0: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划定的红线已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必须被揭露且继续追究。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说，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回应都将是密集齐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雷扎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 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5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决议旨在阻止对伊朗开战，直至国会正式授权。该决议通过后，将移交参议院审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的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当中称，他期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说，
0: 特朗普说，是的，我很想见他，我愿意与所有人见面，我希望见到他，时机成熟时我们可能会见面，这要看事态发展。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迅速，我们不会让他们拥有核武器，而且他们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还有很多其他好事将会发生。伊朗对此暂无回应。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及今年9月7号。特朗普说，我不知道，我是说，我觉得可能会持续封锁到劳动节，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我觉得我们会达成协议，我认为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 特朗普还表示，在美国推动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之际，他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感到不安。特朗普在节目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他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我有点恼火。
2: 伊朗军方3号晚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的是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美方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并未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开火。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后误落至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所致。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了关于科威特国际机场受损是美国防空系统导致的说法。 科威特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科方已决定将伊朗外交使团的2名成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在伊朗持续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背景下做出的。科方当天还召见了伊朗驻科临时代办，抗议伊朗的侵略行为。
3: 伊美再次发生直接军事摩擦，与此前的较量相比，有哪些新特点？是否意味着双方对抗烈度正在升级？特朗普一方面表示愿与伊朗最高层会面，另一方面又称海上封锁可能持续数月，美方的政策反映了美国怎样的战略思路？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和解读。
4: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在过去的2天左右的时间当中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冲突的烈度和冲突的范围迅速的抬升。一方面，在冲突的烈度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烈度迅速的抬升。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2到3天当中，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烈度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今年4月初美国和伊朗停战之后冲突烈度最强的一个时期。一方面，美

国对于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攻击，而随后另外一个方面，伊朗对于美国展开了非常强烈的还击，尤其是攻击了在卡塔尔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的军事

0: 烈度还呈现出一个很大的上升趋势。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我们从冲突的地域来看，事实上从今年四月美国和伊朗宣布所谓的停战之后，大体上双方虽然爆发过一些零星的摩擦，但是这个摩擦都集中在伊朗和美国双方。但是呢，现在的冲突又重新的波及到了其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同时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也成为了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重要的因素，也就意味着冲突事实上已经跳出了或者拓展出了传统的波斯湾区域，而延展到了所谓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区域，尤其是黎巴嫩南部地区当中，使得整个地区呈现出了一种跨区域不断战火升级的重要态势。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伊朗和美国的态度就显得非常不同。那么在伊朗看来，美国当前的军事行动对于伊朗进行不断的打击，显示出美国缺乏对于伊朗进行对话和沟通的诚意。而与此同时，美国则将当前的冲突视为一个重要的抓手，一方面通过冲突向伊朗展示美国的强硬姿态，逼迫伊朗在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制裁问题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做出重大的让步。而另外一个方面，美国也希望通过保留对话的渠道来迫使伊朗主动地向美国寻求让步和和解。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对当前的对话和冲突之间的不同立场，决定了双方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实现和平的共识，恐怕未来冲突也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对峙和博弈的新常态。
1: 当地时间的3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并对这些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同时，以军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援引黎卫生部的消息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包括多名医护人员在内的多人死伤。另外，黎巴嫩政府军方面发表声明称，一名黎军士兵在以军袭击当中死亡，以军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的3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视察海法的海军基地时表示，以军在黎巴嫩不会停火。扎米尔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准备好立即恢复针对伊朗的战斗。当地时间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发出严厉警告，由于黎以边境冲突激化，黎巴嫩国内流离失所的人数正在激增，仅在贝鲁特的南郊就有大约20万人因以军发出的疏散令被迫逃离家园，难民营地人满为患，处境极其艰难。战火对当地的医疗系统造成严重的破坏，医护人员生命安全无法保障。美以伊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承压，推动航空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本就复苏缓慢的德国航空业也因此面临明显的成本压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德国柏林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柏林勃兰登堡机场。2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持续影响国际能源运输。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不断上升，也推高了航空燃油的价格。航油是航空公司运营的主要成本之一，价格上涨一方面会增加航空公司的运营压力，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航班缩减、航线调整和机票涨价进一步影响旅客的出行选择和出行成本。
3: Yeah, of course. I noticed that in general, the prices on taxi, bus and prices on flights became much more high, especially the last months. And before, when I checked them, they were always like 30, 20 euros less. The last time I checked the prices to go from here to Rome, and it was even one flight like 300 euros. Even before, they were like 120, 130.
4: Yeah, I've heard that.Flüge auch gestrichen worden sind. Zum Glück bin ich davon noch nicht betroffen.
5: 德国最大的航空公司汉莎此前表示，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约17亿欧元。公司已经开始压缩成本，调整运力。
6: Die Airlines versuchen natürlich die höheren Kerosinpreise, wo immer das möglich ist, weiterzugeben an die Kunden. Aber das ist natürlich nicht überall möglich. Es gibt Wettbewerb. Das liegt unter anderem daran, dass die Standortkosten in Deutschland recht hoch sind. Die gestiegenen Kerosinpreise tragen natürlich jetzt auch noch dazu bei, diese Situation weiter zu verschärfen.

0: 当地时间三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远程无人机存储和发射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和外籍佣兵等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多枚制导航空炸弹、多枚海马斯火箭弹以及超过7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表声明称，乌军在2号夜间到3号凌晨打击了俄方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停靠在此的船只，以及圣彼得堡的石油设施、米丘林斯克的精确制导武器工厂等多个关键目标。当地时间的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李亚波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李亚波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作详细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据多家媒体3号报道，一名德国政府的消息人士称，尽管俄乌冲突仍在继续，但德国方面认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窗口正在慢慢打开。尽管谈判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开始，目前呢还不清楚谁将领导相关的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英法德三国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主要由美国斡旋，欧洲国家并未参与其中。近期，美国斡旋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陷入停滞。在此背景之下，欧洲国家正加大力度重新介入。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以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
1: 昨天，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2: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
1: 据日本赤旗报2号援引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报道说，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

0: 床数由50张增至200张。该医院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自卫队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报道还说，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联合治疗和转运训练。今年6月，日美还计划在宫古岛和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并将伤员后送至美军普天间基地。
1: 日本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这显然不是孤立的医院扩建，而是日本多年西南诸岛军事化战略的配套工程。日本加速在西南方向的军事化部署，让冲绳民众担忧本就处在战略敏感地带的琉球群岛是否会再次沦为冲突前线。
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绳不仅是日本军事化的棋子，更是战争的炮灰。1945年4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了代号冰山行动的冲绳岛登陆战。在之后的82天里，冲绳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日本的计划中，冲绳并不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而是本土决战前的消耗战场。2010年，日本又明确将防卫重点转向西南方向。高市早苗政府还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提出，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将升级为师团。经过多年经营，日本自卫队在西南诸岛形成了以冲绳岛为中心、南北两翼呼应、多点紧密衔接的战场布局。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让冲绳居民担忧，更让他们愤怒。
2: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そういう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ある、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
3: いざとなったらこっちからガンガンガンガン戦場を作っていく仕組みですよね。そういうふうな国なんですよ。ほとんどこの沖縄のことを自分たちのこと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はやっぱり大きな疑問がありますね。
4: 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日本这是在为对外用兵和军事挑衅做最后的准备。自卫队进行兵力重组和火力升级，打造2栖作战部队水陆机动团，改造出轻型航母编队，装备25式反舰导弹、25式高超音速导弹，采购美制战斧式巡航导弹。自卫队已经将西南岛屿视为再军事化的棋子和对外用兵的前沿阵地。日本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是对外发出新的威胁信号，意在表明自卫队可以随时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这对于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又是一个新的危险信号。
1: 欧盟委员会3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的能力，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
5: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这一方案包括2项立法提案，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和芯片法案 2.0， 以及开源战略和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相关立法提案在通过并生效前，还将由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审议协商。公报说，一揽子方案将有助于扩大欧盟企业、公民和公共行政部门在核心技术方面的选择范围。其中，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的目标是在未来5至7年内将欧洲数据中心容量提高到目前的3倍，并加强应用人工智能战略在推动技术普及方面的作用。 芯片法案 2.0 将以欧洲在主流芯片等方面的优势为基础，建设尖端半导体技术能力，为人工智能应用提供动力。开源战略将推动欧洲在云、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网络安全和半导体等优先领域扩大开源可选方案的规模。

0: 并支持公共行政部门更多使用开源。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将推动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解决方案在电力基础设施中的应用。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在公报中表示，一揽子方案标志着欧洲处理技术主权方式的重大转变。
1: 西班牙国家报3号报道称，研究机构数据显示，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地区。为应对持续升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当天表示，政府提前启动高温防护机制，目的是加强风险预警和公众健康保护，减少极端天气造成的影响。当地时间的3号上午，印度新德里南部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一家酒店发生火灾，截至当天晚上的18时，已造成至少21人死亡。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在获悉消息以后，第一时间向印方核实，确认此次事故没有中国公民伤亡。
2: Behind me is a hotel in South Delhi where the smoldering fire broke out. It has roughly 5 hours since the disaster began. While the flames have finally exhausted, the heavy stench of smoke and chair debris still linger in the air. As you can see, the severe structure damage to the building is partly visible. Emergency responders, including police, medical teams, and firefighters are still actively working on the spot right now.
3: 火灾发生后，附近民众也自发到现场进行救助，酒店内部分人员跳窗逃生获救。
1: 国务院台办昨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针对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
4: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1: 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台湾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昨天的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1: 近日，赖清德在与岛内高中生对谈时称，小红书等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达安全危机，将要求所谓的教育文化部门妥善处理。对此，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4: 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我想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分享美食美景，会收获满屏“好想去看看”的热情互动。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

0: 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所有温暖交集的瞬间，都是两岸网友共享共创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无论赖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
1: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对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对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埃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了批复。
2: 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1: 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
3: 这里就是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我身后的围堰正在被挖掘机破开一条口子，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缓慢有序地流入到航道内，以便于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有水调试阶段。
4: 距离马道枢纽下游约12公里的起石枢纽昨天也同步开始冲水，工程团队根据施工工况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差异化冲水方案。其中马道枢纽采用先破堰再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整个过程预计将持续30天。起石枢纽采用下游埋管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整个过程预计持续26天。随着全线通水，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6%。
5: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有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4: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地驶向大海。
1: 历经1000多公里海上运输后，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厂安装海域，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
6: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7: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

0: 好，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1: 海上浮托啊，是借助于一个潮汐变化、船舶一个调载、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在海上完成了一个我们毫米级的一个精度的安装。现在是海况是风平浪静，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海上浮托条件。后续啊，我们将持续关注海上的一个风涌跟潮汐这个变化，祥泰口将拖着海风之心缓缓进入我们导管架浮托安装。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五七七七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中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中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
3: 据了解，两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4: 重组胶原蛋白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人胶原蛋白的基因序列导入到细菌、酵母、真核细胞等宿主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发酵，合成出与人体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再经过提取纯化而制成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
3: 两种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可吸收植入材料、伤口敷料等。
4: 两项标准明确了作为外科植入物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与丝素蛋白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从生产工艺控制、中产品的质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质控指标体系，规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法。
3: 两项标准的质量控制内容均涵盖了理化项目、纯度、杂质、含量、结构表征、安全性试验以及稳定性与生物学评价等要求。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9: 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
8: 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看你还有什么辙，
13: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4: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高考在即，教育部要求各地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和升学率。
2: 教育部要求各地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进一步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听力考试、评分阅卷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细化完善制度，严格操作规程，加强考前监督检查，对印刷厂、保密室等关键部位和考点及周边全覆盖开展安全排查。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教育部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
1: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3: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4: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3: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轰尽轰。
5: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1: 如今，外卖点餐已成为大众日常消费方式之一。6月1号，一份提升外卖放心指数的新规，也就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昨天是外卖新规正式实施的第3天，外卖市场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我们到各地去看一看。

0: 就有看到有显示一个名厨亮灶，就以前的话可能就只能看到这些店铺的一个照片，现在的话可以实时的看到他的一个视频的话，很明显的看到他们在配菜啊。
1: 幸亏倡导外卖商家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目前在外卖平台上，凡是标注了名厨亮灶的商家，只需点击商家头像即可在线随时观看后厨情况。除了名厨亮灶，无糖食外卖商家需要在其主页位置显著设置无糖食标志，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其主要目的就是让消费者知情并进行理性选择。针对这一点，新规实施后，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督促落实此要求。
2: 一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糖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糖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1: 压实平台责任是此次新规的重要内容，其中加强对入驻餐饮商家的资质等各方面审核是关键环节。新规正式实施之后，不少外卖平台正在改进以往的审核方式。针对新注册商家的实际经营条件，多个外卖平台也提出了具体举措。
3: 商家在入驻之前，然后要提供一段连续的、不能剪辑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边包含几个要素，门头要素，它门店周围的环境要素，是它店内的资质，然后以及店内的这种实际的空间。
4: 作为全国首批双智城市及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试点，北京目前呢正在深入推进双智城市 4.0 阶段建设，其中就包括让交通路口具备自主感知和实时分析的能力，让红绿灯变得越来越聪明。去年启动试点的海淀智慧交通场景，今年迎来了规模化落地，大家的日常出行有了哪些改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在北京市海淀区一科技企业的展示大屏幕上，可以直观看到双智交通智能体正在实时优化着路口的红绿灯配时。
6: 在我面前的这个是双智城市智慧交通的平台，这个呢是用 3D 空间轨迹连续拼接技术生成的车辆轨迹和全息路口，这些全息影像由各种前端感知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后生成，全面还原了真实路况及车辆要素。那么大模型对这个路口的交通流量、排队长度和拥堵状况进行实时分析后，能够在50秒内生成约200套的信号灯配饰方案。
5: 得益于这套智慧化的 AI 系统，路口的红绿灯学会了思考，它能根据实际路况自动调整绿灯时长，比如路口拥堵时，绿灯会自动增加1到15秒的时间，主动适应车辆的通行需求。而传统红绿灯用的是固定配时，1天24小时固定不变，车辆只能被动等灯放行。
7: 平时下班晚高峰经过魏公山路口要停两三波才能过路口，现在就是调整绿灯以后基本上一次就能通过了。
5: 目前该系统已在海淀区的19个路口正式上线使用，其中4道口地区的13个交叉路口在 AI 信控上线后，整体车速提升了约21%，拥堵指数下降了19%左右。
8: 技术创新点是运用 3D 建模、空间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将路面上的交通参与者，包括车辆、行人等进行数字孪生，再通过 AR 摄像头对路面的状况进行实时精准的捕捉，再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进行精准的计算，进而通过 AI 来控制红绿灯，实现了从车看灯到灯看车的转变。
5: 除了让红绿灯变聪明，这套智慧交通系统还升级了交通执法，执法模式从单点抓拍变成了全域自动追踪。举个例子，面对违法掉头行为，传统单摄像头容易受光线、距离或遮挡影响，经常拍不清车牌，形成执法盲区。而现在的多摄像头拼接技术能依托车辆的连续轨迹锁定同一辆车，跨探头调取画面抓拍车牌，通过 AI 技术生成的 3D 轨迹让违法行为的判定更高效精准，也大大降低了执法成本。
4: 从6月1号起，

0: 江苏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
1: 清晨七点早高峰，记者在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的提示语非常醒目。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
2: 节约辰光，不差是这个站的每个站的站点点，火车、轻轨还是最好的。
3: 这个方便，我肯定方便的。我第一个了，有的车个上个车子动的个也不就这的了。
1: 从6月1号起，临停公交在苏州市区范围全面试行，涉及671条线路、4385辆公交车。此前，苏州公交已完成车辆语音报站系统升级，根据不同车型，每车安装下车铃，覆盖座位旁、站立区、后门等多个点位，乘客就近就能按铃，无需起身走动。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驾驶员通过仪表盘就能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提示。
4: 我们的常规线路平均单程运营时间缩短了约5到8分钟，随着车辆启停频次的减少，车辆的百公里电耗也相应下降了2%。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吗？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3: 怎么样？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干嘛？干嘛？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6: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好，欢迎回来。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1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号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此外，5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日前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3号，一列满载电子产品、家电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广州增城西站驶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前往欧洲。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开行国际班列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线路已覆盖欧洲、中亚、东盟等地。 货物由传统机电产品拓展至新能源车、光伏组件等。

0: 高附加值货品。 中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 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美术 T1000级 高性能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约7微米，单股丝束拉伸强度可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经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检测， 71款移动应用存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包括墨香经典阅读微信小程序、九元航空微信小程序、租心享支付宝小程序、中国国际航空微信小程序等。这71款移动应用存在隐私政策未逐一列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问题。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3号集中发布3项考古研究成果，其中唐代著名文学家元稹的妻子裴叔墓出土了91件组随葬品，对研究唐代文学史、中晚唐的家庭关系与社会民俗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4座东汉时期纪年墓以及唐代长安县尉范宁墓。 近日，甘肃省张掖市肃南林草部门成功救助一只受伤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这只雪豹体重约25千克，长约2米，经诊断可能因年龄偏大，打斗落败负伤后丢失领地，下山躲避风险。目前，工作人员已将雪豹运送到当地野生动物救助点，待伤情好转后放归野外。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全部48支美加墨世界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稍后来关注天气的情况。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天气整体呈现雨水频繁、暑热蔓延的特点。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呢，中国南方雨带南压，强降雨分散，东北、华北仍然多阵雨、雷阵雨。黑龙江、吉林还有山西、河北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而且不少地方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雨水的到来使得北方清凉不少，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上下，华北多地不到30度，体感 清凉舒适，华南今明两天还将会持续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且闷热不分昼夜，需要全天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目光转向欧洲，欧洲维持多雨的一个格局，而雨水稀少的西班牙相对来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在北美洲晴雨相间的分布，那么在美国西南部内陆一带将会延续
4: 晴热的一个格局，部分地区将会经历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而东部沿海也会有一些高温出现。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16到24摄氏度，长春多云14到23度，天津小雨转阴17到25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3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 邯郸多云19到32度，成都多云转阴20到34度，济南晴18到28度，郑州晴转多云22到34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温哥华小雨11到19度，西雅图晴转小雨11到21度，渥太华阴15到32度，纽约晴转多云20到30度， 华盛顿晴20到34度，洛杉矶晴17到23度，首尔小雨18到30度。

0: 东京阴转多云，16到23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晴，12到24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2到19度，柏林小雨，13到24度，维也纳阴转小雨，16到25度，苏黎世小雨，11到22度。
1: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陵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 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 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

0: 海坛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三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坛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坛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建议。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聚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实
0: 验。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校？

0: 烟刀爆出宽窄室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交火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在广西钦州乘船出海，追风逐浪，与中华白海豚一路同行，
1: 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哇，你好你好。
0: 毛尾海中养殖着万亩肥美大蚝，
1: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0: 这里有海风、海景、海螺飘香。
1: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2: 对，
0: 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3: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临北部湾，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连片的红树林，曲折的港湾，壮丽的礁石，辽阔的滩涂，无垠的沙滩，共同勾勒出一幅幅流动的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被称为中华白海豚之乡的钦州市三娘湾，这里生活着300多头中华白海豚。我们邀请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灵教育中心研究员赵一担任向导，跟随研究保护团队的工作人员一同出海寻找中华白海豚。
4: 赵老师一行呢，特地为我们摄制组啊准备了这个防晒的这个装备，为了要预防我们在海上被灼伤。
5: 对，
4: 那为什么赵老师您就是？
5: 我不怕，我晒的习惯了。
4: 晒习惯了，因为几乎天天都要出海去记录。
5: 对，一年我们大概有110天左右会在海上，只有长期的不间断的追踪他们，才能够确实的了解白海豚它到底在哪儿，啊，它喜欢什么，
4: 获取第一手的资料。
5: 是的，
4: 您介绍一下这一行人吧。啊，
5: 这是我们团队，这是我们团队的这个潘越老师。
4: 您好，潘老师。
6: 大家好。
5: 潘越老师。然后这是李简梅，李老师。
4: 李老师是负责
5: 记录啊，每天出海第一个都要什么天气情况，出海人员都有谁，几点钟，然后发现海豚以后就要记录，位置多少 ，GPS 点在哪儿。
3: 在同行的工作人员中，林强和苏红梅都曾是当地的渔民，参与中华白海豚保护工作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他们被称为研究保护团队的眼睛。
5: 他们，可以说是全世界找中华白海豚最牛的，眼睛非常好使，而且，所以你凭着我们去找，很难找到，他们去很快就能发现。
3: 为了让我们这一次能有所收获，作为团队的眼睛，林强坐到船头，一直在茫茫大海中不停地搜寻。船只行驶大约10分钟后，林强在大海中发现了一只中华白海豚。
4: 看到了，它背部的这个叫什么鳍吗？
5: 背鳍。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4: 为什么叫五色海豚？
5: 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灰花色，白花色，白的。所以你看呢，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3: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地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地等待。
5: 看见了吗？
4: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5: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看的是粉色的，
4: 这个血脉喷张，
5: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6: 一样，
5: 脸红红的一样。
6: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所以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3: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1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6: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猪，
4: 海猪，
6: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
4: 然后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6: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4: 体重太庞大了，
6: 跑不起来。
3: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

0: 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5000头，非常稀少，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上大熊猫。听潘老师介绍，三娘湾水位比较浅，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江汇入，微生物比较多，有30多种经济鱼类，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1: 看得到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2: 认得我游的。
1: 哦，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害怕吗？听得出来啊。
2: 现在这一条嘛。
1: 嗯。
3: 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但是他还不怕，在船底下穿来穿去，
1: 是吗？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3: 啊，对对对，
1: 玩耍
3: 啊，对，玩耍。
1: 哇，
3: 你为啥你叫我看到海豚我就想要起饭呢？
1: 嗯，
3: 大家每天的话看着我的孙子一样的，他整天就来看到海豚，哎呦！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3-5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娘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公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1: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3: 影响，
1: 影响。
3: 打雷，打雷它就怕。
1: 哦，打雷它就怕，它就潜到海底了吗？
3: 应该潜的。
0: 即使下雨天，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不过工作人员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很多白海豚已经认识它们的船只，会经常主动来找他们。
4: 海豚呢是靠那个回声定位来认识你的，
1: 嗯，
4: 而且它的眼睛很好。一会儿你一会儿发现，如果有机会海豚游到船边的时候，它换气的时候它会看你一眼，那时候它实际上是在判断，然后它判断是我们之后，它们就会有很明显的举动，就会游到船边，
1: 游到这边来互动。
4: 新生的小海豚，嗯，妈妈会带着新生的海豚宝宝游到船边上来。
5: 这是一种这个动物界里面的一种叫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道德情感。
1: 嗯，
5: 因为海豚妈妈呢，首先对我们有信任，
1: 嗯，
5: 她才会把她的宝宝带到我的船边，然后她又知道我其实对她新生的宝宝比对她兴趣更大，
1: 更感兴趣，
5: 所以我们拍的是她的宝宝，她才会把她带过来放在你，她跟你之间。这些是很高级的一些行为和思想，如果他不想让你看见，你是找不到
1: 躲得远远的。
4: 所以实际上是海豚找了我们20年，互相熟悉了20年。
1: 海豚找了你们20年，
4: 我觉得是。
0: 海上下雨经常只在局部地方，我们绕过下雨区域，来到三娘湾的另一片海域。正如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这里的中华白海豚真的很好客。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2只白海豚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1: 哇，好近啊。
4: 对，王静，你仔细看啊，有一只白海豚，它的左
1: 这只
4: 另外一只，
1: 嗯，
4: 它的那个尾干的地方，
1: 嗯，
4: 我们管那叫尾干。尾干的这一侧，
1: 嗯，
4: 有2个黑的斑点，
1: 嗯，
4: 像个尖儿一样，
1: 嗯，
4: 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妈。它的孩子是4月14号那天新生的，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
1: 嗯，
4: 所以我们今天出海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就是它把它的幼崽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1: 啊，说的就是它。
4: 啊，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海豚起名叫它
1: 海豚日，
4: 嗯，但是那个小海豚很可惜，5天之后就死了。啊，然后尸体我们也捞出来。哦，就是它，
1: 就是它，
4: 就是这一条，
6: 这条是它。
1: 那海豚妈妈在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4: 它们一般呢会驮着它的小海豚，要驮好几天，然后直到那个尸体腐烂了，再驮不动了，它们才会放弃。小海豚的死亡率呢，差不多有50%，
1: 一半儿。
4: 一半。
1: 为什么会有？
4: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一个基本规律，
1: 嗯，
4: 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呀，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1: 嗯，
4: 很多人呢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1: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4: 对，
1: 嗯，
4: 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地进入下一个繁殖
7: 了，
4: 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0: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三岁至五岁达到性成熟后，常年可以交配，每胎只产一崽。小海豚出生后，海豚妈妈会将其带在身边大约3年左右，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1: 他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啊，我觉得啊，
2: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1: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2: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哎
1: 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2: 也要通过观察去。
1: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2: 个体差异
1: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看，
2: 很难观察。
1: 对，我们只能通过常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它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有个爸爸在了。
0: 时隔1年多的时间，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3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为了让我们对中华白海豚有更多的了解，赵一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他们拍摄到的一些中华白海豚的视频和照片。
3: 这个就是刚才我跟你说，它
2: 就是夹住
3: 以后呢，它会出水面以后一甩，把那个鱼用舌头把它调顺到这个可以往下咽的那个位置。就是说捕食食物对于任何一个物种都是必须的生存条件。
2: 对，
0: 中华白海豚是宽吻海豚及虎鲸的近亲，属于齿鲸亚目，拥有锋利的牙齿，但它们吃鱼时不会咀嚼，而是快速吞咽。牙齿的功能主要是用于捕食。
3: 这个牙齿我们做过统计，就是上面就有60颗，下吻部
2: 还得60多颗，
3: 所以海豚不像我们，如果我们就这么多牙，换一次再掉了，
2: 乳牙变恒牙，
3: 恒牙再掉就不会再长了，对吧？你只能去补去种，它是可以再长的。
2: 哇，这个生长能力真的是很强。
0: 在众多的资料中，赵老师给我们找到了一段海豚日和家庭成员的视频。
3: 你看，这个是海豚日出生的时候，
2: 这是在教它，
3: 对，教它游泳，踢着水面，妈妈驮着它
2: 在妈妈的背上啊。
3: 这个就是海豚日，这是海豚日妈妈。今天你们看到的
2: 这个很健康，
3: 这个时候非常好，但是第二天就起浪了，因为它还比较小，对待这种艰苦的
2: 应急的一些环境啊，
3: 还是有一些问题。
0: 正如潘越老师之前所说的那样，小海豚的死亡是自然现象，只要没有过多的人为干扰，中华白海豚的种群仍然会正常的延续。赵老师告诉我们，3娘湾的中华白海豚是非常健康年轻的种群，年轻的白海豚数量占到了2/3以上，其中包括很多刚出生不久的小海豚。对于一些熟悉的小海豚，工作人员除了标注研究代码外，还会给他们取不同的名字。
3: 这个挺有意思的，这是一对母子。这个小海豚叫三月三，三月三在广西是一个大的节日
2: 的啊，
3: 就是壮族人民的节日。
2: 对，
3: 那一天出生的，出生也有特点，你看它长得跟它妈妈特别像，
2: 特别像，而且都是笑，
3: 虎头虎脑的，
2: 对，
3: 天生的带着笑容。这只个体，我们高度怀疑它是个雄性的，因为它跟着妈妈的时间很短，到处玩，特别调皮。现在呢？偶尔还能看到它，已经长得很大了。
0: 3娘湾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稳步增长，但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需要人们共同配合，继续努力。3娘湾村共有500多户，2000多人，打鱼和做旅游是当地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保护中华白海豚，不仅保护了大海里的鱼虾，也直接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3: 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生活就好，就稳定。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

0: 我们收入就更好。这种生态旅游，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才是一个良好的体现，
1: 一个循环。
2: 当地人从保护中获得了发展机遇，也让整个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来到三鸟湾，我们听到了研究保护人员以及当地人与中华白海豚和谐相处的故事，了解了钦州人对于海洋的态度。傍晚的三娘湾逐渐归于平静，这片大海孕育着更多的美好和憧憬。毛尾海中养殖着万亩肥美大蚝，
1: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2: 这里有海风、海景、海螺飘香。
1: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2: 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3: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在千州湾的北部，还有一个半封闭的内海——毛尾海。这片富饶的海域是中国最大的大蚝天然采苗基地，也是自古至今与千州人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片海域。毛尾海面积大约135平方公里，相传因滩涂生长长长的茅草而得名。内宽口窄，形似倒挂的葫芦，这里海阔浪静，同时还有新江、毛岭江等淡水河流汇入，是发展海产养殖非常理想的场所。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来到毛尾海边的沙井村。这里的人们正忙着制作蚝苗采集器，当地人也叫蚝饼。
2: 那这蚝饼是什么做的呢？
3: 是水泥。
2: 哦，是水泥做的。
3: 水泥弄沙子。
2: 哦，水泥和叉子。这个饼的大小有讲究吗？
4: 大概是6到6公分左右。我们学生呢就叫它球式片状采苗器。
2: 球式
4: 片状，
2: 有点圆。
4: 对，像有点圆嘛，球式片状。
1: 大蚝属于牡蛎科，是一种优质的海产养殖贝类，喜欢粘着在其他物体上生活。当人们把蚝饼放入海中后，蚝苗便会附着在上面自然生长。跟随村民钟运旭，我们乘船来到漂浮在海面的竹排上，蚝苗采集器就悬挂在竹排下的海水中。
2: 这拎上来就是已经附着了蚝苗的了。
5: 行，
2: 哇，这么多。
5: 嗯，
2: 这里面有多少个？
5: 1、2、3、4、5、6。
2: 哦，
5: 七个。
1: 大蚝蚝苗喜欢生活在盐度低于15度的海域，而毛尾海正好有新江和毛岭江等淡水河流的注入，稀释了海水的盐度，同时江河交汇处浮游生物比较多，为蚝苗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2: 要投蚝吗？比如说
5: 不用
2: 啊，不用，
5: 它是天然的，
2: 不是像投放鱼苗一样。
5: 不用，
4: 在毛尾海的出海口那个位置，有10里蚝排，我们有几万亩的蚝排，养殖大蚝的成品蚝在那里。
2: 嗯，
4: 它到繁殖季节6月份、7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受到盐度的刺激，之后它就排放精卵。
2: 嗯，
4: 然后刚好我们毛海是个布袋状，它就从入海口把那个蚝苗受精卵都全部的这个潮汐带进毛尾海里面。
2: 嗯，
4: 然后我们像钟老板这样的养殖户呢，就是把大船，然后把这个采苗器吊挂在海里面，
2: 嗯，
4: 然后那个蚝苗生长了之后，繁育之后，它就固着上来了。
2: 所以对于养殖户来说，成本其实就是蚝饼的成本，
4: 对，
2: 还有竹排的

0: 成本。
1: 对，就是彩苗架的成本，还有彩苗器的成本。
2: 毛维海用丰富的鱼虾贝类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钦州人。早在300多年前，钦州人就已经开始采蚝吃蚝。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养殖后，毛维海如今每年能产出1.6亿串蚝苗，占到全国产量的70%。一般情况下，蚝苗附着到采苗器后，只要养殖大约1年的时间就可以出手。
0: 卖到哪儿？
3: 湛江啊，广东湛江啊，海南啊，这个黄城啊，北海啊，
1: 甚至有一些出口到越南，
0: 北部湾这边或者到东盟这边，
1: 对，东盟那边都卖。
0: 那像这一排的话是多少亩？能卖多少钱？
3: 这个蚝排，这占地的哈，
1: 占地可能是2亩左右
0: ，
3: 大概是10万串，从去年一年卖呢，就达到
1: 40多万。
2: 中运旭属于养殖大户，年收入可以达到100万元左右。村里养殖最少的村民，每年收入也有30多万元。除此之外，他们在毛维海的外海区域还养殖有大蚝以及各种经济鱼类。离开沙井村，我们换上大船，前往毛维海外海区域的大蚝养殖区。
0: 其实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感受到了这个钦州它的几个支柱的产业，第一是港口产业，
4: 对，
0: 然后是养殖产业。
4: 现在我们钦州打造的一个是海洋的工业强势，同样的也要打造我们海洋渔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整个钦州的海洋渔业质量发展的主要的打造的产业，就是一个是大蚝，另外一个就是金枪鱼的养殖。
2: 经过钟老师的沟通联系，我们来到毛维海的外海区当地养殖户的竹排上。竹排之下便是已经养殖2年的钦州大蚝。
0: 这边的水特别的清，然后站在我们这个位置啊，往下看就一串串的蚝，就是特别的清晰。哇哇，特别重，这一串得有多重？
5: 这个超过10斤。
0: 这个蚝是什么品种呢？这好像跟我们在北方看到的这个生蚝不太一样。
1: 这个我们钦州这边大蚝的主要是香港牡蛎，
0: 香港牡蛎，
1: 原来称为晋江牡蛎，北方那个是太平洋牡蛎，是不同的种。
0: 那这个个头算是就是比较大的吗？
1: 因为我们每年都搞蚝情节，我们蚝情节里面有一个冠军蚝王嘛，评比嘛，最大的冠军蚝王的话大概有3斤8两。
0: 有多大呀？
1: 大概有30几公分长。
2: 这些养殖了2年的大蚝基本上已经达到出售的要求。跟随谢龙，我们来到附近的一片养殖区，工人们正在采收已经养成可以出售的大蚝。
0: 这个有多大呀？
5: 这个可能差不多半斤。
0: 这个有半斤，这是他们最肥美的时候吗？
5: 不是最肥美的。
1: 不是。
0: 这有几成？
1: 大概4成左右。
0: 4成？
1: 对。
0: 那最肥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呀？
1: 就像全部都是这种乳白色的，封得满满的，很饱满，
0: 很饱满的。
1: 一开起来的话，它就蓬起来的感觉。
0: 它是鼓着的，是吗？
1: 对，像我一样那么肥的。
0: 就是看上去就是
1: 很丰满的那种感觉。
2: 养成的大蚝撬开外壳后，经过简单清洗，就可以直接品尝。
0: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1: 对，
0: 而且这个甜的这个味道很浓，
1: 慢慢的就口感里面就回甜的感觉，
0: 好像吃了一个大大的果冻。
2: 钦州大蚝肉鲜味美，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超过40%。此外，它还具有独特的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海产珍品。听钟老师说，因为5月到8月是大蚝的繁殖季节，所以相对要瘦一些。等到9月份之后，钦州大蚝比我们看到的更加肥美。
0: 那么在养殖和海洋环保方面是怎么做到平衡的呢？
1: 根据我们测算的话，1亩的大蚝可以有效地把水体里面的碳、氮、磷可以提出0.005吨，就是它还是一个很好的碳汇渔业，对整个我们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是起到正面的作用的。
0: 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探索怎么样更合理、更科学的去利用海洋。
1: 对，现在我们广西也提出要打造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要大力发展浮筏和贝类养殖，就是通过他们的那个滤食性的作用，要把水里面的营养物质提出来。
2: 钦州作为沿海城市，要了解钦州人的生活，海鲜夜市是必不可少的地方。在日落之后，我们跟随当地的一位美

0: 食爱好者，来到钦州有名的八大场馆美食广场。
1: 我发现这里除了这个螃蟹虾之外，其他的都是螺，
2: 而且是螺为主嘛，
1: 螺的品类很多。这都叫什么螺呀？
2: 这个是包螺，就是像一个包子那样很肉
1: 啊，肉多的螺。
2: 是啊，
1: 那这种呢？
2: 这个叫做花鸡螺，就是花母鸡的那种意思。
3: 花鸡螺
2: 啊，花鸡螺啊，它的肉呢比较甜。
1: 这肉多，这肉甜，这个呢？
2: 这是香螺。那香香。
1: 那它的肉质
2: 吃起来是很香脆的啊，
1: 香脆的。这边的螺都是以这个口感来命名的，是吧？
2: 口感或者说是外形。
1: 外形，那以外形来命名的是什么螺啊？
2: 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是外形来说了，这是刺螺，
1: 是刺儿比较多的。
2: 它的外形来说，
1: 这种螺的口感呢？
2: 这螺的口感呢，它相对来说它的肉比较结实。
0: 钦州拥有丰富的海产，其中仅海螺就多达30多种。我们来到的这个美食广场就是以吃螺为主，当地海螺的做法主要是白灼和简单的辣炒。我们点了其中的几种海螺品尝一下。
1: 新鲜的螺已经上桌了，有花鸡螺、还有刺螺。
4: 刺螺啊，
1: 那我们怎么吃？从哪个开始吃呢？
2: 我们钦州不说刺螺
1: 啊，不说吃，
2: 我们叫撩螺。
1: 撩螺
2: 啊，撩啊，我们看看
1: 撩是什么意思呀？
2: 就是、拿这种牙签，或者说现在我们用的是这种小钢签哦，来把它，我们就是挖一下，把它挖出来。
1: 哦，撩就是挖螺，
2: 出来啊、把它挖出来
1: 啊。如果您不解释的话，我还以为这个壮族山歌就是这个撩撩
2: 就是撩嘛，我们白话说的撩啊，就是把它挖出来。
0: 钦州人把吃螺叫撩螺，使用的工具也不是我们常用的牙签，而是别针。使用前要先将别针插入生姜中消毒，然后就可以开始撩螺了。
2: 把它挖出来，你看这圈着要挑出来，
1: 转一圈，
2: 蘸料的啊，对啊，慢点啊。哇，
1: 太新鲜了，
2: 就是香螺，
1: 香螺，
2: 很香脆的感觉，
1: 很香脆的，尝一下，尝一下，是甘甜的，
2: 对，
1: 是甘甜的，吃到嘴里面。
0: 螺肉挑出后可以直接吃，如果再蘸一点调味料，又是另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2: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螺，螺的这种鲜美，通过这个调料加配之后呢，更加把这个鲜美把它激发出来。
1: 激出来啊，因为这个调料闻上去就有点酸酸的，然后甜甜的感觉，
2: 尝一下，
1: 再尝一下，尝一下这个。
2: 那就是花鸡螺啊，老母鸡的花鸡螺，下面这段可以不吃啊。
1: 下面这段啊，
2: 对，这是它的内脏。
1: 哦，内脏可以不吃的。啊，
2: 可以不吃也可以吃。
1: 尝一下啊。
2: 感觉怎么样？
1: 果然不太一样啊。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2: 对。
1: 它的甘甜味不及这种螺，但是它这个肉质的饱满度要更强一些，
2: 就像吃了一大块鸡肉的感觉，是吧？
0: 海螺大小不一，螺肉的分量也不一样。相对来说，刺螺的肉更多，但埋藏的也更深一些。
1: 尝一下啊。
2: 对。有什么区别？
1: 真的很妙，都生活在同一片海域里面，但是螺的肉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啊。
1: 像这种刺螺呢，它有一点鲜甜然后厚苦的一种感觉，它的尾部是有那么一点点苦，但是苦的味道不大。
2: 像这种刺螺它就吃多了它就会消火
1: 会降火，
2: 降火，
1: 是不是？
2: 对，还降火呢。
1: 像其他的这个邻近的城市呢，他们也有这样的螺吗？
2: 这附近我们北海钦州防城港都是我们广西的三个沿海城市，但是三个地方的水质它是不同的，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钦州的海水它是偏淡一点，北海那边呢可能会偏咸一点，那么它的海产品里面就是以吃鱼为主。我们钦州这边呢，它是吃螺，包括大蚝、螃蟹还有虾之类这种带壳的海产品呢，它的味道会更好。方向港那边呢，它是那种，也是有些大的鱼，比如说鲈鱼啊，它的味道会特别好。
1: 所以各个沿海城市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还是有略微的区别。
0: 钦州海螺品种多，

0: 一种都有不同的味道，人们将这些美味的海螺称为盘中明珠，这是钦州人的骄傲。海螺肉量少，细嚼慢咽，一顿夜宵能吃很长的时间，正好可以跟亲朋好友深入沟通，增进情感。另外，撩螺也是一个技术活，对于很多钦州人来说，撩螺不只是品尝螺肉的味道，更多的时候是享受撩螺的过程，享受夜晚休闲的时光。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1: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就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飞翔是人们的梦想，而借助滑翔的翅膀乘风起飞，滑翔于青山绿水之上，将风景尽收眼底，这样的低空之旅在钦州已经实现。我们摄制组来到钦州市钦北区大寺镇的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
1: 李教练，我们今天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3: 今天的气候呢，可能是雾大了一点点。
1: 雾大了哦。
3: 对对，所以说平常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很好的时间段了，因为可以直接开始体验滑翔了。
1: 整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滑翔伞的基地。
3: 对，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前面帐篷的地方，就是我们平常滑翔降落的一个点。然后我们起飞点呢，因为现在山上的雾太大了，没办法看到起飞点。等一会儿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会把雾晒散开，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起飞点啊！
0: 望海岭主峰海拔将近480米，因为站在山顶可以望见钦州的母亲海毛尾海而得名。从山脚下，沿着盘山公路，我们前往望海岭的山顶。山虽然不高，但因为云雾笼罩，车行穿过云层，大约15分钟之后，我们来到望海岭滑翔伞基地的起飞点。
1: 我们现在站在望海岭上呢，就感觉我们的四周像蒙了一层纱一样。现在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这层纱呢就慢慢的掀开。然后这个方向是，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向呢，它是大寺镇，它因为是在高速旁边，所以说这个镇呢也是比较繁华。
1: 这条是高速公路是吗？这高速公路是通达哪里的？
3: 它是南北通的，是通到王城、北海，还有往北这边是往南宁方向，所以说是交通是很便利的。
1: 交通很便利的。
3: 钦州的方向是在我们这边的，它是可以看到毛尾海，那也是一个内海，所以说。现在雾呢还没有全部散开，所以我现在看不到。因为早上有大雾嘛，现在的话天气晴以后，它会形成一大片的云海，所以说像这种天气的话，游客就比较喜欢的了。
0: 随着云雾逐渐散去，我们正准备体验的时候，当地的一些滑翔伞爱好者和游客也来到了山顶上。
1: 您好。之前有飞过吗？滑翔伞？
4: 没有。
1: 没有。
4: 对，我朋友带我来体验一下。
1: 是几位来的今天？
4: 两位。
1: 是想说自己单飞还是？
4: 是教练带。
1: 教练带着您。为什么说想要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运动？
4: 因为我朋友说很好玩啊。
1: 很好玩。
4: 对啊，这里的也想体验一下嘛，因为我自己也是在也有做别的运动嘛。对，所以有很多朋友都玩滑翔伞的。
0: 和刘凡一起来的朋友是一位滑翔伞爱好者，此时正在整理自己的飞行装备。
1: 一看就是这个滑翔伞的爱好者的老手了，很有经验了。
5: 没有，算是新手。
1: 新手。当时是怎么喜欢上这项运动的？
5: 记得当时也是先从体验开始的，跟他一样，先去玩，玩了之后才对这个运动感兴趣的，也是被第一次也是被教练带出去，然后就觉得一定要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1: 挑战一下。
5: 对对对。
1: 那这项运动吸引你的是什么？
5: 应该就是在空中的那份自由吧，这个不论是跑步呀，或者自行车运动，都体验不到。飞出去在空中，风从脸上吹过来呀。然后那份无拘无束的自由，
1: 换一种方式去亲近自然，去感受自然的美。
5: 对对对。

0: 滑翔伞运动需要的自然条件是海拔落差以及合适的风力，风速一般在每秒3米左右。望海岭拥有着从事滑翔伞运动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年能飞翔的时间达到280天左右，是国内可飞翔时间最长的滑翔伞基地之一。当另一名教练起飞之后，我们的记者穿戴好各种装备，也准备跟随李教练一起体验飞翔的感觉。
1: 好的，
0: 虽然已经看过别人安全起飞，但轮到自己体验时，我们的记者开始有些紧张。
1: 前面是悬崖呀，
2: 你往前看就得了。
1: 我前面真的是悬崖。
2: 不是悬崖，没事的，你往前看，不要看地啊。
3: 走，
4: 对，走起来，哎，
1: 加油，加油，哎，我悬空了。
3: 不要紧张，
4: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1: 好，
3: 走，
1: 好，跑，我走了。我的滑翔伞正在我的头顶。
3: 对呀。
1: 我现在眼睛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3: 往前面看。
1: 我现在的视角啊是往天空看，
3: 对，
1: 我觉得天空离我特别的近，尤其是云彩，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因为风力非常合适，李教练的技术也很好，所以起飞之后滑翔伞并没有下落，而是继续往高处上升，飞行高度已经超过了500多米。虽然不是晴空万里，但飞在云边更有不一样的感觉。
1: 你现在在控制着我们的方向吗？
3: 没错，至少就是跟开车一样，可以控制方向，左右控制。
1: 所以你一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手也在
3: 动的，对，
1: 嗯。哇，现在风有点大了。
3: 对，要这样的风才能够飞上去。
1: 风越大，我们越能飞得越高，是吗？
3: 风大，而且要有太阳。
1: 要有太阳，
3: 它晒过地面后，它会形成。
1: 啊，热气就像热气球一样，是吗？我现在感觉自己像一只小鸟一样，特别的自由。
0: 在我们的记者起飞之后，山顶上的爱好者们也按着顺序陆续起飞。滑翔伞运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欧洲，当时一些登山者从山上乘降落伞滑翔而下，体验到了一种美好的感觉和乐趣，从而创造了一个新兴的航空体育项目。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滑翔伞运动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尤其在2018年正式成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后，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滑翔伞运动中。滑翔伞的竞赛可以分为滞空时间赛、定点着陆赛、定时赛、折返赛、目标赛、指定路线的自由飞行赛以及开放式自由飞行赛等多个项目。目前滑翔伞飞行的最高纪录已经超过8000米，最长距离超过300公里，飞行的最长时间超过了17个小时。不过对于普通体验者来说，欣赏美景、享受飞行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1: 我原来会以为在空中的话会有点不平或者有点摇晃，但其实没有，很平稳。
3: 对，就跟坐车一样，坐那自行车很平稳的。
1: 我其实刚刚上来的时候，刚刚飞到空中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我的脚无处安放，手脚都无处安放。但是现在我想，真的飞的感觉特别的好，感觉整个人身体变得特别的轻盈，会有点上瘾的感觉，是吗？
3: 对呀。
0: 我们了解到，教练李文浩就是大四镇人，原来是在钦州市区做销售工作。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并喜欢上了滑翔伞运动，于是他辞去原来的工作，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飞行教练。
1: 好开阔呀，我觉得钦州好美啊，有大山，山还靠着海，有山有海的地方。
3: 等一下我们要降落的时候试一下两脚并拢，把脚伸直，把脚伸直脚，对了，就这样。然后我们降落的时候现在可以放松先。
1: 好，我们现在啊已经靠近一片稻田了，从空中看稻田的线条特别的美，流线型的。好了，我们现在呢
0: 在空中飞行大约15分钟的时间后，李教练控制好降落速度，掌握好角度，带着记者平稳地降落到了指令的着陆点。
1: 平稳降落，我们现在特别平稳地降落了。
5: 我现在的脚啊还有点软，还没有从刚刚的那种失重的状态恢复过来，这段恢复的时间需要多久？
3: 休息一下嘛，因为可能游客一般体验过后，有些人会觉得眩晕，所以说坐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就好了。
1: 好。

0: 但是好，我们可以在帐篷再休息一下。
1: 好，我坐在这儿，然后看着您在这边收拾帐篷，可以吗？
0: 好的，好的，
1: 收拾这个滑翔。
0: 好的，好的，
1: 好的。
2: 李教练带着记者平稳降落之后，滑翔伞爱好者们依然在空中自由地翱翔。我们了解到，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是在2017年才开始营业，因为优良的飞行环境，成为2018年圣剑山杯全国滑翔伞定点联赛的举办场地之一。在那之后，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逐渐吸引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和游客，
0: 因为他们平常的话也是在上班，在上班当中坐在办公室也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所以说他们体验这个滑翔伞以后，可以在空中不停地呼喊，就是很舒服，
1: 也是一种释放哈，释放压力解压的一种方式。
0: 当然了，也有老人或者小孩的话，他们
1: 也愿意去尝试。
0: 对他们，尤其看到有些玩笑，他们觉得很，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就是因为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很休闲的一个项目来的，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1: 远离城市，然后回到这个乡村田野之间。
0: 对，
1: 你觉得当初自己的选择是？
0: 我觉得我选择很正确。
1: 为什么呢？你得到了什么了？
0: 其实我选择后，我得到了，说实话，我得到很多的快乐。虽然说它是会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不过。在大多的时间我还是能够在飞行在空中，我可以自己快乐的飞行，我很喜欢这个职业和工作。
2: 滑翔伞运动的操作其实并不复杂，一般情况下如果全天都有时间的话，训练一个多星期后就可以自己单独飞行。
3: 我们这里的话，这个气候条件或者这个山体高度还有飞行的时间是非常适合的，
1: 刚刚好合适。
3: 道路也很方便，高速一下来大家都喜欢来这里飞。
1: 对，
3: 还有到秋天的时候，这里风景也是很好，到处都是稻田，像梯田一样，那是非常美的。
4: 来迟了，应该在花开的时候了。
1: 花开是什么颜色的？
4: 基本上都是粉红色的，
1: 粉红色的。
3: 一年四季不同的风景，
1: 既能够感受到这种自由飞翔的这种感受，然后又能够把美景饱览眼底。
3: 对，
2: 因为天气原因，这一次我们没能在望海岭上看到毛尾海，但是通过滑翔伞运动，我们体验到了钦州年轻人的快乐休闲生活，从空中的角度欣赏了钦州的美景，也感受到了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钦州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魅力和活力。行走钦州，这里壮美的山川、辽阔的海洋以及美味的海鲜美食都令人流连忘返。这座山海辉映的滨海之城，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北部湾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桥坯直短，家国情长，见证华侨先辈漂洋过海的拼搏历程。信短路长，字里行间承载海外侨胞回馈桑梓的家国情怀。万水千山寄乡情，一封家书抵万金，家书万里。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2026年5月，一部潮汕方言电影赢得了观众与市场的双重认可。影片将镜头对准上世纪40年代，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郑木生只身下南洋，留下年轻的妻子叶淑柔与三个年幼的孩子，隔着遥遥山海，一封封汇款凭证和家书成为郑木生妻儿艰难岁月里的经济来源与精神支柱。通过影片，一段段被岁月尘封的侨乡记忆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海口部始建于1853年，最早漂洋过海到各地谋生的江门人，大多是在这里的码头搭乘驳船到广海湾，换乘大船去到海外。江门市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由昔日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和鹤山五个县组成，史称五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著名的侨乡。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530多万，分布在全世界5大洲145个国家和地区，路途都十分遥远。在广东江门开平市丘陵起伏宽广地区，分布着1833座兼具防御和居住功能的碉楼，它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兼具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特点，仿佛珍珠一般点缀在南粤大地，被誉为华侨文化的典范之作，令人震撼的建筑艺术长廊。从2000年起，开平碉楼与村落开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走进一座座久未打开的碉楼，人们竟然发现了一批又一批遗落的家书、汇款单据，数量十分可观。他们从哪儿寄来？记录了哪些故事？又与这一座座碉楼有着怎样的联系？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吸引着人们想要一探究竟。他叫银信，也叫乔批，曾长久地存在于沿海侨乡社会。2013年，广东和福建两地保存的16万多件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1: 所谓侨批，就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的侨绘的凭证和家书的这样一个统称。因为在以前呢，金融递送的渠道、邮政这些还不够发达，所以华侨在国外还是主要依赖民间的这样一个递送渠道，把钱寄回家乡，寄给家人。
0: 在广东潮汕话、梅州客家话和福建闽南话中，称信为批，所以叫侨批，而江门武义地区称作银信。追溯他们的历史，需要回到19世纪初那个风雨飘摇的中国社会。1840年

0: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的大门，殖民者们长驱直入，他们与统治者地方势力相勾结，诱拐哄骗，甚至暴力要挟沿海地区贫苦农民签订不平等协议，作为契约劳工踏上远赴美洲、大洋洲的漫漫长路。1848年至1860年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先后发现金矿，从中国招募大量劳工。19世纪中后期，美国、加拿大等国修建太平洋铁路，开始大批雇佣华工充当苦力，这些华工多为江门武艺籍。这一时期的契约华工常被人称作猪仔，因为在殖民者看来，他们的性命并不比牲畜更值钱。在长达数月的远洋航程中，这些劳工被囚禁在拥挤而憋闷的船舱中，即使熬过旅途艰险到达目的地，等待他们的仍是奴隶般的痛苦生活。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冷血狡诈的雇主会给他们带上沉重的镣铐，日复一日从事垦荒、种植、开矿等各种苦力工作。不仅如此，雇用契约华工的农场、庄园或者矿山，为了控制华工自由、节约运营成本，会发行一种仅在内部系统通行的私钱，人称猪仔钱，用以抵扣工资。因此，能够兑现承诺寄钱回家赡养家人的猪仔劳工并不多。
1: 华工去到遥远的国度了，好多人早期了可能连书信啊都没得寄回家，但是后来出现书信和银信之后呢，就代表这个人还在，惦记着在遥远的中国的太太和的父母和他的儿女，所以呢，银信就是从这个卖猪仔就逐渐就慢慢出现。
0: 比猪仔劳工境况稍好的自由移民，可以时常把自己辛苦赚得的钱物以银信的形式递送回国。爸爸去金山，快快要寄银，全家靠住你，有银就寄回。这首流传于江门地区的民谣，反映了当年乔眷望眼欲穿、盼望海外侨汇到家维持生活的迫切场景。自从19世纪中叶大量华侨出洋谋生以来，侨汇是众多侨眷家庭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
2: 我们可能所说的银信可能都是钱还有家书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封的银信里面，他就写了这个托人就是带回了一个木盆，还有红毡一盒，还有糖一起的寄过来，但是在信里面可以看出，其实不单单只是家书，还有很多其他的杂物啊或者杂货在里面。
0: 华侨在信中每每对家人长辈的问候，对家庭关系的维护，虽有小嫌，亦要化出意见，免起细强之争。女儿出嫁的叮嘱，要年岁大细10年8年之间，要她有屋住，有田地。也会嘱咐钱物如何分配，用于何处。家人要勤俭节约，叮咛孩子要好好读书等等，顾念亲族之情，溢于言表。
3: 清末的时候，大概是1905年，一个叫黄世宽的美国华侨，在他的伯父60岁生日的时候，专门寄了钱回来给他的伯父祝寿。那么祝寿的信，信笺他是用大红色的。另外有一个叫蓝仲的这样一个华侨，给他的母亲写了一份信。其中就是说，他和他的弟弟，就是两个人合起来给他的母亲买了一个那个棉袄，皮棉袄。他给他母亲说，就是说，

不要以为这是个很贵重的物品，你要常常穿在身上抵御寒冷。如果说你穿旧了，我跟我的弟弟啊，会给你再买新的一件。

0: 是在艰苦的奋斗，但是我呢，我不怕困难，我一直要迎难而进，让你们不要再受苦。
1: 千山万水百丈溪，一天离别隔东西，探望家山不见踪，欲作家书意万重。这是泰国华侨黄先伟寄给祖母三元英银的侨批，这些话语无不诉说着华侨对亲人的思念，而延绵不绝的情谊中也蕴含着海外华侨对家人的承诺。
2: 诚信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寄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收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批局本身的经营者的诚信。寄批人他对家乡对妻儿有承诺，所以他就恪守这种承诺，有一块钱寄一块钱，有十块钱寄十块钱。
1: 在侨乡依靠侨批生活的侨眷家庭不在少数，因此侨批的运转投送不得有误，也不能有误。
3: 批工呢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责任给你念书，你认识字你自己看，你不是我跟念给你听，我不能带你写，不带写回批，带写回批有一个弊端，冒你。
1: 寄批人的承诺，送批人的信用，收批人的诚实，共同构建起整个侨批业的诚信体系，而这种诚信的观念也因此深入人心，慢慢成为侨乡社会不容置疑的行事准则。诚以修身，信以立业，在短短100年间，侨批业得到迅猛发展。据潮州府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侨批局共计131家，在南洋各地的潮帮批局多达451家。上世纪30年代，光汕头一地，每年平均侨汇高达2.8亿元，是中国收受侨汇最多的侨乡。侨汇大量涌入，结合近代工商业发展，改变了侨乡社会原本贫瘠落后的面貌，无形中也为中国革命星火燎原创造了条件。1882年，广东省江门市开平赤坎镇中古村，一个名叫司徒美堂的14岁少年，和许多同乡一起登上了驶往美国的轮船。司徒月桂是司徒美堂的孙女，老人家现在讲起爷爷的往事，依然十分激动。
4: 他走的时候是穿着那个就咱们过去那种衣服，而且长辫子脖子上围着，这个船呢在大太平洋上走了将近半年，然后等他们下了船的时候就已经是蓬头垢面，身上的衣服也都脏得要命啊，辫子也都滚在了身上，上岸就不让他们上。就要他们去打理，但是他们怎么打理啊？然后他们只能就慢慢的凑点钱，这么上的岸。但是在那码头上，他们吃尽了苦头。

司徒美堂初来乍到，没少受欺负，生活的艰辛让他深切意识到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庇护国民，在外打拼的华人只能抱团取暖。于是在1885年，年仅17岁的司徒美堂加入了社团组织洪门志工堂。洪门源自于300年前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天地会，他秉承精忠侠义的精神，还有爱国护民的宗旨，正是当时司徒美堂所向往的人间正道。

0: 为了谋生，司徒美堂经同乡介绍，在旧金山中央大道一个叫会仙楼的中国餐馆当厨工，每天工作16小时，月薪只有12美元。
1: 有一天呢，他就在后厨正忙的时候，有流氓来吃霸王餐了，就吵起来了。他听见了吵了以后，他就出来，他是劝架来了。没想到那个流氓那都动手了。那他在家乡是学过武功的呀，这一抬手的功夫，这人就咣撞在那桌子脚上了，就死了。结果警察就来了，就把他抓走了。
0: 眼看司徒美堂的人生将就此戛然而止，这个消息却激起了美国华人的满腔义愤，于是由洪门出面斡旋，想尽办法，终于在10个月后将司徒美堂解救出狱。
1: 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在当时的纽约，他就成了华侨中的英雄，因为确实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为大家打抱不平。
0: 1894年，司徒美堂在波士顿成立洪门分支安良工商会，俗称安良堂。1904年4月的一天，已成为社团领袖的司徒美堂突然接到信息，一位企图入境美国的中国人，因为使用伪造的夏威夷出生证明，被旧金山移民局抓捕，并且受到拘禁。万般无奈下，这个中国人只能收买拘留所旁边的小报童，把自己被关押的消息传递出去，向美国的华侨群体求助。这个人就是孙中山。接到这个消息的司徒美堂当即决定伸出援手，发动关系网上下疏通，联合其他侨领聘请律师起诉美国，终于解救孙中山脱困。
1: 那个时候我爷爷每天早上要出去卖肉，因为他也得挣钱嘛，他得出去卖肉，然后每天晚上回来再给孙中山做饭啊，再带回他的剩的肉啊菜啊，这样自己吃，这样就可以减很大一笔开支嘛。所以孙中山先生呢，就在我们家住了将近半年。通过这段时间，他就了解了很多孙中山的这种革命的理念，他也通过他的这种知道的，他去向这些华侨，向洪门致公堂的这些弟兄们去宣传，让大家来支持孙中山。
0: 在和孙中山的相处日子里，司徒美堂为他的革命思想而折服。后来为进一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他力促致公堂联合同盟会成立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当时国内的武装起义筹集经费。短短3个月内，共筹得美金14.4万元。成立一年后，共筹得40余万美元，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经费来源。就在华侨们为援助革命竭尽所能时，同盟会在国内发起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封建帝制为目标的起义。虽然屡战屡败，孙中山却从不放弃。为革命，他多次前往美国筹备军饷。一次，国内同盟会发来讯息，急需15万美元经费，孙中山一时手足无措，寝食难安。这时，又是司徒美堂伸出援手。
1: 需要钱就是大家凑，又能凑多少？后来爷爷想了半天，就跟那个加拿大洪门的弟兄们就商量说，现在孙先生需要这种需要钱，咱们怎么帮他？所以呢，还是加拿大的那些同仁们就把加拿大的4座糖厂给抵押了，凑了那15万美金给了孙中山先生。
0: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一场旨在推翻封

0: 建专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大革命在全国蔓延开来。昨天文电，北京已破矣，民中革命军二三百人，皆相电邀往，云欲在厦门呼，未知本省如何动静，视之。这封辛亥年九月初七由菲律宾华侨寄往家乡的侨批，距离武昌起义爆发仅过了短短18天。可见海外华侨在得知国内革命胜利的消息后，是多么急切地想将喜讯尽快传递给国内的亲友。
1: 海外华侨对这个辛亥革命啊，提供了大量的资助，成立的革命的组织新中会、同盟会啊，它的主要的骨干的成员都是华侨，还有很多的海外华侨专程回国啊参加这个革命起义。这些事实都充分印证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
0: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亲自电邀司徒美堂回国担任总统府兼印官。这一次司徒美堂婉拒了孙中山的邀请，吾乃不求做官，只图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中华振兴，赤子报国心切，日后有何吩咐，聆听指拨，侨胞尽力效忠。海外的华侨华人在与世界的沟通中逐渐成长壮大，他们最不能忘的就是反哺家乡。从1902年至1936年这30多年时间里，江门华侨及归侨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在家乡共投入200多万毫银、100多万元银元和60多万元港币，修桥建路、建厂、办企业。坐落在台山市沙帽山下的台山一中，是一座由华侨和港澳同胞捐助建立的学校。1915年，在加拿大维多利亚部华侨学校任教习的华侨黄沪南回国省亲，会见了台山中学校长黄明超。当两人说到台山中学以当地文庙为校舍，如今已经陈旧不堪，急需新建校舍时，两人决定发动华侨捐款，并且不遗余力四处奔走，终于完成了对台山一中的升级改造。此后的100多年间，海外华侨仍不时捐资办学，最终成就了这样一所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历史名校。重教育，树新风，海外华侨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侨乡家眷的一言一行，推动着侨乡社会急剧变化。
2: 谁来读？

0: 侨眷就靠外国寄回来的侨汇来生活，而且华侨呢，他的风俗习惯就有了改变。比如说结婚的时候，不是跪拜，是鞠躬，对吧？饮食呢是重西餐，已经是开吃西餐。那么语言里面也带着这个英语出现了。侨乡已经经济社会生活开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商业社会转型。
1: 一封封银信，一件件侨批，跨越万水千山回到故土，传递着亲情、爱情和乡情，讲述着华侨先贤敢于冒险、远赴异国他乡拼搏奋斗的感人故事。

0: 记录着华侨华人历尽艰辛艰苦创业回馈故土的历史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连长，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经过一年的康复训练，我习惯了佩戴假肢，生活工作跟常人一样，但我向组织上有个请求，请为我保密，不要透露我残疾的情况。我不想得到特殊的照顾和关怀，我想培养自己坚定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慢慢大家知道，他们就习惯我了，就不会对我有额外的关怀和照顾了。

0: 姐，电都黄了，你还拍照？姐，你还自拍？
1: 我不拍照我还哭啊！
0: 这是我第三次创业失败，我得拍张照留作纪念。
2: 走，
3: 不走。

爸，我转业回来了，现在被分配到市民政局工作。您走的时候，儿子没在身边。现在儿子回来了，再也不走了，会常回来看您的。

0: 你离婚了？
1: 离了。
0: 怪不得今天有人砸我的店。
1: 是不是一个寸头领人砸的？
0: 你怎么知道啊？
1: 那是赵艳华的哥哥，叫赵强。
0: 你跟赵艳华离婚，凭什么赖我头上啊？罗世明，我是跟你相处的还不错，但是我没叫你离婚啊。你跟他离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没关系，我是受不了赵艳华那臭脾气，说翻脸就翻脸，我真没法跟他过了。
0: 那是你跟他的事儿，凭什么赖我头上啊？他是不是不知道我是谁啊？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非找人好好收拾一顿不可。
1: 小娥，别打，别把事儿给闹大了。
0: 我不怕事儿大，我就怕事儿不大。
2: 喂，小娥，
0: 爸，我电黄了。
2: 什么？哎呀，小娥呀，我说你什么好呢？你都黄了几个了？
3: 算了，别干了，
2: 回来我养着你。
0: 哎，爸，不是爸，
1: 挂了。
0: 挂了。
1: 你不是说你要让你爸派人来吗？
0: 我傻呀。我爸也不会管我这事。罗世明，我现在很生气，因为赵艳华把你跟他离婚赖到我头上。不过我决定趁他的心如他的意，从今天开始，我魏小娥和你罗世明。

0: 儿子，
1: 哎，
0: 歇会儿吧，你这一回来就帮妈干活。
2: 妈，
1: 我歇着让您干活，
2: 我能歇得住啊？
0: 那你就帮妈干吧。
2: 哎，
0: 我听村里人都在议论呢，说你在部队呀，干得好好的，忽然就转业回来了，是要回来娶魏小玲，奔着魏家的钱回来的。
2: 妈，您儿子是那样的人吗？
0: 我儿子啥样人我还不知道啊。
2: 那不就得了吗？
0: 妈也纳闷儿啊，你这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啊，你还总跟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那你咋就突然转业回来了呢？
2: 部队长裁军，我是给裁下来的。
0: 啊，啊，这么回事啊？
2: 啊，
0: 那回来就回来吧，你也到个这个年龄了啊，也该成个家了。妈知道你喜欢的是杨柳，不是魏小娥。杨柳那姑娘妈也喜欢，
2: 可人家杨柳啊有男朋友了。
0: 哎呀，你说的老许家那小子人不咋地，也有点虚。
2: 妈，你可从小就教育过，不能背后说人坏话。
0: 好，妈错了，我不说了哦。

0: 爸。
1: 啊，杨柳回来了。
2: 哟，采了不少啊。这些草药你都认识吗？
0: 瞧你说的，不认识我敢乱挖吗？你看这个是艾蒿，对各种皮肤真菌。
2: 行了行了，你这不是给我上课呢吗？啊，
0: 我是中医学院毕业的，当然可以给您上课了。
2: 是是是。哎呀，我姑娘真行啊啊，中医学院毕业，放着市里的大夫不干，回村开诊所，你这境界啊可是真够高的啊。
0: 爸，你守了这片林子30多年，升不了官又发不了财，您这境界也不低啊。
2: 你看看咱爷俩还互相吹捧起来了。
3: 啥？小娥那店黄了？
4: 黄了，刚来电话，180万又打水漂了。
3: 你说这孩子，行啊，黄就黄吧。他那店里呢，都是名牌，什么达克斯啊、LV 呀、爱斯玛呀。
4: 爱斯玛？
3: 哎，行，你别管啥码了，反正都是名牌。他那拿回来的那衣服，我们俺俩都能穿。
4: 180万穿你们身上，不怕烧死你们？
3: 烧死我你不心疼啊？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媳妇去？又年轻又漂亮。给他，
4: 挺会夸自己。贤良咋还没来呢？
3: 他来干啥呀？
0: 爸，我刚才看着秦学良了，他上山给他爸烧纸。
2: 这小子太让我失望。
0: 他咋让你失望了？
2: 在部队待得好好的，立了二等功，又当了排长，前途无量，他咋就回来了？是不是想娶人家魏小娥，看人家老魏家有钱？
0: 爸，你咋也这么说呢？
2: 不这么说咋说？

0: 月亮，我找你啥事儿呢？
1: 估计你能猜到。
2: 魏叔，你也太高看我了，我哪有那么聪明啊？
1: 你小子，打小我就喜欢你，脑子贼聪明，人正直、本分、善良，
2: 反正就全是优点呗。
1: 目前来说全是优点，没缺点。
2: 魏叔，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以后我在您面前啊，我得小心点儿。万一在您面前暴露了缺点、毛病啥的，该让您老人家失望了。嗯，
1: 我说没缺点就没缺点。
2: 行，您说我没缺点，我还敢有缺点啊？
1: 这话我爱听。我不跟你拐弯抹角，咱俩开门见山。
2: 行，
1: 你把小娥给我娶了。
3: 爸，我觉得你们都猜错了，秦刚不是那种人，为了钱连自己前途都不顾了，肯定不是。
4: 那他为什么回来了？
5: 这我不知道。
4: 连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3: 可是我知道秦学良不喜欢魏小娥。我听说他刚当兵的时候，魏小娥追过秦学良，被秦刚给拒绝了。
4: 那是几年前的事吧？人都在变，也许是部队上太苦，特种兵太危险，不想干了。一想魏宝库就这么一个闺女，要是把她娶到手，她那千万资产不就由她继承了？所以就转业了，就回来了。
3: 这都什么呀，你不能把人往好地方想。
4: 哼，往好地方想，好地方往哪想？我最讨厌这样人了，本来不喜欢人家，看着人家有钱就想娶人家，这还有没有点人格了？
3: 爸呀，你能不能别那么偏激？秦轩跟你说他要娶魏小娥了？
4: 我这句话搁这放着。哎，你看他以后娶不娶魏小娥？
3: 他要是不娶咋的？你也把这片林子输给我？
4: 那可不行。这林子是我大半辈子的心血，没有他就等于没有我的命。
5: 爸，你就是个老顽固。
2: 魏叔，您让我娶小娥？
1: 咋了？不行吗？
2: 这也太专制了吧。魏叔，就算是我愿意娶小娥，小娥愿意嫁给我吗？
6: 她要不愿意，我一分钱不给她啊，我和他断绝父女关系。
2: 魏叔，这都啥年代了，儿女的婚姻大事都自己说了算，哪还有父母包办的呀？
6: 不行，你让他说了算这就完了。让他说了算，他能找到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吗？
1: 雪亮，这些年你在外边当兵，你不知道小娥学的不像个样子，天天花天酒地，喝酒就醉。我给他投钱做生意，干一样赔一样，干一样赔一样，买个包好几万，买条裙子好几千，花钱如流水，我这个家都快让他给我败光了。
7: 挣那么多钱，我们娘俩咋败也败不光，我们不花给谁留着？
2: 月亮，你说我辛辛苦苦一辈子挣那么多钱，到时候我一闭眼，这钱留给谁呀？留给我婶和小娥呀。
1: 留给他们我放心吗？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到时候再给我找一个不招招的女婿，我死了以后这些钱不留给人家了？你要把小娥娶了，我把这个家业和钱交给你把着，我死了也稳当了。
2: 魏叔，你刚多大岁数就死的？
1: 那不是早晚的事儿，谁都逃不过那一天。
7: 天净想些没用的，死死死死，烦人。
1: 我恐惧，我特别恐惧。
2: 恐惧这钱落到别人手里？
1: 这落到别人手里那是免不了的，落到像你这样的孩子手里我就放心。
7: 那我不放心呢。
1: 雪良，我说的话你懂不懂？

0: 懂了就好，懂了，咱就选个日子把你和小娥这个事儿给他办了。等你结婚以后呢，你搬到我的别墅里来，我把我的钱、家业、企业都交给你来管。我呢，岁数也大了，我也该歇歇了。
1: 干嘛呀？交给他来管？那我们娘俩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哼，这门亲事啊！
2: 我不同意，我非给他们搅黄不可。
3: 徐学良这个小伙子，原来不错呀。现在人也不错呀。
2: 我是说，你们以前不是挺好的吗？咋没处成对象啊？让许文君这小子把你哄去了。爸，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我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咋就那么好哄？
4: 反正啊。
2: 我不喜欢许文君，油嘴滑舌的。虚，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不一样。我说你咋就看上他了呢？
5: 爸，你不说了行不行？
2: 好，不说了。
4: 你干啥去啊？
2: 看我的宝贝去。
5: 又看你蛤蟆去啊？
4: 啊，你离。
6: 你离婚了，跟魏小娥好上了。罗世明啊，我告诉你啊，你跟魏小娥成不了。魏小娥她爸要是知道她找了一个，哎，
7: 来了，
6: 找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那就能跟她断绝父女关系，一分钱不给。
7: 是，断绝父女关系你不怕？这要是一分钱不给，你能愿意啊？
6: 行了啊。 什么爱情比金钱更重要？我还不了解你，跟我这儿少来这套啊！啊，晚上请我喝酒啊？你这几个意思啊？啊，行行行，那见面再说。哎，你得开车过来接我啊！啊，你到了。
8: 咋样，魏叔，您这么信任我，雪良特别感激。客套话不用说，你说行不行？魏叔，您对我们家有恩。我爸得癌症的时候，是您托人给我爸治的病；我爸去世的时候。
2: 又是您费心给我爸一手张罗的，
8: 我和你爸啥关系啊？啊，亲哥俩一样，不应该的吗？中国人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2: 孩子，这不就明白了吗？
8: 可是，
2: 咋还可是呢？
8: 魏叔，您能让我把话说完吗？
2: 说。
8: 魏叔，
2: 雪良。 你在我这儿，不用吞吞吐吐，你有什么就说什么。这是件大事儿，您得容我点时间想想吧，行吗？
8: 好，你想一想。 我这个人啊，办事儿嘁哩咔嚓，不喜欢拖泥带水。你想好了以后，3天之内告诉我。
2: 行，我想好了告诉你。
8: 就3天啊？
2: 行，3天。

0: 别打啊，
1: 文军儿，
0: 你去市里啊？
1: 坐上豪车了？嗨，
2: 你不知道谁的车？
1: 我怎么会知道谁的车呀？
0: 这魏小娥的车。
1: 小娥的？
2: 哎，志远，下来下来。

0: 罗世明，认识吧？
1: 看着眼熟。
2: 什么眼熟啊？咱们学校那400米的记录，至今都是你保持的吧？我比你小两级，我是高一6班的，你不是高三2班的吗？哦，
3: 秦学良，啊，
0: 你好，
2: 你好。哎，你不是要去市里吗？啊，一块儿吧。啊，
3: 不了，我坐公交车。
2: 这么好的车你不坐，等什么公交啊？
3: 我坐小车晕车。
2: 哦，晕车啊？行，文娟，秦学良说他晕车，那咱们就先走。
0: 真不上车啊？
3: 我又不赶时间，你快忙你的吧。
0: 那我走了啊。
3: 慢点啊！
4: 双肢残疾的夏伯渝能登上珠穆朗玛峰，我为什么不能练得像正常人一样走路、蹦跳和劳动呢？人世间没有奇迹，所谓的奇迹都是人的意志的体现。我练的是身体，更练的是意志。我要让自己相信，人世间没有克服不了的痛苦，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3: 连长，你对我说过，一个人只要精神不垮，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我觉得我精神没垮，但是我很迷茫。我在部队的时候，每天和战友们在一起训练、执行任务，生命中总是充满了激情，有的时候甚至热血沸腾。可是离开了战友们，离开了军营以后，我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找不到前行的路了。我很痛苦。
5: 学良，你的痛苦我能够理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理想的破灭更打击人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一个新的人生目标。当你为新的人生目标奋斗的时候，你就会找回你的激情，找回你的热血沸腾。
3: 连长，我试试吧。我希望能找到这样一条路，让我走下去，而且浑身是劲儿地走下去。
6: 学良，你魏叔跟你咋说的？
3: 魏叔说，让我到他的企业去工作，还让我娶魏小娥。
6: 那你是咋想的？
3: 妈，第一，我不想到他的企业去工作；第二，我不想娶魏小娥。
6: 你就这么跟他说的？
3: 没有，我说我想一想。魏叔说，给我3天的考虑时间。
6: 你能想通吗？
7: 干邑白兰地15888。
8: 这一瓶酒10000多块钱，喝完就死吧？
7: 死不了，喝完你还能再多活500年。
8: 这个酒我不喝。
3: 魏小娥的服装店黄了？
9: 黄了，而且还叫人给砸了。
3: 砸了？谁打的？
9: 哥，这是一个惊天大秘密，我要是告诉你得保密啊。
3: 爱说不说，不说赶紧吃饭。
1: 这屋就咱们俩人，你嘀咕什么呀？没人听得见，说吧。
9: 就是有一男的，他离婚了，他老婆赖小娥姐。
1: 这男的是谁啊？
9: 罗世明。
1: 罗世明啊？
2: 啊？魏老板要把小娥嫁给秦学良？
7: 我爸他跟你说的呀？
0: 我猜的。
2: 你怎么猜到这上面来了？
0: 这些年啊，我老姨夫魏小娥……
2: 等等，谁是你老姨夫啊？
9: 你别打岔，我爸可不就是他老姨夫吗？
0: 罗世明，你装什么糊涂呀？魏小娥他妈跟我妈是亲叔伯姊妹，他妈是我老姨，他妈的老公是不是我老姨夫？
2: 知道了，你就是想说你老姨夫很信任你，是吧？
0: 那肯定啊，那跟我基本上是无话不说。
8: 他要是知道你俩这事儿，喝农药，你信吗？
7: 别瞎说，许心眼子有那么严重吗？
0: 小文，你怎么不承认事实呢？
7: 他开玩笑的。
0: 你不管他是不是开玩笑的，他的态度是那是很明确的，就是不同意找一个不着调的。
2: 你说谁不着调了？
0: 还说你呢？
9: 啊，魏老板叫你娶小娥姐。

0: 今天刚找我谈过，
1: 你同意了？
0: 你说呢？
2: 你要是同意了，我就错开。小娥姐吧，除了长得还可以、有钱以外，缺点一大堆呢。什么脾气特别差，胡作非为，想一出是一出。
0: 行了吧，哪儿你说那么差呀、啊？
2: 不是怕你娶小娥姐吗？其实小娥姐人挺好的，真诚又直接，可她绝对不是你的菜。哥，那你怎么跟魏老板说的？
0: 我说，我考虑考虑。
2: 考虑考虑，那你就是想娶小娥姐了。哎，没想到我表哥也是这路人，为了金钱和美色，永跳火坑。
0: 坑什么坑啊？我说考虑考虑，我又没说同意。
2: 你要是不同意，你考虑什么呀？
0: 魏叔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他当面说出什么事儿，你当面拒绝他，他能不生气吗？我说考虑考虑，是缓一缓，别当时拒绝他，惹他不高兴，不值得。
2: 我哥真行，果然是特种兵出身，聪明智慧有谋略。
0: 哎，行了，你赶紧给我吃饭，这些都给我吃了啊，我监督你。
2: 都成伤了。
3: 小娥将来你要嫁的人，在我老姨夫心里，非秦学良莫属。
4: 那照你这意思，那我跟我的明明就彻底没戏了。
3: 你说秦学良以前在部队上的时候，这事儿还真不好说，但是他现在转业回来了。你俩这事儿就挺麻烦。
5: 可是秦学良他不喜欢我呀，秦学良喜欢的是你对象杨柳。
3: 那我跟杨柳都好了三四年了，他不能横刀夺爱吧？
0: 说你那事儿。
6: 照你这么说，我跟小娥我俩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3: 你们今天请我吃饭，还带了那么贵的酒，虽然我没喝，但这个心意我领了。我老姨夫叫我许军师，那本军师呢，就给你们出点主意。
5: 我就知道许心眼子主意多，哥，你要有了好主意，重重赏。
7: 婶儿，强点了吗？
8: 强多了。我这腰间盘突出啊，都好几年了，犯病的时候啊，我动都不敢动。多亏你给我啊贴膏药、针灸，我这好多了，挺长时间都没犯了。
7: 婶儿，你上豆芽老摆冷水，这腰间盘突出最怕凉了。
8: 可不是，
3: 我的主意就是，他秦学良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立了二等功，还当了排长，咋就突然转业了呢？
9: 什么意思啊？
3: 那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啊？那要是真的犯了什么错误，或者出现什么问题，让部队上开了，那我在我老姨夫面前就有话说了。
9: 咱真可以查查，这秦学良在部队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转业了？
2: 查。
7: 啊。魏老板说，让秦学良娶魏小娥啊。
8: 啊，今天下午。
7: 学良同意了吗？
8: 学良说考虑考虑，

0: 喂，大书记，有事儿啊？
1: 学良啊，你是在家里呢，还是回来了？
0: 我在宿舍呢，我回来了。
1: 学良啊，星期六下午，为了落实市委组织部的一个决定，区党委开了个会，有一项内容我想跟你说一说。
0: 您讲。
2: 学良，为了落实中央加强基层组织党的领导，市委组织部准备选派一批优秀干部到农村，村一级党组织担任第一书记。局党委研究了一下，觉得你很合适。我现在就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想法？
3: 马书记，我能到我的家乡青山峪去当村支部书记吗？而且我不想挂职当第一书记，我想实实在在的做村党支部书记。
2: 这个问题我得问一下组织部门。

0: 部门如果同意了，我会通知你。
1: 好，我等您的消息，我马上写申请。
2: 热不热啊？
3: 再来点，再来点。你想烫死我？
2: 你今儿这是咋的了？一进门就唧唧歪歪的，遇到啥烦心事了？
4: 你不理我，我还懒得搭理你呢。
5: 今儿个，镇里的赵书记找我谈话了，是我老了，劝我退下来，要派一个年轻的村支书。
2: 那好啊，你干了都20多年的支书了，也该歇歇了。
3: 歇什么歇？像你一样等死啊？把水给我倒了。
4: 不管。哎
3: 呀，给我脸子看是不是啊？
6: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事儿就没了。
3: 还有心思笑？
4: 干啥呀？吓我一跳！发啥疯啊？
3: 你的宝贝女儿和一个电视台叫罗世明的小子好上了。
4: 好好呗，处对象还不行吗？
3: 处啥对象？那小子离婚的，把老婆孩子都甩了。
4: 谁跟你说？你咋知道呢？
3: 她一个女孩子在城里做生意，我能放心啊？我用耳目，她的一举一动，别人都告诉我。
4: 哎呀妈呀，有奸细了！你不跟我说，我知道是谁了。唐巧，是吧？小嘚瑟，那啥，你看长得就像特务样。
3: 别瞎猜，根本就不是人。唐巧，
4: 我说他还有谁呀？
3: 你问我也不告诉你，马上给你宝贝女儿打电话，城里生意不做了，让她回来，明天就回来。
4: 行行行行行，我打。我打还不行吗？哎呀，心脏病都让你吓着了。

0: 刘，啊，刘，啊，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没事，我快擦完了。哎呀，我来吧，你歇着去啊。来，我来，我来，我来。
0: 行吧，那你擦吧。嗯。哎，你要的书我买过来了，还有给你带了点小点心。
1: 谢谢啊。嗨，
0: 刘啊，问你个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总给秦旭良的妈妈治腰。
2: 你问没问过他？秦旭良为啥突然就转业了？
1: 我们这个干什么呀？啊，
0: 没事，你就随便问问呗。随便问你自己去问呗。这领导交给你一点任务，你咋就那么消极呢？
1: 哎，你们家是不是有遗传啊？
0: 啥遗传啊？
1: 对别人的事情特别感兴趣。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吧。
3: 我还真没考虑过，但我郑重其事的跟你说，对别人的事情感兴趣，那是我爸，不是我。小梁，我跟你说的那两件事，你想的咋样呢？秘书，我还真是认认真真的考虑了，我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和器重。
4: 客套话不用说，
3: 就算您今天不来市里。 我也会给您打电话的，我想告诉您一件事儿。
4: 说。市里面往下派村支书，我申请了，我想回咱村儿当村支书。啊？你想回去当村支书？
3: 啊？
4: 那我那企业你不干了？
3: 秘书，这市里的动员大会都开过了，吴书记也讲过话了。他说这事儿已经定了呗。定了，
4: 那小娥你也不去了。
3: 秘书，以现在这种情况，就算我愿意娶小娥，小娥也不愿意嫁给我。
4: 明白了。
5: 哎，秘书。

0: 刘啊，你知不知道秦学良要回来了？
1: 回哪儿啊？
0: 回咱们村当支书啊。
1: 爸，
2: 你看看你，这我能骗你吗？上午咱们镇的赵书记说的，秦学良主动申请，他想回咱们青山峪当村支书了。
1: 他民政局的工作干得好好的，回村当村支书干嘛呀？问你话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3: 你这么说话有意思吗？
0: 我说啥了？我啥也没说呀。
1: 早日把门给我锁上。
2: 哎，柳儿，柳儿，柳儿，
4: 奶，哎，你等我一会儿啊，还有一个菜就好了。哎呀，
5: 不急不急。
6: 柳儿啊。
4: 哎，爸。啊。吃饭了啊。哎。
5: 小春，哎，坐下来吃饭。
6: 哎，妈，我给你擦擦手。
7: 哎，妈，哎，你有福啊，有这么好个孙女，为了照顾咱们俩，城里医院的工作都不做了。
5: 是啊，都是你教育的好。
4: 你瞅我奶多会说话。哎，爸，嗯，你听说了吗？秦学良想回咱们村当村支书。
7: 他怎么想回来干这个活了？
4: 那我不知道，
7: 估计是魏宝库把他找回来的。以后他再娶了魏小娥，魏宝库就更牛了。他当大老板，女婿当村支书，以后啊，青山峪的天下就是他们的了。
5: 百川儿，别瞎说。
4: 爸，你咋把人秦学良境界想那么低呢？
7: 你啊，也别把他的境界想那么高。不信，以后走着瞧。哎
5: 呀，行了。到一块儿就斗嘴，吃饭，
4: 听奶奶的，吃吧。嗯，来，慢点啊，发财。二条，发财。
8: 你说我们家老魏哈，就绝了，非得让小娥呀嫁给秦学良，就看秦学良好。白脸，
4: 那说明你家老魏呀有眼光，学良的孩子多好啊，本分、老实，小娥嫁过去呀。肯定不吃亏。
9: 周凤珍，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们家小娥嫁给别人就吃亏了，还非得嫁给秦学良。哎呀妈，
4: 这口气哈，还我们家小娥。
9: 那小娥是我外甥女儿，不是我们家的，还是你们家的？
4: 不是我们家的，那也不是你们家的呀。你们俩也不是亲姊妹。
9: 那叔伯姊妹不是姊妹吗？
4: 那还是差一层哈。差好几层呢。
9: 得了，钟凤珍，我知道你啥意思，你就想让小娥嫁给秦学良。那秦学良不是你老头子的亲外甥吗？能跟着沾点光。哎
4: 呦，这又我们家能沾上啥光啊？你看这话说的。哎，
5: 行了行了，你看你俩，我家的事我就说一句，你俩没完了。打麻将你这闹不闹挺的？快打牌。哎呀妈
4: 呀，太闹挺了。八饼，
10: 请进。
9: 学良，
10: 杨柳，你怎么来了？
1: 我到市里听个讲座，顺便过来看看你。哈哈，哎，
10: 来，快坐。哇，
1: 这么客气啊！
10: 你可是稀客，有点乱啊。
1: 学良，哎，听玄君跟我说，你想回村当村支书啊？
10: 啊，你觉得怎么样？
1: 我不建议你回去。
10: 为什么？
1: 你从小在青山峪长大，七大姑八大姨相你相亲的，树连藤，藤连树，多复杂呀！你遇到矛盾不好解决的，碰到谁的利益谁都不干。说句严重的，你回去将一步一个地雷。
10: 我当过特种兵，见过雷也排过雷，我不怕这个。
5: 其实秦学良啊，我倒是挺喜欢的，我就是烦他妈。看我家老魏那眼神啊，色眯眯。哎呦我的
4: 天，佩云啊，你这说的，我大姑姐哪能那样啊？还看老魏色眯眯的，不可能。
5: 他能，我还能埋汰他呀？
9: 我看也是。
4: 啥叫你看也是？他们俩的事都多少年了？20多年了，陈芝麻烂谷。
1: 不是我说你。

0: 姐，你咋能不自信呢？就你这么年轻漂亮会穿衣服的，他跟你呀、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1: 这话我愿意听。
2: 哎呀，学良那孩子挺好的，

0: 待会儿我领着你上我老丈人那儿去，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啊，这个让他退位。
1: 我听说秦学良要回村当支书了，你是不是怕杨柳移情跟秦学良好上了？
2: 我怕啥呀？我怕谁爱跟谁好谁好去，我许文俊还找不着对象啊。
0: 这小子有点不太识数啊。啊，我让他回矿山帮我管理，我还想把小娥嫁给他，一样不答应。
3: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自然，

0: 我大姑姐哪能那样啊？还看老魏色眯眯的，不可能。
1: 他能，我还能埋汰他呀？
2: 我看也是。
0: 啥叫你看也是？他们俩的事儿都多少年了？20多年了，陈芝麻烂谷。
2: 不是我说你姐，你咋能不自信呢？就你这么年轻漂亮会穿衣服的，他跟你呀、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1: 这话我愿意听。
0: 哎呀，学良那孩子挺好的，你们家老魏又那么喜欢他，他们俩要是结婚了，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多好啊！哎呀，女怕嫁错郎啊，这女人呐、要是嫁错了，毁一辈子啊。
3: 你这话倒是有道理。
4: 有啥道理呀？哎呀，妹子，你咋听不出来呢？他不就是为自己着想吗？想让齐学良娶小娥。哎呀，看你们家有钱，占便宜没？这不是，
0: 你听不出好来。

0: 话来呀、啊，我占什么便宜、啊？我能占着什么便宜啊？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小娥好，为了佩云好吗？
1: 哎呀，行了，会说不如会听的，你就想攀高枝。我妹妹家要是没钱，你能这么使劲劝吗？
0: 哎呦我的天，我没法跟你沟通，也没法跟你交流。
1: 哎呦，我说到你脸上了，
2: 姐呀，
0: 你少说两句吧。我觉着刚才他说那些话挺有道理的，那不是为我好吗？你说这秦学良要真是把小娥给娶了，我家老魏就高兴了，小娥呢以后也有保险，我觉着是可行。
1: 不是妹子，你咋转得太快了吧？昨天你还说肯定不同意呢。
0: 我这不是刚才听他这一劝，我这脑子就开窍了吗？听人劝吃饱饭。再说像我这么精明个人啊，别人一点我就透。玩吧。
3: 我当了6年的特种兵，这6年里训练执行任务都挺苦的，不咬牙根本就挺不过去。可能是我习惯了这种生活吧，我觉得要是没有遇到点压力，没有困难，人活着就会轻飘飘的。我喜欢挑战自我，喜欢战胜困难的过程。当然我也热爱我的故乡。有一个著名的作家曾经说过，那个地方如果没有埋葬你的亲人，永远不会是你的故乡。我太爷爷、我爷爷、我爸爸都埋葬在青山峪，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过上一天富裕的日子。我在想，如果能够通过我们这一代的努力让青山峪富裕起来，那我们的先辈在九泉之下也会得到告慰的。
4: 你应该是一个诗人。
3: 杨柳，我小时候写作文就没得过高分，这你不是不知道。
4: 你的诗不是用文字写出来的。
3: 你现在可是越来越会夸人了。
5: 徐良啊，根据你的申请，组织部门同意你回村做党支部书记，而不是挂职第一书记。
3: 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5: 徐良啊，你考虑过没有？你如果做这样的选择，你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3: 马书记，这些我都想过了。我之所以要下决心回家乡当党支部书记，我的目标就是要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3年、5年，甚至一辈子，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会坚持到底。
6: 我始终记着一句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7: 啊，
8: 儿子，这时候回来了？
7: 最后一班车。做饭呢？
8: 啊，
7: 我给您上火。
8: 哎，不用不用，你快进屋歇着去吧。
7: 哎呀，我不累。
3: 土豆炖豆角，院外我就闻着了，真香。
8: 你说也不知道咋的，妈就觉得你今天能回来。
3: 儿是娘的心头肉，儿子干啥，娘都能感受得到。
8: 那还用说吗？
7: 走走走走！
9: 不说早点回来吗？你大家你二姐找你办点事儿都等你半天了，咋才回来呢？
10: 我二姐的事儿我办不了，别以为我多大本
9: 事。哎哎！你臭小子跟我说话从来都没好气儿呢。
8: 来，儿子，多吃点啊。
3: 妈，您别管我了，您快吃吧。
8: 哎哎呀，儿子。你多吃，来。
3: 妈，您都给我，您吃什么呀？您多吃点。
8: 哎呀，这咱娘俩咋还客气上了？
3: 妈，这些年您一个人在家，是不是觉得挺孤单的呀？
8: 可不是嘛，这屋里屋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妈有时候啊，晚上睡觉，睡到半夜醒了，我坐在那儿，想想走了的你爸，再想想在部队上的你，心里头哎，这还真有点挺难过的。
3: 这回好了，这回我回来陪您了，您就不用。

0: 难过了。
1: 话是这么说啊，当妈的都希望儿子能远走高飞，在外边多闯一闯。
0: 我都闯了这么多年了，也该解甲归田回来陪陪您了。妈，您看您头发都白了，越来越像我姥姥了。
1: 啊，妈都那么老了？
0: 我不是说您老了，我说您的神态越来越像我姥姥了。慈祥平淡，这眼神和笑容看着就让人心里温暖。
1: 儿不嫌母丑。
0: 我妈才不丑呢，我妈是这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1: 哎呦，看你把妈妈夸得跟朵花似的啊。
2: 喝吧喝吧，黄河水不干你就喝吧。
3: 哎，这家这小词儿挺硬啊，还黄河水不干，黄河水能干吗？我明白了，你这是鼓励我喝酒的。
2: 你呀，喝吧喝吧，别那瞎叭叭了。你说你除了喝酒吹牛你还会干点啥？
3: 那你可小瞧我了啊，我许半仙儿不敢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懂的事情肯定比你多了去。你知道联合国秘书长谁吗？你知道啥叫 GDP 吗？你知道啥叫 CPI 吗？
4: 哎呦，行了行了，吃个饭都不让人清静，学那么点词儿全挂嘴上了，有啥用啊？
3: 不，你小子从哪一进屋就没有好气儿？谁惹你了？跟吃炸药似的，逮谁崩谁呀？
2: 儿子，不是谁欺负你了啊？你跟妈说，你不敢吱声，妈敢吱声啊！妈谁都不怕，阎王爷的胡子我都敢揪。
3: 儿子，你不说，你爸也能算出来，是不是跟杨柳生气了？现在有危机感了？
2: 哎呀，啥鸡肝鸭肝，净瞎说！
3: 你别插嘴啊，文俊呐。我听说秦学良要回村当支书了，你是不是怕杨柳移情，跟秦学良好上了？
4: 我怕啥呀？我怕，谁爱跟谁好谁好去。我许文俊还找不着对象啊？
2: 就是，他一个杨柳有啥了不起的？哎呀，
3: 你娘俩呀也就催吧，光嘴巴硬有啥用啊？杨柳真要是跟文君吹灯拔蜡，就咱家文君连魂都得找不回来。
4: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能不能说点我愿意听的话？
3: 你愿意听的都是假话。
1: 儿子，
5: 哎，
1: 妈听村里人都在议论，说你要回村当村支书，这事儿是真的吗？
5: 妈，我回村当支书，您同不同意啊？
1: 同意呀，我儿子干啥我都支持。
5: 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1: 看来这事儿是真的。
5: 真的。
1: 儿子，
5: 哎，
1: 这村支书可不大好干啊。这老百姓不常说吗，能当得了县委书记也当不了这村支书。
5: 您就说您儿子有没有这能力吧。
1: 有，我儿子有这个能力。
5: 我知道儿子在妈的眼里永远是最优秀的，可我也知道我回村当这个村支书会有多难。
1: 那你还回来干啥？
5: 我记得我爸曾经编过一段顺口溜，上山难，上山难，难中有险，险中有甜。妈，你说我爸说的有没有哲理？
1: 儿子，你这记性可真好，你爸编的顺口溜你还记得？哲不哲理的妈不太懂，可是妈知道啊，一件很难的事儿要是干好了，那心里就会很高兴，大家也都会佩服。
5: 妈，您别说您什么都不懂，您当了这么多年老师，什么道理您不懂啊？您说的话全在道理上，有您的支持，儿子什么困难都不怕。
1: 行，你就好好干吧，妈相信你能干好。
5: 必须干好。
2: 你说你要是能像魏宝库那样啊，挣一大堆的钱，谁还能看不上咱家文君？别说一个杨柳，那就十个杨柳都得排队了。瞅瞅你，啥能耐没有，还瘸了一条腿。哎呀，文君能追上杨柳，那真得说咱儿子有本事。
3: 不，你怎么总说这样的话？

0: 一整就我没能耐，我还瘸了一条腿，我腿咋瘸的呀？那不是你爸那年盖房子上梁，我去帮忙从房子掉了摔的吗？没人跟你说话。文君呐，我知道你瞧不起你爸，但是有时候呢，我说的话你也得琢磨琢磨。你目前想要化解危机，
1: 你能不能换个话题呀？咋就是这个事儿不放了呢？还
0: 你爸呀，是没有大能耐，可我还不能给你出出主意吗？你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的促成魏小娥和秦学良的婚事。村里人都知道，魏宝库就相中了秦学良，一心想把他家小娥嫁给秦学良，而魏宝库呢，又挺信任你，他不总叫你许军是吗？你要是能把魏小娥和秦学良撮合到一块儿，不单魏宝库会感谢你，你的危机也就化解了。文君呐，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1: 这还用你说？我不知道啊。
0: 你可别吹了啊！我要不说，你娘俩这根本不可能往这想。
1: 我比你笨是不是？
0: 你就笨。
1: 那我要是不笨，我就是隔壁王木匠的儿子了。
2: 哎，儿子，你看你又把儿子给惹生气了。
0: 你懂几个问题呀？啊，文君这是听明白我的意思了，按我说的去做了。
2: 哎呀妈，小祖宗啊，干啥呢这是啊？哎呀妈，这么贵重衣服咋都扔了呢？
3: 不要不要，都不要了，一件都不要了，我都拿去送别人。
2: 我知道你那个现在心情不好，但是也不能拿衣服撒气啊，赶紧坐着来。
3: 那老外婆一样。老魏头呢？跑哪去了？
2: 老魏头该你叫的，你爸听着不揍你？
3: 他干啥呀？
2: 你也是背后能耐，见着他你也哆嗦，要不你能回来呀？害怕了？
3: 他说从今往后一分钱都不给我了，搁谁谁不怕？
2: 你说这可咋整？咱们娘俩啊，这些年都大手大脚惯了，他要是把钱给咱俩端面了，咱俩就是猴他爹飞飞了。
3: 你说这老魏头挣那么多钱不花，咱俩不花谁花？他怎么那么想不开啊？
2: 你爸那人你不知道啊，他就是吃软不吃硬，他要是说出那个话，决定那个事儿，你要是反对他，马上就跟你翻脸。所以说以后啊，咱娘俩就顺着他，他说啥就是啥。他要说乒乓球是方的，咱娘俩就说，哎妈呀，太方了，跟火柴盒似的。他要说元宵是黑的，咱娘俩就说，哎妈呀，太黑了，就跟煤球似的。
3: 妈，你咋这么能拍马屁呢？
2: 你不拍没钱花呀。
3: 哦，那得拍，好好拍，接着拍。
2: 那对呗。
1: 来一个。嗯，
4: 你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儿
5: 啊？哎呀，那小娥回来了，你知道吗？
4: 他敢不回来？
1: 是。老姨夫，哪天中午跟秦玉良生气了？
4: 你咋知道
1: 啊？杨壮都跟我说了，让我来劝劝你，说我有时候说话您还是愿意听的。
4: 杨壮这个小子心还挺细。是，我那天给学良不高兴了，这小子有点不太识数啊。啊，我让他回矿山帮我管理，我还想把小娥嫁给他，一样不答应。你太傲了吧！
5: 从此以后他就得灰溜溜的，一事无成。
4: 一事无成，这不太好吧？
5: 你看看老姨夫。你也下不了那么大的狠啊！
4: 你小子，正话反说，给我玩轮子呢？
5: 我不跟你玩点轮子，你能听劝呢？
4: 你是来劝我的？
3: 妈，你不是不让我嫁给秦学良吗？这咋又变卦了呀？
2: 不是我变卦了，我下午跟他们打麻将，周芬珍跟我说一番话，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3: 老周婆子说什么了？
2: 别老周婆，老周婆，该你叫的，真没礼貌呢。
3: 老周婆子这人鬼精鬼精的，妈，你要小心点，别上了当。哎呀，
2: 我小心啥呀？

0: 老周婆子心眼是多，但是对我挺好的，有时候经常给我出主意。就像这次这事儿哈，她说秦学良这人挺好的，你爸又喜欢他，让你嫁给他，这不两全其美的事吗？
1: 她是这么说的，
0: 还没说完呢。她说女怕嫁错郎，这女孩要是嫁不好啊，这一辈子就毁了。她说秦学良人挺好的。
1: 爸，你真是有点傻。他这话什么意思？你没听懂？
0: 我咋没听懂呢？他那意思就是说劝你嫁给他呗。
1: 我嫁给秦学良？老周婆子是秦学良的老舅妈，我不就成他外甥媳妇了吗？他不就跟着沾光了吗？他哪是为你好呀，他是为了他自个儿着想。妈，我爸老说你二，你还不相信？你就是有点二。
0: 你别说我二，你要是我二，以后我跟你爸是一条战线，我不搭理你了啊。
1: 好。妈，爸，五不二，2.5。
2: 杨姨夫，我知道，这些年呢，不论是家里人还是你身边的人，都得给你面子。
3: 你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得重视。要是不重视，你就立马不高兴。
4: 胡扯！我是那样人吗？
3: 你看看，你不高兴了吧？
5: 也就是你小子敢给我这么说话。
3: 那是老姨夫给我面子嘛。
2: 老姨夫，你的眼力确实不差。秦学良跟我从小一块长大的，无论是才华还是人品，那都是出类拔萃的。你选他当女婿啊，那真是选对人了。
5: 可他不干。
2: 老姨夫，这我又得批评你了。你呀，就是这性子太急，
3: 总想一口吃下热豆腐。你想想啊，哎呀，这些年小娥的所作所为，
2: 即便秦学良不能全知道，他也有所耳闻吧。他是刚转业回来，你就让他娶小娥，那是不是有点太突然了？那要是他不喜欢小娥，那是不是又太勉强了呢？你总得为他考虑考虑吧。
5: 有道理。哎，婚姻这个事儿啊，强扭的瓜不甜。哎，你说学良真不喜欢小娥，这个事儿还真成不了。
1: 听懂没啊？这老周婆子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0: 你别管她打的啥主意，但是她说这话有道理。
1: 有啥道理啊？你也不想一下，我嫁给秦学良，我爸是高兴了。可秦学良什么人？是，秦学良是一个品质非常好的人，这我不否认。可他跟我爸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都爱管人。你说我爸这一天天把我管的就够难受了，再加上一个秦学良，不得把我管残废了？将来我要真跟秦学良结婚了，这个家要是他说了算，咱们娘俩还能随便花钱吗？做梦吧你！
0: 哎妈呀，你这一说，我觉得你说这番话也有道理。比周凤这儿那有道理。秦学良虽然人好，但是他确实就是第二个喂宝库，他肯定得管他俩。对，不行不行，你不能嫁给他，那我差点上了周凤这儿的当啊。
1: 妈，你说你是不是有点傻？
0: 我是有点傻。咋又说我傻了？告诉你，别说我傻，我最烦别人说我傻。
1: 好好不说啊，我妈精，我妈是大聪明，我妈是世界上最精的大聪明。妥了。
6: 可是啊，你小娥嫁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呐。
3: 事在人为嘛。
6: 怎么个违法？
3: 首先，你不能生秦学良的气。其次呢，他回村当支书这件事情，你必须得大力支持。
2: 你得感化他，让他依靠你，让他觉得你对他恩重如山。到那个时候，你再把小娥嫁给他，那我估计就大有希望了。
5: 有希望吗？
2: 太有希望了！你想啊，秦学良要想在青山峪站稳脚跟，没有你的支持，那他就得晃荡。这个利害关系，他不懂啊。
5: 有道理，有道理。我选你当我的军师啊，没错，你净给我出些好主意。
2: 老姨夫，

0: 你总这么夸我，那我就不明白了。你那么夸我，你也不说让我到你矿上来管点事儿。那秦学良不爱来，我爱来。
1: 哦，是这么回事。文军儿，
0: 哎，
1: 我觉得你这个孩子是个走仕途的料，你到我这矿山来干，我怕耽误你啊。你说你今后你干个县长，你干个市长，你干个省长，我也好沾你光啊。
0: 哦，老姨夫，你是这么想的？
1: 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怎么想的？
0: 既然老姨夫那么关心我，那我求你件事行吗？
1: 你说。
2: 您吃的盐比我吃的饭都多，这以后您看我究竟该走哪一步，您帮我指点一下呗。
3: 妥，不过这要看你自己的能力。哎，到时候我帮你推荐推荐，行吧？
0: 行啊，那太行了，那还有啥说的呢？谢谢老姨夫，谢谢老姨，谢谢老姨夫，谢谢老姨夫，谢谢老。
4: 你选择干啥呢？
3: 一起告别呢。
5: 今天傍晚，许文军打来电话说他气着你，让我带他给你赔礼道歉。他咋气着你了？
6: 我不想说。
7: 你俩这对象处的清汤寡水的，能成吗？
6: 能成不能成的，我也不能现在跟他提分手啊。
7: 为啥呀？
6: 他老是怀疑我心里面喜欢秦学良。你说秦学良刚准备回咱们村当村支书，我要是这会儿跟他提分手了，他肯定得恨秦学良，那到时候秦学良的工作不就不好做了吗？
7: 你呀，总是心事太重，把事情想得复杂。
6: 哎，爸，你这林蛙养咋样了？
7: 就是这几个林蛙生病了，正在观察呢。
6: 看得明白吗？
7: 还没看明白。你看身上有小白点，白吃绳。
6: 那是不是水温不行啊？
7: 可能是密度太大，水温太高，问题就出在这儿。
6: 爸，我上网查了，人家网上说人工饲养林蛙基本是不可能的。你都养了这么多年了也不行，那是不是这玩意儿就不能人工养殖啊？
7: 人连月球都上去了，克隆都试验成功了，怎么几个蛤蟆就养不了吧？姑娘，你放心吧，你爸呀早晚能试验成功。
6: 好，我祝您早日成功啊。

0: 哎，志鹏啊，这么晚打电话啊？
1: 许哥，你让我打听的事儿呢，我给你问明白了。
0: 你快说。
1: 许哥，我姐她男朋友在民政局，我找他问了，他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
0: 啥惊人的消息啊？
1: 秦学良是残疾军人。
0: 啊？残疾军人？那他残在啥地方啊？
1: 他残在腿上，他左腿膝盖以下是假肢。
0: 假肢？
1: 对，是假肢。许哥，我姐男朋友说了啊，这件事情一定保密，你知道就行了，可别对别人说啊。
0: 啊，行，我知道了。啊，谢谢你啊，志鹏，那个有时间我请你吃饭啊。
1: 不用客气了啊。
0: 好，再见。秦学良是假肢。哎呀，爸，你干啥？吓我一跳呢！
2: 文君呐，这件事儿必须保密，谁都不能告诉。你只能告诉一个人，那就是杨柳。
0: 行了，用你告诉我。
3: 你看那小兔崽子又瞧不起你吧？

0: 家了，够热了。
1: 啊？哎，那只脚怎么不一块儿洗啊？
0: 啊，这只脚洗过了。
1: 刚洗过就把鞋和袜子都穿上了。
0: 你看我这记性，我这只脚前两天打篮球给崴着了，怕疼，没敢洗。
1: 我说看着像没洗吧。徐良，你从老田头家回来，看着咋像不太高兴啊？你跟老田头咋聊的呀？
0: 老支书不大欢迎我。
1: 他不支持你回村当支书？
0: 态度很冷淡。
1: 那他是不爱退下来。你想啊，他在村里当了20多年的村支书，说句实在话，他干得还不错，人也很正直，办事公道。这冷不丁的退下来了，他心里肯定不得劲儿啊。
0: 是，意见挺大，全是老总。
1: 哎呀，徐良啊，这老田头要是不支持你，那这事情可就麻烦了。他在咱们村里的威信很高啊，他要是不支持你，恐怕你连党员选举这一关都过不去。
0: 我也正想这事儿呢，是有点麻烦。
1: 哎，徐良，
0: 啊，
1: 你去求求你魏叔吧。魏宝库是老田头的姑爷，他要是能跟老田头说一下，老田头应该能给这个面子。再说了，魏宝库在咱们村的威信比他老丈人高，他要是支持你，那老田头就是反对也没有用啊。
0: 妈，这事儿我也想过，可魏叔要求我做那两件事，我一件也没答应。他还能帮我吗？
1: 你试试啊，要不我去找魏宝库，看他能不能给我这个面子。
0: 这不好，这是工作上的事儿，怎么能让你去呢？要去也是我去，我去问魏叔。
1: 你不是怕他不给你面子吗？
0: 怕也没用，你试试。
2: 杨哥，
3: 嗯，
2: 你这么大姑娘了，也不能老在家闲着呀。
3: 那你说我能干点啥呀？
4: 哎，上你爸厂子管钱，当会计，行不行？
3: 行，管钱我行，
4: 是不是？嗯。
2: 你打住吧，啊，会计你没学过，干不了。出纳心太粗，钱容易弄差。管钱，你能管得住？
3: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我干脆待在家跟我妈学打麻将得了。
5: 得得得得得得，你要再开一桌，咱们家就成麻将馆了。
3: 要不我还是回城干买卖吧。哎爸，我听说开干洗店特别赚钱，你再给我投资投资，我开个干洗店吧。
2: 闺女
3: 啊，
2: 咖啡店你干过吗？黄了。卖红酒你干过吗？黄了。服装店你也干过吧？还是黄了呀？你呀，先什么也别干，让我想想你干啥啊？
4: 你让他干啥呀？
2: 我得想想啊。
4: 这么早谁呀？啊，你看看，
3: 就会使唤我。
2: 你就下刀枪，你就来。
6: 喝茶，
7: 谢谢魏叔。
2: 雪亮，你这个支部书记啥时候上任呢？
0: 明天镇上诏书起来，召集村委会的同志们开个会，宣布一下，我就算上任了。
2: 挺好，挺好。有没有什么困难？有困难你就说。
0: 魏叔，还真有个事儿想请您帮忙一下。
2: 你啥叫帮忙？有困难你就说。
0: 昨天啊，我去老支书家了。嗯，这老支书对我态度挺冷淡，好像不太支持我。
6: 他有啥不支持的？
0: 这干了20多年了，冷不丁让退休，这心里不舒服，这我也能理解。
2: 嗨，其实啊，你这个支部书记根本就不用选，乡里直接任命就完了，他不支持有啥用？
3: 他来了，把我姥爷给顶下去，我姥爷能高兴就怪了。
4: 小点声！你姥爷不高兴啊，他这个村支书也不好干。
0: 魏叔， 这老支书干了20多年的村支书，可以说是经验丰富，而且在村里很有威望。我还是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这件事儿，我想让您帮我说一说。
7: 哦，你是这个意思啊？那没问题啊，
5: 待会儿我领着你上我老丈人那儿去，我就跟他说，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啊，这个让他退位，有啥想不开的？
4: 你说你爸这个老倔头啊，昨天吧还说跟秦学良生气呢，你看今天拐弯了，
3: 转弯也没有。一会儿我给我老爷吹吹风，让他去个礼拜去。
4: 吹啥风啊？
0: 飞叔，有您这么支持我，如果再得到老支书的支持，那我心里就太有底了。
5: 支持，我肯定支持你当这个支部书记。
0: 魏叔，我跟您说实话吧，刚才进门之前我还在犹豫呢，到底该不该请您帮我这个忙。没想到您对我的事儿还这么热心。
7: 你犹豫什么？我能不热心吗？等着，我上个厕所咱俩就走。等着，你先喝茶，喝茶。
8: 啊。
9: 杨姐，
10: 杨姐。
9: 心轮烫伤了，快点来看。
10: 我床上，哪儿啊？
9: 脚。
10: 秦东，别哭啊，秦东，我把鞋脱了。
9: 啊，
10: 疼。
9: 慢点，忍着点啊。
10: 秦东，忍着点啊。你把着点吧。秦东，你忍着点啊，一会儿就好了。
3: 疼！
9: 忍着点，那不干不干。
10: 秦涛，有没有强一点？不太疼了。
3: 不太疼了，谢谢杨柳姐姐。
10: 没事儿，给他们家打个电话，让他们快看看孩子吧。
3: 不打了吧，打电话他们会着急的，我很快就好了。
10: 秦涛真懂事儿。
3: 谢谢军哥带我到诊所里来。
9: 谢我什么呀？咱俩是邻居啊，你以后有啥事儿记得喊我，听没听见？
3: 听见了。
9: 好。
10: 他怎么胖了？
9: 欣桐他奶奶生病了，欣桐早上起来给他奶奶做饭，然后饭盆没端住，掉小面上了。
10: 他爸妈呢？还在城里打工呢。
9: 可不是吗？在咱们村啊，像这样的孩子还不少呢。爸妈出去打工，把孩子扔在家里，真的挺可怜的。
11: 学良啊，
8: 哎，
11: 两件事儿：一，你不去矿山工作；二，你不答应娶小娥，我对你有意见。
7: 后来我一想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我也不能强迫你啊。
11: 谢谢魏叔一点，
7: 不用谢我，要谢许文军。昨天晚上他给我做通的工作。
8: 文军儿，
7: 学良，你回来当村支书，我支持。但是小娥这件事儿，我希望你再想想。你要不是这么烦他的话，你俩处一处，啊，处好了，我还是希望你们两个能成为两口子。这就是我的想法。
8: 行，飞叔，这个想法够民主，我能接受。
7: 你这就让我高兴，知道吧？

0: 老爷，是我娥。
1: 这么早，找我有啥事儿啊？
0: 老爷，一会儿我爸和秦学良去你家，别给他们好脸啊！
1: 我为啥不给他好脸呢？
0: 因为他俩刚才在我们家说你坏话来着。
1: 他俩说我啥坏话了？
0: 他们俩说你岁数大了，耳朵也不太好使，腿脚不利索，思想僵化，观念陈旧，性格固执，该退不退，占着茅坑不那个啥，简直就是一块绊脚石。
2: 我怎么得罪他们了？
3: 啊？干脆他说我该死得了，
2: 这么埋汰我？
3: 你告诉我，他俩在哪儿？我去收拾他吧。
0: 老爷气疯了，哎呦！
4: 说狠了吧，你说你老爷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脾气又不好，你可别把他气坏了。
0: 不能，这点事儿不至于。

0: 糖气。
1: 小哥，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把你老爷气坏了，我可饶不了你。
0: 你就揍我。
1: 这你说的啊。
0: 我说的。
2: 爸，老支书，
3: 你们来干啥？
2: 我俩来看看你不行啊？
3: 我又不是花，又不是唱戏的，有啥好看的？
4: 老支书，我们找您聊聊天，要不咱屋里聊。
3: 这你家呀，你叫我上哪去我就上哪去啊。
2: 爸，大清早谁招你了这么大火气？
3: 啥事儿说吧。
2: 爸，就是这个学良当支书的事儿，你还得多支持啊。
3: 哼，我支持，我耳朵背，我腿脚不利索，我思想僵化，观念陈旧，你们应该把我送到棺材里去啊，怎么会让我来支持你们呢？
2: 这话都哪儿来的呀？谁说你聋了？谁说你思想僵化，观念陈旧啊？
3: 谁说谁知道？是我撑了绊脚石，我老田头在村里干了20多年支书，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犯得着这么说我吗？
2: 老实说，没人说过这话呀，我们都很尊重您的。
3: 行了，别来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了，我最讨厌这种人了。秦月良，你想当支书不是？可以啊，
5: 咱们竞争啊，公平公正，让全村的党员来选举，
3: 选掉我你干，选掉你我干。我现在就到镇上找赵书记去，我看他怎么答复我。
2: 老支书
3: 啊，
2: 老头今天这是咋了？这么大火，谁招了他来呀？
6: 亮亮，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
7: 你说的对，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只有信任才会互相尊重。我这个人确实有问题，心胸不够宽敞，特别在你这个方面，嫉妒心很强。只要看到你跟别的男人接触，哪怕是聊个天、吃个饭，我这心里都特别不舒服。当然，我知道这样不好，我也努力想改。娘娘，我是真的很怕失去。
8: 其实你这个人挺真诚的，就是有的时候说话老是阴阳怪气的。你说咱俩都处了3、4年对象了，我总觉得有时候根本就不了解你，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7: 我是挺真诚的，就是有点不自信。你说我们家里，我爸一条腿不好，我妈还总爱跟别人吵架，我从小到大总觉得别人瞧不起我。
8: 谁瞧不起你了？
6: 你没瞧不起我吗？
8: 你这话不是废话吗？我要瞧不起你，我干哈给你处对象？
7: 那有时候我总觉得你有点瞧不起我。
9: 你有时候还使点小性子，说实话言不由衷的，是挺不喜欢。
7: 是吗？我改，我以后坚决改。
9: 说到做到啊。
7: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这件事儿一定得保密，不能跟任何人说。
9: 什么事儿啊？
7: 咱们不是一直在猜秦学良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为啥突然就转业了呢？
9: 嗯，
7: 现在我知道了，他出事儿了。
9: 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7: 他伤残了，是个残疾军人。
9: 秦学良是个残疾军人？他残到什么地方？
7: 他的左腿断了，膝盖以下是假肢。
9: 假肢？
7: 我是听我一个民政局的朋友告诉我的。
9: 秦学良左腿是假肢，这事不可能没有人知道啊。
7: 我听说他是跟组织上请求过替他保密。
9: 这事能保密得住吗？
7: 那他可能觉得能保住吧。
9: 青铜，脚还疼不疼了？
10: 好了，不疼了。奶酪姐，你可真厉害，啥病都会治。
9: 啥病都会治，那我不成神医了？
10: 奶酪姐就是神医。
9: 好，你说我是神医，我就是

0: 神医，咱们村的病啊我都能治，人人都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1: 杨柳。
2: 徐良，
1: 这是谁家孩子呀？
2: 孙进才家孩子，叫欣桐。今天早上起来脚被热粥给烫了，我给他敷了药送他回家。欣桐，这是学良哥哥。
3: 学良哥哥你好。
1: 你好欣桐，还疼不疼啊？
3: 不疼了，杨柳姐姐给我治好了。
1: 真棒，勇敢。

0: 爸，爸，爸，齐刚选上了。
1: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魏宝库给他做靠山，能选不上吗？
2: 我对你这么好，这么支持你，你咋还打杨柳的主意呢？你啥人呢？你这是
0: 文军儿，
2: 这你就不讲道理了吧？
0: 你们恋爱期间，我不破坏，不插手你们的感情。哎，你们分手了，我娶不娶杨柳，跟你有啥关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在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之后，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则称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2: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披露，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舆论认为，新版白皮书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
0: 俄副外长表示，若领土完整遭到侵犯，俄方保留以核武器回击的可能性。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愿即刻与俄总统展开直接谈判，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
2: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端午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和伊朗有关谈判的相关消息。

0: 在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之后，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关于美国同伊朗之间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2: The negotiation itself is going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1: 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号。但他又表示，美伊应该会达成协议，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他期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表示，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时机成熟时他们可能会见面，这要看事态发展。另据英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与美国的接触越来越多。卢比奥证实，穆杰塔巴还活着，且越来越愿意与外界沟通。卢比奥还表示，伊朗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进行谈判，而此前伊朗拒绝讨论这些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1: 特朗普3号认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把以黎冲突作为一件独立的事情来处理。特朗普还说，美国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话，这证明黎巴嫩有对话意愿。他还说，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与特朗普的意见一致，均致力于实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实现黎巴嫩非军事化，实现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和平。内塔尼亚胡同时说，他有时会与美国政府产生战术上的分歧，但双方能够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以色列3号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以方称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寻求保持最大限度行动自由。黎真主党则继续打击以军目标，其官员2号表示不同意部分停火，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报道称，阿拉格奇说，伊朗已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回应。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1: 当天，众议院唱名表决结果为210。

0: 15票赞成，208票反对。四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这是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有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均占据微弱优势。据国会山日报报道，民主党人正在国会参议院推进一项联合决议，也有少数共和党人在相关表决程序时倒戈，但参议院尚未就这项决议进行最终表决。若联合决议获得通过，将具有法律效力，但预计特朗普会予以否决。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当前美伊谈判正处于可能本周末达成协议的关键节点，而且伊朗明确要求将黎巴嫩全面停火作为谈判的前提。然而以色列持续升级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特朗普也承认曾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美伊之间在战略目标上的明显分歧会对美伊谈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美伊谈判是否可能绕过黎巴嫩问题单独取得突破呢？
3: 那确实，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分歧呢，是正在越来越公开化。那么这样的一个分歧实际上是一个结构性的。我们知道以色列呢是一直把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来视作是全面削弱伊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以色列呢不希望来放弃这样的一个契机，那么希望能够充分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解决对于以色列来讲长期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安全上所谓最大的隐患。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现在最主要的是希望能够达成协议，能够有一个体面退出的这样的一种可能。那么作为美国来讲，现在目前国内经济应该说是承压越来越大，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压力也是越来越大，所以的话美国急需的是能够实现当前这样的一场中东战事的终结。所以美国和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分歧呢，可以说越来越公开化，并且在短期之内是难以完全来去解除的。那么这样一个分歧也使得本身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就要面临着更大的障碍和不确定性。那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歧，实际上它也暴露出了几个问题。首先就是证明了美国和以色列并不是铁板一块，而且呢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种影响的边界也是越来越清晰。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在当前和伊朗谈判当中所处的地位其实越来越被动。那么作为伊朗来讲的话，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是没有任何的互信可言，那么目前美国又显示出对于以色列的影响也是有限的，这就让伊朗更加担心和美国贸然达成相应的协议能否真的来实现伊朗所看重的一些地缘政治利益，所以伊朗的相关要价也有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抬高。那么这就使得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谈判面临更加困难的情形。那么尽管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目前是进行了一些比较积极乐观的表态，但这更多是对于美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些民众，那么目的还是显示白宫对于当下的中东局势有着他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掌控能力。但事实上白宫现在的这种乐观情绪并没有反映出当下美伊谈判的这样的一个困局，所以未来美伊谈判可能仍然处于一种焦灼和僵持的状态。
1: 看来中东的局势是持续的紧绷。那么黎以美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明确以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为前提，并且强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在当前以色列仍在空袭黎南部，真主党持续打击以军目标的背景下，这份声明的实际执行前景又是如何的呢？
3: 那确实呢，我们说这份的协议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声明，它本身来讲可能更多是一个纸面上的和平，很难能够真正的落实到位。因为这样的一个谈判，首先我们说它在黎巴嫩政府、以色列以及美国之间来达成，但是这中间却缺失了目前在战场上最为重要的一个作战方，也就是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一个和平协议却没有囊括最为主要的一个作战方，那么显然最终所达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想要落实下来就会变得非常困难。那么同时呢

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协议里边，也是明确要求真主党完全的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那么，这对于真主党来讲，确实是比较困难。一方面呢，那么利塔尼河以南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是真主党长期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有着非常根深蒂固的这种当地的存在。同时呢，在真主党看来，如果在这样的一纸协议下完全的放弃这一地区，等于也是认可了

0: 持续的对彼此进行相关的军事行动，所以彼此之间都没有显示出任何的这种妥协，或者说是为了能够实现停火所做出的相应的这种善意。所以在当前的背景之下，立刻就能够实现停火并且长期延续，这种可能性应该讲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未来的话，以色列也不排除可能会在一定的时刻，为了美国和伊朗的相关的谈判来进行一些自我约束，那么可能离以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的状态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是这并不会产生任何以色列对于他的军事行动的实质性的承诺。也就是未来任何情况之下，如果以色列认为应当有必要重启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然有可能会重启战端，那么美国和伊朗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停火状态有可能也会因此而遭受到新一轮的波折。
1: 好的，谢谢李老师深度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陆博。近期呢，中东局势持续的升温，离以冲突升级，美伊局部交火，谈判进展说法不一，呈现出了复杂态势，多方博弈激烈，中东局势持续的紧绷动荡。对此来看一下媒体相关的分析报道，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美伊目前边打边谈，变数也在激增。当下美伊呈现军事对抗与外交谈判并行的态势，地区停火基础十分脆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明确表态，只有伊朗放弃浓缩铀计划才会解除相关制裁。伊朗的态度强硬，绝不向美国妥协，并警告如果以色列持续扩大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或将会放弃谈判，采取更加强硬的举措。美伊各自坚持自身的核心利益，美国希望在核问题上获得更多让步，伊朗则寻求缓解经济压力并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以黎冲突持续升级，叠加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紧张，美伊谈判增添变数，短期内中东紧张态势难以缓解。新加坡联合早报相关的报道，冲突外溢，美伊分歧正在拖累和谈。中东冲突已从美伊双边对抗快速扩散到整个海湾区域，多方交锋愈发频繁。伊朗近期呢对科威特巴林境内的美军目标发起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呢则针对性打击伊朗戈什姆岛及油轮等目标。此前特朗普多次表态，美伊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凸显特朗普对危机的掌控力明显不足。美伊以黎局势深度绑定美国和以色列对结束战争的看法，南辕北辙，严重阻碍美伊谈判推进。英国经济学人期刊相关的报道，伊朗设置了谈判的条件，美国约束以色列成为了关键。报道中提到呢，以色列宣布对黎巴嫩发起新一轮袭击以后，特朗普政府立刻公开介入，严厉警告以方军事行动。这场公开的表态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构成打击，也让美以在地区军事行动上的分歧公开。以色列意图彻底清剿真主党武装，美方则试图克制以方的激进行动，避免彻底阻断美伊和谈。目前呢，伊朗已经将以黎停火列为美伊和谈的前置条件，后续中东局势很大程度取决于美方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约束力度。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俄罗斯。今日俄罗斯相关的报道，以色列在阻挠和平，拖累全球经济。报道中提到呢，以色列刻意延续美伊对立状态，持续阻挠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不断的激化紧张局势，甚至可能导致谈判彻底终止。分析人士指出呢，美方美伊谈判取得进展，以色列及美国国内相关的游说势力就会干预施压，迫使特朗普调整立场。伊朗也针对性采取反制策略，对美国中东盟友施加经济压力，拓展国际贸易反制手段。本轮冲突成本持续在攀升，以色列一味谋求自身区域利益，拖延战事的做法正在牺牲全球经济稳定。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吴鹏的分享。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三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8%。
3: 经合组织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

0: 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较3月份的报告下调0.1个百分点。2027年回升至3.1%，较3月份的报告上调0.1个百分点。报告指出，2026年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预计2026年为2.1%，2027年为1.8%。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短期内，可通过加强战略能源储备协调，实施临时性需求约束措施等方式，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带来的冲击。
1: 昨天，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严淡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2: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
1: 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建设。
3: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表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白皮书称，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以此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同时以乌克兰局势为例，强调提升长期作战能力的重要性。据悉，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纲领性文件，预计将于今年夏天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还有专家学者认为，炒作外部威胁为强军扩武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惯用手法。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加强推进防务战略调整，防卫预算屡创新高，武器出口政策大幅放宽，其军事政策调整方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0: 据日本赤旗报二号援引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1: 报道说，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200张。该医院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自卫队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报道还说，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九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联合治疗和转运训练。今年六月，日美还计划在宫古岛和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并将伤员后送至美军普天间基地。
0: 日本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这显然不是孤立的医院扩建，而是日本多年西南诸岛军事化战略的配套工程。日本加速在西南方向的军事化部署，让冲绳民众担忧，本就处在战略敏感地带的琉球群岛是否会再次沦为冲突前线呢？
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绳不仅是日本军事化的棋子，更是战争的炮灰。1945年4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了代号冰山行动的冲绳岛登陆战。在之后的82天里，冲绳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日本的计划中，冲绳并不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而是本土决战前的消耗战场。2010年，日本又明确将防卫重点转向西南方向。高市早苗政府还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提出，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将升级为师团。经过多年经营，日本自卫队在西南诸岛形成了以冲绳岛为中心、南北两翼呼应、多点紧密衔接的战场布局。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让冲绳居民担忧，更让他们愤怒。
2: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そういう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ある、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
3: いざとなったらこっちからガンガンガンガン戦場を作っていく仕組みですよね。そういうふうな国なんですよ。ほとんどこの沖縄のことを自分たちのこと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はやっぱり大きな疑問がありますね。
4: 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日本这是在为对外用兵和军事挑衅做最后的准备。自卫队进行兵力重组和火力升级，打造两栖作战部队水陆机动团，改造出轻型航母编队，装备25式反舰导弹、25式高超音速导弹，采购美制战斧式巡航导弹。自卫队已经将西南岛屿视为再军事化的棋子和对外用兵的前沿阵地。日本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是对外发出新的威胁信号，意在表明自卫队可以随时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这对于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又是一个新的危险信号。
0: 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做详细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应。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

0: 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据多家媒体三号报道，一名德国政府的消息人士称，尽管俄乌冲突仍在继续，但德国方面认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窗口正在慢慢打开，尽管谈判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开始，目前还不清楚谁将领导相关的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英法德三国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此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主要由美国斡旋，欧洲国家并未参与其中。近期美国斡旋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陷入停滞，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正加大力度重新介入。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吴鹏。
1: 好的，陆博。俄乌冲突持续延宕，近期双方纵深远程打击行动持续升温，美国斡旋和援乌意愿冷淡，欧盟对乌克兰入盟议题存在着内部分歧，多重博弈正在拖慢俄乌和平谈判进程。媒体相关的分析报道如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俄乌远程打击正在持续升级。近期呢，俄乌双方跨境远程军事打击持续加码，乌克兰出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与此同时，俄方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一辆长途客车遭遇无人机袭击，俄方将该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并立即展开调查。事发前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联合打击，俄方表示此次军事行动是对控制区域遭袭的针对性的回应。目前双方打击范围已从前线延伸至纵深基建军事设施，意图通过远程作战来消耗对手的实力，为后续谈判积累筹码。美国《纽约时报》，美方调停陷入了僵局。俄乌冲突延续多年，美方主导的外交斡旋迟迟没有进展。特朗普此前呢曾承诺就职以后24小时内终结俄乌冲突，如今极少提及该表态，并坦言低估了冲突的复杂程度，也高估了自身的斡旋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已经厌倦无休止的拉锯式谈判，不排斥由其他国家来接手调停。那么分析指出呢，美方斡旋仅依靠特使临时通话、短期出访维系沟通，缺乏长效机制。俄方对此呢早已心生倦怠，明确希望建立常态化外交磋商机制，通过定期会晤来推进问题磋商。乌克兰基辅独立报的报道，美援乌前景存疑。那么随着俄军持续的空袭乌克兰城市和关键基础设施，乌方防空压力持续加大，迫切需要西方补充防空反导武器装备。那么受国际局势的影响，美国当前将大量外交与安全资源倾斜于中东地区，对俄乌局势的关注度在持续下降。那么现阶段呢，俄乌在停火条件、战后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分歧难以弥合，外部援助的不确定性让乌克兰应对空袭威胁的压力进一步加剧。最后来看一下英国《卫报》的报道，入盟问题在牵动俄乌和平进程。当前俄乌双方仍立足战场博弈，争夺谈判主动权，和平停战遥遥无期。外界预判呢，未来俄乌如果达成和平协议，俄方或将调整初期的作战目标，乌克兰也大概率做出部分领土让步。美国呢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欧盟给出明确入盟路径和战后重建支持，或将成为推动和平协议落地的关键条件。同时加入欧盟也能倒逼乌克兰推进反腐与制度改革，但欧盟内部争议明显，部分成员国担忧乌克兰入盟带来财政的负担、农业竞争等问题，化解内部分歧并非易事。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陆博。
0: 好的，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

0: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国人民银行近日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此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再来关注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
4: 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3: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前，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从全国看，今年夏天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经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的需求。今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在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厂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5: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6: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3: 今年以来，包括一线城市在内，全国多地陆续出台稳楼市新政，主要涵盖降首付、降利率、减税费、推进以旧换新、优化公积金政策等多个方面的举措，进一步有效激活了市场需求。业内人士表示，政策托底效果明显，随着利好因素的不断积累，市场信心也在加速回归。
7: 4月底，深圳出台系列楼市新政，明确优化核心区域限购政策，并大幅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目前新政落地已过1个月，记者走访发现，深圳部分核心区域新楼盘来访量与成交量双双上升，改善型购房者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整体活跃度显著提升。
8: 整个5月份的话，我们项目整体的来访量大概是在200批左右，相比4月份的话，应该是有个30%的一个增长。整个5月份是成交了50多套，有个50%的增长。

0: 新政以来的话，一些客户的成交是有所加快，并且客户偏向于核心的区域。
1: 深圳住建局最新数据显示，五月深圳一二手住宅成交10079套，环比上升11.4%，同比上升28.4%，近14个月首次突破1000套。其中，新房成为拉动深圳楼市成交复苏的主力军。五月深圳一手住宅网签4545套，环比上升33.6%，同比上升43.7%。在上海，得益于二月底沪七条楼市新政红利的持续释放，二手房市场的热度也继续保持，迎来了超长小阳春。在上海住了7年的朱立萌表示，沪七条发布以后，他决定结束等待。目前看中的一套房子，去年挂牌价在520万元，现在则是490万元。
2: 我们去年的时候还不能购买，然后今年的话随着新政的放开我们也能买，而且公积金利率也在下降，现在的话是490万，也到了我的心理价位。
3: 五月份市场热度呢是高于去年同期，同时政策的给到市场的持续的作用力带动了更多人在五月份持续入场。
1: 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量达1.58万套，同比增长11.8%，连续3个月超过15000套，也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五月同期成交量新高。业内人士分析说，六月份北京二手房市场很可能延续五月的态势。
4: 所以它价格越来越稳呢，购房者啊、售房者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去选择出售或者购买，他可能不会存在在等啊这样的问题。说这个数呢基本上会延续，甚至于说到了我们传统上的金九银十这些月份呢可能会更往上走一点。
5: 国家标准委今天介绍中国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获批立项，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这两项国际标准均由中国专家担任负责人，明确质量评价和质量管控的要求。美国、德国、法国等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6: 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属于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
7: 与传统外科植入材料相比，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均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人体组织和细胞的亲和力强，无明显的免疫排斥反应，无毒性，可以减少炎症反应和材料不耐受等并发症，既可在修复期间提供稳定支撑，又可以在修复完成后逐步降解，无需二次手术的取出，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和医疗负担。
6: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速，骨关节退行性疾病、心脑血管等疾病植入治疗需求持续释放，尤其生物基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提升。而我国牵头制定重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国际标准，不仅完善了全球医用生物材料标准体系，也将助推国产医用生物基材料开拓海外市场。此前，外科植入物领域国际标准长期由国外主导，近年来，我国深耕生物医用材料、组织工程、高端植入器械等前沿领域，技术实力与产业化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已先后牵头制定心血管植入物、心脏封堵器、胶原蛋白检测等多项国际标准。
5: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8: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

0: 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1: 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宣布启动所谓专属经济区和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其划设范围涵盖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坚决反对，提出严正交涉。然而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却发声明对日菲的谈判表示肯定，岛内舆论哗然，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日菲亲门踏户，不仅没有发声抗议，还拍手叫好，荒唐至极。
2: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方严正声明，日菲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然而面对家门口的非法势力划分，台外事部门竟发表声明对日菲谈判表示肯定，此举引发台湾社会强烈不满。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2号召开记者会，痛批民进党当局出卖台湾利益，罔顾渔民生计，荒唐至极。
3: 这两个国家在我们自己的院子里面划分势力范围，然后我们在这边拍拍手肯定人家吗？荒唐。这些专属经济海域，当然它的涵盖范围非常非常多，最重要的一项是我们渔民的权益。我们回顾过去，我们的渔船在日本所宣称的专属的经济海域活动的时候，被登船检查，被要求脱光光检查，在菲律宾他们所宣称的专属海域里面，他们捕鱼的时候甚至曾经丧命，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容小觑。
4: 第一个受害的就是台湾渔民，这是宜兰、花莲、台东以及许多远洋渔船的重要命脉，涉及的不只是渔业，它还关系到未来海底资源的探勘、天然气开发、海洋能源的建设、海底电缆的铺设。今天失去的是渔场，明天可能失去的是能源，后天可能失去的就是整个西太平洋的战略空间。
2: 赖清德面对台湾媒体追问此举是否会让渔民权益受损时，转身离去，并未回应。
5: 日本跟菲律宾来谈判经济海域，会给予渔民协助吗？
2: 面对外界质疑，台外事部门2号改口，声称已请日菲在谈判过程中务必考量与台湾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的事实，不应损及台湾的利益，或在损及台湾利益时与台当局协商。这种软弱无力的回应进一步引发批评。
6: 讲这种话有任何屁用啊？赖清德怎么敢惹日本啊？中国大陆今天用语非常强烈啊，说这个是彻首彻尾的民族败类。
7: 这个是一个权益的问题，怎么会请人家考量呢？你要强烈抗议啊，台湾已经不是日本的殖民地了，你还我留着，问题不是殖民地，问题有些人还留着自己是殖民地人民的心态，这是最可恶最无耻的。
2: 针对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毫无底线的行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在3号回应，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踢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1: 6月2号，台空军一架 T-34C 教练机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失事坠毁，致2名教官级飞行员遇难。事发后，民进党马上发动其侧翼转移焦点，称是在野党删掉报修预算，飞机得不到维护保养而坠毁。对此，蓝营驳斥相关预算属于一般性公务预算，根本不需特批审核，何谈删减一说，痛批民进党卸责意图很可耻，竟然利用机毁人亡的事故借题发挥，以抹黑政治对手，和吃人血馒头无异。
0: T-34C 教练机发生坠毁意外，事故原因还在调查。网络上就有绿营侧翼在带风向，把坠机原因归咎于蓝白两党卡军费预算，造成军机维修费短缺。 在野民代批驳回应，空军后勤这笔预算属于持续性一般工作。

0: 公务预算不审也能正常使用。我们公务年度预算9500亿，没有删，没有删呐、啊！而且这个T3事情那么的老旧，没有弹射的记忆，这个问题早就多年前已经被我们在野党踢爆了。
1: 这所谓的保修费、维修费是一般持续性预算，好不好？跟大家报告一下，没有什么删不删的问题。但是绿营的人，不管是从他们的亲绿的媒体，还是某一些侧翼，他们一股脑的通通都是说，通通都蓝白三预算所造成这种结果。我觉得这种卸责真的是吃人血馒头啊，真的没有讲错啊。
2: 据台媒报道，T34C教练机在台服役已超过40年，仍被台防务部门规划到2033年才能退役。加上当初就没有设计安置弹射座椅，早就被质疑有安全隐患。而民进党当局不断提高军费预算，却没拿出一点经费进行纠正和改善。民进党已经执政10年了，各位，执政10年还好意思出事的时候，还想要怪在野党，是在野党在执政吗？
3: 所以我真的觉得民进党的这种带风向转移焦点、卸责，真的很不可取。
4: 蓝营人士就痛批事故发生后，民进党第一时间不是检讨，而是推卸责任、抹黑在野党，令人不齿。
3: 就当他发现这个事件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大家的同情的时候，他就想尽各种办法，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在野党，指向他的这个政治对手，希望。
5: 把社会的这个原本对民进党的失望、不满、质疑，通通都转到了在野党的身上来了，这是民进党玩的把戏啊！
6: 如果像这样的非安事故都可以拿来做政治操作，这真的是非常可恶又非常可耻的行为。05年海峡两岸同胞神农炎帝故里民间交流系列活动日前在山西举行。 2500多名台湾民众从岛内来到高平炎帝陵拜谒华夏人文始祖，祈愿两岸风调雨顺，时和岁丰。此外，在晋城举办的2026台商台青走近来活动，也迎来了上百位台商台青，大家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共拓商机。
7: 行上香之礼，传香。
8: 敬守上香，恭读拜文，敬献义武。05年海峡两岸同胞神农炎帝故里民间拜祖典礼庄严肃穆，两岸中华儿女齐聚，共济始祖，在活动中增进文化跟脉认同。
9: 在台湾的感受，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我们是炎黄子孙嘛，所以体会蛮深的。
10: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盛大的这个场面，他对我们每一个人。
7: 还有包括我们台湾风调雨顺最重要两岸一家亲。
11: 对啊，炎黄子孙的感觉，这是真的看得很感动，很感动啊！有机会的话，明年一定会再来。炎帝
7: 故里山西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良，精准落实惠台政策，以吸引百余家台资企业落户投资。同期，在晋城举办的2026台商台青走近来活动，迎来近150位台商台青。大家参与产业推介、走访海峡两岸高平产业园，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共拓商机。
12: 特别是文旅、康养、梅化工的部分，我觉得都跟台商呢有很好的结合点，包括呢 AI
13: 人工算力的部分呢，台商朋友们在做这个关键零配件呢是非常强的，应该是非常可以期待。大陆现在经济其实是非常的好，但我感觉在这边创业投资的话，成功率要比台湾最少高一倍以上。
7: 所以我鼓励台湾的年轻人尽量来多走走、多看看。活动期间，台商台青还先后参访山西多地企业、短视频基地，到访皇城相府、关帝庙、黄河壶口瀑布等，深入感受三晋大地魅力。
1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
16: 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京东。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3号，第80届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5个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吉尔吉斯斯坦、津巴布韦、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成功当选，其中吉尔吉斯斯坦为首次当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将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任期2年，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再来关注到，世界卫生组织3号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例死亡病例；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死亡病例1例。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埃博拉疫情爆发初期传播速度较快，防控工作一度落后于疫情发展，但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国际社会支持下，当地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部分国家的全面旅行限制阻碍应对工作、社区不信任，以及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还表示，随着实验室检测能力不断提升，前期积压样本已基本完成筛查，刚果金疑似病例总数大幅下调，主要是因为大量原先按类似早期症状列入统计的疑似病例经检测和核查后被排除，很多疑似病例被确诊为其他疾病。截至目前，仍有116例疑似病例正在等待检测，患者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时接受治疗，生存机会将显著提高。
0: 当地时间3号上午，印度新德里南部马尔维亚加纳尔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一家酒店发生火灾，截至当晚18时，已经造成至少21人死亡。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在获悉消息后，第一时间向印方核实，确认此次事故没有中国公民伤亡。
2: Behind me is a hotel in South Delhi where the smoldering fire broke out. It has roughly 5 hours since the disaster began. While the flames have finally exhausted.The heavy stench of smoke and chair debris still linger in the air. As you can see, the severe structure damage to the building is partly visible. Emergency responders, including police, medical teams, and firefighters are still actively working on the spot right now.
1: 火灾发生后，附近民众也自发到现场进行救助，酒店内部分人员跳窗逃生获救。
0: 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3天，东北、华北仍然多降雨，其中呢，华北多强对流天气，而东北则是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雨势比较的温和，但是呢，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仍然是比较大的。像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一带呢，还会有大到暴雨出。

0: 另外，今明两天在南方降雨会呈现南压减弱的趋势，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和北部以及云南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预计6号的夜间到9号，又一轮的降水会发展起来。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又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影响之下，未来7天东北一带天气清凉，最高。 气温大都是在25度以下，华北一带今后4天最高气温也大都维持在25度左右，而南方今后3天仍然是以闷热的天气为主。预计8号前后，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的增强，闷热程度将会陆续的减轻，甚至能够感受到明显的清凉，像长沙、福州都是如此。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多云转晴，16到25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3到25度。 南充多云转阴，23到32度；昭通多云，16到25度；安庆小雨转阴，25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襄阳多云转阴，23到33度；泉州多云转阴，27到33度；漳州小雨，26到34度；南宁阵雨，25到34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 东京阴转多云，16到23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7到41度；迪拜晴，31到38度；河内小雨，26到37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小雨，13到19度；伦敦小雨转晴，11到18度；巴黎小雨，10到20度；罗马晴，18到26度；雅典晴，21到28度。 温哥华小雨，11到19度；渥太华阴，15到32度；洛杉矶晴，17到23度；墨西哥城小雨，16到24度。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四川峨眉山，凝自然灵秀，成千年文脉。1996年被评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里以温柔待万物，任藏求猴西岳，林麝穿行，风斑林蛙清唱，任木兰绽放，杜鹃漫山。这里以坚守传承文脉，用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经过30年悉心守护，峨眉山万物勃兴，230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这片得天独厚的生态秘境，更藏着无数尚未被窥见的山野生灵。2024年，峨眉山迎来一场跨越60年的生态重逢，珍稀物种风斑林蛙惊喜现身。这一震动自然保护领域的重大发现，出自土生土长的峨眉山人梁东。
1: 风斑林蛙呢，它对森林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全世界只有峨眉山才有一个很小的森林才适应了它的生长。它主要分布在峨眉山的三道河，大约在1700到2000海拔的地域带。风斑林蛙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眼睛的两侧有一个倒的 V 字形，而它的下半部分有一个风形的斑纹，所以说当时的叶昌元叶老师就根据它的这个明显的特征，把它命名为风斑林蛙。
0: 梁东是一位执着的动物达人，童年在山林间奔跑，与生灵朝夕相伴，让他对大自然、对动物怀有与生俱来的热爱。
1: 我从小呢就跟着我妈妈在山上跑，所以说就特别喜欢去观察这山上的动物，所以说对这些山上动物有一股莫名的亲近感。大学毕业过后呢，因为当时读的是理科，所以说当时觉得发电厂这个专业非常好就业，所以说我就毅然的选了这个专业。但是呢，当时毕业过后就到了绵阳开源电厂上班，当时上了1年半的左右，发现呢自己感觉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去研究动物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就毅然的把这个工作给辞掉，然后回到了峨眉山。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来找风斑林蛙，它的繁殖情况。这节呢就海拔大概就是1800左右，现在呢这个地方因为是流水，风斑林蛙还不会在这种地方，如果有个死水坑，像这种死水坑，它就特别喜欢在里面产卵。来，我们这儿发现了一个大肚攀蜥，在那个位置，小心点，我们悄悄过来。这儿看到没有？这就是一只雄性的大肚攀蜥。你看，大肚攀蜥它的背面是呈的是什么？黄绿色，还有一个这个位置呈锯齿状。其实攀蜥呢，很多人也叫它龙蜥。为什么叫龙蜥？你看它远看像不像一个活下来的恐龙？但实际它不是恐龙哈，它只能算一个恐龙的远房亲戚。而大肚攀蜥呢，它主要生活在峨眉山背面这种干热河谷，前山大量降雨过后，它的背山雨量就非常的稀少，所以说这边就呈现的是干热河谷。而大肚攀蜥正好和我们的风斑林蛙都是生活在我们峨眉山的背山这种干热河谷地的旁边。好了，我们今天主要任务还是去调查风斑林蛙的蝌蚪的一个成长情况，我们走吧。来，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池，这个地方刚好是1900海拔，这个森林也非常适合风斑林蛙的一个繁殖。这是个天然的水池，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它的蛙卵哈。我看一下哈，哎，你看，看见没有？那儿几只小蝌蚪，看到没有？而且它的个体是非常小，也就大概2到3厘米，所以说我们确定它绝对是风斑林蛙。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说呢？因为这个地方的海拔是1900米，而峨眉山的话在这个海拔能繁殖的林蛙的话只有2个种，一个是峨眉林蛙，一个就是风斑林蛙。而峨眉林蛙的繁殖时间是每年的10月份，而风斑林蛙繁殖时间是每年的3月份。现在我们今天的时间是5月。

0: 那么五月的话，在这个蛙塘里面能看到那么小的个体的蛙的话，那绝对就是风斑灵蛙。为什么？因为峨眉灵蛙的它的蝌蚪的大小的话，大概是6到7厘米，而风斑的话只有2到3，因为风斑灵蛙的话个体本身就比峨眉灵蛙小。我们发现哈，风斑灵蛙它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根据我们去年对蛙塘的一个检测发现哈，它的蛙塘里面的 COD 含量，也就是我们的有机污染物，大概也就5左右。它是个什么数值呢？像我们一类水它的标准就是15，而我们风斑灵蛙的话，它蛙塘里面数值能达到5，也就是说这个蛙塘的干净度哈，比我们的一些一级水还要干净。
1: 2024年，梁冬在峨眉山高海拔林区借助红外相机成功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多年来他还参与命名华西景斑蛇、华西竹叶青蛇、大肚攀蜥三个全球爬行类新物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
0: 我下一步的重心工作就是要把峨眉山的这些没有被发现的这些生物，我也要努力去把它找回来，然后让大众能完美的知道这些东西。你看它在树上，你基本上看不到它。
1: 科研之外，梁冬躬身科普，他走进山林，贴近孩童，驱散爬行动物身上的神秘与恐惧，用鲜活的观察，通俗的讲解，带孩子们认识西蛙的生存智慧，让敬畏自然、善待生灵的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在峨眉山，像梁冬一样扎根山野的研究者还有很多，一代代人默默守护，让山中生灵自在栖息，生生不息。除了多样的野生动物，峨眉山丰富的野生植物同样珍贵。这里有超3700余种高等植物，是重要的绿色基因库。其中海拔1100米到1500米处的峨眉拟单性木兰是极度濒危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濒临灭绝。科研人员于道平扎根山林数十年，凭借精准人工授粉的独门绝技攻克繁育难题，如今种群已达3500余株。
2: 峨眉拟单性木兰它是雄花两性化异株，这是我们采集的雄花的花粉，现在我们就准备去给它做人工授粉。人工授粉讲究的就是抢时间，它雄花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它的花粉的活力是最高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抓紧采集花粉。而雌株呢，你看这个雌株它的柱头正在冒莲叶，只是我们蘸起雄蕊的花粉，授粉后9月份等果实成熟的时候，我们就采种可以进行播种了。
1: 种子需历经冬日低温打破休眠，历时7个月悄然萌发。幼苗悉心培育3年，长至50厘米便可回归自然。
2: 我们今天去山上看一下我们之前回归的植株，一般它开花要20年，今天我们去碰碰运气，看它开花没。这是我们2018年回归的，在这个回归点回归了80株，这是其中的一颗植株，我们看看它开花没有。哇，好像有一朵正在开花，它提前了10年开花，太惊喜了，说明它非常的适应这里的生长环境。下一步我们将对这里进行温度、湿度、光照进行一个监测。
1: 每一台温湿度仪都是守护峨眉拟单性木兰的生态哨兵，设备全天候监测温湿度，记录植株生长，让保护工作更科学精准。于道平第一时间采集叶片，为后续深入研究留存样本。

峨眉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成果丰硕，文化遗产保护同样成效卓著。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小宁15载步履不停，踏遍峨眉山33处遗产点位，以匠心守护。

0: 器设备，到现场去给他做一个详细的，算是一次体检。
1: 陈小宁今天要体检广福寺，第一步便是手绘图纸，细致勾勒建筑结构。坚持手绘图纸的习惯，他已经保持了15年。
0: 就像我们到医院去看病，我们首先也要报上我们的基础信息，姓名、年龄等等。那么建筑它其实是不会说话的，怎么办呢？我们就是需要靠我们文物工作者到现场做手绘图、做测绘、做记录。
1: 陈小宁体检的广福寺，第二步精准排查虫害部位。
0: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其实在这个厢房的柱子柱脚的位置发现了这个有白蚁侵害的一个现象。如果一旦出现，肯定还有其他地方有同样的问题出现，那么我们就要把它摸清楚，一个是受害的程度、受害的范围。
1: 面对肉眼无法察觉的建筑内部隐患，陈小宁有着自己的法宝。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法宝叫微钻阻力仪，它是有一个很细的大概1.5毫米粗的一个钻头，它通过这个钻头钻入这个木材构件以后，实时监测这个阻力的变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出来的一个数据，它其实有不同的高高低低的波形。那么有这个波的这一段呢，就表示我们用这个微钻针钻进去以后，它碰到木柱其实产生了一定的阻力。那么这个波值就是代表这个阻力的大小。但一旦我们在这个波值里面发现它掉到零了，说明这个时候我们的钻针进去已经探不到阻力了，也就是证明这一块内部肯定是出现了空洞，大多情况下可能是因为虫蛀等等原因造成的。我们文物修缮有一个三原则：原结构形制啊，保持原的工艺，保持原的材料。那么通过今天的现场勘察，其实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整个寺庙它的病根所在，那么为我们下一步要对整个文物建筑做修缮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1: 除了传统保护方式外，数字化为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新路径，依托前沿科技实现文物精准记录、保护与活态传承。拥有20年从业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席艳峰，今天将为万年寺来一场数字化体检。
2: 我们可以把峨眉山古建筑群比作一位历经风雨、饱经沧桑的千年老者。我身后的万年寺有将近500年的历史，我们现在正在为它做文物数字化。说白了，文物古建的数字化就是相当于给它做从头到脚由外及内的全面体检。说到体检，大家可能会想到医院的各种设备仪器，我们文物也不例外。首先登场的呢是无人机，大家可能看到过无人机秀表演、无人机航拍、无人机农业种植。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无人机的隐藏功能，那就是给我们文物做专项体检。体检的第一步就是通过无人机做专项检查。万年寺占地1.5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怎么办呢？我们的工程师需要设计2条航线。第一条航线，我们是对整个万年寺的大环境做拍摄，像建筑外部的细节，比如说飞檐、斗拱、幕墙、青网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设计第二条航线了。这2条航线，我们一共拍摄了20000多张照片，最后我们会通过这20000张照片合成整个外部的全景模型，像建筑屋檐的下面，然后建筑空间的内部，无人机是没有办法进入的。那怎么办？那就要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宝，手持3维激光扫描仪。无人机只能获取

厘米级的3米模型。如果想要获取这个建筑的毫米级的数据，就需要这台设备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设备呢有一个激光雷达，它可以对整个建筑做一次 CT 检查。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裂隙啊，通过这个设备都可以获取到。这个激光雷达呢，每秒可以打90万个点。其他的4个镜头。 属于全景相机，它可以真实记录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建筑的真实的色彩，通过点云和纹理的映射，最终形成建筑内外的3维彩色模型。但是我们体检的时候还有一些建筑上面的病害，属于微米级，我们用肉眼看不到，这就需要我们今天的第3个法宝——关节壁。

0: 这是第三件法宝关节臂，它的关节呢是模拟人的手臂，可以对文物进行灵活定位。最核心部位就是它的扫描头，这扫描头可以精细捕捉到文物的细微病害及纹理。我身后的这件文物是万年寺无量专殿内的北宋铜像，它又是峨眉山的镇山之宝，同时又是我国第一批重点文物。这座铜像通高 7.35 米，重达62吨，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我们的工程师正在对这件文物进行高清数据采集，现在我们在电脑上可以实时看到它的采集的数据。然后这个黑色的部分呢，是正在做数据结算，然后结算完成以后，我们可以获取这件文物的高清点云数据。那什么叫点云呢？那点云就是这个扫描头现在正在采集到的高密集的点坐标。
1: 关节臂生成点云模型后，再经过工作站处理，生成彩色三维模型，这样才能完整记录铜像的形状、颜色和病害情况，建立专属数字档案，助力文物修复研究，让千年文物实现永久保存、活态传承。峨眉山的人文遗产是古建筑的千年守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更是这片山水间鲜活的人文灵魂的生动体现。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2: 出拳的时候变凤眼拳，这个就有讲究了，我们峨眉的特色拳法，把食指立起来，对，然后大拇指扣紧，冲拳。
0: 看，
1: 凌云将峨眉武术融入日常养生，让非遗文脉走进寻常百姓。作为年轻的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坚守峨眉武术传统根基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传承方式，让传统武术焕发活力。
2: 其实像我经常要做一些动作的新编创，可能就要先还是要从书里去找，那可能传统的动作，就比如说我们峨眉拳，它讲究的是近身短打，然后要灵秀小巧一点，那它可能它的身法，因为是传统拳一定是带技击的，所以它整个身法一定是含胸拔背，它可能是比较沉，这样我们看着是有攻击状态的，因为我有一个目标，我可能要去技击它，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它可能就动作有点小，所以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结合我们舞台上声光电，在做一些舞台剧编创的时候，尽量去放大一点动作，但是又要保留它动作原始的。难就难在如何把这些老的东西换一个新的解释，然后给到观众，给到大家说，你看，其实我们峨眉武术它有不一样的角度，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它可以作为我们传承创新的一个创作力点。好，来，3、2、1，走，给状态，走，打一。
1: 在创新上，凌云巧用镜头运镜捕捉招式细节。
2: 小镜头，哎，好。
1: 为呈现最完美的一招一式，他反复打磨拍摄，动辄上百遍，以沉浸式视听表达，让传统武术

0: 绽放别样光彩。
1: 所以我们在做峨眉武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的演出，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些提前的拍摄设计。像我们的镜头要去跟兵器配合，我们就要要求摄影老师，可能他也会需要有一些武术功底，他也要知道，哎，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出来，这个枪该扎到哪里。然后呢，我们的演员也不能说像我们传统练武术那样只管自己练，不管机位在哪儿，因为我们更多也是要通过镜头去表达，哎，这个动作的力点，他的这个动作的发力方式。其实我觉得总结来讲，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多元化的内容能够呈现给大家。一个对一个对齐，来吧，那我们先练一遍，来，第二排往后退一步。一，眼神里面再给点东西啊，我要看大拇指。
0: 多年习武，初心不改。身为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手把手教孩子练峨眉拳，言传身教，让峨眉武术薪火相传。
1: 二，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带上峨眉山的仙气跟灵气，用更好的国际语言去讲好我们的峨眉故事，讲好峨眉武术。
0: 峨眉山上生活着15000多名村民，其中53岁的程平世代居住在黄湾镇雪崖村，依山而居，与山共生，早年靠种庄稼度日为生。峨眉山获评世界双遗产后，他的生活迎来了全新改变。
2: 原先以种玉米为主，1996年峨眉山申报世界双遗产以后，我们就退耕还林，改种茶叶，种玉米一亩地的话，大概的话也就是300块钱左右。然后现在的话种茶叶，我们一亩地能达到1000块钱，我们收入大大提高了。
0: 峨眉山地处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滋养，高海拔地区垂直温差大，昼夜温差明显，区域内土壤呈酸性，适合茶树生长所需的条件。依托这片得天独厚的山水，程平与妻子王芳从普通农户转型为高山茶农。从鲜叶采摘到手工炒茶，朝夕劳作，安然享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悠然岁月。从灵秀峨眉滋养万物生灵，到科技赋能遗产保护，再到峨眉武术代代相传，人与自然共生，峨眉山人坚守初心，守护双遗，书写生生不息的中国答卷。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看，这几个人经过你的车尾，但并没有靠近你的车。
1: 嗯。
0: 又来几个人，也只是经过。刚才你都看到了吧？在事发过程中，没有任何人从你车上拿走东西。
1: 那这么说，不是这个叫于大乐的人干的。
0: 既然他留下了身份证和驾驶本，我们可以联系他本人，了解一下情况。
1: 我按照身份证上地址找过他，根本就没这人。我怀疑这身份证是假的。
0: 不，身份证是真的。
1: 真的？他在哪儿工作？
0: 基建集团中心。其他的资料我也不方便向你透露了，我帮你联系他。
1: 那什么，谢谢了，还是不用了。
0: 这案发都好几天了，他没有联系你？这个人连身份证都不要了，他会很麻烦的。
1: 我想可能他这两天就会联系我吧。
0: 你们两个没有其他的事吧？
1: 我们初次见面能有什么事儿啊？真没事儿。您要没收证件啊？
0: 交通事故你们当事人决定私了了，我们不会干涉。但这个证件我们民警有义务交还其本人。
1: 那我要是坚持想自己还给他呢？
2: 原来您是为这孩子才没张罗报销养老的事儿。
3: 是啊，而且我想去医院抽取骨髓血，看看能不能跟孩子配上对儿。
4: 这要是能救人一命，那可真是积德的大好事儿。得，俺跟你去。
5: 要去要去，而且要呼吁社会各界的人都去救孩子。
4: 拉倒吧，要说你老了的人，刚才老乐都说了，现在医院和学校正在干这事儿呢。
6: 哎呀，什么都不要讲了啊，说走就走，我也去。
7: 那咱还在这坐着干什么？走啊，老班长，你带着我们走啊。
4: 走。
7: 走。
1: 于总指挥，派出所的刘队长在二号会议室，他说要见你。
8: 派出所？

0: 你们在现场争执过程中，你有留意过其他人接近过袁小梅的车？
1: 没有，因为我当时比较着急，所以没有在意周围的人。警察同志，你们该不会怀疑东西是我偷的吧？
0: 你别误会，我们只是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如果东西真是被人偷走了，我们警察一定会将罪犯绳之于法，并且摧毁赃物，同时将老百姓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的范围。
1: 那太谢谢你们了，辛苦了。
0: 你谢我们什么？东西好像不是你的。
1: 啊，对，这不都是因为我造成的后果吗？那个，是不是？
2: 这两个证件，请收好。麻烦您在这儿签个字。
1: 好的。
3: 啊，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对不起，我现在有正事儿，我一会儿给您回。什么？我东西落你们仓库了？哎呦，太好了！我都找了好久了，我还以为……哦，我回头过去拿啊。啊，谢谢。对不起啊，我没丢东西，是我少拿两箱。
0: 找到就好，事情既然都解决了，那我们走吧。

0: 我给你倒杯水吧。
1: 啊，谢谢，不用不用。
0: 那给你来点点心。
2: 你们公司还有下午茶时间呢？
0: 哦，没有没有，我们这里是正经单位，不搞这套业务。
1: 哪套业务啊？喝个下午茶就是不正经的地方了。哎，什么时候还钱？

0: 要不是我和警察来找你，你是不是就不打算掏这钱了？
1: 我把身份证都押给你了，我还能赖账吗？刚才都跟你说了，我真是因为家里乱七八糟的事给忘了。
0: 那我要是这么把钱拿走了，会不会显得不近人情啊？
1: 怎么会呢？我于大乐不是那种人。
2: 短裤先生，咱们也算认识了。
1: 你能不能别这么叫我？什么短裤先生啊？
2: 你个大男人至于吗？就这么点度量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是什么正经人啊？
1: 是。
2: 你说什么？
1: 哦，不，我不是说你那是什么，我是说我是有点后悔了。哦，那个小姐，我。哦，不，那个袁女士，你别误会啊，我是说，你是正经人。
2: 我还没结婚呢，别叫我女士。
1: 对不起啊，对，袁小梅同志，那这样，我给您倒杯水啊。
3: 等你喝
1: 完
3: 这杯水呢，就请你离开这里了。你看我这工作也挺忙的。
1: 袁小梅同志啊，
3: 你看今天我钱也还你了。咱俩是不是到此为止了？
2: 怎么就到此为止了？我这几天都没车开，你用工费还没付我呢。
1: 还有用工费？哎，别，爸，抱歉，说错了。
4: 于总指挥，我们收到。

0: 那个小妞，你别误会啊，我们俩是正经的。哦，不不不，我们是很正常的。
1: 对不起，于总指挥，我什么也没看见。
0: 哎，你明明是看见了，怎么说没看见呢？
2: 明白了，你们是正经单位，从来不搞这套业务。
0: 搞哪套业务啊？不是袁小梅同志啊，你是不是故意来害我的？
3: 那怎么叫我害他呢？啊，老婆，哎，是你说的让我给他找一个外国老太太，对不对？那虽然那人不是外国人吧，那好歹也算是个归国华侨。不是，老婆，我跟你说话，你听我说一下。你说那万一他以后跟咱爸能够走到一起，那多好。你说
4: 好什么好啊？你不就在机场遇到个老太太吗？你连人家什么背景、什么名字你都不知道，还撮合，这万一是个特务怎么办？你不是把你爸往火坑里推吗？
3: 哎呦喂，老婆，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哪儿那么多特务呀？人家那叫归国华侨。
4: 别跟我解释啊，反正我又没亲眼看见。哎，这不会是个漂亮姑娘，让你心动了吧？哎
3: 呦，老婆，你说这话有意思吗？我为哪个漂亮姑娘心动过呀？啊，不就是你一个，是不是？我把他们都当作粪土，粪土。
2: 拜拜，
4: 见笑了啊，今儿没吃药，明儿早点来啊。
2: 好的。
4: 哎，对了，我有个事儿忘跟你说了。
3: 嗯。
4: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从你大乐哥公司门口走，哎，我看见一姑娘跟他从里边走出来了。你铁子是不是谈恋爱了？
5: 不是吧，我们俩还没有那么熟，请你以后开玩笑注意一下场合和时间。
2: 误工费我确实是在开玩笑，但这10000块钱我肯定是收下，你也别想要回去。
5: 我也从来没这么想过。
2: 这么说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5: 我说什么了？
6: 刚才我听你跟刘队长说，你撞我车那天你儿子把同学弄伤了，结果对方检查出来是白血病，这事儿解决了吗？
5: 还没有，他的同学已经开始接受化疗，但是能不能找到配对的骨髓现在还不知道。
6: 你一个人撑着整个家，还上有老下有小的，真是挺不容易的。
5: 没什么不容易，就是我爸，他一个人这么长时间了，年龄也大了，我工作忙又没法照顾他。
6: 那还不简单，给他找个老伴儿啊。怎么，你爸不想找？
5: 啊，不是，是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2: 现在想想来得及啊，你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那还不赶紧的？什么叫做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就是人老了得需要陪伴，这点道理你懂不懂？
5: 对呀，也许只有这样，他就不会总想着搬出家住了。
2: 你爸要搬出去住？哎，我给你介绍一个叫幸福院的养老社区，那里面环境……
5: 不，我是绝不会让我爸离开家的，我会养他一辈子。
2: 养他一辈子跟他住哪儿并不矛盾啊，关键是，你不能让他感觉到孤独。

0: 您好，我想问一下，这是滨海路吗？滨海路，不是，这一带啊叫光茂新村。哦，是一直都叫这个名字吗？我小时候是在这一带长大的，现在变化太大了。我记得这有一个很大的钟楼，怎么也不见了？钟楼。
1: 我真不知道。哎，那我问您，40年前有一个叫于建国的人，您认识不认识？他当过兵，他在这一带卖烤白薯，他的那个车上的那个铁皮炉子是他亲手做的。
0: 哎呀，40年前的事儿，我真不知道。哎，你要想打听啊，得找比我年。

0: 纪更大点的人。
1: 哦，不好意思，打扰您了，谢谢啊。
0: 哎，没事。
2: 哎呀，真是老了，这抽点血，两天缓不上劲儿来。
3: 哎呀，但愿能匹配上，
2: 能救活这孩子就好了。
3: 哎，这孩子，他这电话又忘加了。
4: 喂，大乐，把电话落家里了。
3: 我是他父亲，您是哪位啊？
4: 张律师。
3: 您有什么事儿吗？哦，明天开庭。好，我转告他。好，谢谢。

0: 妈妈，你为什么哭啊？是不是因为我的病治不好了？
1: 不会的，你的病肯定能好。妈妈没哭啊。哎呀，
2: 妈妈就是这两天累了。
1: 累。
0: 我知道你在骗我是善意的谎言，因为您不想让我害怕，在安慰我，对吗？
1: 你肯定会好起来的，妈妈怎么会骗你呢？肯定会好起来的。
0: 您不用担心，我不会害怕的。等我伤好了，会把功课补上，将来给您挣好多好多的钱，给您和爸爸买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
1: 嗯，妈妈等着这一天。哎呀，我们家琪琪真是个乖孩子。

不哭，要坚强。我希望你和爸爸能再生一个妹妹，因为如果我死了，她可以陪你们，这样你们就不会觉得孤单了。

0: 你找谁啊？
1: 不是，我听说了齐夕的事情，我来看看他。谢谢啊。很多人为了救孩子都在捐骨髓血，相信一定会找到。

0: 合适的匹配的血样的。
1: 那又能怎么样呢？医生说啊，有好多能跟病人匹配的捐献者受不了那个痛苦，到最后一刻都放弃了。他们还说，为了保护这个捐赠者的隐私权，不肯告诉我们他们的身份。你说我女儿，她要是找到合适的捐赠者，那个捐赠者万一要是不同意，我现在我都不敢想，我心里都害怕。你说多等一天，就多一份危险。我琪琪才多大呀？她特别懂事，特别听话。可是她跟着我们，没有过个几天好日子。为什么得病的不是我？
0: 琪琪妈，孩子的父亲怎么没来啊？
1: 他拿走家里所有的钱跑了，我都没敢告诉孩子，因为他做生意赔了好多钱。家里老的躺在床上，这小的现在又躺在医院。对不起啊，我不该跟你说这些。

0: 进来。
1: 于总指挥，下班了，我们走吧。
2: 嗯，正要走了，忘了跟你说了，我的驾照呢已经拿回来了，谢谢你这几天总是送我回家。
1: 不信，反正我顺路。对了，白燕已经接受我们的招聘了，回国机票已经订好，明天就回国。
2: 他接受了？这么说，他很快就要到咱们这儿就职了？
1: 是的，董事长请您届时亲自接机，代表我们集团向白燕对他的爱国之情表达敬意。董事长还说，以您现在在集团的身份和地位，您要是亲自去接他，他一定会觉得自己得到了重视。
2: 太好了，他的航班号是多少？
1: C1210，明天下午2点起飞，后天上午11点半到国内。详细信息我给您发手机上。
2: 好的，谢谢，我们走吧。

就是这里了。哎，从前啊，这是一个大宅院。当年啊，这是一个我记得，姓白的大户人家，就一个女儿。不过很早就出国了，他们家呀也没有其他的亲戚。这年头久了呢，嘿，你看这什么也没剩下，这不就变成一片荒地了。

0: 请问您到底是什么人啊？去旅还特意让我陪您过来看这片地。
1: 我就是这儿的主人。
0: 哦，那您是那个老人的女儿是吧？
1: 是的。
0: 啊，幸会幸会啊，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是回来了。那您是打算在这里重新盖房子吗？
1: 盖房子？
0: 是啊，您继承了遗产，不打算把家建在这里吗？
1: 不，我想利用这块地方给所有的老人提供一个可以修行养性安居晚年的地方。
0: 哎呦，这可是一个善举啊，但是也是一个大工程啊。
1: 我想人活着任何时候都应该有个梦想。

小戴，我回来了，我回来找你了，可我怎么才能找到你？

0: 这是左眼皮又跳了，这不是个好兆头啊！大人，
1: 你说这是说明咱们这场官司要输吗？
0: 爸，左眼跳说明有人在想您。谁会想我呀？
1: 是小乐想我？哎呀，要是孙子啊这时候想我，这就说明他真的要走了。
0: 爸，您别这样，您怎么还弄上封建迷信了？爸从来不搞什么封建迷信，可我能看到往后的日子，这小乐要是真走了。 咱这个家就没人气儿了，你知道吗？一开始说要打官司，我还没当回事儿。可这真要开庭了，我反倒害怕了。

0: 外公呀，外公呀，捏你的鼻子啊！哎呦，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呀，妈妈，外公累了，你自己去玩好不好？
1: 嗯、哎呀，你别在那装了啊！这都多少天了，不就抽那点血吗？你还至于吗？啊？
0: 那不是一般的血，那是骨髓血啊！这是大手术腰穿的。哎，不信你试试看。
1: 我本来明天去，我觉得这是救人命的事儿，积德行善，大好事儿。
0: 啊，事情倒是好事情，哦，但是好痛呢、哎。这一个月我恐怕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了。
1: 哎呦，这可找着理由了啊！没抽血的时候我也没见你干活啊，啊，这抽了血来，好家伙，不得了了！哎呀，我就相信啊，于老乐和崔礼田绝对不会像你这样，人家是男子汉。
0: 哎，你怎么老拿老芋头跟我比啊？在你眼里哦，这个老芋头什么都好啊。
1: 怎么了？人家当年自告奋勇，人要上唐山去抗震救灾，就是这个我特佩服。
0: 当年我要不是为了照顾你，我也去了。
1: 哎呀妈呀，你可真敢说，我这辈子我也没享过那福啊，还照顾我。哎呀，还照顾我，这多大的一个恩情，我这辈子都还不完呢。你真行，你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你啊啊。
0: 哎呀，这个老芋头有什么呀？除了那一件事情啊、哦，或者领导一个我们这个小乐队还可以。他退休以前就是工厂的一个小干部啊，点点的芝麻官。我是国家外贸的大，哎，文艺骨干了。

0: 这还差不多。
1: 外公，什么叫文艺骨干？
2: 文艺骨干啊，文艺骨干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外公是最厉害的。
1: 那为什么你还怕外婆？
2: 怕外婆啊？哎，但是外公讲一句话，那你外婆就要……
3: 外婆怎么了？外婆怎么了？你说出来。
2: 外婆就是鼓掌的。哎呦我的天！但是我们家里谁最厉害啊？来，我们家里谁最厉害啊？梦梦最厉害的。
3: 哎呀，行了，别提了，赶紧帮我洗菜去，一会儿孩子们回来吃饭了都。
2: 哎呀，洗菜的事情还要我干，我腰痛你不晓得。
3: 哎，你坐下来吹牛，你腰就不痛了，让你洗菜你就腰痛哈。
2: 哎，我什么时候坐起来的？
3: 对呀，你什么时候坐起来的？
2: 哎呦，坐不得，一坐这个腰就痛，哎呦，好痛啊！哎，
3: 装装装，你就装吧，你就装吧啊。哎呀，吃现成的你就啊。哎呀，真拿你没辙，这男子汉。哎呀。

0: 吧。
1: 后半夜了，
0: 崔凯出车要很晚才回来，您先回屋睡吧。这会儿不说费电的事儿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 众神。

0: 大乐，我们的案子出了点意外。
1: 什么意外？我失去抚养权了？
0: 正好相反，刚刚您前妻的律师给我打电话，他们不出庭了。
1: 什么意思啊？
0: 他们已主动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您前妻已经离开国内了。
1: 放弃了？他放弃抚养权了？他离开了国内？这是真的吗？不会骗我吧？
0: 千真万确，这下你可以安心了。
1: 张律师，我想问问，我前妻为什么会放弃啊？
2: 好像是家里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具体什么我也不知道。
1: 他不会耍什么花招吧？你别见怪啊，我是真的怕再有什么变故。
0: 放心吧，应该不会有什么变数吧？按照目前的情况，只要我过去就可以了。有什么事情，我随时给你打电话。嗯，放心啊。

可以。嗯，你说什么？儿子，你再说一遍。

0: 山起床。
1: 行，
2: 把调起高了。
3: 得了呀，赢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呀，啊，官司打赢了
4: 啊，不用问呢，那小乐肯定留下了呀。
5: 错，我们家的官司啊不打了。
6: 大乐前妻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已经回国外。
7: 啊！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6: 行了，不说他了。反正啊，我们家现在是终于太平了，这是大好事儿。
8: 真是大好事啊！
7: 要不说你这脸就跟这个刚出山的太阳，红扑扑的。
9: 哎，你家这官司不打了。那咱抱团养老这事儿
8: 怎么着，还弄不弄了？
5: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找你们。
10: 其实啊，我还真不乐意离开家。一说我要走了，家里有点事儿咱办不了了。
8: 还是老样子，太拿自己当回事儿。地球缺你李长江照样转。
11: 我是年纪大了，孩子带不动了，我搬出去住。
7: 那你必须得搬出去住啊。钱老伴回家住了，你这没名没分的，你住在家里算怎么回事啊？
11: 你这老崔头子专门和我作对。
7: 这怎么是跟你作对呢？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哎，说实话啊，我还真想亲眼看到我那孙子出生了再进幸福院。
4: 不，你们这个个都怎么了？不，你当初说好的兴喜神呢？没人管你们怎么想，反正我是铁了心了，我要去了。我可不想所剩不多的日子整天孤苦伶仃的窝在家里。
5: 马维德说的对啊，在集结号没吹响之前，我们的确不能临阵

0: 脱逃。不过老崔头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凡事啊谨慎点总是好的。我们不妨先摸摸情况，你们之前说的那个幸福院啊，我觉得挺好，
1: 我们先踩好点儿，等有了感觉再坐下来慢慢的商量这事儿，你们说好不好？
2: 好，
3: 这才是咱的好班长，对不对？
2: 踩点好是好啊，
4: 可是那么远的路，这来回这路费那谁掏啊？

0: 燕子。
1: 喂，妈。
2: 你跑哪儿去了呀？我给您打了一天电话都找不到您。
0: 我出门忘带手机了。
2: 您怎么回事？之前你回国的时候我就跟你讲了，
1: 不管你去哪儿都得把手机带着，
2: 这样才方便我随时能找得到你啊。啊，
0: 都是妈妈不好，下次不会了。你这么着急打电话给我，有什么急事吗？
2: 当然急啊，你要是再不接电话，我这都要起飞了。
0: 起飞？
1: 我这边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我现在人在机场，明天啊就到国内了。
0: 明天你就回来了？
2: 您不是总说我先斩后奏吗？其实啊，早在你回国之前我就开始做准备了。
1: 你这孩子
0: 怎么说回来就回来了？你等等，把你的航班号告诉我，我记一下，
1: 明天去接你。
2: 航班号是 CE210， 2点出发，应该明天上午11点就到了吧。
0: 再说一遍 ，C E 二幺零，
1: 明天11点到。
0: 好了，我记住了。
2: 妈，您怎么回事啊？您的记性一向很好的呀，
1: 从来都不健忘。
0: 妈妈这不是老了吗？脑子不好使了。
1: 可是您一直都没有这样过啊。
2: 我怎么感觉你最近说话办事都怪怪的呢？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啊？
0: 哪有啊，妈妈就是有点累了。这样吧，我挂了，我想休息了。
2: 嗯，那好吧，爱你哦。嗯啊，
0: 我也爱你。我怎么出门忘了带电话了？难道是我的记忆一点一点在消失？

0: 是我忽略了您的感受，我早就应该给您找个老伴，让他陪您去安度晚年。
1: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你为啥不给他也介绍对象，分散分散他的注意力呢？

0: 哦呦，外面那样大一个广场，哎，这里还有这样大一个大厅，哎，好气派的嘞！
1: 哎，你们看这些灯，这大白天就点着，多费电呢！
0: 哎呦，刚才是你们给我们打的电话吧？
2: 哎，就是的嘞。哎，您不是赵京神吗？哎呦，经常看你的直播，可喜欢你的节目了。
3: 哎，你看看，你看看，走到哪里都可以碰到粉丝的嘞。
0: 哎，对了，前一段我儿子，哎，还接受您的采访了。哦，可惜那期我工作太忙没看着。
3: 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哪一天我要对你一个专门的访问，专访的。
0: 哎呦，那我可真是太荣幸了。哎，大家好，我呢叫圆圆。
3: 哎呦，你就是圆圆长呀。
2: 久，
1: 哎呀，久仰久仰。
0: 哎呀，叫什么院长呢？叫我圆圆就成。
2: 哎，您是他们的领导是吧？
1: 他哪是我们领导啊，这位才是我们领导。
4: 哦，圆圆长啊，您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我就是想问问啊，您怎么就想起要和一些投缘的人共同养老呢？
0: 哎呀，也不为什么。起初呢是有客人在这儿住下，后来呢就有人长期在这儿住下。我想我怎么都是做生意挣钱，既然有人愿意来住，那我就得接着啊。可是我又一想，这老年人我怕他们又犯个病啊，得个灾儿什么的，我呢为了他们身体健康，我又办了个医院。这儿你看看环境很好，哎，这来的人多了，人气也慢慢旺起来了，大家伙在一块儿啊，说说笑笑的啊，热热闹闹的，我看着都开心。再说国家不是现在也提倡建立养老社区吗？我也算是为国家多做贡献了。
1: 嗯，那什么，那你们这儿，哎，怎么收费啊？
0: 无所谓，怎么都行，入股也成，按月按年交费也行。说句实话，就是没钱交不起，白住都行。
1: 啊，白住？这是真的吗？
0: 这我骗你干什么呀？哎，我现在这就收容了几位孤寡老人，有的呢是被家人抛弃的，有的是在街上乞讨的，现在到我这儿一天天啊，他们开心极了。您是不是也属于这种老人呢？
1: 哎，不不不，俺可不是孤寡老人，俺那儿子孝顺着呢。哦，
4: 这要是不要钱，能养活这么大的地方吗？
0: 哎呀，车到山前必有路，没钱。

0: 钱再说没钱的事儿，反正是这个，我这个收容人多了，他要住不下了，我也自然就没法收容了。
1: 啊，那您的家人一定是很支持您的工作。
0: 他们还行，只要我儿子支持就行。我那个儿子啊，天天在外边帮我啊联系客户，和您担心的一样，生怕我收容那些掏不起钱的老人太多了，养活不了这里。
2: 啊，对呀。哎呦，我们幸福院可好了，您就放心带父母过来住吧。什么？啊，可以呀。您过来看望父母的时候，您住就住我们这儿，我们这儿一周之内住宿都免费。再考虑考虑，我们这么好的条件，您还要考虑？哦，这样啊，啊，那行，那随时欢迎您，啊，再见。没诚意。哎呀，现在拉客户怎么这么难啊？
3: 拿着，拿着。
4: 张妈。你就别再给我们送吃的了，你让给队长送去。哎呦，
3: 好吧，他的我已经留下了，听话。
4: 你今天给我们送。
3: 哎呀，小张，听话，拿着。
2: 刘思敏，刘队长。
5: 请进。
6: 刘队长，你好。
5: 哈，是你呀、啊？你好，你好。你丢失东西拿回去了吗？
6: 早就拿回去了。真是不好意思啊！啊，
5: 没事儿，我这地方有点小，走，咱们出去说。来，
7: 来，
6: 上次真是不好意思啊，因为我的疏忽报了假警，还差点冤枉了好人。
5: 您坐吧。
6: 谢谢。还有，您及时制止我父亲，为买保健品花了更多冤枉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
5: 哈，那都是小事儿，不值得谢。
6: 不，一定得谢。是这样，刘队长，我知道你们警察不能收礼，但是我真的想表示表示，那什么，这是我一点心意。
5: 您太客气了，为人民服务是我们警察的宗旨，您这个我们坚决不能收。
6: 那老百姓给交警买矿泉水，交警也收了，您别告诉我交警不是警察啊。再说了，我这不是送您一个人的，是给咱们整体派出所民警的，您可以拿去跟其他民警分享。警民共建协议书不是说了吗？要建立和发展和谐的警民关系，同呼吸共命运。我这也是送温暖，不是？我这没毛病。
8: 那好吧，我代表大家谢谢你啊。
5: 您还有什么事吗？
6: 是这样，我跟其他民警打听到，您母亲年纪大了，孤身一人，您平时工作也挺忙的，很少照顾她，一直为这事心烦，是不是？我父亲是养老院院长，您要是想把母亲送到养老院，可以找我帮您，给您最大一个折扣。我们那儿……
5: 别，哼，你不用再说了，我谢谢您的好意。
6: 我们的养老社区有医生和24小时的监护。
5: 您真的不用再介绍了。我妈现在还年轻，去你那儿还有点早。
6: 都70多了还年轻啊。哦，对不起啊，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特别想报答您。
5: 要小梅同志真的是不用了。
6: 那好吧，那我走了。

0: 你别说，这幸福院还真有点意思。咦，这还有天井。
1: 刚才我看院里有个老太太，气质不错。
2: 喂，请注意哦，我们是来采点的，不是来采花的。
3: 你别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
4: 你倒是想采花，可你们家没这条件呢。你就是离了，你们家黄老邪也是颗钉子，死死地盯着你，你这辈子就别想有这想法。哎呀，
5: 你们都少说两句吧，也不看看场合。反正我觉得这儿不错，

0: 你们什么意见？我看行，什么都有，而且也比较上档次，就他吧。
1: 你个老抠门，当然积极了。一听说不要钱，恨不得马上搬进来。可惜啊，不够条件的嘞。啊，
2: 得，这哥哪儿到哪儿啊？你们就想搬进来？我看呢，还是得调查调查。
3: 说得好。 那都是后话，我们得把全市的养老社区摸排一遍，啊，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呢，再跟家里做思想工作，只有他们同意，咱们才能安排下一步的计划。其他的全是瞎掰啊！这样，咱们都回去，跟家里人说说这事儿，好吧？哎，
4: 好嘞。

0: 人都哪儿去了？出来开个碰头会儿。
1: 爸，您回来了。哎，爸，您换个鞋呗，我刚拖的地。
2: 哎呀，这换什么换？
1: 哎，您看地都给你踩脏了。
0: 踩脏了再擦呗，要不留你啥用啊？
1: 我是保姆啊。
0: 哎呀，别扯那用不着的。我跟你们交代个事儿。
1: 您等会儿再说吧，我先把这菜理了。
0: 哎，耽误不了你两分钟。
3: 外国人呐，老买这西兰花
1: 有营养，
3: 多贵呀、啊！
1: 补钙抗癌。
3: 你得癌了？真不过日子。
1: 爸，您怎么说话呢？啊，行，您不是要开会吗？您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3: 哎，凯子呢？没回来啊？不说好了他今天回来吃晚饭吗？
1: 饭店临时接了个婚宴，走不开了。
3: 哦。
1: 哎，爸，您怎么走了？您不是有话要说吗？
3: 说啥呀？这家又不是你主事儿。凯子不在，跟你说那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1: 爸，这是您不对了啊！我怎么就……
3: 哎，行，我怎么一说话你就有的接呢？赶紧先把地擦了，擦完了做饭去。
1: 您不是说我做饭不好吃，要等崔凯回来做吗？
3: 那他老也不回来，我就喝西北风呗。
1: 您可别喝那玩意儿，也不怕喝出 PM2.5 来。
0: 不，你哪那么多怪话呀、
4: 啊？凯子就这么教育你的？真是鼻子擦粉，你一副好相。
5: 小刘，孩子的问题解决了，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等咱们家呀，一个一个难题全解决了，你就可以放开手脚去工作了。
6: 我算听明白了，说来说去又绕回之前的话题上了。您是不是还是想跟老战友去报班养老啊？
5: 你说你，为了我已经放弃了去北京工作的机会，那以后单位要是派你去其他地方，你还会为了我选择留在家里？你不能总这样啊。
6: 行，这回修好了，应该不会再漏了。爸，我承认您说的这是一方面，但是小乐马上就要上初中了，那几个重点中学离咱家都特别远。
7: 您说，
6: 一旦小乐考上了，咱不都得搬过去？我现在整天琢磨着，在哪能租到一套性价比比较高的房子，在哪儿租？租什么样的，离学校远不远，安不安全，这些您都没考虑过吧？您想您在这个时候搬出家合适吗？
5: 啊，即便是为了小乐搬家，那我还会面临着一个人独守空房的问题啊。啊，以后小乐住校，你每天工作这么忙，我一个人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8: 你不知道啊，那白天我跟老战友们有说有笑的，多热闹啊！
5: 这我出去还能多认识几个朋友啊。
9: 老伴儿，老伴儿，就是人老了得相互有个陪伴。
5: 哎，你发什么呆呀、啊？是不是觉得我的话有道理啊？
6: 是很有道理。
5: 所以嘛，
6: 所以应该给您找个老伴儿。对不起，爸，这么多年是我忽略了您的感受，我早就应该给您找个老伴儿，让他陪您去安度晚年。
5: 我说过

0: 哎，凯子，是我。我想问一下啊，你爸那些相亲对象都是从哪儿找来的？
1: 还能在哪儿啊？婚介所呗。你爸还给介绍了好几个呢。怎么了？
0: 没怎么。我想，那什么，我不愿意给婚介所打电话，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你爸见过的那些老太太里面，没谈明白的，或者是靠谱点的，你能联系上他们吗？
2: 什么情况？你联系他们干什么？
0: 还能干什么呀？小乐的事儿现在彻底了了，我爸现在是全身心的
3: 想和那些老战友们抱团养老去，
0: 所以我想给他介绍个老伴儿，转移他的视线。
2: 哦，我爸没谈明白的，就是我爸没看上眼的呗。
3: 我这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2: 我跟你说了，怎么不是正经事儿？那我爸没看上眼的，你爸看上眼了，那你爸不成捡漏的了吗？
1: 喂喂，嘿，这于大乐跟谁学的挂我电话？
4: 又怎么了？
2: 嘿，大乐，偏要从给我爸介绍的老太太堆里找一个给他爸介绍，这不神经病吗？搞不懂他怎么想的。
4: 你都搞不懂，你俩不是铁子，好的穿一条裤子吗？
2: 那是，
4: 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哈。
5: 老婆，你刚才是不是挤兑我呢？
4: 你说呢？
5: 是挤兑我。
4: 快干活去啊！我这一会儿有人来试婚纱，要挣钱，知道吗？
5: 你亲我一下。哎，
4: 快点吧，快点！别墨迹，我告诉你。
6: 好美丽的湖啊，碧波荡漾，湖上有一个廊桥，廊桥上面有有人在那里拍婚纱照。一对年轻人。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啊，一结婚就要拍婚纱照，好像不拍婚纱照不把钱花出去就像没有结婚一个样。
7: 年代不一样了，别老看不惯。
6: 不过我看不惯，我觉得那个婚纱呀，白白的，没有我们民族的结婚的礼服好看，红红火火，好喜庆的。我们年轻人啊，不要跟那洋人的屁股跑啊，赶那个时髦做什么？
7: 你这不是赶时髦啊，拿个破手机整天在这搞直播。你有几个老年同志像你这样啊？说实话，我对你这还看不惯呢。我觉得吧，年纪大了就应该稳稳重重的，你这就是老不正经不稳重。你知道人家是怎么说啊？我属于正常，你属于不正常。哎，这小心点，我属于正常，你属于不正常的。结果我跟你这一比，好家伙，人家说我落伍，说我跟不上你这步伐，咱俩之间的距离咵就拉大了。你看我那走到今天，你是有责任的。我哎，
6: 好嘞，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啊。喂，
7: 哎呀，这干什么呀？这
6: 你晓得吧？我今天是直播我们两个人散步的，不要讲这些没有用的话，好像你蛮自卑一个样。
7: 我自卑，我可笑，不，行，我自卑。哎呀，反正咱俩都散伙了，我自卑不自卑跟你也没关系。
6: 你这个啊，就这个样子不好啊，讲得好好的，说给人家泼冷水就泼冷水。
7: 这是怎么这么快就看不上我了？不是刚才死乞白赖的

0: 怪我出来陪你散步那时候了，是不是啊？哎呦，你这人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呀！你，行，不说了，不说了，好吧？咱说句正经话，你说咱俩就这样，哎，这不是个办法呀，没意思。要不我真的，我离开家吧。
1: 我也想离开，你前脚走，我后脚就跟上。
0: 你离开家干什么去？
1: 走走老战友去啊！哎，我们大家抱团取暖，互相还可以关照，连地点都说好了。
0: 你光图自己乐呵啊？孩子呢？谁管孩子？
1: 我们这个年纪还管得动孩子呀？梦梦，跳上跳下，我追都追不上，这还是一个女孩子。小雅再生一个男孩子，不得把我当老猴子耍呀？
0: 那不是你们老赵的基因呐？老的小的不让人生气。
1: 不可以这样讲话的啊！讲话不可以带老人家的，我们讲得好好的。哎，这样好的气氛都被你给破坏了。
0: 哟，这怎么的？这翻脸了？看不上我了是不是？行。哎呀，
1: 好，不散步了，回家。
0: 干嘛不散呢？散！我现在就回家，回家拿东西我就走。

今天有什么事情？我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做，没到吃药的时间啊。什么事情？燕子。

0: 哪去找车呀？这个，
1: 这是我的名片，我是那个兼职干快跑的，快跑就是国内刚兴起来一种高级出租车。

0: 喂，你好，哪位？
1: 是崔先生吗？
2: 您在机场给我的名片，您还记得吗？
0: 记得。您什么时候用车？
2: 对，我现在就要用车，很急，马上。
0: 哦，现在是这样啊，您啊得先从网上预约，然后公司派我过去，我才能接您，要不然就成非法营运了，是不是？
2: 这么麻烦啊？那算了，那我打车吧。
3: No！
0: 哦，我想想啊，那就当我是帮您这个归国华侨的忙，我不收费了，这不就完了？你把位置告诉我。
1: 朝阳北区
4: 40号105。
0: 好的。行，弄行。哎，老婆，老婆，我跟你说，我现在得出去一趟，真是正经事儿啊！
4: 回来，
5: 我这都不是正经事儿是吧？你什么意思呀？
0: 不是，老婆，你别生气啊，我回头肯定好好跟你解释，别生气啊。
4: 一天到晚没个真心。

0: 真的要走啊？
1: 不走赖着干嘛？这又不是我的窝，我等你撵我呀？那我不尴尬死了？还坐我衣服，你瞧你给坐的。
2: 这不行，让一步啊，非要跟我叨叨。
1: 怎么说话呢？啊，大老爷们儿真不说实话，这么多年了，哪次吵架不是你先跟我呛呛，跟我叨叨的？还我跟你叨叨。自从你嫁到我们老黄家，我没好日子过啊，你自己想想吧。告诉你，说起来全是眼泪。我呀，伺候完老的，我伺候小的，哈，落得我一身的毛病。你就这么看在我多年付出的份上，你也应该让着我一步啊！这可倒好，针尖对麦芒，一点不让份儿啊！嗨，我跟你说这些，其实一点用也没有，咱俩都离婚了。嗨，从你往后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啊！
0: 哎呀，哎呦！哎呦，我的胸好痛啊！哦，
1: 说不过我，耍赖啊！
0: 哎呦，哦，我心跳的好快啊，像有个小兔子一样。哎呀，憋得喘不上气来了。哎呦哎呦，
1: 真的呀？哦，
0: 太难受了。哎呀，好憋得慌。哎，
1: 哎呀，坏了，这都没卖了。啊，哎呦，怎么难受了？哎，
0: 喘不过气了，憋的。哦，
1: 那我打120。
0: 哦，不要，我休息一下，它就会好的。哎，我你要休息一下啊。哦，
1: 有。那我给你倒杯水。
0: 哎，好。哦，
1: 就这破身体，还老挑衅我。
0: 哎呦，哦，好痛苦哎！哎呦。

0: Hello， 各位花巧，咱们又见面了。
1: 崔先生您好，我们上机场。
0: 啊，对不起啊，我这还不知道您的 name 呢，我总不能老管您叫贵国华侨吧？
1: 我姓谭，我叫谭思儿。
0: 啊，谭思儿还挺好听，那以后我就叫您谭女士。啊，着急去机场接人是吧？
1: 是，我女儿今天回国，11点就落地了。
0: 十点？哎呀，您看看现在都几点了？您应该早跟我说，我好把路上堵车的时间给您留出来。我跟您说，现在啊，江陵啊。到处都堵车，尤其是什么火车站、飞机场，白天晚上的路都不好走。您应该早跟我说，是吧？您应该昨天晚上就告诉我，我好把这时间、路线我都给您规划好了，免得您耽误您的事儿。
1: 崔先生，您再这样说下去，恐怕连堵车的时间都没了。
0: 啊，行，那咱走，咱走啊！您放心，谭女士，我肯定是又快又准时又安全的给您送到机场啊。美国大片《速度与激情》您看过吗？我朋友说那里的演的就是我，我那开车呱呱。
1: 哎呦，崔先生，
0: 您说，明白了，咱出发，出发啊！

0: 一会儿人家出来了，我们要热情，要充分表达出我们的欢迎之意，明白吗？
1: 明白。
2: 余总指挥，我给您配的隐形眼镜戴着还舒服吗？
0: 还在适应。
1: 牛秘书，你说我们怎么才能认出来谁是白眼？
2: 他照片和资料你不都看过了吗？怎么还问啊？
1: 照片太小不好认，现在的女孩都不知道整形还怎么回事，个个都一样，尖下巴大眼睛。
2: 我们呢，一看服装，二看气质，人家是大博士，肯定气度不凡。
1: 看气质？那出来一个漂亮女生我们就盯着别人看，不太礼貌吧？牛秘书，你猜一下她会穿什么服装？
2: 这还用说啊，肯定是一身职业装。
1: 职业装？会吗？
2: 听我的，准没错。

0: 好，那我就盯着职业装卡。
1: 由阿姆斯特丹飞往江陵的 CE210 次航班现在飞抵本站。由阿姆斯特丹飞往江陵的 CE210 次航班现在飞抵本站。
2: 做的累不累？
3: 还行吧，
4: 因为想你，所以一点都不累。妈，看，那就是来接我的公司。
5: 跟我来。
4: 辛苦你了。啊。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白燕吧？
6: 是的，我看见你们的牌子了，但是不好意思，我必须先到我妈妈这儿来。
5: 没关系。你好，伯母。
7: 大乐。也是过来接人是吧？
5: 我是汇金集团中心项目部总指挥于大乐，负责来接你的。实在不好意思，没能在第一时间接到你，是我们看走眼了。
6: 没事儿，一定是我长得还不够显眼，下一次啊，我一定穿得更加醒目些。
2: 于先生，您好，感谢您聘请我女儿到贵公司工作。
5: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白燕小姐是人才。能在众多用人单位中选中我们，那是我们的荣幸。
6: 这您可太客气了，还是你们公司下手比较快，再加上我也回国心切，不然啊，我还真得多挑挑几家公司才行。
8: 燕子，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6: 怎么了，妈？我们本来就双向选择，再说了，这就是事实啊。国内确实还有好多家公司想要聘用我呢。
5: 是，这一点我绝对相信。对不起啊，伯母，我们真不知道您会亲自来接您女儿。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8: 好。
5: 白小姐，等你休整好了，我们随时欢迎您来中心报道。
6: 你们连自己的员工都能看走眼，我是得慎重选择一下了。
8: 燕子，怎么能开这种玩笑？
6: 好了，谢谢你们来接我，再见，妈，我们走了。
2: 于先生，再次谢谢您来接白燕。白燕是在外国长大的，有些散漫，不好意思啊。
8: 哎呀，走了，妈。

0: 崔先生，你好像跟刚才那位领导很熟悉。他算什么领导啊？顶多就算个小头目吧。华成辉我都认识，是我死党。
1: 死党？
0: 那他为什么不搭理你啊？你们俩有矛盾？没有，他肯定就是看我在他之前把你们母女俩给接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我跟你说，这于大乐心眼可小。
2: 你要办什么事儿，说什么话，惹他不高兴了，他真记你们俩仇了。
0: 那这么说来，你们俩就是有矛盾啊？燕子，你别胡说。<笑>其实也不算矛盾，就是发生了点小不愉快。但是我这个人心胸宽广，我不跟他一样，我不记仇。我跟你说，现在是没事儿，要是以后有了事儿，他遇到了还是得过来找我，这才叫死党。
3: 为什么在第一时间没有接到人？对不起，是我的失职，是我说让丁锦川职业装的人，所以才把人给看丢了。然后他就说会慎重的选择来我们这儿。
4: 是，
3: 他还说什么本来就是双向选择的话。看来这个白燕很有个性，有个性的人往往在工作中就很有能力。他在设计上。 具有独特的眼光，思维很敏锐，是个绝对不可多得的人才。我绝不希望在下次竞标当中，让他又带着别的公司来击败我们，更不想失去这样一个
5: 能给我们集团的将来带来。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正在准备离开，他正在准备离开。
1: 我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正在准备离开。
2: 我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正在准备离开。
3: 我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正在准备离开。
4: 发展和创新的机会，
5: 是我带人接的他，没能完成好，是我的责任。不过您放心，我会亲自把他请回来。

0: 我跟你说啊，老婆，你是没见着那个勾勾华侨老太太那个样，绝对的风韵犹存，气度不凡，那长相那气质，我跟你说，年轻时候肯定特漂亮。而且啊，她丈夫死了，自己带着女儿，她要跟咱们爸能够走到一起啊，咱们不仅有了海外关系了，是吧？爸也不会再跟咱们提去养老院的事儿了。你说，咱这趟活拉的值不值？
1: 怎么了？干什么？
2: 昨天发的工资呢？
1: 哦，又到了一月一次的上交国库的时间了。
0: 你说我跟你这分享点事儿，你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这什么也不说，上来就钱钱钱钱钱，这钱最后都是你的。你说你数能就多少，肯定是对的呀。
2: 你以为你跟我打岔我就能数错了是吧？说，怎么少600块钱？
1: 哎呀，我这还好吧？
2: 行啊你，还会藏私房钱呢啊？
1: 小点声。
2: 切手势。
0: 你为这点钱至于吗？你给我留点面子。
2: 你少给我来这套啊！我必须清楚的知道咱们家每一分钱的去向。说，400块钱怎么花了？
0: 我大老爷们，我请朋友喝酒了。
2: 请谁喝的呀？在哪儿啊？啊，男的还是女的呀？
0: 哎呦，老婆你真抬举我，我哪敢有女朋友啊？我现在被你管，我在大马路上看见女的我都绕道走，至于吗？
2: 至于？你说咱家这么一大摊的事儿，我能不精打细算吗？你说咱俩医疗保险，我要不要留？
0: 要留。
2: 那养孩子，养孩子钱我要不要留？
0: 要留。
2: 那你爸天天叨叨着去养老院，养老院的钱我要不要留？
0: 不是你等等，爸去养老院，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爸要去养老院了？
2: 对，就算他不去养老院，那养老的钱我总得给他留吧。
0: 等等，冯姐，你心里是不是一直想要让爸去养老院啊？啊？
2: 我从来没赶他去啊。
1: 冯姐，我跟你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在家管我，你管任何事情都没问题，但唯独有一点，你绝不能有把爸送到养老院的想法，绝对不行。
2: 怎么就绝对不行了？你说爸在家啊，他天天就两件事儿：一，叨叨我不生孩子；二，没完没了的相亲，受不够。
3: 恩人呐，保佑你救的俩孩子一生平安，
4: 保佑凯子早生贵子。
5: 有听说敬佛、敬关公、供财神的，没听说供假老伴儿，你就不怕被孩子发现啊？
6: 只要你不说出去，他们永远也不会发现。
3: 那个，咱抱团养老的事儿，你跟大乐谈咋样啊？
5: 不咋样，这小子现在跟你学，总想给我介绍对象，想分散我的注意力。
6: 啥叫跟俺学呀？俺当初处了一个挺好的对象，你非说人家人品不好，生生给搅黄了。
5: 提起当年这事儿啊，我真是对不住你啊。在娟子没来帮忙之前，你都快熬不住了，是吧？几次想把孩子转交给别人抚养，都是我给拦下了，这才让你没解决终身大事。
6: 哎呀，这都老黄历了，你还扯这干啥呀？这不也都挺过来了吗？要说对不住啊，还觉着对不住你呢。当初是我拉你去的唐山，后来回来怎么样？嫂子已经病死了。
5: 这都是命中注定啊。后来我给你介绍了这么多对象，怎么就没一个成的呢？

0: 你别一惊一乍的，你刚才说大乐要给你介绍对象是为了分散注意力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那他给你整这出，你为啥不给他也介绍对象，分散分散他的注意力呢？
1: 这样他就没有时间管咱们养老的事儿了。哎呦，这个主意好啊！这么多年，在大乐个人生活问题，我的确关心的不够啊。
0: 哎，我琢磨琢磨，看看谁家闺女适合他。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于老乐，这位是咱们管委会退下来的韩芬，韩大妈。
1: 哎呀，是你呀，你就是那个啊。哎呀，你还记得我呀？哎呀，
2: 记得记得，那天你还要给我硝酸甘油呢嘛。哎，
1: 可不嘛，我就是担心你犯病儿。
0: 来来来，快快坐坐坐，坐下聊，坐下聊。看见没有，大家就是缘分呐啊。
3: 韩芬那个以前呢是咱们市歌舞团的台柱子。
1: 哎呀，这都是30年以前的事了，还提这个啥呀？再说了，今儿我又不是主角。
0: 哦，对了，哎，这是他闺女韩小巧，
1: 对，
0: 今天的主角啊。
1: 哎哎呀，你这是咋的了？哎，
2: 对不起对不起，可能是你女儿香水喷多了，我这鼻子有点过敏。哎，对不起。
1: 我女儿啊，天生丽质，从不喷香水的，别见怪啊。啊，凡是遇到什么重要活动，还有大场合，我会有礼貌的撒些香水。今天可能是喷的有点多。啊，是这样的啊，我听老崔啊说了你儿子的情况，这不我就把小巧带来，让你这个做父亲的见一见。哎呀。你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儿子找不着对象，把你给急出毛病的吧？哎呀，我女儿啊，人好心好，你看长得又好，条件非常的棒，我觉得他们俩合适
0: 啊。你看你这一口一个，哎呀哎呀，别人不知道以为咱们这出多大事儿。
1: 哎呀，哎呀，是我的口头语。
2: 好像您女儿不太爱说话。
1: 是的，我们家的话都被我说了。哎呀，你不会嫌他话少吧？
2: 哎，不不不，话少点好。哎，先点菜吧，咱边吃边聊。
1: 哎呀，不

0: 儿子呀，也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1: 我还有一个念初中的孩子，是俩双胞胎。啊！
2: 啊！你可吓死外公了！
3: 这老头子，你冲孩子瞎喊什么呀？你看把孩子吓的，一进门就大呼小叫的。你怎么不检讨检讨你自己呢？
4: 我想冒昧的问一下，你打算什么时间来单位报道？
1: 我肯定会和其他几家公司再比较衡量一下的。
5: 现在怎么办啊？
4: 等，必须等他出来。

桥坯直短，家国情长，见证华侨先辈漂洋过海的拼搏历程。信短路长，字里行间承载海外侨胞回馈桑梓的家国情怀。万水千山寄乡情，一封家书抵万金，家书万里。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026年5月，一部潮汕方言电影赢得了观众与市场的双重认可。影片将镜头对准上世纪40年代，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郑木生只身下南洋，留下年轻的妻子叶淑柔与3个年幼的孩子，隔着遥遥山海，一封封汇款凭证和家书成为郑木生妻儿艰难岁月里的经济来源与精神支柱。通过影片，一段段被岁月尘封的侨乡记忆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海口部始建于1853年，最早漂洋过海到各地谋生的江门人，大多是在这里的码头搭乘驳船到广海湾，换乘大船去到海外。江门市

0: 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有昔日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和鹤山五个县组成，史称五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著名的侨乡。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530多万，分布在全世界五大洲145个国家和地区，路途都十分遥远。在广东江门开平市丘陵起伏宽广地区，分布着1833座兼具防御和居住功能的碉楼，它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兼具中国传统建筑地，被誉为华侨文化的典范之作，令人震撼的建筑艺术长廊。从2000年起，开平碉楼与村落开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走进一座座久未打开的碉楼，人们竟然发现了一批又一批遗落的家书、汇款单据，数量十分可观。他们从哪儿寄来？记录了哪些故事？又与这一座座碉楼有着怎样的联系？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吸引着人们想要一探究竟。它叫银信，也叫侨坯，曾长久地存在于沿海侨乡社会。2013年，广东和福建两地保存的16万多件侨坯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1: 所谓侨坯，就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的侨绘的凭证和家书的这样一个统称。因为在以前呢，金融递送的渠道、邮政这些还不够发达，所以华侨在国外还是主要依赖民间的这样一个递送渠道，把钱寄回家乡，寄给家人。
0: 在广东潮汕话、梅州客家话和福建闽南话中，称信为坯，所以叫侨坯，而江门武义地区称作银信。追溯他们的历史，需要回到19世纪初那个风雨飘摇的中国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的大门，殖民者们长驱直入，他们与统治者、地方势力相勾结，诱拐、哄骗，甚至暴力要挟沿海地区贫苦农民签订不平等协议，作为契约劳工踏上远赴美洲、大洋洲的漫漫长路。1848年至1860年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先后发现金矿，从中国招募大量劳工。19世纪中后期，美国、加拿大等国修建太平洋铁路，开始大批雇佣华工充当苦力，这些华工多为江门武义籍。这一时期的契约华工常被人称作猪仔，因为在殖民者看来，他们的性命并不比牲畜更值钱。在长达数月的远洋航程中，这些劳工被囚禁在拥挤而憋闷的船舱中，即使熬过旅途艰险到达目的地，等待他们的仍是奴隶般的痛苦生活。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冷血狡诈的雇主会给他们带上沉重的镣铐，日复一日从事垦荒、种植、开矿等各种苦力工作。不仅如此，雇佣契约华工的农场、庄园或者矿山，为了控制华工自由、节约运营

0: 成本，会发行一种仅在内部系统通行的私钱，人称猪仔钱，用以抵扣工资。因此能够兑现承诺寄钱回家赡养家人的猪仔劳工并不多。
1: 活工去到遥远的国度了，好多人早期了可能连书信啊都没得寄回家，但是后来出现书信和银信之后呢，就代表这个人还在，惦记着在遥远的中国的太太和的父母和他的儿女。所以呢，银信就是从这个卖猪仔就逐渐就慢慢出现。
0: 比猪仔劳工境况稍好的自由移民，可以时常把自己辛苦赚得的钱物以银信的形式递送回国。爸爸去金山，快快要寄银，全家靠住你，有银就寄回。这首流传于江门地区的民谣，反映了当年乔眷望眼欲穿，盼望海外侨汇到家维持生活的迫切场景。自从19世纪中叶大量华侨出洋谋生以来，侨汇是众多侨眷家庭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
2: 我们口人所说的银信可能都是钱还有家书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封的银信里面，他就写了这个托人就是带回了一个木盆，还有红簪一盒，还有糖一起的寄过来。但是在信里面可以看出，其实不单单只是家书，还有很多其他的杂物啊或者杂货在里面。
0: 华侨在信中每每对家人长辈的问候，对家庭关系的维护，虽有小嫌，亦要化出意见，免起细强之争。女儿出嫁的叮嘱，要年岁大细十年八年之间，要她有屋住有田地，也会嘱咐钱物如何分配，用于何处。家人要勤俭节约，叮咛孩子要好好读书等等，顾念亲族之情，溢于言表。
3: 清末的时候，大概是1905年，一个叫黄世宽的美国华侨，在他的伯父60岁生日的时候，专门寄了钱回来给他的伯父祝寿。那么祝寿的信，信笺他是用大红色的。另外有一个叫蓝仲的这样一个华侨，给他的母亲写了一份信。其中就是说，他和他的弟弟，就是两个人合起来给他的母亲买了一个那个棉袄，皮棉袄。他给他母亲说，就是说不要以为这是个很贵重的物品，你要常常穿在身上抵御寒冷。如果说你穿旧了，我跟我的弟弟啊，会给你再买新的一件。
0: 实际上，很多身处异国他乡的华侨生活也是非常艰难的。这是一封特殊的侨批，一个大大的难字格外醒目，是印尼华侨陈君瑞寄给母亲的侨批。
4: 他就在信封上写了大大一个难字，就表达了自己在外面艰难的心情。但是他这个难字并不是表达他的颓废的心情，就是说他艰难而上，不畏艰难的意思。他又如实地告诉家人，我在外面是在艰苦的奋斗，但是我呢，我不怕困难，我一直要迎难而进，让你们不要再受苦。
0: 千山万水百丈溪，一天离别隔东西，探望家山不见踪，欲作家书意万重。这是泰国华侨黄先伟寄给祖母3元英银的侨批，这些话语无不诉说着华侨对亲人的思念，而延绵不绝的情谊中也蕴含着海外华侨对家人的承诺。
5: 诚信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寄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收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批局本身的经营者的诚信。寄批人他对家乡对妻儿有承诺，所以他就恪守这种承诺。

0: 诺，有一块钱记一块钱，有十块钱记十块钱。
1: 在侨乡依靠侨皮生活的侨眷家庭不在少数，

0: 送批人的信用，收批人的诚实，共同构建起整个侨批业的诚信体系，而这种诚信的观念也因此深入人心，慢慢成为侨乡社会不容置疑的行事准则。诚以修身，信以立业，在短短100年间，侨批业得到迅猛发展。据潮州府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侨批局共计131家，在南洋各地的潮帮批局多达451家。上世纪30年代，光汕头一地每年平均侨汇高达0.8亿元，是中国收受侨汇最多的侨乡。侨汇大量涌入，结合近代工商业发展，改变了侨乡社会原本贫瘠落后的面貌，无形中也为中国革命星火燎原创造了条件。1882年，广东省江门市开平赤坎镇中古村，一个名叫司徒美堂的14岁少年，和许多同乡一起登上了驶往美国的轮船。司徒月桂是司徒美堂的孙女，老人家现在讲起爷爷的往事，依然十分激动。
1: 他走的时候是穿着那个就咱们过去那种衣服，而且长辫子脖子上围着，这个船呢在太平洋上走了将近半年，然后等他们下了船的时候就已经是蓬头垢面，身上的衣服也都脏得要命啊，辫子也都滚在身上，上岸就不让他们上。要他们去打理，但是他们怎么打理啊？然后他们只能就慢慢的凑点钱，这么上的岸。但是在那码头上，他们吃尽了苦头。

0: 司徒美堂初来乍到，没少受欺负，生活的艰辛让他深切意识到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庇护国民，在外打拼的华人只能抱团取暖。于是在1885年，年仅17岁的司徒美堂加入了社团组织洪门志工堂。洪门源自于300年前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天地会，他秉承精忠侠义的精神，还有爱国护民的宗旨，正是当时司徒美堂所向往的人间正道。为了谋生，司徒美堂经同乡介绍，在旧金山中央大道一个叫会仙楼的中国餐馆当厨工，每天工作16小时，月薪只有12美元。
1: 有一天呢，他就在后厨正忙的时候，有流氓来吃霸王餐了，就吵起来了。他听见了，吵了以后他就出来，他说劝架来了，没想到那个流氓那都动手了。那他在家乡是学过武功的呀，这一抬手的功夫，这人就咣撞在那桌子角上了，就死了。结果警察就来了，就把他抓走了。
0: 眼看司徒美堂的人生将就此戛然而止，这个消息却激起了美国华人的满腔义愤，于是由洪门出面斡旋，想尽办法，终于在10个月后将司徒美堂解救出狱。
1: 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在当时的纽约，他就成了华侨中的英雄，因为确实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为大家打抱不平。
0: 1894年，司徒美堂在波士顿成立洪门分支安良工商会，俗称安良堂。1904年4月的一天，已成为社团领袖的司徒美堂突然接到信息，一位企图入境美国的中国人

0: 因为使用伪造的夏威夷出生证明，被旧金山移民局抓捕，并且受到拘禁。万般无奈下，这个中国人只能收买拘留所旁边的小报童，把自己被关押的消息传递出去，向美国的华侨群体求助。这个人就是孙中山。接到这个消息的司徒美堂当即决定伸出援手，发动关系网上下疏通，联合其他侨领聘请律师起诉美国，终于解救孙中山脱困。
1: 那个时候我爷爷每天早上要出去卖肉，因为他也得挣钱嘛，他得出去卖肉，然后每天晚上回来再给孙中山做饭啊，再带回他的剩的肉啊菜啊，这样自己吃，这样就可以减很大一笔开支嘛。所以孙中山先生呢就在我们家住了将近半年，通过这段时间他就了解了很多孙中山的这种革命的理念，他也通过他的这种知道的，他去向这些华侨，向洪门致公堂的这些弟兄们去宣传，让大家来支持孙中山。
0: 在和孙中山的相处日子里，司徒美堂为他的革命思想而折服。后来为进一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他力促致公堂联合同盟会成立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当时国内的武装起义筹集经费。短短三个月内共筹得美金14.4万元，成立一年后共筹得40余万美元，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经费来源。就在华侨们为援助革命竭尽所能时，同盟会在国内发起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封建帝制为目标的起义。虽然屡战屡败，孙中山却从不放弃。为革命，他多次前往美国筹备军饷。一次，国内同盟会发来讯息，急需15万美元经费，孙中山一时手足无措，寝食难安。这时，又是司徒美堂伸出援手。
1: 需要钱就是大家凑，又能凑多少？后来爷爷想了半天，就跟那个加拿大洪门的弟兄们就商量，说现在孙先生需要这种需要钱，咱们怎么帮他？所以呢，还是加拿大的那些同仁们就把加拿大的4座糖厂给抵押了，凑了那15万美金给了孙中山先生。
0: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一场旨在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大革命在全国蔓延开来。昨天闻电，北京已破矣，民中革命军200-300人，皆相电邀往，云欲在厦门乎？未知本省如何动静，视之。这封辛亥年9月初7由菲律宾华侨寄往家乡的侨批，距离武昌起义爆发仅过了短短18天。可见海外华侨在得知国内革命胜利的消息后，是多么急切地想将喜讯尽快传递给国内的亲友。
2: 海外华侨对这个辛亥革命啊，提供了大量的资助，成立的革命的组织新中会、同盟会啊，它的主要的骨干的成员都是华侨，还有很多的海外华侨专程回国啊参加这个革命起义。这些事实都充分印证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
0: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亲自电邀司徒美堂回国担任总统府兼印官。这一次，司徒美堂婉拒了孙中山的邀请，吾乃不求做官，只图革命成

0: 功，建立民国，中华振兴。赤子报国心切，日后有何吩咐，聆听直播，侨胞尽力效忠。海外的华侨华人在与世界的沟通中逐渐成长壮大，他们最不能忘的就是反哺家乡。从1902年至1936年这30多年时间里，江门华侨及归侨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在家乡共投入200多万毫银、100多万元银元和60多万元港币，修桥建路、建厂、办企业。坐落在台山市沙帽山下的台山一中，是一座由华侨和港澳同胞捐助建立的学校。1915年，在加拿大维多利亚部华侨学校任教习的华侨黄沪南回国省亲，会见了台山中学校长黄明超。当两人说到台山中学以当地文庙为校舍，如今已经陈旧不堪，急需新建校舍时，两人决定发动华侨捐款，并且不遗余力四处奔走，终于完成了对台山一中的升级改造。此后的100多年间，海外华侨仍不时捐资办学，最终成就了这样一所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历史名校。重教育、树新风，海外华侨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侨乡家眷的一言一行，推动着侨乡社会急剧变化。
1: 虽然有

0: 侨眷就靠外国寄回来的侨汇来生活，而且华侨呢，他的风俗习惯就有了改变。比如说结婚的时候，不是跪拜，是鞠躬，对吧？饮食呢是重西餐，已经是开吃西餐。那么语言里面也带着这个英语出现了。侨乡已经经济社会生活开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商业社会转型。
1: 一封封银信，一件件侨批，跨越万水千山回到故土，传递着亲情、爱情和乡情，讲述着华侨先贤敢于冒险、远赴异国他乡拼搏奋斗的感人故事，记录着华侨华人历尽艰辛、艰苦创业、回馈故土的历史记忆。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哪怕山无路，海无边，那你都能倾斜歌完九州。
2: 天鹅宽棉袄，
3: 累哦累
2: 哦，天热闪闪，自知会就是你说呀。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回顾中国动画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养分，是老一辈动画创作者一以贯之的坚守。如今的动画创作者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在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的同时，也以多元创新姿态奔向更广阔的创作天地。2024年播出的动画片《山海传奇》，取材于《山海经》《史记》《越绝书》《后汉书》等神话传说及历史典籍，采用国风美术风格，呈现古籍中的瑰丽世界。在节目《九州问》中，随着吴碧霞极具艺术张力的演唱，山川、河流、星辰、异兽等上古奇幻元素交织的画面呈现在眼前，令人陶醉于那浪漫。

在节目《二十四节气》中，舞台上的大树随着节气更迭，展现出不同季节的色彩与氛围。动画片《二十四节气密码》中的四个节气宝贝，在技术加持下呈现于舞台，与歌手乃万共同表演。在中华传统文化与创新技术的双重赋能下，节目展现出了别样的魅力。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24年上映的动画电影《白蛇浮生》，作为追光动画《白蛇》系列的第三部，讲述了小白与阿轩的转世许仙重逢，随后平静生活被前来捉妖的法海打破的故事。影片借经典传说融合东方美学，用动画形式赋予古老故事新的生命力，使其在当代重新焕发光彩。当电影主题曲《浮生一白》与经典歌曲《青城山下白素贞》一同呈现于舞台，源于传说的浪漫故事也感染着每一个人。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

0: 在董建春、李丁带来的相声《动画迷》中，两位演员以妙趣横生的语言和默契十足的配合，带观众重温那些耳熟能详的动画作品，从三个和尚、没头脑和不高兴，到《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在充满趣味与情怀的表演里，不同时期陪伴观众的动画作品一一在脑海中浮现。
1: 那么请问，提到你悲惨的童年，你能想到什么？
2: 我怎么那么惨呢？我干嘛非得悲惨的童年呀？
1: 那就直接问。
2: 对，我童年就完了。
1: 童年，你能想到什么？
2: 想到我爸老打我。
1: 还是悲惨童年，这个没法抬杠了。为什么老打你？
2: 就是老偷着看动画片。
1: 这小孩喜欢看动画片啊，这不能算这个坏处。
2: 是吗？
1: 我也喜欢看动画片。
2: 你看看。
1: 但是啊，我不光看，我还研究。
2: 还研究动画片，
1: 咱童年那些动画那些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其中有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很多的人物啊，都是一个什么和什么的组合。
2: 哦，就跟咱们似的，这样的都有搭档，是不是？两个人什么和什么，
1: 对，就这意思。你比如说有一个童年

0: 动画叫没头脑和不靠谱，
1: 没头脑和不高兴，
0: 你看是不是什么哎和什么的、哎、
1: 没头脑和不高兴
0: 组合，
1: 对
0: 对，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
1: 还有什么
0: 叫这个阿尔法和德尔塔，
1: 德尔塔干嘛呀，
0: 俩号
1: 哪有，哪有阿尔法跟德尔塔，
0: 阿尔法德尔塔吗，
1: 阿尔法跟贝塔，
0: 反正就
1: 舒克和贝塔还有阿尔法都出来，这太乱了，你这个
0: 就反正有一个，
1: 对对
0: 对对，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
1: 还有什么，
0: 阿凡达和八亿老爷，这也是好、
1: 啊、阿凡达和八爷老爷，
0: 对呀、啊、
1: 这样听着就不是一套的吧，
0: 怎么不是一套的，
1: 你要说阿凡达和驴这我都不跟你抬杠你阿凡达跟八爷老爷干嘛呀，
0: 应该是什么，
1: 阿凡提和八爷，
0: 阿凡提和阿凡达吗，
1: 八爷老爷呢，
0: 下一个也有意思，
1: 下一个什么
0: 叫做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1: 这么大了你这个，反正反了，比反了，
0: 名字有没有、
1: 啊、名字有，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0: 组合、啊嗯、叫什么呢，
1: 什么
0: 三个和上，这也是一个
1: 什么，
0: 三个和上，
1: 你先等一下，
0: 这个俩人
1: 什么三个和上、嗯、
0: 组合，经典组合呀，
1: 人家叫三个和上，不是三个和上，
0: 字儿没错啊，啊
1: 您的意思、嗯、这边是阿凡提和八亿老爷，嗯，舒克和贝塔，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嗯，到您这儿三个上，哎，是吧？
0: 你抬什么杠啊？
1: 不是我抬杠，
0: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1: 我都没敢瞧你，建川，
0: 怎么回事啊？
1: 你错的太离谱了。
0: 我这紧着说，我对动画有研究、啊，我随便说一个咱小时候动画的知识，你能给我跪下？啊、我随便唱一个动画的主题曲，你能给我跪下？
1: 我就不跪。
0: 主题曲这玩意儿最难研究了，
1: 主题曲我也会，那么多动画片主题曲我都听过、
0: 哦、是吗，
1: 我就这么说，你唱一个上句，我给你接出下句来，
0: 嚯嚯，
1: 我还能说出动画片名字是什么，
0: 这么大能耐呢，
1: 那当然，
0: 那咱们试试啊，
1: 来呀，
0: 你听我这个、啊、猜的这是哪个动画的主题曲，
1: 你说吧，
0: 米格斯提尼阿凡提，米格斯提尼阿凡提，骑着小毛驴走远吧走四方，哎，从南走到北，从北走到西，从北走到西，对不对，上瘾了你这人，
1: 阿凡提，聪明的阿凡提嘛，
0: 这也知道哈、
1: 啊、知道啊，
0: 再给你换一个、啊、听这个啊，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机灵，耳朵竖得像电线，
1: 听着一切可疑的声音，黑猫警长对不对，
0: 咱俩不是一
1: 太简单了，
0: 黑猫警长也知道，
1: 那当然，
0: 人物都熟悉吗，
1: 熟悉啊，
0: 有一黑猫警长、啊、有一个白鸽侦探，
1: 白鸽侦探
0: 对不对，
1: 没有想到这是咱们全场最响的包袱，
0: 这我们也没有想到啊，黑猫警长、啊、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结尾的时候、啊、黑猫警长掏出枪来、啊、啪啪啪啪打出这么几个字，
1: 什么，
0: 我找我舅舅去，
1: 黑猫警长也太怂了吧，黑猫警长找他舅舅去干嘛呀，嗯，一只耳找他舅舅，黑猫警长拿枪啪啪啪啪，我找我舅舅去，然后一只耳请看下底，是吗，
0: 这歌你听我就完了，
1: 是是是，
0: 给你换一个啊、哦！我来压箱底儿了。
1: 什么叫压箱底儿？
0: 听这首歌啊，啊，绝活啊！啊，打雷要下雨，
1: 雷欧、哦、什么？
0: 下雨要打伞，
1: 雷欧、哦，这我也知道。
0: 天冷穿棉袄，
1: 雷欧、哦、雷欧、哦哦，天热扇扇子，指挥就是你说呀？
0: 说什么呀？再换一个更难的，
1: 你说一个，
0: 听这个，嗯。葫芦娃，
1: 葫芦娃，
0: 一个藤上小邋遢，
1: 真呀真邋遢，邋遢
0: 他是他，就是他，
1: 我的朋友，
0: 我真的好想，
1: 真的好想，
0: 好想好想，
1: 我想老老，你这是动画片吗？这个。怎么连上海滩都出来了，
0: 这你不懂了吧、啊、我这不是看你会的太多了、啊、我就给你加大点难度，
1: 不用加大难度，
0: 我就弄一些刁钻一些的问题了，
1: 你刁钻问题你不用把动作做出很刁钻的样子，行不行，直接问就行了，
0: 歌曲难不住你了、啊、我考你一个知识方面更加刁钻的问题、
1: 啊、你不要老做假动作行不行啊，
0: 考考你啊，
1: 说你就说吧，
0: 刚才提了一个动画、啊、叫这个没头脑和不高兴、
1: 啊、对，
0: 那么请问、嗯、这个动画开头第一个画面是什么，
1: 哟，哎呦哎呦，这还真不知道，
0: 你看
1: 这确实不知道，
0: 在座的各位都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都在回忆啊，
1: 忘了忘了，
0: 我记得特清楚，
1: 什么
0: 没头脑不高兴动画、啊、开头第一画面
1: 什么，
0: 一行字儿啊，东北美术电影制片厂，
1: 就这个呀，
0: 生产的动画片啊，
1: 没有，你这也错了啊，
0: 怎么呢，我

0: 道您那片头先出来的制作厂商是这意思吧？
1: 宣传一下。
0: 不是，那也不是东北电影制片厂。
1: 嗯，
0: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 错，东北。
0: 上海美术电影。
1: 东北美术电影制片厂生产的。
0: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 没头脑和不高兴吗？
0: 你要东北就不是没头脑和不高兴了。
1: 那是。
0: 那就是糊涂蛋子和整天老憋屈娃。
1: 谁跟你研究方言了？这是有历史的。
0: 什么历史啊？
1: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0: 啊，
1: 前身就是在东北，后来搬到上海了。这是一段历史。
0: 这事儿
1: 可能年代太久远了，
0: 是是是，
1: 没记住。
0: 是。
1: 那这么着吧，咱不说这个历史的事儿了。
0: 怎么着？
1: 咱就说最近几年，很多不光是这个小孩了
0: 啊，
1: 咱们这个
0: 成年人、
1: 青年人也喜欢看最近咱们新出的国产动画呀。
0: 对，我喜欢看呀。
1: 咱举一个例子啊，
0: 你说说。
1: 最喜欢那什么？
0: 什么？
1: 隔着，听过吗？
0: 什么？
1: 隔着，大动画，国产大动画，《隔着之魔童降世》。
0: 哪吒，还隔着？
1: 哦，对，
0: 人那叫哪吒闹海，不是隔着闹海。你隔着谁也闹不了海，你知道吗？
1: 那么现在我来问你一个有关哪吒的刁钻问题。
0: 哪吒有什么刁钻问题？
1: 请问
0: 啊，
1: 哪吒这部动画的主角是谁？
0: 我要没看错的话，就应该是哪吒吧。
1: 嚯，你居然答对了！
0: 啊，
1: 有点意思呀。给你换一个
0: 啊，
1: 姜子牙主角谁？
0: 姜子牙。
1: 我可以呀。大圣归来主角谁？
0: 大圣。
1: 不错呀。白蛇主角谁？
0: 白蛇。
1: 有点意思呀。
0: 别有意思了，别问了，行吗？我答的我一点成就感都没有，还白蛇主角？这白蛇你都说出来了，白蛇主角就白蛇呀。你叫白蛇，主角是青蛇是吗？白蛇说了啊。本来以为我是女一，
1: 不是那意思，
0: 没有想到我是女二。不行，我要当女一，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哥俩说：“这是我的台词。”
1: 我知道，你看太多都串了是吗？
0: 不是我看太多，是你都没看过吧？
1: 我问这主角他是有目的的，不光主角厉害，
0: 怎么着？
1: 其他很多角色也都深入人心呀。你比如说这个哪吒里头，冷宫三太子。
0: 龙宫三太子，冷。宫三太子，太子都打到冷宫去了是吗？
1: 对，龙宫三太子，
0: 龙宫三太子
1: 特别的厉害。
0: 是啊，
1: 哎，一人啊能打好几个
0: 啊，
1: 名字叫这个鳌拜。鳌拜太厉害了。
0: 敖丙，你错的太多了，建中，你看过吗？鳌拜了，对，鳌拜是能打好几个，但人家叫敖丙。
1: 对，
0: 不叫拜啊，丙。
1: 我记得有一丙吗？
0: 哎，对，
1: 还一角色啊，太乙真丙。
0: 不是都叫丙好吗？
1: 对，我记得有一个啊，哪吒里还有一个角色不叫什么丙。
0: 对，
1: 哎，他是一个反派，特别有特点
0: 啊，
1: 叫这个公主抱。
0: 申公豹，有公主豹，
1: 怎么了？这差不多，
0: 差多了。申公豹，申公豹是不成功，变成人，这是申公豹，知道吗？
1: 哦，哎，那这个公主豹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0: 你这不挺清楚的吗？你动作都做出来了好吗？
1: 听说你还真了解哈？
0: 我肯定了解呀。
1: 你对哪吒这么了解，我就不问了。我问一个啊，你不了解的，
0: 你先别说我不了，你说点你了解的东西吧，行吗？
1: 我什么都了解。
0: 你什么了解？你什么都不了解。
1: 我所有的都特别了解。
0: 你根本就不了解。
1: 刚才我说了这么多知识，你都没记住啊？把你复习一遍。
0: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1: 三太子被打入
0: 冷宫，
1: 舒克的搭档是
0: 德尔塔，
1: 黑猫警长打出，
0: 我找我舅舅去。
1: 我这个姿势叫
0: 公主抱，
1: 这不记住了吗？
0: 你别说了。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行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问题？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1: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0: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0: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1: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2: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2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2号失事，造成2人死亡。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2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 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

0: 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台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 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两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1: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鉴识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1: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3: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两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两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 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

0: 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1: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2: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啊，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它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啊、都退化了，这叫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3班倒的飞行员不停地在这儿训练，那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数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它比如看不见呢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摘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1: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3: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积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地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3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 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它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天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啊。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

基建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仍然有可能无预警的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初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

0: 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逾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
1: 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2: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两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的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一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3: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 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这个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他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他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让超负荷的训练，那他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他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4: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勤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 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

0: 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的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1: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共识。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二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
1: 台军在二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3: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洗漱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十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洗漱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两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1: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4: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啊，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他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他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他防御的能力，他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他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他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

0: 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1: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杨柳，
1: 徐良，
0: 这是谁家孩子呀？
1: 孙庆才家孩子，叫欣桐。今天早上起来脚被热粥给烫了，我给他敷了药，送他回家。欣桐，这是学良哥哥。
2: 学良哥哥你好。
0: 你好，欣桐，还疼不疼啊？
2: 不疼了，杨柳姐姐给我治好了。
0: 真棒，勇敢。哎，欣桐，你爸爸妈妈呢？
2: 我爸我妈进城打工了。
0: 那你跟谁在家呀？
2: 我跟我奶奶在家里。
1: 欣桐奶奶有脑血栓，所以欣桐天天要伺候奶奶。这不今天早上才给奶奶做粥的时候没端。

0: 把脚给烫了吗？这么小的孩子就能照顾奶奶了，真棒！来，哥哥背。
1: 不用不用，我能背得动。哎呀，咱俩是路嘛，不一样。
2: 你腿能行吗？
0: 我腿怎么不行啊？我腿又没被烫伤，是不是？来，
1: 是，那你背吧。
0: 哎，慢点啊！
3: 你小心脚，拽住了。嗯。
2: 走喽！他伤残了，是个残疾军人，他的左腿断了，膝盖以下是假肢。学良，你累不累？我背会儿吧。
0: 这刚几步啊？我背吧。哎，
2: 是不是睡着了？啊，好像是吧。学良。
0: 啊？
2: 你在部队？
0: 还参加过战斗吗？参加过维和行动，在国外执行过任务，大大小小也参加过5、6次的。危险吗？那肯定危险啊！我的战友有牺牲的，有受伤的。战争从来就没有不危险的。
2: 你受过伤吗？我还好，没受过大伤。啊！哎，杨柳，啊，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啊，没事，就是闲聊。啊，对了，你回村里当支书还顺利吗？
0: 哎，不太顺利。
2: 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4: 老支书不太支持，态度还挺强硬。他为啥呀？
5: 咋了？心脏不舒服啊？
4: 让你爸给气的。我爸咋气你了？我和学良离近院，你爸就拉着个脸，也不知道谁传的，说学良埋汰他，说他思想僵硬，观念陈旧。人学良什么时候说这话的？
5: 这谁编的？有这话？
4: 我能骗你啊？
5: 那是谁编的你？还挺会编的，一套一套的。
4: 编这话人太损，你等着，抓他我收拾他。
5: 收拾什么呀？跟你有啥关系啊？我爸又没说是你说的。
4: 你谁说的也不能胡诌八扯呀！编瞎话，传瞎话，整天没正事儿，这就是闲的。
5: 行了。
0: 生这气干啥呀？什么耍流氓啊这是！我耍啥流氓？我洗衣服，你们裤子脱，我洗去。这些话谁编的？老支书要有点脑子，他还能想到你不可能说这种话的。
6: 怎么说话呢？你这是。这老支书也是正在气头上，他也很难分辨这话的真伪，而且这话吧，直接出到老支书这肺管子上，你说。 这正好给老支书生气找个理由。
2: 那谁能一大早跑老支书家跟他编这些话呀？说的是呢，我和魏叔去的时候，正好是刚吃过早饭。你说谁能这一大清早跑到那儿跟老支书说这一套话呢？哎，
0: 而且老支书家在山根底下住，这道还挺远的。
2: 那儿怎么回事啊？
7: 咋的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8: 老天啊，坐坐坐坐，你先坐坐坐坐。哎，
7: 你今天找我来就是为这件事儿啊？老天，我咋就不信钱学良能说出这种话来呀？哎呀，
8: 赵书记，不是他要没说，我能编吗？
7: 不可能啊，老支书。
8: 我外甥不是那种人，再说了，他对你多尊重啊，他咋能说出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呢？
7: 不是唐伯姐，他要没说，我能编出这么一套来吗？我老田头那么折寿吗？
8: 要说是你编的，掐死我都不相信。
7: 可这话呀，肯定是有人传给你的，谁传给你的呀？

0: 老天，什么人传给你的？哎呀，你们就不要问了，问我也不能说。
1: 说这种话的人呐，就是来找事儿的。这种人呐，整天无所事事，背后嚼舌头。整，
2: 唐伯姐，
0: 不是，你还有完没完了？
2: 老直说，你冲我发火我也得说。
1: 打死我，
2: 我都不相信我外甥会说出这么一大堆难听的话来。
1: 老天，我也不相信。
0: 呀，赵书记也在呢。
3: 啊，
0: 徐良，
3: 坐。
0: 老支书，
3: 老舅，
0: 这是议论我呢吧？
2: 可不议论你呢吗？你咋知道的？
3: 我一看这气氛不对，那肯定是议论我的。
0: 议论了，老支书说你背后埋汰他，把老支书气的呀眼睛都尝上了。
4: 眼睛尝上那是蚂蚱，
3: 不是唐伯姐，你讽刺我呀？啊，你外甥在背后埋汰我，你当面讽刺我，
4: 不是我怎么得罪你们了？
2: 老支书，您消消气。我秦学良有人格保证。
3: 您听到那些话，我绝对没说过。
2: 你咋能证明你没说呀？
4: 老支书，您能把您的手机给我看看吗？
2: 要我手机干什么？
3: 您的手机还有隐私，不让看呢。
2: 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了，
4: 我有什么隐私？
2: 哎，老田，既然没有隐私，手机拿出来看看，
3: 看看。
2: 就是啊，看看呢。
4: 给，来，看吧，看吧，您手机没密码吧？
3: 我又没有隐私，我密什么码？密码啊？明白了，没有密码。
2: 老支书，早晨7:23，魏小娥是不是给您打过电话？打了，咋的？他
3: 打电话都说什么？
2: 他说什么？怎么？
5: 我还得向你汇报啊，
6: 老支书，我能用您的电话给他打个电话吗？可以，你打吧。哎，哎呀，谁呀这是？哎，老爷你找我呀？
7: 我不是你老爷，我是秦学良。
6: 秦学良，你怎么拿我老爷的手机给我打电话？
7: 小娥，你早上给你老爷打电话都说什么了？你管我说什么？你说什么我知道，但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编出那一套话来？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我编什么话了？
3: 你跟你老爷说，说我说的，
7: 老支书观念陈旧，
3: 思想落后。
6: 这一套乱七八糟的话，我说过吗？就是你说的呀。你说我老爷岁数大了，耳朵聋了，腿脚也不利索了，思想僵化，观念陈旧，性格固执，啊，该腿不对，站着茅坑不那个啥，简直就是一块绊脚石。
8: 魏小娥，我这是在哪儿说的？我跟谁说的？
6: 你在我们家说的呀，跟我爸说的呀。哎，啊，
9: 他没说。
6: 这个话，人家秦学良没说，全是魏小哥编的。
9: 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爸，你这骗人！你整天瞎话流金，你坑人害人，你不想嫁个人，你别害人家去。
6: 老魏，你回来，你滚！老魏，你别打孩子，你要打孩子就打我吧。
9: 我打你干什么？哎呀，我这你躲开，我打你！
6: 不是，你别的，你这样式，你心脏受不了，我倒点水，你消消气儿啊。
9: 喝水，我喝农药，我毒死我自己。
2: 行了，这事情都搞清楚了啊，是我误会了学良，我向学良赔不是。哎，
0: 老支书，这又不是您的错，您赔啥不是啊？
2: 不管咋的，是我误解了你啊，对不起。
10: 老田，村支书选举的事儿，你还坚持吗？
2: 啊，赵书记，如果学良回来当第一书记。 干几年就。

0: 那党委该怎么任命就任命吧，就不用选了。要是回来想长期干下去，我建议啊，还是由全体党员来选举。
1: 那，秦良，你的意见呢？
2: 赵书记，我已经向组织上表达过我的意见了。我不是想干几天就走，我想一直在村里干下去。我同意老支书的建议，就让全村党员选一下吧。
3: 秦良啊，那你要是选不上呢？
4: 那我就当村副主任，咱村的副主任我还空缺着呢嘛。
1: 那行吧，既然徐良也没有意见，青山峪的党支部书记就由全体党员来选举。
5: 看我不打你啊，我让你不听话，你说你天天就知道给我惹事儿，
6: 是
5: 看你把你爸气的啊。哎呀，你要是把你爸气出个好点了啊，你说谁挣钱给咱们娘俩花啊？
6: 别演了，我爸早出去了。
5: 走了，
6: 就你这耳朵，你要不信你自己上窗前看看去。
5: 走了，你咋不早告诉我呢？我还在这嗷嗷喊呢，我嗓子累冒烟了都。
6: 多好听呀，跟唱歌一样。来来，接着唱。
5: 小娥呀，你说你把你爸气成那样，你就不害怕吗？
6: 我害怕，我乐还乐不过来呢。
5: 你个死丫头，天下薄的地陷坑，你还能乐得出来？
6: 我乐自然有我乐的道理。
5: 啥道理呀，
6: 妈？我说你啥，你还不乐意听？你这反应简直是太迟钝了，啊！我今天这出戏演的可以说是太成功了。
5: 成功？
6: 嗯。
5: 把秦学良气成那样，你爸还打你了，你还成功了？
6: 这就是最大的成功。
5: 姑娘啊，是不是发烧说胡话了啊？
6: 说什么胡话？我为什么编那个瞎话骗我老爷？我就是为了要激怒秦学良，让他烦我。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吧？你听，秦学良在电话那头嗷嗷的喊，他现在肯定恨死我了，恨不得把我脑袋拧下来。
5: 把你脑袋拧下来，你也高兴？
6: 我这不是形容吗？他敢拧我脑袋吗？反正呀，秦学良啊，现在肯定是恨我恨得不行了，所以他坚决不可能答应娶我。我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5: 那你爸打你，你咋还高兴呢？
6: 我爸他打我，他不得琢磨琢磨，我跟秦学良已经闹僵到这个份上了，他还能逼着我嫁给秦学良吗？
5: 哎呀，我的亲闺女啊！
6: 哎呀，
5: 你咋这么精明呢？啊，
6: 是啊，
5: 你是猴精猴精的。
6: 嗯，
5: 你说我这么个傻妈，我咋能生出你这么精明个孩子？让妈亲下来。
6: 嗯，哎呀妈，你亲我满脸都是吐沫。
5: 看你。还甩你脸鼻涕呢，
7: 徐良。
0: 哎，
7: 党员选举你有多大把握呀？
8: 妈，这还真不好说。
7: 那你要选败了，你就想竞选副主任呐？
8: 嗯，甭管啥官，只要干上，真心为乡亲们服务，为乡亲们干事儿，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相信乡亲们会信任我的。
7: 你这么说话，妈就高兴了，就放心了。可惜良啊，你将来最大的对手啊，不是老支书，是魏宝库。
8: 魏叔挺支持我的。
7: 那是眼下，将来可不好说啊。
8: 我觉得魏叔挺正直的呀，近些年捐款修路、盖希望小学，没少花钱。他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找村里的麻烦吗？
7: 反正这么说吧。村里至少不敢妨碍他的事，要是真的碰到他的利益，那他可惹不起。
8: 这我也想到了。
7: 魏宝库啊，这些年在山上挖矿，又开电容煤厂，赚了不少钱。村里不少人有怨言，大家都说这山是咱们集体的山，他挖矿赚钱，大家伙眼巴巴地瞅着，凭啥？
8: 妈，早些年魏叔承包那些山是有政策法规允许的，那不满意也没办法。这有怨言的呀，大部分都是仇富心理。
7: 仇富的心理啊有，可是你看魏宝库，他把那个山挖得乱七八糟的，啊，那片林子都毁了。还有啊，他开那个电容煤厂，一天天的冒烟咕咚的，那粉尘飘得跟大雾天似的，那片山都黄了。

0: 你说村民能没有意见吗？
1: 这个问题倒是挺严重的。
0: 严重能咋办？你还能给他停了？那市里边环保局来了，查了他几回，停了他几回，可是他每次交完了罚款接着干，管不了。
1: 慢慢来吧，早晚都得解决。
0: 难呐。

0: 这都整天见面鼓啥掌啊？桂山，看看人都到齐了吗？全村一共38个党员，外出5个，一个没来，其余32名全部到齐了。
1: 谁没来？杨百川没来。
0: 又是这个杨百川，总是不来开会，还有没有党员样子了？赵书记，不等吧。好，那咱们就开会啊。
2: 下面咱们请乡党委书记赵书记讲话。
3: 桂荣啊，生豆芽呢？啊，
4: 百川，来了。啊，
3: 我从山上给你采了点小梨儿，味道可好了，你留着吃吧。啊，
4: 谢谢你啊。
3: 你没去开会呀？我没去。
4: 你咋不去开会呢？
3: 这种事儿啊。 就是走走形式，
4: 咋叫走走形式呢？
3: 有魏宝库罩着，学良啊，肯定会被选上。
4: 魏宝库又不是党员，这跟他有啥关系呀？
3: 青山玉是谁的天下？魏宝库就是晴雨表。魏宝库要是高兴了，青山玉的天那就是蓝的；他要是不高兴，青山玉的天那就是阴的。
4: 放心吧，
3: 学良啊，肯定会被选上，大家都知道，魏宝库器重他。你怎么这么说？我不爱听。我说的是魏宝库，不是学良。魏宝库，魏宝库，你跟魏宝库这个结就算解不开了。30年前他把我整成啥样啊？到现在他还装糊涂，我不记恨他就不错了。
5: 这个节啊，解不开。我也没有太多的话好讲。根据田友亮同志和秦旭良同志的意见，我们镇党委同意，青山玉村全体党员投票选举产生新的村党支部书记。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二位候选人谈一谈他们对青山玉村未来经济发展的规划和各项工作的设想。那你们二位。
0: 谁先来啊？
1: 学长，
0: 老师出先讲吧。还是天之书先讲吧。鼓掌。恭敬不如从命啊！那我就先说了，咱们青山玉村的经济发展和各项工作规划，早就贴到墙上去了，我就不再讲了。我今天想说什么呢？从我当上了咱们青山玉村的党支部书记。 我干了多少年？28年，我不敢说这28年当中我有多大功劳，但至少我还有不少苦劳吧。赵书记说我老了，劝我退休，我知道这是组织上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可是我不觉得自个儿老啊，哎。 你们说我老吗？不老，不老。是啊，我耳不聋眼不花，腿不疼腰不酸，只要大伙支持我继续干，我想至少再干5年是没有问题的。你弟妹周凤珍今天来找我说，说咱俩都没伴儿。
4: 能不能在一起凑凑？我想知道，是不是你的意思啊？杨百川，你可别误会啊，我可没让我弟妹去找你说这事儿啊，那是他想讨好你。他讨好我干啥呀？我跟他又不能成为两口子。他那点心思你还猜不出来吗？他是看你成天研究养蛤蟆。
3: 万一你哪天研究成功了，你把方法交给他，他拿我送人情呢？这我就一点机会都没有呗。
4: 没有。哎呦，这厉害的！我知道，越厉害，
3: 你心里头越有我，只是抹不开这个面子。别自己给自己添美，
4: 谁对你挺好的？
3: 那我是属香火的，一头热喽。
5: 下面请秦学良同志发言。
1: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前辈，都是看着我长大的。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参军了，当的是特种兵，这一干就是6年。
0: 训练执行任务很苦，有的时候也很危险，但磨练了我的意志。
1: 我不怕苦，也有克服困难的能力。现在我回到地方了，想回到咱们村里工作，很多人就会有疑问，
0: 说你在民政局挺好的，为什么要回到村里呢？这其中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
1: 大伙都知道，我父亲曾经在青山峪当过村主任，
0: 跟老支书一样，也干了20多年。他去世的时候，我在国外执行任务，
1: 没能赶回来。他临终的时候，给我留了一封信，放在我母亲那儿。
0: 今天，我就拿出来，选一段给大家念一念。

0: 雪莲啊，爸不行了，知道你在国外执行任务，恐怕我们父子见不到了。我这一生当了一辈子的农民，没有多大出息，可聊以自慰的是，乡亲们信任我，选我当了20多年的村主任。虽然说我也尽力了，可咱们青山峪在我当村主任的这些年里变化不大，乡亲们的日子过得还不富裕，环境也没有保护好，水没有过去绿了，山也没有过去青了，我很愧疚。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死了以后，躺在山上的坟里，看到青山峪的水绿了，山青了，乡亲们能过上富裕的日子。到了那个时候，九泉之下我也就瞑目了。
1: 雪娘，别念了。雪娘她爸跟我搭档了20多年，他临走的时候，我握着他的手说：“老伙计，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他说：“没有了。”可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他肚子里头还憋了这么多没说出来的话。他的愿望也是我的愿望，他走了我也老了，我不是练到这个位置不愿意下来，我是不放心，还有点不服气。刚才许良念了他爸爸留的这封信，我也就明白了
1: 徐良为什么一定要回来当这个支部书记，他是为了要替我们实现这个愿望。
0: 赵书记，我看咱们就别选了，就直接表决投票吧，我同意徐良。
2: 我谢谢委员。
3: 好，全体通过。
4: 感谢老师说，感谢赵书记，感谢大家对我秦学良的信任。

0: 祝贺你，爸！秦刚选上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魏宝库给他做靠山，能选不上吗？
1: 爸，你咋那么讨厌呢？你就不相信秦琼瑶是凭自己能力选上的呀？哼，
0: 承不承认，得看他当支书以后。
1: 奶奶，你看，我爸老是这么说话。
2: 我向你们报告一个最新好消息，咱们青山玉新书记选举结果出来了。秦学良，
3: 什么？选上了？我还真怕他选不上呢。你别说，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行行行行，我请客，我请客，庆贺庆贺。好。

0: 婶儿，
1: 啊，
0: 学良在呢吗？
1: 文君，哎，学良在屋呢，进去吧。哎，
0: 好嘞，好嘞。
2: 文君，
3: 选上了？
2: 选上了。
3: 庆祝庆祝呗。
2: 那就庆祝庆祝呗。
3: 拿杯子。
4: 老公，我对你好不好？
5: 好，给我按摩，洗脚，掏耳朵。有没有别的嗑辣了？
4: 不辣了，不辣了。
5: 哎，你说杨百川这个各色货，今天晚上没去参加选举会。
4: 你咋知道他没去呢？
5: 村里这点事儿，我没有不知道的。
4: 杨百川也是啊，他咋能不去呢？今天
5: 他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啊。他觉得我支持学良，学良肯定能选上，他不给捧这个场。可他不知道啊，人家学良选上之书是人自己选上的，跟我啥关系没有。
4: 这个杨百川呐，就算是跟你较上劲了，这么多年呐，一直跟你别扭。
5: 其实当年那个山火不是他学生放的，他就为这事怨恨我，我也没话可说。可是三十多年了，一直跟我别扭。

0: 壁虎说我暴发户，为富不仁，我就不爱听。
1: 孙娟，
2: 嗯，
1: 我还真得好好感谢感谢你。
2: 你谢我啥呀？
1: 魏叔跟我说了，说是你做通了他的工作。本来魏叔还生我气呢，你要是没做通他的工作，那我还真难办了。老支书那点困难倒不算什么，魏叔要是不支持我，那麻烦可就大了。
2: 雪玲，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哎，我可没让魏老板告诉你这事儿。
1: 魏叔跟我聊天的时候顺嘴说出来的。你是做好事儿不留名啊，
2: 善不为人知，君子所为嘛。
1: 这杯酒，感谢。
2: 哎呀，客气客气客气。
3: 罗志明来找小何，你咋知道的？
4: 你别管我咋知道的，
3: 我知道你烦罗志明。可是小娥他俩的感情啊，可瓷实了，你拆不开。
0: 拆不开也得拆，我就是把小娥关家里关一辈子，我也不能再让他和罗世明见面。
3: 你咋那么烦罗世明呢？
0: 这不明摆着呢吗？把自己老婆孩子扔了的人，那能靠谱吗？再说了，就小娥那个脾气，谁能适应得了？罗世明能适应？他是看上咱们家钱了。小娥要是个穷光蛋，罗世明跑得远远的，你信不信？
3: 其实我也怀疑罗世明是奔着咱家钱来的。
0: 不用怀疑，就是这么回事儿。哎呀，你说等我老了，一蹬腿一闭眼，这些钱留给罗世明这样人，你吧傻乎乎的，小娥那脑子又不富裕，你俩可是遭罪呀。
3: 哎呀妈呀，说的挺怪吓人的，那你说咋办呢？
2: 这样，
5: 嗯，
2: 我听他们的反应，对于你当咱们村支书啊，大家都很满意，你将来的工作好干了。
1: 也不乐观，农村工作鸡零狗碎的，不太好抓。
2: 哎，你放心吧，有魏老板支持你，你咋干都行。再说，这不还有我吗？
1: 你，
6: 我已经决定了，回到咱们村竞选村民代表，将来我还能助你一臂之力。
1: 真的假的？
6: 那真的呀。
1: 那太好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你要能回来帮我，那我心里踏实多了。
2: 那你是不是得喝呀？
1: 喝一个。
6: 你自己喝，
1: 一块儿喝，快点。
3: 老公啊，你还没死了那份心呢？还想让小娥嫁给秦学良？
0: 没死这份心。
3: 那小娥呀，在他老爷面前啊，那么使坏，把秦学良给气的就差点疯了。两个人闹得那么僵，那不可能在一起了。
0: 你别看他俩闹得这么僵，啊，你给他时间接触。接触接触就有感情了，你不是也知道吗？小娥曾经追过秦学良，那证明小娥对秦学良还是挺中意的。
3: 小娥追他，他不没同意吗？那把小娥心给伤了。哎呀，小娥那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好马不吃回头草，他不可能和秦学良在一起了。
0: 你说我说你傻吧，你还不高兴？我的话你没听懂啊？什么是接触啊？就是给他们时间说说话，在一块做事儿，啊，不是有这么句话吗？日久生情。
3: 是，小娥是日久生情了，人家秦学良不生情啊，啊，那不也是骡子不下崽没招吗？
0: 词儿倒不少，我还就不信了。
4: 到时候我让小娥去村委会给他帮忙，他就不生情？
0: 快活炒菜。慢火炖肉，不能着急。
3: 行，你就慢慢炖，我看你能炖出啥好菜来。
0: 不信你等着。
3: 我等着啥？你说实话咋就急眼呢？咋这脾气呢你？
0: 你动什么手啊你？
3: 是我先动手还

0: 是你先动手，你看你什么态度，这是。
1: 上边去，
2: 小梁。嗯，我想问你个事儿，但你得跟我说心里话。
1: 啥事儿啊？
2: 这事儿不好说呀。
1: 你别老跟我磨叽了，你有啥事儿说，能帮你的我帮你办，帮不了你的我想办法帮你办。
2: 我不是求你给我办事儿，
1: 到底啥事儿啊？
2: 你必须得跟我说实话。你这心里边到底喜不喜欢杨柳啊？
1: 啊，是这事儿啊。文娟儿，
2: 哎，
1: 你要让我跟你说实话，那我必须得告诉你。
2: 哎，
1: 在我心里边，我对杨柳是喜欢的。
2: 秦水良，你咋能这样呢？
1: 哎，你看你别着急呀，听我把话说完了，还有但是呢。但是，你看你们俩处了这么多年，我就是再喜欢杨柳，我也不可能插这一杠子破坏你们俩的感情。这你相信我，我秦新良绝对不办这种事儿。
2: 这么说，你承诺一辈子不娶杨柳？
1: 文娟，你别偷换概念啊！我说的是不插这一杠子，但我没承诺一辈子不娶杨柳。
2: 你这不还是想插一杠子吗？你啊，
1: 你看你就没明白我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不能承诺一辈子不娶杨柳。哎，万一你对杨柳不好，你们俩分手了，不在一块儿了，那所有喜欢杨柳的人都有机会了，我凭什么不能娶杨柳啊？
2: 那他们娶杨柳我不管，但是秦雪良你娶杨柳，那你就太不讲究了呀！我对你这么好，这么支持你，你咋还打杨柳的主意呢？你啥人呢？你这是
1: 文君儿，这你就不讲道理了吧？是，我承诺你们恋爱期间我不破坏不插手你们的感情。哎，你们分手了，我娶不娶杨柳跟你有啥关系？
2: 你不能娶杨柳，杨柳是我的。
3: 雪良，咋的了？
1: 妈，没事，喝高兴了，聊聊天儿。
3: 啊，哎，那你们少喝点啊。
1: 啊，没事，您回去睡觉去吧。啊。
2: 杨柳是我的。
1: 你那个酸奶猴子样，你气啥？文娟儿，杨柳是不是你的，关键得看你怎么表现。你要是珍惜好、保护好你们的感情，那作为朋友来讲，我当然希望你们在一起了。毕竟处了那么多年了。而且杨柳跟我说过，你曾经对他帮助挺大的，他挺感激你的。
2: 杨柳跟你说过这话？
1: 说过呀。
2: 你放心，我一定会珍惜杨柳的。我也一直很珍惜杨柳啊，我也很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也会好好保护她。只要你不插这一杠子，我俩肯定能成。
1: 我承诺，绝不插这一杠子。但是
2: 你哪那么些但是呢？还，
1: 但是你得把这杯酒干了。嗯，
2: 这行。我信你的话啊，
1: 绝不食言。

0: 老姨夫，魏叔，我知道了，我来早了。哦，好，文军，哎，坐，哎，好。哎，雪亮，你坐这儿。
1: 不是，魏叔，你坐。
2: 不，
0: 你是支书。
2: 哎呀，都一样。快，
0: 哎，
2: 快，快，快，快，快，快。哎，怎么就你们仨人啊？文军怎么参加会呢？
0: 文军是新选上来的村民代表，现在跟您身份一样。
1: 今天开会就把他叫过来了。
2: 哎。 开会之前说点别的事儿啊，雪亮，你现在是支书了，去乡里啊、市里啊开会啊，得有个车。
3: 我在那。

0: 辆车你先开着。
1: 哎呀，魏老板呢，你可真是大力支持啊。
2: 老姨夫你真舍得呀、啊、你那越野车的动力一踩油门呼呼的，那推背感咔咔的，
3: 不光咔咔的，翻山越岭好使
4: 啊。是是是是，
5: 魏叔这不好吧？
0: 啥不好呢？
5: 我这刚当上村支书，我就开个大越野耀武扬威的，那跟村民之间就拉开距离了。我刚买个摩托车，我借我那摩托车就行。
0: 你这个小子，我说啥话你都反对。你现在是支书了，我借你这个车是用着方便，我又不求你办事不走你后门的，有啥不好的？

0: 哎，杨柳，
1: 有事儿啊？
0: 翻车了，在哪儿啊？啊，好好，我马上过去。
2: 车你怎么了？
0: 快点，
3: 都撒开，
0: 干啥呀？干啥呀？跟自己媳妇动手有本事啊？吓唬爷们儿吗你？
4: 这咋通了也不接呢？这俩人肯定在一起，就跟……
5: 说的比唱的好听，伪君子。

0: 对，你现在是支书了，我借你这个车是用着方便，我又不求你办事，不走你后门的，有啥不好的？
1: 啊，对对对，你看，魏老板啥都不求咱们，借你辆车有啥不能用的？你就用啊！你说你开着魏老板这辆车，那家伙威风凛凛的，乡亲们更得高看你一眼呐。
2: 魏叔，这真不好。就像我老舅说的，我开着大越野，威风凛凛的，这乡亲们高看我一眼，那我还是村支书吗？我不成大老板了吗？那乡亲们有事儿还敢找我办吗？这有话还敢跟我说吗？魏叔，我不能开。
0: 行，你觉悟高。我不是借给你的，我借给村委会的，行不行？
2: 魏叔，
3: 薛洋，我看这样，魏老板也是我们的魏叔，对村委会的工作那么支持，咱也不能拒绝这番好意啊，咱就当是对咱工作的鼓励和支持，你看行不行？薛洋，
2: 行吧，谢谢魏叔。
4: 那行，开会吧。
5: 司机父啊，这药怎么吃我都写在上面了，你回去每天按时吃，要是觉得还有哪儿不舒服你再过来找我。
2: 哎，好。
6: 燕玲姐，燕玲姐，
5: 怎么了？你不别哭，怎么了？
6: 奶奶摔倒了，躺在地上不睁眼睛。
5: 司机父，你帮我门锁一下啊。走走，心疼，
2: 你快去吧。
5: 心疼不怕，心疼不怕啊，怕不怕？不怕。
7: 全是坑，太颠了！
5: 你找平地方开不行吗？你快点开！
7: 这哪有平点的地方？这破路修的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
5: 心疼不怕啊，心疼不怕，心疼不怕！啊，不怕！
8: 快刹车！快刹车！刹车！
7: 我已经刹车了！
8: 刹车！刹车！
9: 哎，杨柳，有事儿？
7: 翻车了！在哪儿啊？啊，好好，我马上过去。
10: 杨柳咋样？伤没伤着啊？
7: 不知道，在哪儿呢？滚动岭下边，
10: 快去看看他。
7: 走走走。
10: 伤哪儿了？
5: 哦，我没事，我没事，我就是皮外伤。
7: 杨柳，奶奶怎么样？其他人受伤没有？
5: 青牛奶奶脑血栓犯了，我跟老千、三哥借了车送我们去城里医院，结果这路坑坑洼洼，一点都不平，我们车爆胎就翻沟里边去了。
7: 磨叽什么呀？先去医院。
5: 啊，那我去医院了。
7: 有事打电话，我们这就过去啊！
5: 走了啊！
7: 这破路修的质量太差，
0: 我早就说过，这个路再不整，早晚得出事儿。
7: 出事儿了吧？
11: 可不是嘛，这柏油路铺的太薄了，就像铺上一层鸡蛋壳，把车一压上去就碎了。
0: 这条路谁修的？
12: 原来的交通局长现在被抓了，他把这条路啊包给他小舅子了，就修成这个样，啊，没人管。
2: 魏叔。现在交通局谁负责乡村公路这一块啊？
12: 有个姓程的，叫程运武，他管。
2: 咱有他电话吗？
11: 我有。
7: 你找一找。
12: 你干嘛？
2: 我给他打个电话，了解一下情况。
12: 你打也没用，
13: 那小子可不是个东西了。
12: 你把免提打开。

0: 喂，程局长吗？你好。
1: 程云武，你谁啊？
0: 我是白云乡青山峪村新当选的村支部书记，我叫秦学良。啊，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我们村这条路啊，破损的实在是太严重了，我想请您下来帮我们看一看，帮我们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够补救一下。当然，重新翻修一下是更好的。
2: 这个我不用看，我知道什么情况。你们村的那条路刚建多长时间呢？
3: 知道为什么破损那么严重吗？是你们村那个姓魏的老板，他拉矿石的那个大卡车天天呼呼的那么跑，那你说什么路能扛住那么压呀？哎，
4: 姓程的，
3: 我这个车
4: 就跑你那条路啊？我跑省道、跑高速怎么没事儿？你那个路的质量问题怪我，别说卡车。

0: 车上去都压出坑来，你管不管啊？你要不管，我找你大领导，把你的乌纱帽给你摘了。
1: 魏宝库，你跟谁说话呢？你是不是以为你有俩钱儿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行，我等着，我等你过来摘掉我乌纱帽。
0: 好，小子，你等着，我要不把你的乌纱帽摘了，我就是你养的。我手机，你再，我再给你买一个。你听听，你听听，这小子说话多横。当时修这条路的时候，我掏钱了，就是那个局长的小舅子把这个路修成这个烂摊子，现在还让我掏钱，我冤大头啊！我非得揍他一顿。我找市长，找市委书记，非把他那个乌纱帽给他摘了
2: 啊！对，把他给整下来。哎，交通局，我认识个人，咱们可以通过他呢，把这个姓程的给请出来，请他喝顿酒，再送点礼，这件事儿就不难办了。
0: 这就是你出的主意啊？
2: 哎呀，他喝了咱的酒，收了咱的礼，那俗话说呢，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只要他收了咱的礼呢，那把柄不就在咱手里握着吗？
0: 他这个主意行吗？行了，你上会计那支点钱，按他这个主意办一下。
3: 魏叔，这么干不合适吧？这不坑人家吗？
2: 你不坑他，他坑你呀。
3: 我刚才听电话里的语气，他好像对咱们不满。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4: 我跟他有什么误会啊？
3: 魏叔，人与人之间就贵在沟通，咱当面跟他谈一谈，他有什么看法、什么想法，咱就谈明白了，没准事儿就没那么复杂。
4: 你啊，你要能和这个杠头沟通好了，
0: 我就服你。走。
2: 哎，魏叔，雪良啊，你没看出来，那个这魏老板和那姓程的，他较上劲儿了，你咋就看不出火候呢？
3: 我这也没说啥呀，就生气了。
5: 雪良，魏老板的人生信条就是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朋友的敌人就是敌人。你刚才有点敌我不分了。
3: 不就是修条路吗？有这么复杂吗？
5: 不是，雪良，你得有点心理准备，这才刚开始呢，麻烦的事儿还在后头呢。你手机没摔坏吧？
6: 还能亮。
5: 走吧。别叫魏老板等着。
7: 哎，雪良，
3: 嗯，
7: 这车多好啊，你就留着用呗，到时候我还能借借光。
3: 我这么一小村官，开这么好的车，大伙怎么看我呀？要不是你跟我这个，我根本就不接受。
7: 哎，那魏老板的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要说出来的事儿，你要是反对，那心里边老大不乐意了。我跟你说，
3: 所以我当时就明白你啥意思了，我就没吱声了。
7: 那你都接受了，你还能不开啊？
3: 不开，就让他在这放着。
7: 那魏老板一生气，把车给你要回去，
4: 正中我下怀啊！
7: 不是，哎，那得，那你把车借我用呗。
3: 干啥？
7: 我去看看杨柳。
3: 看杨柳应该找魏老板借他那车，他那车多气派啊，这车不能用。
7: 别，这么不给面啊。
3: 文娟，不是我不借给你，我要把这车借给你，我就有支配权了，那等于我接受这车了，我就中了魏老板下怀了，明白啥意思吗？嗯，
7: 行啊，明白。
3: 太明白。
8: 哎，看看啊，豆芽儿，卖豆芽喽，卖豆芽喽，脆生生的。
9: 这豆芽怎么卖啊？
8: 啊，黄豆芽2块，绿豆芽1.5块。
9: 啊，绿豆芽给我拿2块钱的啊。
8: 好嘞，卖豆芽喽。
10: 哎，唐桂荣在那卖豆芽呢。
8: 卖豆芽喽，胖乎乎、脆生生的豆芽。
11: 韩桂荣，
8: 配音配画啊，逛街来了啊！
10: 我妹子说你生的豆芽好，想买点。
11: 豆芽咋卖的？
8: 黄豆芽2块，绿豆芽1.5块。
10: 啊，一样给我来2块钱的。
8: 好。
11: 我们家老魏呀，就爱吃你生这个豆芽，我想给他烙点春饼，不能缺了豆芽啊。韩桂荣，

0: 你说老魏爱吃你这豆芽，你荣幸不？
1: 撑着啊，你们家老魏呀、啊、爱吃你烙的春饼啊，那是你的荣幸，他爱不爱吃我生的豆芽这跟我没关系，我这豆芽也不是卖给他一个人的，是吧？
0: 那这样吧，这豆芽我全包了，你卖不卖？
2: 哎呀，你全包了，你这喂猪也吃不完呀！
0: 买完扔他呗，要不你说他在这块风吹日晒的，也怪不容易的，是不是？
2: 也是一块两块，你卖啥时候去？嗯。
1: 你们俩还买不买豆芽啊？啊，不买豆芽，上别的地方唠闲嗑去啊！我这没工夫跟你们扯皮，不卖了。走走走走走，
0: 你撵谁呢？我们说啥了？你这不是卖豆芽的？你该干啥呀？这人，
1: 走走走走走，
0: 这什么态度啊？

0: 郭大哥，不是散场呢？
1: 哎，学良，你咋上这儿来了？
0: 上来看看。
2: 看我，看我干啥？我又不是大姑娘。
0: 您看您这玩笑开的，您要是大姑娘，我还敢上来呀、啊？
3: 哎，对了妈，你在那个集市上碰到秦学良他妈没有啊？他妈经常在那儿卖豆芽。
4: 我看见他了。
5: 哎呦，我跟你说，不仅看见了，你妈还去那儿买豆芽了呢。结果他老唐婆子他都没卖给你吗？
3: 为什么不卖啊？
4: 我就和他说，我说你这豆芽我全包了，你就回家吧，省着在这风吹日晒的。结果他不高兴了，说我走，不卖了。
3: 你就这么说的
4: 啊？
3: 你这话说的，你们也太损了，那意思有点嘲讽别人。
4: 我可没那意思，我当时我就想为他好，都给他包了。
3: 你这就是讽刺人嘛？
4: 是吗？
3: 嗯，
4: 我讽刺了吗，二姐？
5: 我觉得没有。
3: 黑皮。
6: 哎，行啊，学良，干挺带劲儿。
0: 这有啥？当兵前家里这些活还不都是我干？
6: 那，喝水。啊，对了，以前你和你爸也放过蚕。
0: 山楂水啊，酸点酸点的。
7: 离家时间长了吧？这不是山楂，山李子，我自己家树上的，纯绿色。
0: 嗯，好喝。
8: 郭大哥，你这是放了几片蚕啊？
2: 啊，放了两片，
6: 这片，还有那边那片。
0: 挺卖力气。
6: 那咋整？现在种地也不挣钱呢。再说咱这片山区，就适合放蚕。
8: 郭大哥，
7: 哎，
8: 您这个村民组长干了几年了？
7: 五年了吧。
8: 要是让您竞选村副主任，您愿意干吗？
7: 不干。
8: 为啥呀？
7: 魏宝库是村民代表，我要当了副主任，我天天看见他，我闹心。
8: 郭大哥，您对魏宝库有成见呐？
7: 我烦他。
8: 烦他？为啥烦？就因为他有钱？
7: 你把我看成啥人了？我不是那仇富的人，我烦的是因为他欺负人，财大气粗，拿成这样，一天天的过分。
8: 欺负谁了？
7: 他欺负我们第三村民组的全体村民。
8: 咋欺负的？
9: 我可没欺负你吧？
7: 来，我帮你。
3: 哎呀，用不着。
7: 哎呀呀呀呀！
9: 你今天是咋了？
3: 来我家干啥呀？
9: 我不是找你商量点事儿吗？
3: 我不想跟你唠，你走吧。
9: 你今天咋这么大火呢？
10: 魏宝库，30年前你欺负我，30年后你老婆欺负我。

0: 得罪你们了？你们这样对我。
1: 田美云咋欺负你了？
2: 他越界开采了，可总不能不让人说话吧？我去找他，你猜他咋说的？爱哪儿告哪儿告，我就越界了，我就开采了，咋地？不差你们钱就得了呗？你听听他这话。
1: 钱给了吗？
2: 钱？钱倒是给了，可他这属于先斩后奏啊！他不跟我们商量就越界，我们去找他，他跟我们玩横的。这么明显欺负人吗？
1: 郭大哥，魏宝库这个人呢，脾气急，方法简单，您就别挑他了。
2: 就是钱架的，要是没有钱，你叫他脾气急，你叫他工作方法不行。哼，以前没当老板的时候啊，人还行，你看现在，哎呀，一跟他说话，哼哈，整天绷着个脸，就好像谁都要跟他借钱似的。你说我说对不对？
1: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啊。
2: 啊，可不是一点啊。是相当严重啊！
3: 这个田美云，
1: 他这不找茬呢吗？现在回去收拾他去。
0: 魏宝库，你干啥呀你？
4: 你能不能稳重点啊？
0: 我这刚跟你学完，你就回家去跟他吵架，你这不是把我往里送的吗？那以后我俩这关系不就更僵了？行了，这事儿就算了。你不许回家跟他提啊！提了好像是我背后传话似的。
1: 你说你这度量，他怎么能和你比？
0: 行了，别在这说好听的话了。他比不过我，他比不过我。你当年把我甩了，跟他去好。
1: 哎呀，桂茹，以后咱能不能不提这事儿？你一提这事儿，我巴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对不起你。
0: 行了行了，不说了。你找我到底有啥事儿？
5: 其实我个人认为，您是村副主任最合适的人选，没人能超过您。
2: 抬举我？
5: 我抬举您干嘛呀？您要是想当这个村副主任，还得经过全体村民的选举。当然了，您要是怕选不上，那算了。
2: 将我是不是？我还告诉你学良，我真不是跟你吹。我要是参加选举，青山峪村要是没有90%以上的人投我票，我郭大奎就是个蚂蚱。
5: 郭大哥，这句话我可记住了。全村要是没有90%以上的人投您的票，我以后见着您不叫郭大哥了，我叫郭大蚂蚱。
2: 你想
6: 我一直想啊，咱俩这辈子没成，咱把这个学良和小娥给他撮合成了，这不也随了咱俩的心愿吗？
7: 你老婆能同意吗？
1: 在家我说了算，我在家就是天，说话就是圣旨。
7: 行了行了，别吹了。我觉着他俩不合适。
1: 咋不合适啊？
7: 不是一路人。啊，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说小娥不好。我是说啊，小娥有小娥的做人方式，学良有学良的做人方式。小娥不会喜欢学良，学良也不会喜欢小娥，你咋把他俩往一块儿撮合？
1: 你这话吧，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这辈子，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事在人为。你当时开矿，多少人说不成？我围了，成了吧？后来开电动围厂，也有人说不成不成，我围了，也成了吧？咱呀、啊，咱先把这个事儿啊，咱做大人的先别跟他说死。他们两个只是接触的时间太少了，你要接触长了，多沟通沟通，那就建立感情了。我们给他创造条件，沟通沟通，懂吗？
7: 我啥也不懂。
1: 你看，你这当过老师的人。咋能不懂呢？桂荣啊，我特别喜欢学良，我都恨我自己这一辈子怎么没有这样的儿子。
6: 你说我挣这么多钱，我一闭眼，这个钱留给谁啊？不就是留给这个佩云和小娥吗？
1: 到时候他再给我找一个不着调的女婿，我跟你说，我一想这个我头都快炸了。
6: 我这一辈子我不怕吃苦，不怕受

0: 我就怕我这个钱啊交给一个不靠谱的人，我这一辈子不就白干了吗？你能不能体谅体谅我的心呢？
1: 这我倒是能体谅。
0: 体谅你就得帮我呀，我把我这个家也交给雪亮，你就跟着享清福吧。我放心，你享福，我呢让雪亮变成这个事业有成有财富的人，所有人都高看他。咱俩虽然没成为两口子，我得了半个儿子呀，咱也没白好一回。这个事儿我求你帮我帮我。哎
1: 呀，魏宝库啊，叫你这么说呀，我这心里都感动的。行啊，那咱们就都努努力，看看能不能把这俩孩子撮合到一起来。
0: 哎呀，有你这话，我真的谢，我给鞠一躬，
1: 用得着吗？喂，杨柳啊，啊，你找学良啊？那你给学良打电话呀，啊，他电话打不通啊。你有重要的事儿找他？
0: 学良好像在村委会呢。
1: 啊，那你等着。那个学，我赶紧找学良去。杨柳说找他有急事儿。啊，
0: 他有啥急事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2: 我妈住哪儿啊？
3: 又去拍马屁去了。
2: 陪我老姨是啊？
3: 那不是你妈主要工作吗？这马屁拍的累不累？有啥用啊？啊，我早都说过，遇到有钱的呀，你不用恭维他，你就是把脸笑出牡丹花来，人家也不可能给你一分钱。看见当官的，你也不用奉承，你就是把脸笑出玫瑰花来，他也不可能给你个一官半职。呀，人呐，有几个能看透这些？
2: 你看透了，你看透了，不也就开个小卖店吗？
3: 可我自在啊，我不用求人啊，我不用低三下四，就是神仙见我都得敬我三分。可儿子，
2: 嗯，
3: 你呀这辈子可就要遭罪了。你现在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难娶杨柳难，第二难当官难，你不容易啊。
2: 不是，你是可怜我啊还是讽刺我？
3: 你听出个啥意思就是个啥意思。儿子，我跟你说呀，你赶紧撒手吧。用现在的流行话说，杨柳不是你的菜。你干啥呀？差点没溅我嘴里。
2: 堵上你的嘴，你没好话。
3: 你干啥去？
2: 不用你管。
3: 你臭小子，你就浪费你。
4: 乐哥，您这一年能挣多少钱
5: 啊？这片蚕场我放了4000蚕种，要是风调雨顺好年头，一年下来4-5万块吧。要是赶上年头不好，也就1-2万呗。
4: 那也挣不了多少钱。
5: 可不咋的，现在种粮食也不挣钱呢。再说咱们这个山区里，就适合放蚕呢。
4: 现在看来，这放蚕经济效益一般不说，对山体沙化影响也挺严重的，这不是一条好路啊。
5: 可咱的山里边，祖辈都是放蚕，是不是好路，也得往前走啊。
4: 如果有更好的路可走，咱就不走这条路。
5: 那还说啥了？
1: 徐良，徐良，
5: 你妈来了，
4: 兴许是有啥急事儿。

0: 大哥，快走！
1: 秦东什么时候不见的？
0: 吃完午饭的时候，我去药房给奶奶拿药，回来就不见了。医院我都找遍了也没找到。

0: 陈奶奶，杨柳呢？啊！
1: 这老太太脑血栓，说不清楚话了。
0: 哦。是不是有一个年轻的女孩陪护这位老太太
2: 啊？啊，有。
0: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2: 吃完中午饭就出去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0: 谢谢啊。
2: 没事。
0: 奶奶，我改天再来看您啊。啊，你好好休息。
3: 杨柳，你到里边找找，我到那边去看看。一会儿咱俩在这儿集合。
4: 好好。你好，你好，我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这么高，扎个辫子，上面穿着碎花上衣的？
5: 没看见。
3: 哎，你好，请问看没看着一个小女孩这么高？
5: 嗯，没看见。
3: 哦，好，谢谢。
4: 老板，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这么高，扎个辫子，穿个碎花上衣的？
3: 没看到。你好。看没看到过一个小女孩，这么高？
5: 没看见。
3: 哦，好，谢谢。来来，转过来，来投一个，给我出去啊！
6: 好球！
3: 杨柳，哎，怎么样？
4: 没有啊。
3: 他是不是找他爸他妈去了？
4: 有可能。
3: 有他们电话没有？
4: 我没有他们电话。
3: 哎，给我舅打电话，一般拖拐机谁电话都有。
4: 我手机没电了，
3: 我电话让魏叔给摔坏了。
4: 我说带你电话怎么打不通呢？
3: 哎，去车里，车里有充电器。
4: 好好，走。
7: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8: 好啊，都关机。

0: 哎，嗯，杨柳，文军没来找你吗？
1: 没看见他呀。
0: 哦，他中午的时候说下午要来找你。
1: 我估计是不是我找欣桐的时候，他刚好那会儿到的。
0: 这个欣桐他爸他妈是什么情况啊？
1: 欣桐他爸叫孙庆才，前两年做生意赔了些钱，也欠了不少外债。现在两口子在城里打工，我估计心情不好吧，就老喝酒，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的，媳妇对他也很失望，两个人就闹离婚了。
0: 因债致贫，因病致贫，咱们村这样的情况还挺多的，咱得想办法帮他们。
1: 所以啊，你肩上担子很重。
0: 回村里来工作，不就是来挑担子的吗？我有准备。哎，

0: 我听说你跟交通局的程副局长的妹妹挺熟的，是吗？
1: 啊，是啊，我原来在市里工作的时候，她是医院的护士，我们俩在一科室，还算熟。怎么了？
0: 有空的时候，你能不能带我去趟他们家呀？我想找程局长聊一聊。
1: 行，我去过他们家。
0: 太好了。手机充的怎么样了？
1: 我看看。啊，可以开机了。
2: 小柳，
1: 啊，
2: 你看，欣桐。
1: 欣桐，
3: 这咋通了也不接呢？这俩人肯定在一起，就跟……不能，我女儿，不会的，他们肯定不会，不会的。
4: 说的比唱的好听，伪君子。
2: 欣桐，
1: 欣桐，欣桐，欣桐，你去哪儿了？你吓死我了！
5: 我去找我爸找我妈去了。
2: 找了没有啊？
5: 没找到，没找到。
1: 不哭，欣桐，欣桐，姐姐问你，你知道爸爸妈妈电话号码吗？
5: 知道。
2: 来，宝贝儿，哥哥抱着你，
4: 咱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去啊！好了，不哭了，咱一会儿就看着爸爸妈妈了啊！
6: 看你们俩处了这么多年，我就是再喜欢杨柳，我也不可能插这一杠子破坏你们俩的感情。这你相信我，我秦心良绝对不办这种事儿。
3: 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一起回去？你想跟谁一起走？
1: 荀君，你这么说有意思吗？
3: 怎么没意思？
6: 婉君，你好好说话。杨柳能跟谁一块回去？就算是跟我一块回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婉君，不是我不借给你，我要把这车借给你，我就有支配权了。那等于我接受这车了，我就中了魏老板下怀了。明白啥意思吗？

0: 不吃饭了你，点了这么一盘。
1: 杨柳，你要不要给文军打个电话呀？他别找不着你。
2: 差点忘了。
1: 要不要再吃点？给你点点别的。
2: 他关机了。
1: 关机？
3: 学良啊，
0: 这儿呢。
3: 这是咋回事啊？我妈咋还出事了？不是别人撞的。
4: 欣桐，你咋来了？
2: 欣桐，你看。
5: 妈妈。
1: 一会儿慢慢说吧。
3: 你奶奶咋还摔了呢？
5: 奶奶病摔到了，现在住在医院里，不知道你们奶奶谁管呢？
3: 这别哭了，这不没有钱吗？没有钱怎么管啊？
1: 吓着孩子，先坐下说吧啊。

0: 孙彩，你这是咋欠了那么多债啊？哎，谢谢啊。
1: 我包工程，人家不给我结账，没钱还人家，就这么着欠的呗。
0: 行了，你别瞎编，是老板不给钱吗？你不说你靠号玩黑彩，还得老底朝天。
1: 什么玩黑彩？哪有钱玩黑彩啊？
0: 就是你，你输了钱，你说做买卖赔了，跟村里乡亲们借了20多万，啊？我问你。
2: 这钱以后你咋还？你咋还？
3: 老板，你把什么玩意儿你？
4: 我说的不对吗？
2: 我烦你嘴，你欠死心。
4: 老板，你说你怎么了？
2: 孙彩，干啥呀？
3: 你干啥呀？
5: 跟自己媳妇动手有本事啊？下不爷们儿吧你？
3: 你看我坐着。
6: 哎，徐大爷，你看我给你把这个 APP 下好了，回头啊你要买什么的时候你把这个，哎点进去，然后你看这儿有一个搜索。
7: 你想买什么呢，你就在这儿输什么。哦，比方说你想买洗衣粉，你就输洗衣粉；你想买牙膏，你就输牙膏；想买手纸，就输手指。哦，
8: 那这么说，以后不用我自己去进货了，就在这上边啥都能解决了。
7: 对呀，网上购物嘛，又方便又快捷。
6: 那先交钱还是货到交钱呢？
9: 啥？先付到平台，等到货到了再付钱。
7: 那不会是假的吧？
6: 不是你假货，你可以不给他钱呢。
7: 你别说，这还挺准着呢。哎，这本挺好哎，
9: 准成二婶儿。哎，我想，那个你输一个试试看。
7: 那个，输洗衣粉。
9: 洗衣粉。哎呀，这咋出这么多牌子啊？哎呀妈呀，这可太方便了。
7: 你再输牙膏。
6: 二大娘
7: 啊，
6: 我今儿个去哪儿了？
7: 不知道。
6: 哎，
7: 啥时候能回来呀？
2: 我也不是好赌，我这不是帮那几个工程赔了吗？我看他们都跟那玩黑彩，我就想拿点钱把我赔的那钱给挣回来。谁知道越陷越深呢？我这里外里又输了20多万，就没脸回村了。那些钱全是跟亲戚借的，我手机现在都关了。
10: 你现在干啥活呢？
2: 人看大门。
10: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
2: 1500。
10: 嫂子，
2: 哎，你呢？ 我在工地里给人家做饭，一个月也就2000多块钱。你俩这工资都不高啊？
11: 是，一共也没多少钱。
12: 咱俩钱都不够他喝酒的，隔三差五上我那要。
2: 什么玩意儿喝酒啊？叭叭什么呢？你跟那儿了？
12: 孙彩，你装什么横啊？你别以为我不了解你，村里你就喝酒耍钱，你这臭毛病改不了，你还还债呢，你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你这老娘。 在医院躺着，你也不在家，这要没养柳，你这老娘怎么办？孩子还这么小，这么小了就知道端茶倒水，那是替谁呀？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这点责任感没有，这点良心都没了。
10: 爸，你倒是说话呀！你管不管我们了？你有没有尊严？你有没有良心？
12: 行行行，新农。 别哭了啊！爸不是不管你们，那奶奶虽然这样，但是我妈我能不管吗？那爸现在没本事，爸咋管啊？
2: 行了，你也别着急了。我现在回咱村当支书了，只要你答应我，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劳动，咱村也不能不管你。
12: 学良，要村里管我的话，
2: 我肯定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劳动，把我这些毛病全改了。
12: 你要真能做到这一点，我想办法帮你解决困难。
2: 你
12: 这样吧，你也别在外面晃荡了，带着孩子，带着嫂子先回去，伺候老娘，照顾孩子，我慢慢帮你解决。
2: 学良，谢谢你。
12: 行行行，别整这没用的了，都跟着。
2: 你们都没吃饭吧？咱们待会儿菜吧。
13: 我没嫌弃你吃饭啊。用不着你花钱。
14: 服务员，菜单我拿过来。
15: 哎，徐良，我跟你说啊，这程局找不到，说话他老爱板着脸，我怕待会儿不给你面子。
13: 我不是来要面子的，我是来要里子的。他要不是阎王爷，怕什么呀？
16: 谁呀，嫂子，是我。
0: 嫂子。
1: 嫂子，这不杨柳吗？
2: 哎，嫂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

0: 是我朋友秦学良。
1: 哦，你好，你好，来来来，快进屋来，
2: 哎，
3: 谢谢。
1: 哎，来，把门关上。
4: 老陈啊，妹妹她朋友来了。
2: 哦，
0: 程局长您好，这是我们村新上任的村支书，叫秦学良，这是程局长嫂子。
5: 程局长，你好，
2: 你好，坐吧，来，
0: 啊，谢谢。
4: 坐。哎，你们喝点啥了？我给你们倒果汁
0: 啊。哦，嫂子，你别忙了。
4: 没事儿，没事儿，
0: 谢谢啊。
6: 老姨夫，钓鱼呢？
7: 听出来了。
8: 哎，你咋这么爱钓鱼呢？
7: 我也不喝酒，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像那帮老娘们儿似的天天打麻将。你让我不钓鱼干啥呀？

0: 魏老板这个人吧，他脾气太大。
1: 我脾气还大呢？他脾气大，他骂你们行。
2: 反正你们是他的人，他骂我，你让他撸开眼皮看看我是谁。
3: 刘娟啊，真应了你前两天说那话了，秦学良这是想压我一头啊？他什么意思啊？啊，眼里没我了？
1: 我打他电话关机，打你电话也关机，开机了也不接，这还解释啥？
3: 这都可以解释的，你听我慢慢说嘛。
1: 别说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2: 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
1: 毛宁表示，中方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越来越多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
0: 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2: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炮制借口、造谣抹黑不能成为美方对古巴野蛮封锁、非法制裁的理由。
0: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单边制裁封锁，严重冲击古巴经济民生，给古巴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国际社会对此普遍反对。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美方应当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立即全面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胁迫施压。
2: 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因强制劳动向中国和59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同时称在考虑中美双方在具体非敏感产品上降低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
3: 关于301调查，中方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关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到的双方降低有关产品关税时，根据前期经贸磋商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认为，这一安排将是美方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对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具有积极意义。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
2: 在今天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就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关问题作出回应。
3: 6月1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双方就中巴经贸关系和多边框架下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

0: 质量发展。
1: 首先来关注美国和伊朗有关谈判的相关消息。在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之后，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地时间三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关于美国同伊朗之间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说，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3: The negotiation itself is going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2: 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特朗普在三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号。但他又表示，美伊应该会达成协议，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号报道，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三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他期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表示，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时机成熟时他们可能会见面，这要看事态发展。另据英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与美国的接触越来越多。卢比奥证实，穆杰塔巴还活着，且越来越愿意与外界沟通。卢比奥还表示，伊朗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进行谈判，而此前伊朗拒绝讨论这些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2: 特朗普三号认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把以黎冲突作为一件独立的事情来处理。特朗普还说，美国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话，这证明黎巴嫩有对话意愿。他还说，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与特朗普的意见一致，均致力于实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实现黎巴嫩非军事化，实现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和平。内塔尼亚胡同时说，他有时会与美国政府产生战术上的分歧，但双方能够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以色列三号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以方称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寻求保持最大限度行动自由。黎真主党则继续打击以军目标，其官员二号表示不同意部分停火，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报道称，阿拉格奇说，伊朗已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作出回应。

0: 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华盛顿达成有条件停火，但以防长四号表示，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离地面行动。多国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示反对和担忧。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以色列国防军将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内直至黄线，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离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卡茨表示，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行动自由，包括攻击贝鲁特并回应对以色列的任何攻击。以色列军方表示，黎巴嫩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并警告黎巴嫩居民不要向南移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3号到4号凌晨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黎巴嫩媒体称，以军夜间的炮击覆盖了曼苏里、麦季代勒佐恩等城镇，还击中了沿海城市提尔的一处公园。另有报道显示，以色列无人机在提尔及周边区域进行了低空飞行。面对以色列持续升级军事行动的表态与做法，法国总理勒科尔尼3号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非法占领。勒科尔尼说，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长远看有损以色列自身安全利益。勒科尔尼说，黎巴嫩问题对当前美伊谈判有着直接影响，要为结束伊朗战事寻求全面解决方案，就不能抛开黎巴嫩问题不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3号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澳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黄英贤同时证实，澳大利亚2号对以色列的3名个人和4个实体实施了金融制裁和旅行限制，以回应以色列定居者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升级。
0: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今天表示，一名维和人员3号在黎巴嫩东南部遇袭，经救治后不幸身亡，另有2名维和人员受伤。联黎部队表示，目前正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1: 当天，众议院唱名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这是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有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均占据微弱优势。据《国会山日报》报道，民主党人正在国会参议院推进一项联合决议，也有少数共和党人在相关表决程序时倒戈，但参议院尚未就这项决议进行最终表决。若联合决议获得通过，将具有法律效力，但预计特朗普会予以否决。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3个部门的监察长已就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展开联合审查，并宣布他们依法被授权审查持续超过60天的海外军事行动。报道称，这一声明意义重大，表明美国的监督机构认为，从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开始，美国对伊朗的发动的战争在法律上已持续超过60天。根据美国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此前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旨在规避60天期限。近期，美方数次表态称，美伊双方谈判进展迅速，伊朗方面的表态则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较大差异，是什么原因导致美伊的态度？

0: 度出现如此温差？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对此的分析。
1: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环境，以及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现在面临着年底的

0: 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两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给出一个可验证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3号，美军已经强制125艘船只改变航向，致使6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今年9月初。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能源信息局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原油出口量增加，并且炼油厂接近满负荷运转，持续消耗原油库存，美国原油库存已连续6周下降。数据显示，截至5月29号，美国的商业石油库存规模和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一周前相比，分别减少了约800万桶。报道指出，这一数字远高于分析家此前预测的降幅。
3: 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国际能源市场持续波动，英国燃油价格走高，不少普通民众的日常通勤负担进一步加重。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英国消费者开始寻找更经济、更灵活的出行方式。来看总台记者从英国爱丁堡发回的报道。
4: 自中东冲突以来，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已经升至3年多来的高位，汽油价格上涨近20%，柴油价格上涨超过25%。英国民众普遍感受到交通方面的支出压力，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人们必须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5: So normally I pay like £17 to fill my tank. It's gone up to £22. So it's like, don't get me wrong, it's not a lot of a difference, but still going up in it.
6: Is that I had a full tank on last Thursday, and it's already like just about to be empty. So of course I'm really needing to figure out what's going to work for me. What I think is good about them is the fact that yeah, it's pretty practical. It's cheap. It's cost effective, I'd say.
4: 在能源价格上涨、养车成本高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逐渐成为不少英国消费者的重要选择。
7: 像这样的电动两轮车门店最近明显迎来了更多前来咨询的消费者。相比起传统的燃油汽车和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不仅日常使用成本更低，也更适合英国城市的通勤需求。
8: I mean, I think I pay maybe £40, £50 a week just on fuel alone. And then if you get a motorbike, it's so much cheaper than that. It's maybe like 10% of that cost. So in a car, it could take me up to an hour to get to work.But with one of these, because you're flexible, when you don't need to sit in traffic, you can just go through the middle lane. It'd be so much, and maybe half an hour, 40 minutes. So I'd be saving at least 20 minutes each way, easily.
3: 美以伊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承压，

0: 推动航空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本就复苏缓慢的德国航空业也因此面临明显成本压力。来看总台记者从德国柏林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柏林勃兰登堡机场。二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持续影响国际能源运输，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不断上升，也推高了航空燃油的价格。航油是航空公司运营的主要成本之一，价格上涨一方面会增加航空公司的运营压力，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航班缩减、航线调整和机票涨价进一步影响旅客的出行选择和出行成本。
2: Yeah, of course. I noticed that the, in general, the prices on taxi, bus, and prices on flights became much more high, especially the last months. And before, when I checked them, they were always like 30, 20 euros less. The last time I checked the prices to go from here to Rome, and it was even one flight like 300 euros. Even before, they were like 120, 130.
3: Yeah, I have schon gehört, dass wir...Flüge auch gestrichen worden sind. Zum Glück bin ich davon noch nicht betroffen.
4: 德国最大的航空公司汉莎此前表示，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约17亿欧元。公司已经开始压缩成本，调整运力。
5: Die Airlines versuchen natürlich die höheren Kerosinpreise, wo immer das möglich ist, weiterzugeben an die Kunden. Aber das ist natürlich nicht überall möglich. Es gibt Wettbewerb. Das liegt unter anderem daran, dass die Standortkosten in Deutschland recht hoch sind. Die gestiegenen Kerosinpreise tragen natürlich jetzt auch noch dazu bei, diese Situation weiter zu verschärfen.
0: 当地时间三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作详细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当地时间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的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美军欧洲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有关防务负担分担的要求，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性，相关调整势在必行。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防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今年二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表示，美国要推进北约 3.0， 建立一个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日本媒体三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建设。
6: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表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白皮书称，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以此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同时以乌克兰局势为例，强调提升长期

0: 作战能力的重要性。据悉，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纲领性文件，预计将于今年夏天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还有专家学者认为，炒作外部威胁为强军扩武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惯用手法。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加强推进防务战略调整，防卫预算屡创新高，武器出口政策大幅放宽，其军事政策调整方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 据日本赤旗报二号援引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动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报道说，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200张。该医院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自卫队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报道还说，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联合治疗和转运训练。今年6月，日美还计划在宫古岛和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并将伤员后送至美军普天间基地。
1: 日本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这显然不是孤立的医院扩建，而是日本多年西南诸岛军事化战略的配套工程。日本加速在西南方向的军事化部署，让冲绳民众担忧，本就处在战略敏感地带的琉球群岛是否会再次成为冲突前线。
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绳不仅是日本军事化的棋子，更是战争的炮灰。1945年4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了代号冰山行动的冲绳岛登陆战。在之后的82天里，冲绳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日本的计划中，冲绳并不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而是本土决战前的消耗战场。2010年，日本又明确将防卫重点转向西南方向。高市早苗政府还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提出，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将升级为师团。经过多年经营，日本自卫队在西南诸岛形成了以冲绳岛为中心、南北两翼呼应、多点紧密衔接的战场布局。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让冲绳居民担忧，更让他们愤怒。
3: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そういう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ある、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
4: いざとなったらこっちからガンガンガンガン戦場を作っていく仕組みですよね。そういうふうな国なんですよ。ほとんどこの沖縄のことを自分たちのこと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はやっぱり大きな疑問がありますね。
5: 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日本这是在为对外用兵和军事挑衅做最后的准备。自卫队进行兵力重组和火力升级，打造2栖作战部队、水陆机动团，改造出轻型航母编队，装备25式反舰导弹、25式高超音速导弹，采购美制战斧式巡航导弹。自卫队已经将西南岛屿视为再军事化的棋子和对外用兵的前沿阵地。日本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是对外发出新的威胁信号，意在表明自卫队可以随时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这对于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又是一个新的危险信号。
1: 昨天，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

0: 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1: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 1% 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 0.75%。
0: 财政加码，汇率走弱，酝酿加息，三重变量如何相互作用，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日本经济面临何种困境？来看专家的分析。
1: 问题一，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会给日元带来什么影响？
2: 这次提出的30,000亿日元补充预算案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那么财政政策的扩张，那么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啊，仍然是承压的。
1: 问题二，日元贬值将如何冲击日本经济民生？
2: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 90% 的能源和 60% 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1: 问题三，日本央行若加息，将催生哪些连锁风险？
2: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 1% 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应该说日本经济现在陷入了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那么更简单的理解呢，就是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首先这个汽车的运行是不稳定的，再加上呢会造成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这个政策目标。
0: 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宣布启动所谓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其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坚决反对，提出严正交涉。然而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却发声明对日菲的谈判表示肯定，岛内舆论哗然，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日菲亲门踏户，不仅没有发声抗议，还拍手叫好，荒唐至极。

0: 被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方严正声明，日菲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然而，面对加门口的非法势力划分，台外事部门竟发表声明对日菲谈判表示肯定，此举引发台湾社会强烈不满。
1: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2号召开记者会，痛批民进党当局出卖台湾利益，罔顾渔民生计，荒唐至极。这两个国家在我们自己的院子里面划分势力范围，然后我们在这边拍拍手，肯定人家吗？荒唐。这些专属经济海域，当然它的涵盖范围非常非常多，最重要的一项是我们渔民的权益。 我们回顾过去，我们的渔船在日本所宣称的专属的经济海域活动的时候被登船检查，被要求脱光光检查，在菲律宾他们所宣称的专属海域里面，他们捕鱼的时候甚至曾经丧命，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容小觑。第一个受害的就是台湾渔民，这是宜兰、 花莲、台东以及许多远洋渔船的重要命脉，涉及的不只是渔业，它还关系到未来海底资源的探勘、天然气开发、海洋能源的建设、海底电缆的铺设。今天失去的是渔场，明天可能失去的是能源，后天可能失去的就是整个西太平洋的战略空间。
0: 赖清德面对台湾媒体追问此举是否会让渔民权益受损时，转身离去，并未回应。日本跟菲律宾来谈判经济海域，会给渔民协助吗？面对外界质疑，台外事部门2号改口声称，已请日菲在谈判过程中务必考量与台湾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的事实，不应损及台湾的利益，或在损及台湾利益时与台当局协商。
2: 这种软弱无力的回应进一步引发批评。
3: 讲这种话有任何屁用啊？赖清德怎么敢惹日本啊？中国大陆今天用语非常强烈啊，说这个是彻首彻尾的民族败类。
2: 这个是一个权益的问题，怎么会请人家考量呢？你要强烈抗议啊！台湾已经不是日本的殖民地了。 你还我留着问题，不是殖民，因为有些人还留着自己是殖民地人民的心态，这最可恶、最无耻的。
0: 针对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毫无底线的行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在3号回应。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依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4: 3号由香港30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的第4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在香港开幕。本届嘉年华设置特产展销、家乡美食、文艺演出、创客体验4大板块。
5: 这里是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本次活动设有超过770个特色摊位，展销来自内地不同省区市的特产货品，一连5天带给香港市民和游客满满的收获。
6: 今年活动除特产展销、家乡美食、文艺演出、创科体验4大核心板块外，首次引入乡村振兴农副产品。
7: 活动首次增设先青重兴农务产品专区，落实百千万工程理念，同时特别打造清凉创科体验区，让香港青年直接感受祖国科技发展成就。
5: 嘉年华活动中，40个精品摊位的中华美食街。
6: 知名艺人精彩歌舞表演，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科技元素，为香港市民带来集烟火气、文化味与科技感于一体的家乡文化体验。本届市集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桥梁，既是在港凝脂乡亲、怀念故土、寄托乡愁的重要品牌，也是同乡社团服务香港市民的经典品牌，活动。 既丰富港人文化休闲生活，连接两地民心。 更助力传承中华文脉。

0: 凝聚爱国爱港力量，深化民港经济文化交流。
1: 目前，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6月2号到3号，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天津举行，一系列数字化转型加人工智能应用，让交通运输变得更加聪明。
2: 本届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一系列数字化转型升级创新场景与 AI 新技术探索实践，展现了现代化交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这个人工智能交通大模型可以精准识别高速公路上事故、车流量等信息，实现交通事件从感知到决策再到复盘的全链路自主处理流程。
3: 我们现在采用的是这个识别流来去分析，通过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和我们智能体的一个多项的一个协同，能够去实现我们整个这个交通事件的一个现场的一个还原，事故的原因分析啊，然后去给出我们的这个执行的具体解决方案。
2: 同期举行的航运展吸引超400家企业参展，无人集卡调度、数字孪生管理、 AI 航运决策等前沿技术集中展现了中国智慧港口与绿色航运的最新成果。未来，中国还将加快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推动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全力推进航运业高质量发展。
4: 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结合，不仅仅更加方便了群众百姓的日常出行啊，同时也使我们的物流更加畅快，人享其行啊，物畅其流，让物流链向两端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深度的延伸，会出现更广泛的应用场景。
5: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在北京市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突尼斯、塞内加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及城市代表，与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与圆桌论坛、文旅体验等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充分交流，共同探索全球南方合作、中非人文交流与城市合作的发展之路。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市长对话会为全球增进文明互鉴、共话创新发展搭建了参与度高、体验感强的交流对话平台。近日，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在备受关注中打响揭幕战，并持续升温。凭借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共同举办，覆盖超1亿人口的影响力，迅速点燃了人们的足球热情，成为现象级赛事。
2: 5月23号，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步揭幕。本届赛事由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选派队伍参赛，球员涵盖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各行各业，首秀即迎来超10万人现场观赛，揭幕战门票提前售罄。看一场球，游一座城，成了这个夏天很多球迷关于热爱与远方的最新打开方式。
6: 这一路是特别兴奋，一路在聊球，一路在聊沿途的风景。
2: 赛事持续火爆，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力争把赛事引力转化为消费活力。主办方在核心商圈、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打造上千个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实现处处可看球、全民共参与，积极带动了商圈的消费热度。
7: 因东北超赛事的发起，有效带动了商场门店销售及客流的双向增长。周末的销售同比增长了17%，客流同比增长了11%左右。
8: 最火那天卖了5、600个机架，三个人忙不过来，忙到11点多吧，将近12点了。沈阳的知名度很高啊，现在天南海北的都过来上沈阳来。我特别期待6月13号那场比赛，把人员备足，把货备足。
2: 票根联动惠民活动也同步上线，沈阳及周边推出38家景区凭票根免首道门票、20余家酒店连住优惠等政策，覆盖餐饮、商超等2000余家商户。消费者凭东北超球票或抵达长春的机票、火车票票根，可在吉林超200家重点商贸企业享受专属优惠。
9: 在这里不仅能和球迷伙伴一起呐喊助威，还可以尝各种的小吃。东北超是属于咱们东北人自己的足球赛事。
2: 门票

0: 球衣热销，在场周边商店排起长龙，赛后撸串加聚餐成为标配，烧烤、东北家常菜馆爆满。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赛事首周，四城文旅预订全线走高，哈尔滨文旅预订增速达41%，呼和浩特达53%，沈阳四星级及以上酒店预订量同比增幅达64%，铁西体育场附近美食搜索量增长172%。据介绍，赛事将持续至10月，分为常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赛事有望推动消费潜能持续释放。
1: 6月3号，神农故里药香会同系列活动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湖南怀化会同县举办。本次活动立足传承中医药传统文化，落实国家中医药振兴发展战略，汇聚各方力量，为中药材产业规范化、产业化发展把脉献策。
0: 来自农业农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湖南省多所高校研究会的专家学者、药企代表180余人，实地走访神农九井、神农洞等历史遗迹，调研神农本草园、万亩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等产业项目，围绕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活动现场还推出动医药非遗展示、中草药识别、古法制药等互动体验，直观展现传统中医药文化特色。会同是国家生态功能区，现有中草药资源1082种，当地立足神农历史文化与优良生态环境，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县域特色中药材产业。
1: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6号起，中国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需重点防范灾害风险与高温不适。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到今天，我国南北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安徽及河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预计未来3天，南方将开启新一轮持续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区域降雨叠加，土壤水分饱和、洪涝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需密切关注临近预警信息。气温方面，由于北方地区雷雨多发，气温有所下降。未来一周，东北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而江南南部至华南未来3天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广州、福州、海口等地将现高温，叠加高湿度，体感闷热难耐。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降雨时段路面湿滑，需注意交通安全，公众需做好防晒补水，谨防中暑。
1: 近期，全球多国持续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受热浪席卷欧洲大陆，接连打破气温记录影响，欧洲多国今年5月刷新当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与此同时，持续一个多月的极端高温天气仍在印度肆虐。
0: 英国媒体3号报道，英国气象局发布的夏季天气展望报告显示，今夏英国每个月气温都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这增加了发生热浪及其他高温现象的风险。有关部门已发布今年首个黄色和琥珀色的高温健康警报。英国刚刚经历最热五月天，5月26号，首都伦敦的秋园录得35.1摄氏度高温，连续2天打破英国五月及春季的高温记录，这也是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一年里最早达到35摄氏度的日期，此前的记录为1976年的6月26号。西班牙卫生部3号通报，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创下2015年开始统计该项数据以来5月高温致死人数的最高纪录，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西班牙卫生部强调，即便尚未进入夏季，高温天气已对民众健康造成严重影响。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5月末，西班牙多座城市刷新当月气温极值，北部地区尤为突出。相关数据表明，今年5月气温异常偏高。3号，意大利遭遇2种极端天气，罗马城北部当天凌晨突遭龙卷风侵袭。当地媒体消息，短短数分钟内，约60棵大树被狂风刮倒，建筑与车辆受损。而在西西里岛，预报最高气温达33摄氏度，远超常年同期均值，提前迈入盛夏。 为应对高温天气，意大利多地出台新规，每天12:30至16:00禁止长时间。

0: 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直至9月15号。印度气象部门4号宣布，今年印度西南季风已于当日登陆南部的喀拉拉邦及临近的泰米尔纳德邦部分地区，登陆时间较常年平均水平推迟了3天。季风的到来预计将缓解印度多地近期遭遇的极端高温天气。此前印度的极端高温天气已经持续1个多月，多地气温不断刷新历史记录。今日印度2号报道称，一项研究数据显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全印度平均造成约3400例超额死亡，若热浪持续5天，超额死亡人数将接近3万例。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今年夏季极端高温天气的主要因素。持续高温正在从单一气象事件演变为系统性社会经济压力源，对农业生产、工业运行及城市能源系统形成多重冲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眼下，位于甘肃庆阳的陇东黄土高原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一批新安装的智能监测设备投入试运行，不仅让护林员的日常巡护更高效，也让野生动物保护更精准。此次启用的智能监测设备集中分布于华北豹频繁活动区域，150余台智能红外相机可以通过太阳能板持续供电，并实时回传画面。
7: 除了红外相机，无人机也成为了这里日常巡护的重要力量。我身旁的这位护林员正操控无人机来进行空中巡护。
0: 与此同时，无人机机巢也在当地投入使用，设定好固定航线后，无人机就能自动完成起飞、巡航、降落和充电等程序，定时巡护。
8: 我们将来呢，将所有的红外相机、机巢，包括我们的人车卡点，这些全部接入到这个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在平台上直接就可以实时看到咱们子午岭的这个野生动植物的种类还有这个丰富度。
0: 据了解，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黄土高原中部，森林覆盖率约为72.17%。红腹锦鸡、黄喉貂等1300多种野生动物在此居住，旗舰物种华北豹种群数量超过45只。
9: 6月2号至3号，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系列活动在宁夏举行。活动邀请亚洲多国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专家学者、企业嘉宾，围绕加强荒漠化防治、促进绿色转型主题，通过实地调研、学术研讨、现场治沙等形式交流荒漠化防治经验。来自蒙古、柬埔寨、韩国、俄罗斯等多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共同出席了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共商亚洲荒漠化防治新思路，探索亚洲可持续发展新路径。博鳌亚洲论坛于2025年启动5年期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核心治理区域为宁夏盐池县，计划完成6500亩沙化土地综合治理。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规定的出台在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提出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同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强化投资者主体责任，
2: 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0: 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因所谓强制劳动向中国和59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同时称在考虑中美双方在具体非敏感产品上降低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
2: 关于301

0: 中央调查，中方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关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到的双方降低有关产品关税时，根据前期经贸磋商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认为这一安排将是美方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对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具有积极意义。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
1: 6月1号，经合组织发布产业补贴相关报告，表示中国企业获得的补贴最多。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补贴是包括经合组织成员在内的各经济体普遍使用的政策工具，中方愿积极参与产业补贴国际规则讨论。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切实履行透明度义务。中方认为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报告中所谓的补贴缺乏统一衡量标准和统计口径，脱离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共识。报告将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份额的增加单纯归因于从政府获得补贴，完全忽视中国企业在规模经济、生产效率、技术迭代等方面真正的核心优势。敦促经合组织以客观中立的方式开展研究，广泛听取相关方意见，使用全面、准确、权威的数据和信息，反映产业发展和政策实践的真实情况，避免将研究报告政治化、工具化，损害自身的信誉。
1: 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越来越多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
3: 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 再来关注美国和伊朗有关谈判的相关消息。在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之后，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4: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关于美国同伊朗之间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说，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5: The negotiation itself is going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4: 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特朗普在三号播出了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号。但他又表示，美伊应该会达成协议，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号报道，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4: 特朗普三号认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把以黎冲突作为一件独立的事情来处理。特朗普还说，美国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话，这证明黎巴嫩有对话意愿。他还说，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与特朗普的意见一致，均致力于实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实现黎巴嫩非军事化，实现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和平。内塔尼亚胡同时说，他有时会与美国政府产生战术上的分歧，但双方能够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以色列三号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以方称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寻求保持最大限度行动自由。黎真主党则继续打击以军目标，其官员二号表示不同意部分停火，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报道称，阿拉格奇说，伊朗已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作出回应。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三号在法国国民议会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巴嫩的非法占领，称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破坏本就脆弱的停火不可接受。他说，黎巴嫩问题直接影响当前美伊谈判。同一天，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澳方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黄英贤同时证实，澳大利亚二号对以色列的三名个人和四个实体实施了金融制裁和旅行限制，以回应以色列定居者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升级。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4: 当天，众议院唱名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四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这是自美国二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 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有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

0: 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均占据微弱优势。据国会山日报报道，民主党人正在国会参议院推进一项联合决议，也有少数共和党人在相关表决程序时倒戈，但参议院尚未就这项决议进行最终表决。若联合决议获得通过，将具有法律效力，但预计特朗普会予以否决。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3个部门的监察长已就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展开联合审查，并宣布他们依法被授权审查持续超过60天的海外军事行动。报道称，这一声明意义重大。 表明美国的监督机构认为，从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开始，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在法律上已持续超过60天。根据美国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 此前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旨在规避60天期限。3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 报告指出，由于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2.8%。
2: 经合组织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 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较3月份的报告下调 0.1个百分点， 2027年回升至 3.1%， 较3月份的报告上调 0.1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 2026年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 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预计2026年为 2.1%， 2027年为 1.8%， 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 各国应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短期内可通过加强战略能源储备协调、实施临时性需求约束措施等方式，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带来的冲击。
1: 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 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 据多家媒体3号报道，一名德国政府的消息人士称，尽管俄乌冲突仍在继续，但德国方面认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窗口正在慢慢打开。尽管谈判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开始，目前还不清楚谁将领导相关的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英法德三国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此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主要由美国斡旋，欧洲国家并未参与其中。近期，美国斡旋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陷入停滞，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正加大力度重新介入。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 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0: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表述， 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白皮书称， 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

同防卫装备，以此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

0: 有专家学者认为，炒作外部威胁为强军扩武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惯用手法。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加强推进防务战略调整，防卫预算屡创新高，武器出口政策大幅放宽，其军事政策调整方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 据日本媒体披露，因涉黑金丑闻被迫脱党的前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市耕弘成近日申请重新入党，获得该党高层支持。日本民众批评称，这一举动显示自民党背离选民，为就黑金丑闻反省。
2: 市耕弘成5月28号向自民党提交重新入党的申请书，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对此表示支持。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欢迎市耕弘成回归。日本媒体分析，自民党高层此时欢迎市耕回到该党，目的是借助他在和歌山县的影响力，帮助该党候选人赢得八月的和歌山市市长选举。对此，有日本民众表示，黑金丑闻如此恶劣，涉事人却能轻易回归，说明自民党没有反省。还有人批评，这完全是只顾选举的政党政治，眼中根本没有民众。市耕弘成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核心成员之一，曾任经济产业大臣等要职。2024年，他因牵涉自民党黑金丑闻，受到劝告离党处分，随后脱离自民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市耕弘成与高市早苗关系密切，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以无党派身份整合原安倍派成员选票助高市当选。
1: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表示，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人工智能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人工智能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至自动抓取。
3: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今年1月提出这项措施，旨在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的利益。有媒体报道称，不少出版商抱怨谷歌人工智能概览等生成式搜索服务让用户无需点击原始链接就能看到内容摘要，受此影响，出版商网站的流量和广告收入锐减。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局长在一份声明中说，出版商在谷歌等大公司面前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内容被如何使用。声明称，新规还要求谷歌生成式搜索服务在引用网站内容时交代清楚来源和给出明确链接。谷歌搜索生态系统总经理3号当天发表声明回应称，将开始试验一种新的控制系统，让网站所有者决定其内容和链接以何种方式出现在人工智能生成式搜索功能中。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
3: 数据显示，1至4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4%，较1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与1季度同比持平，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2.9个百分点。
1: 今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在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4: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1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5: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

0: 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2: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1: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粗略算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近日，新疆阿勒泰喀纳斯景区出现独特的自然景观，在景区高空观景台俯瞰，湖面呈现出蜿蜒灵动的金色纹路。每年初夏，喀纳斯湖畔的白桦林迎来盛花期，大量金黄细碎的白桦花粉随风飞舞，飘落湖面。这些花粉质地轻盈，不易下沉，能够长久漂浮在湖水表层。在山谷微风与湖水流动的作用下，散落的花粉不断聚拢延展，经由阳光映照，化作连绵曲折的金色花带，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湖面流金胜景。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轻人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乌方突袭圣彼得堡多处重要目标。激战当下，泽连斯基却突然表态称愿意即刻与普京直接谈判，一边战火升级，一边提议和谈，乌方背后是何考量？法国扣押一艘俄罗斯邮轮，遭俄方严厉指责，海上争端是否会引燃法俄新冲突？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中国军力活动频繁，扬言要以所谓综合国力应对。为缓解稀土焦虑，日本计划研发新型无人探测器勘探深海资源。探访中国超级镜子发电站，美媒称谁赢得电网竞赛，谁就能赢得未来。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恶意渲染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日本舆论警告，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
1: 朝日新闻和时事社等多家日媒三号披露了日本防卫省即将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主要内容。据悉，新版白皮书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太地区安保环境进一步严峻。在涉华部分，白皮书延续2025年的表述，将中方正常军事活动妄称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特别提到2025年6月，中国海军辽宁舰与山东舰航母编队首次同时部署西太平洋，称解放军在日本周边的活动更加频繁，应该以所谓综合国力以及与盟友伙伴之间的合作加以应对。近期，辽宁舰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再次引发日本官方和舆论高度关注。根据中方发布的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5月19号组织辽宁舰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2: 辽宁

0: 舰入列以来，按计划有序组织了一系列的综合演练，航母编队训练向远海作战运用深化拓展，形成体系作战能力。作为中国航母建设的探路者和航母人才的孵化器，辽宁舰为中国海军战斗力提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将继续为中国海军走向深蓝。
1: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更大贡献。五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根据日方6月1号发布的消息，5月26到29号，辽宁舰编队在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航行。26到28号，辽宁舰共进行了大约170次舰载机起降。
2: 防衛省によりますと。 先月26日から沖縄県の宮古島の南の海上などで空母遼寧に艦載された戦闘機やヘリコプターが発着艦を繰り返しました。3日間で170回程度確認されたとしています。また、ミサイル駆逐艦やフリゲートなどが遼寧と共に行動しました。
3: 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在6月2号的记者会上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中国海軍は現在、遼寧を含め3隻の空母を保有しており、空母の運用能力向上や遠方の海空域における作戦遂行能力の向上を狙っ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今回の活動もその一環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防衛省自衛隊としては引き続き関連の動向について注視するとともに、 我が国海、我が国周辺海空域における警戒監視活動等に万全を期していく考えです。いずれにしても、現下の厳しい安全保障環境を踏まえ、防衛省自衛隊として、同盟国、同志国との連携強化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1: 根据日方发布的信息，此次随辽宁舰一同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的水面舰艇，包括导弹护卫舰洛河舰。洛河舰是054B 型导弹护卫舰首舰，2025年1月刚刚服役，这也是054B 护卫舰首次随航母进行远海训练。海军洛河舰舷号545，这艘舰一经入列就备受大家关注。现在，当我近距离的看它的时候，不禁感叹这艘舰。 真好看！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颜值就是战斗力”这句话。好看的外形背后是舰艇隐身技术的突破，比如说它一体化桅杆的设计、舷墙的设计等等，都是为了减少雷达反射面积，增加舰艇的隐身性能。同时，这艘舰的排水量约5000吨，吨位的增加也意味着功能更强了，可以搭载更多的武器系统，作战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而强大的战斗力不仅要靠有力的拳头，还要靠明亮的眼睛。洛河舰看得更远了，看得更多了，看得更轻了。全舰装备多种新型雷达，探测能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这些都支撑起新型护卫舰防空反潜的使命任务。054B
4: 护卫舰是我们国家首型远洋护卫舰，吨位增加，武器装备。 包括各种电子战系统继续升级。目前看呢，几个点很突出。首先是反潜能力大幅提高，配备双机库，可以增加直升机反潜的能力、作战范围和效果。另外呢，在舰艇安静性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与发展，所以对水下目标作战能力有了较大进步。 另外，采取了隐身设计，像一体化桅杆设计，雷达反射面积进一步降低，所以伴随航空母舰在远洋可以执行各种作战任务。总之，这种武器装备今后如果大量建造、批量服役，对于提高远洋反潜能力、机动作战能力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所以，054B 绝不是吨位简单的放大，而是综合水平的提高、作战能力的进步。那么，下一步在 远洋作战编队中，护卫舰将会以新的形态展现出综合作战能力。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发布消息称，中国海军075型两栖攻击舰“安徽舰”5月下旬经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自2022年入列以来，安徽舰常态化组织舰载机起降、舰机联合搜救、多兵种协同训练等多项重大演训任务。 全时待战，随时能战，能力稳步提升。2025年，在一次远海战备巡航任务中，安徽舰为太平洋某海域成功实射导弹，并命中目标。
5: 目前的。

0: 化已经逐步形成了舰机艇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我们作为这个两栖攻击舰嘛，一个是我们自己舰艇，机是我们这个舰载机，艇是我们这个气垫登陆艇，队的话我们都涉及我们陆战队和这个医疗队。所以说我们的舰机艇队出去搞这个联合训练的话，经过这几年的这个训练，各个单位之间相互融合密切协同，目前来说这方面的作战能力已经初步具备。
1: 安徽舰的舰徽上有一头狮子，代表着所在支队的精神，登陆雄狮。车辆库内还有一句标语，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胜利。
0: 我们说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胜利，只有他们胜利的前面的所有的作战行动才能说是具备重大意义的。战场上的胜利才是对你一个单位最终的考核，最严苛的考核。
2: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到，应以所谓综合国力应对中国军力，这背后暗含了日方的什么意图？来看专家分析。
3: 日本呢，在这个即将公布的2026年度的防卫白皮书里面，继续渲染呢中国的军力活动频繁，主张依托综合国力加上盟友体系，对华进行针对性的应对，本质上呢是延续近些年来日本一贯的中国威胁的叙事逻辑。实际上，对这个地区造成威胁的反倒是呢美日等国。日本呢刻意的颠倒英国，把这个中国的合法的防御部署和行动呢歪曲成这个威胁性的活动，是典型的双标，也是为自身呢军备扩张呢寻找借口的。那么其次呢，日本所谓的这个综合国力应对中国军力，本质上呢是日本整合经济啊、科技啊、资源呐、包括产业资源等呢来服务军事建设的一个行为。他所谓的伙伴合作，实际上就是依靠美国来构建呢排他性的一个军事同盟网络，用抱团的思维啊来呢把东亚地区呢阵营化。日本抛出来的这个所谓的依靠综合国力加盟友应对的核心动因就是日本借大国博弈加速突破呢战后和平体制完成呢军事大国的一个战略诉求。那么实际上这套应对思路啊会给东北亚安全或者给地区的安全呢带来一些隐患，它容易催生地区的军备竞赛，它也会割裂地区的这个经济合作大势，它会破坏这个地区的这个多边治理体系。
2: 为了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加强了对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日本对稀土断供的焦虑感不断上升。为强化海底稀土勘探与开采，日本计划研制新一代无人水下探测器。
1: 据日本经济新闻6月3号报道，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等部门计划在2028财年前研发用于勘探稀土等海底资源的自主水下无人探测器。据介绍，常规的自主水下无人探测器主要分为巡航式与悬停式两大类。巡航式外形类似鱼雷，呈纺锤构型，可高速巡航，大范围测绘海底地形，但无法定点悬停。悬停式则搭载推进器，可上下左右灵活位移并定点驻留，能够借助机械臂采集海底资源样本。缺点是行进速度偏慢。日本现役主力水下无人探测设备浦岛8000就采用巡航式设计，其研发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按照最初的设计，其最大下潜深度为3500米。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自2022年起对其进行升级改造，下潜能力提升至8000米。
4: 神奈川県横須賀市にあるジャムステックの施設にやってきました。この倉庫に浦島8000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あ、これですね。思ったより大きいですね。
5: この浦島8000はですね、全長 10.7 メートル。重量はですね、7トンあります。
4: 7トンですね。
1: 浦岛8000能够以约 2.5 节的速度在海底附近保持恒定高度航行并采集数据，其进行水下探测作业的设备包括测扫声纳以及浅地层剖面仪。
5: 海底のですね、地形図を作るというのが主な目的です。この切り欠いたところに見えるこの黒い細長い物体、まあ、これがですね、ソナー呼ばれるものです。ここから超音波を海底に照射して帰ってくる時のまでの時間だったりとか、あとは反射した時の強度を見て地形
6: それから

0: あの白黒でですね、白黒の海底の音響で捉えた画像というものが取得できると。
1: 据悉，新一代探测器将结合巡航式与悬停式设备的优点，可在6000米水深的海底开展大范围勘察，还能针对指定点位完成地形勘测分析，以缩短勘探周期，大幅提升海底资源勘察效率。日媒称，目前中国和美国在水下无人探测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为保障稀土稳定供给，日本急需自研可高效开展资源勘探的水下探测设备。今年1月，中国商务部宣布加强对日本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向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2月，中方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对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更加靶向化、精细化。目前，中国是唯一能够提供所有17种稀土金属且拥有稀土全产业链的国家。日本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稀土进口量的66%左右来自中国，中重稀土几乎全部依赖对华进口。如果计入稀土化合物，日本对华依赖度更高。中国宣布对日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以来，日本产业界普遍担忧稀土断供的可能，并认为汽车、电子元件、风力发电、医疗设备和航空航天等产业面临严峻挑战。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预测，若日本在1年内无法从中国进口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1.3% 到 3.2%， 就业人数可能减少90万至216万。尤其是以汽车为代表的运输机械行业降幅恐将达到 17.6%。
2: モーターの小型化と高性能化にはレアアースが欠かせなく、中国政府の采配一つで供給を止められれば、自動車工場の生産ラインは停止に追い込まれかねません。
1: 今年2月，日本宣布在日本最东端南鸟岛附近海域成功挖掘到含稀土的海底淤泥。据东京大学研究团队估计，南鸟岛附近海底蕴藏着超过1600万吨稀土资源，理论上可满足全球数百年的需求。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称，如果进展顺利，将从2027年2月开始稀土泥正式采掘试验。专家表示，开发海底稀土资源技术难度大，成本高昂，经济效益低。事实上，早在2012年，东京大学与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组织的研究团队便已确认南鸟岛附近海域存在大量稀土泥，且品质远高于陆地开采的矿石。但10余年过去了，南鸟岛稀土开采项目进展依然缓慢。如今日本高调宣扬南鸟岛项目进展与试采成功，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秀。
3: AI 的尽头是能源，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也让能源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中国提出算电协同，从国家战略层面推进算力与电力系统的深度融合。
4: China is really making the most of this arid landscape. These solar panels, they stretch out 4 miles. You can see why this is known as China's green power bank.
1: 美国广播公司 ABC 记者近日来到中国甘肃，参观了当地多处新能源发电设施，包括位于敦煌以西大约20公里处的100兆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电站内的10000多面定日镜以同心圆状围绕着260米高的极热塔，像向日葵一样跟随着太阳运动的轨迹转动，以各自独特的角度把太阳光全部反射到极热塔顶部。
4: You can see the streams of light there. They are beaming onto that tower, which, as you can see, a circle halo on the top. So, 这里有多少镜子？
5: 12000面。
4: I can hear them move, and you can see it slightly move. These are huge mirrored panels, and they move depending on the direction of the sunlight. They track that sunlight. They redirect it at that panel over there, which heats up the molten salt and generates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power.
1: 该电站设计年发电量达3.9亿千瓦时，一小时的发电量足够一个普通家庭使用42年，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35万吨。目前，中国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2025年，风电光伏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美媒认为，中国在能源领域取得的世界级成就，一方面为应对外部冲击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尖端科技的发展。

0: 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落地，算力需求呈指数级增长，电力消耗也随之攀升。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预计到2030年，全国算力用电量将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今年3月，算电协同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算力与电力系统的深度融合正式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算力设备对电压稳定性、频率偏差等指标要求极高，微小的电能质量偏差都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设备故障，这就要求电力供应既要有量的满足，更要有质的稳定。彭博社直言，谁赢得电网竞赛，谁就能赢得未来。
1: And so...If as a country you're not able to build out the grid, you lose out on being a competitive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0: 十四五期间，中国开工建设19条特高压工程，一张覆盖东西南北的超级电网加快成型。
2: China's been building its grid in real time. It's basically gone nonstop since the 1990s. And so, whereas you know the U.S. has barely seen an uptick in power generation in China, power generation has gone up 7 times since 2000.
0: 有咨询机构指出，全球 AI 产业竞争已不再只是芯片等核心技术的比拼，更是包括电力系统等在内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
3: AI is a five-layer cake. It needs energy. You need energy in order to enjoy this new industry.
0: 日前，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四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取得明显成效。一方面，以能赋智，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能源供给；另一方面，以智强能，开放能源领域人工智能高价值场景。
4: 我现在正位于江苏常熟的姑苏换流站，这座换流站承担着四川白鹤滩清洁水电入苏的关键任务，那么它同时也是长三角地区用电需求的能源心脏。那么今年气象预测显示，今年江苏的汛期气温会较往常偏高，我们现在啊，现场的电力人员正在进行迎风度夏前的专项巡检。
0: 偌大的战区内几乎看不到什么人，面对全站多达2.2万个巡视点位，以前人爬塔杆的巡检方式既费时又费力，而现在扛起大梁的是智能巡检无人机，他们每天起飞约20次，通过激光雷达、高清摄像头和红外探测仪对全站400亩范围的设备进行全方位体检，堪称电力界的空中医生。姑苏换流站接入了 AI 大模型，依靠后台的图像识别和算法分析技术，对实时回传的数据生成详细的体检报告，让巡检速度更快，判断更准，全天候作业不间断。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团结互信，挫败敌人阴谋。此前，美方在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同时，释放持续谈判信号。
0: 6月2号至3号，美伊双方爆发四月停火以来最激烈的一轮交火。科威特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国际机场等多处民用设施当天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科威特一度暂停该国空中交通，并关闭领空。
6: حيث رصدت وتعامل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فجر اليوم مع عدد 13 صاروخا باليستيا معاديا داخل المجال الجوي الكويتي وتم اعتراضها فوق عدد من المناطق السكنية مما أسفر عن سقوط بعض الشظايا كما رصد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وتعاملت مع عدد 17 طائرة مسيرة معادية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其军队并未向科威特机场这一目标发动袭击。发言人称，科威特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故障所致，该系统发射的导弹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后误落至该航站楼。
7: I want to show you this video just into CNN. It shows a scene in Kuwait Airport where the victim of the attacks, an Indian national, was killed.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布消息，否认了伊朗方面的说法，并称伊朗利用无人机对该民用机场发动了蓄意、经过精心策划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袭击。当地时间6月3号，科威特民航总局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凌晨遭袭的科威特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行。 巴林也在同一轮袭击中成为目标。巴林

0: 英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对于这轮交火，伊朗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站的袭击。声明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应对这些行为负直接和明确的责任。
1: They are saying that it is an act of self-defense and also an act of retaliation, inconsistency with what they have been saying tha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war, they're going to do this tit-for-tat reciprocation.Method with the Americans and the Israelis.
0: 美东时间6月2号，美军一架飞机在波斯湾向一艘空载油轮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该船正试图驶向伊朗哈尔克岛，装载石油，意图突破美方封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说，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回应都将是密集齐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这一表态被视为双方仍在维持谈判渠道的信号。
2: The negotiation itself is going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0: 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的交战中死亡，他才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3: It's not clear where things stand as it relates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The diplomacy has clearly not been killed by this latest round of strikes. Both parties still seem intent on trying to reach an agreement, but how far away we are from that potential agreement, it remains very unclear.
0: 特朗普还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他期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表示，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时机成熟时他们可能会会面，这要看事态发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透露，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与美国的接触越来越多。卢比奥还表示，伊朗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进行谈判，而此前伊朗拒绝讨论这些内容。
4: We are the strongest nation on the planet Earth, and we're in a stalemate with Iran. And now we're begging to get back into a deal that you all trashed in the first place.
5: There's no one begging. Clearly,
0: 卢比奥称，并没有所谓相求，与伊朗谈判需要中间方调停，但相信会有很好的前景。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4: 专属短号长情。
15: 我跟你说啊，
13: 亲友畅聊免费，
16: 姐，咱们再聊会儿。
1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幺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9: 京东，穿越广阔的世界。

0: 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在广西钦州乘船出海，追风逐浪，与中华白海豚一路同行，
4: 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哇，你好你好。
3: 毛尾海中养殖着万亩肥美大蚝，
4: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3: 这里有海风、海景、海螺飘香。
4: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5: 对，
3: 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6: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临北部湾，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连片的红树林，曲折的港湾，壮丽的礁石，辽阔的滩涂，无垠的沙滩，共同勾勒出一幅幅流动的画卷。我们远方的家是旅组来到被称为中华白海豚之乡的钦州市三娘湾，这里生活着300多头中华白海豚。我们邀请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灵教育中心研究员赵一担任向导，跟随研究保护团队的工作人员一同出海寻找中华白海豚。
4: 赵老师一行呢特地为我们摄制组啊准备了这个防晒的这个装备，为了要预防我们在海上被灼伤。
5: 对，
4: 那为什么

0: 师，您就是。
1: 我不怕，我晒个习惯了。
0: 晒习惯了，因为几乎天天都要出海去记录。
1: 对，一年我们大概有110天左右会在海上，只有长期的、不间断的追踪他们，才能够确实的了解白海豚它到底在哪儿。啊，他喜欢什么？
0: 获取第一手的资料。
1: 是的，
0: 您介绍一下这一行人吧。啊，
1: 这是我们团队，这是我们团队的这个潘越老师。
0: 您好，潘老师。
2: 大家好。
1: 潘越老师。然后这是李简梅，李老师。
0: 李老师是负责。
1: 负责记录啊啊，每天出海，第一个叫什么天气情况。啊，出海人员都有谁？几点钟？哎，然后发现海豚以后要记录，位置多少 ？GPS 点在哪？
3: 在同行的工作人员中，林强和苏红梅都曾是当地的渔民，参与中华白海豚保护工作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他们被称为研究保护团队的眼睛。
1: 他们，可以说是全世界找中华白海豚最牛的。眼睛非常好使，而且所以你凭着我们去找很难找到，他们去很快就能发现。
3: 为了让我们这一次能有所收获，作为团队的眼睛，林强坐到船头，一直在茫茫大海中不停地搜寻。船只行驶大约10分钟后，林强在大海中发现了一只中华白海豚。
0: 看到了，看到了，它背部的这个叫什么鳍吗？
1: 背鳍。
0: 背鳍。
1: 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0: 为什么叫五色海豚
1: ？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嗯。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嗯。灰花色。嗯。白花色。嗯、白的。所以你看呢，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3: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地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地等待。
1: 看见了吗？
0: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1: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看的是粉色的，
0: 这个血脉喷张，
1: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2: 一样，
1: 脸红红的一样。
2: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
0: 幸运的，
2: 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3: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1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2: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猪，
0: 海猪，
2: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
0: 然后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2: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0: 体重太庞大了，
2: 跑不起来。
3: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5000头，非常稀少，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上大熊猫。听潘老师介绍，三娘湾水位比较浅，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江汇入，微生物比较多，有30多种经济鱼类，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0: 看得到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
2: 马上起，
1: 马上起啊！
0: 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1: 认得我游的。
0: 哦，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害怕，我听得出来啊。
5: 现在这一条嘛，
4: 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但是还不怕在船底下穿来穿去，
0: 是吗？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4: 对，
0: 玩耍啊，
4: 对，玩耍。哇，你为啥你叫我看到海豚，我就是要起饭呢？但是每天的话，看着我的孙子一样的，他整天就来看到海豚，哎呦！
3: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3、5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娘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公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0: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4: 影响。打雷它就怕。
0: 哦，打雷它就怕，它就潜到海底了吗？
4: 应该潜的。
3: 即使下

0: 雨天，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不过工作人员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很多白海豚已经认识他们的船只，会经常主动来找他们。
1: 海豚呢是靠那个回声定位来认识你的，而且它的眼睛很好。一会儿你一会儿发现，如果有机会海豚游到船边的时候，它换气的时候它会看你一眼，那时候它实际上是在判断，然后它判断是我们之后，它们就会有很明显的举动，就会游到船边，
2: 游到这边来互动。
1: 新生的小海豚妈妈会带着新生的海豚宝宝游到船边上来。
3: 这是一种这个动物界里面的一种叫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道德情感。因为海豚妈妈呢首先对我们有信任，她才会把她的宝宝带到我的船边，然后她又知道我其实对她新生的宝宝比对她兴趣更大，
2: 更感兴趣，
3: 所以我们拍的是她的宝宝，她才会把她带过来放在你她跟你之间，这些是很高级的一些行为和思想。如果他不想让你看见，你是找不到，
2: 躲得远远的。
1: 所以实际上是海豚找了我们二十年，互相熟悉了二十。
2: 海豚找了你们二十年，
1: 我觉得是。
0: 海上下雨经常只在局部地方，我们绕过下雨区域，来到三娘湾的另一片海域。正如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这里的中华白海豚真的很好客。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两只白海豚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2: 哇，好近啊！
1: 姐，王姐，你仔细看啊，有一只白海豚，它的左
2: 这只，
1: 另外一只，
2: 嗯，
1: 它的那个尾巴尾干的地方，我们管那叫尾干。尾干的这一侧，有两个黑的斑点，像个尖儿一样，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妈，它的孩子是4月14号那天新生的，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所以我们今天出海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就是他把他的幼崽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2: 说的就是他，
1: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海豚起名叫他
2: 海豚日，
1: 但是那个小海豚很可惜，5天之后就死了。然后尸体我们也捞上来了，就是他
2: 就是
1: 这一块，
4: 这条是海豚。
2: 那海豚妈妈在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1: 他们一般呢会驮着他的小海豚，要驮好几天，然后直到那个尸体腐烂了，再驮不动了，他们才会放弃。小海豚的死亡率呢差不多有50%，
2: 一半。为什么会有
1: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一个基本规律？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呀，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很多人呢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2: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1: 对，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地进入下一个繁殖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0: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3岁至5岁达到性成熟后，常年可以交配，每胎只产一崽。小海豚出生后，海豚妈妈会将其带在身边大约3年左右，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1: 他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我觉得
2: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1: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2: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
1: 哎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2: 也要通过观察去。
1: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2: 个体差异
1: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看，
2: 很难观察。
1: 对，我们只能通过常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他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有个爸爸在了。
0: 时隔1年多的时间，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三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 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

0: 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为了让我们对中华白海豚有更多的了解，赵一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他们拍摄到的一些中华白海豚的视频和照片。
1: 这个就是刚才我跟你说，它
2: 就是夹住
1: 以后呢，它会出水面以后一甩，把那个鱼用舌头把它调顺到那个可以往下咽的那个位置。就是说捕食食物对于任何一个物种都是必须的生存条件。
2: 对，
0: 中华白海豚是宽吻海豚及虎鲸的近亲，属于齿鲸亚目，拥有锋利的牙齿，但它们吃鱼时不会咀嚼，而是快速吞咽，牙齿的功能主要是用于捕食。
1: 这个牙齿我们做过统计，就是上面就有60颗，下吻部
2: 还得60多颗，
1: 所以海豚不像我们，如果我们就这么多牙，换一次再掉了，
2: 乳牙变横牙，
1: 横牙再掉就不会再长了，对吧？你只能去补去种，它是可以再长的。
2: 哇，这个生长能力真的是很强。
0: 在众多的资料中，赵老师给我们找到了一段海豚日和家庭成员的视频。
1: 你看，这个是海豚日出生的时候，
2: 这是在教它，
1: 对，教它游泳，踢着水面，妈妈驮着它
2: 在妈妈的背上
1: 这个就是海豚日，这是海豚日妈妈。今天你们看到的
2: 这个很健康，
1: 这个时候非常好，但是第二天就起浪了。因为它还比较小，对待这种艰苦的
2: 应急的一些环境
1: 还是有些问题。
0: 正如潘越老师之前所说的那样，小海豚的死亡是自然现象，只要没有过多的人为干扰，中华白海豚的种群仍然会正常的延续。赵老师告诉我们，三娘湾的中华白海豚是非常健康年轻的种群，年轻的白海豚数量占到了2/3以上，其中包括很多刚出生不久的小海豚。对于一些熟悉的小海豚，工作人员除了标注研究代码外，还会给他们取不同的名字。
1: 这个挺有意思的，这是一对母子，这个小海豚叫三月三。三月三在广西是一个大的节日
2: 的
1: 就是壮族人民的节日。
2: 对，
1: 那一天出生的，出生也有特点，你看它长得跟它妈妈特别像，
2: 特别像，而且都是笑
1: 虎头虎脑的，
2: 对，
1: 天生的带着笑容。这只个体，我们高度怀疑它是个雄性的，因为它跟着妈妈的时间很短，到处玩，特别调皮。现在呢，偶尔还能看到它，已经长得很大了。
0: 三娘湾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稳步增长，但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需要人们共同配合，继续努力。三娘湾村共有500多户，2000多人，打鱼和做旅游是当地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保护中华白海豚，不仅保护了大海里的鱼虾，也直接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 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生活就好，就稳定。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收入就更好。这种生态旅游，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才是一个良好的体现，
2: 一个循环。
0: 当地人从保护中获得了发展机遇，也让整个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来到三娘湾，我们听到了研究保护人员以及当地人与中华白海豚和谐相处的故事，了解了钦州人对于海洋的态度。傍晚的三娘湾逐渐归于平静，这片大海孕育着更多的美好和憧憬。毛尾海中养殖着万亩肥美大蚝，
2: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0: 这里有海风、海景、海螺飘香。
2: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3: 对，
0: 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4: 我的滑翔伞就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内海、毛尾海，这片富饶的海域是中国最大的大蚝天然采苗基地，也是自古至今与钦州人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片海域。毛尾海面积大约135平方公里，相传因滩涂生长长长的茅草而得名。内宽口窄，形似倒挂的葫芦，这里海阔浪静，同时还有新疆、毛岭江等淡水河流汇入，是发展海产养殖非常理想的场所。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来到毛尾海边的沙井村。这里的人们正忙着制作蚝苗采集器，当地人也叫蚝饼。
1: 那这蚝饼是什么做的呢？
2: 是水泥。
1: 哦，是水泥做的。
2: 水泥弄沙子。
1: 哦，水泥和叉子。啊，这个饼的大小有讲究吗？
3: 大概是6到6公分左右。我们学生呢就叫它球式片状采苗器。
1: 球式
3: 片状，
1: 有点圆。
3: 对，像有点圆嘛，球式片状。
0: 大蚝属于牡蛎科，是一种优质的海产养殖贝类，喜欢粘着在其他物体上生活。当人们把蚝饼放入海中后，蚝苗便会附着在上面自然生长。跟随村民钟运旭，我们乘船来到漂浮在海面的竹排上，蚝苗采集器就悬挂在竹排下的海水中。
1: 这拎上来就是已经附着了蚝苗的了。
4: 行，
1: 哇，这么多。
4: 嗯，
1: 这里面有多少个？
4: 1、2、3、4、5、6。
1: 哦，
4: 七个。
0: 大蚝蚝苗喜欢生活在盐度低于15度的海域，而毛尾海正好有新疆和毛岭江等淡水河流的注入，稀释了海水的盐度，同时江河交汇处浮游生物比较多，为蚝苗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1: 要投蚝吗？比如说
4: 不用、
1: 啊、不用，
4: 它是天然的，
1: 不是像投放鱼苗一样。
4: 不用。
3: 在毛尾海的出海口那个位置，有10里蚝排，我们有几万亩的蚝排，养殖大蚝的成品蚝在那里。
1: 嗯，
3: 它到繁殖季节6月份、7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受到盐度的刺激，之后它就排放精卵。
1: 嗯，
3: 然后刚好我们毛尾海是个布袋状，它就从入海口把那个蚝苗受精卵都全部的这个潮汐带进毛尾海里面。
1: 嗯，
3: 然后我们像钟老板这样的养殖户呢，就是把大船，然后把这个采苗器吊挂在海里面，
1: 嗯，
3: 然后那个蚝苗生长了之后，繁育之后，它就固着上来了。
1: 所以对于养殖户来说，成本其实就是蚝饼的成本，
3: 对，
1: 还有竹排的成本，
3: 对，就是采苗架的成本，还有采苗器的成本。
0: 毛尾海用丰富的鱼虾贝类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钦州人。早在300多年前，钦州人就已经开始采蚝吃蚝。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养殖后，毛尾海如今每年能产出1.6亿串蚝苗，占到全国产量的70%。一般情况下，蚝苗附着到采苗器后，只要养殖大约1年的时间就可以出手。
1: 卖到哪儿？
2: 湛江啊，广东湛江啊，海南啊，这个彭城啊，北海啊，
1: 嗯，
3: 甚至有一些出口到越南，
1: 北部湾这边或者到东盟这边，
3: 对，到东盟那边都卖。
1: 那像这一排的话是多少亩？能卖多少钱？
2: 这个蚝排这占地的哈，
3: 占地可能是2亩左右
1: ，
2: 大概是10万串，从去年卖呢就达到
3: 40多万。
0: 钟运旭属于养殖大户，年收入可以达到100万元左右。村里养殖最少的村民，每年收入也有30多万元。除此之外，他们在毛尾海的外海区域还养殖有大蚝以及各种经济鱼类。离开沙井村，我们换上大船，前往毛尾海外海区域的大蚝养殖区。
1: 其实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感受到了这个钦州它的几个支柱的产业，第一是港口产业，
5: 对，
1: 然后是养殖产业。
5: 现在我们钦州打造的一个是海洋的工业强势，同样的也要打造我们海洋渔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整个钦州的海洋渔业质量发展的主要的打造的产业，就是一个是大蚝，另外一个就是金枪鱼的养殖。
0: 经过钟老师的沟通联系，我们来到毛尾海的外海区当地养殖户的竹排上。竹排之下便是已经养殖2年的钦州大蚝。
1: 这边的水特别的清，然后站在我们这个位置啊，往下看就一串串的蚝，就是特别的清晰。哇，特别重，这一串得有多重？
6: 这个超过10斤。
1: 这个蚝是什么品种呢？这好像跟我们在北方看到的这个生蚝不太一样。
3: 这个我们钦州这边大蚝的主要是香港牡蛎，
1: 香港牡蛎
3: 原来称为晋江。

0: 蛎，嗯，北方那个是太平洋牡蛎，嗯，是不同的种。
1: 那这个个头算是就是比较大的吗？
0: 因为我们每年都搞豪情节，我们豪情节里面有一个冠军豪王嘛，嗯，零比嘛，最大的冠军豪王的话大概有3斤8两。
1: 有多大呀？啊，
0: 大概有30几公分长。
2: 这些养殖了2年的大蚝基本上已经达到出售的要求。跟随谢龙，我们来到附近的一片养殖区，工人们正在采收已经养成可以出售的大蚝。
1: 这个有多大呀？
3: 这个可能差不多半斤。
1: 啊，这个有半斤。这是他们最肥美的时候吗？
3: 不是最肥美的。
0: 不是。
1: 这有几成？
0: 大概4成左右。
1: 4成？
0: 对。
1: 那最肥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呀？
0: 就像全部都是这种乳白色的，封得满满的，很饱满，
1: 很饱满的。
0: 一开起来的话，它就腾起来的感觉。
1: 它是鼓着的，是吗？
0: 对，像我一样那么肥的。
1: 就是看上去就是
0: 很丰满的那种感觉。
2: 养成的大蚝撬开外壳后，经过简单清洗，就可以直接品尝。
1: 入口是有点咸的，嗯，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0: 对，
1: 而且这个甜的这个味道很浓，
0: 慢慢的就口感里面就回甜的感觉，
1: 好像吃了一个大大的果冻。
2: 钦州大蚝肉鲜味美，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超过40%。此外，它还具有独特的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海产珍品。听钟老师说，因为5月到8月是大蚝的繁殖季节，所以相对要瘦一些。等到9月份之后，钦州大蚝比我们看到的更加肥美。
1: 那么在养殖和海洋环保方面是怎么做到平衡的呢？
0: 根据我们测算的话，1亩的大蚝可以有效地把水底里面的碳、氮、磷可以提出0.005吨，就是它还是一个很好的碳汇液，对整个我们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是起到正面的作用的。
1: 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探索怎么样更合理、更科学的去利用海洋。
0: 对，现在我们广西也提出要打造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要大力发展浮筏和贝类养殖，就是通过它们的那个滤食性的作用，要把水里面的营养物质提出来。
2: 钦州作为沿海城市，要了解钦州人的生活，海鲜夜市是必不可少的地方。在日落之后，我们跟随当地的一位美食爱好者，来到钦州有名的八大场馆美食广场。
1: 我发现这里除了这个螃蟹、虾之外，其他的都是螺，
4: 而且是螺为主嘛。
1: 螺的品类很多，这都叫什么螺呀？
4: 这个是包螺，就是像一个包子那样很肉
1: 啊，肉多的螺。
4: 是啊，
1: 那这种呢？
4: 这个叫做花鸡螺，就是花母鸡的那种意思。
5: 花鸡螺
4: 啊，花鸡螺啊，它的肉呢？比较甜，
1: 这肉多，这肉甜，这个呢？
4: 这是香螺，
1: 那
4: 香，
1: 那它的肉质
4: 是很香脆的啊，
1: 香脆的。这边的螺都是以这个口感来命名的，是吧？
4: 口感或者说是外形。
1: 外形，那以外形来命名的是什么螺啊？
4: 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是外形来说了，这是刺螺，
1: 是刺儿比较多的。
4: 它的外形来说，
1: 这种螺的口感呢？
4: 这螺的口感呢，它相对来说它的肉比较结实。
2: 钦州拥有丰富的海产，其中仅海螺就多达30多种。我们来到的这个美食广场就是以吃螺为主。当地海螺的做法主要是白灼和简单的辣炒。我们点了其中的几种海螺品尝一下。
1: 新鲜的螺已经上桌了，有花鸡螺，还有刺螺。
0: 刺螺啊。
1: 那我们怎么吃？从哪个开始吃呢？
4: 我们钦州不说刺螺
1: 啊，不说吃，
4: 我们叫撩螺。
1: 撩是什么意思呀？
4: 就是拿这种牙签，或者说现在我们用的是这种小钢签来把它，我们就是挖一下，把它挖出来。
1: 哦，撩就是挖螺，
4: 把它挖出来
1: 如果您不解释的话，我还以为这个壮族山歌就是这个撩撩
4: 就是撩嘛，我们白话说的撩就是把它挖出来。
2: 钦州人把吃螺叫撩螺，使用的工具也不是我们常用的牙签，而是别针。使用前要先将别针插入生姜中消毒，然后就可以开始撩螺了。
4: 把它挖出来，你看这圈着要挑出来，
1: 转一圈
4: 撩的啊，对啊，慢点啊。
1: 哇，太新鲜了，
4: 就是香螺，
1: 香螺，
4: 很香脆的感觉，
1: 很香脆的，尝一下。

0: 是甘甜的，
1: 对，
0: 是甘甜的，吃到嘴里面。
2: 卤肉挑出后可以直接吃，如果再蘸一点调味料，又是另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1: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螺，螺的这种鲜美，通过这个调料加配之后呢，更加把这个鲜美把它激发出来。
0: 因为这个调料闻上去就有点酸酸的，然后甜甜的感觉，
1: 尝一下
0: 再尝一下，尝一下这个。
1: 那就是
0: 花鸡螺
1: 啊，老母鸡的花鸡螺，下面这段可以不吃啊。
0: 下面这个
1: 对，这是它的内脏。
0: 哦，内脏可以不吃的。
1: 可以不吃也可以吃。
0: 尝一下啊。
1: 感觉怎么样？
0: 果然不太一样啊。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1: 对，
0: 它的甘甜味不及这种螺，但是它这个肉质的饱满度啊要更强一些，
1: 就像吃了一大块鸡肉的感觉，是吧？
2: 海螺大小不一，螺肉的分量也不一样。相对来说，刺螺的肉更多，但埋藏的也更深一些。
0: 尝一下啊。
1: 对，有什么区别？
0: 真的很妙，都生活在同一片海域里面，但是螺的肉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啊。
0: 像这种刺螺呢，它有一点鲜甜然后厚苦的一种感觉，它的尾部是有那么一点点苦，但是苦的味道不大。
1: 像这种刺螺，它就吃多了它就会消火
0: 会降火，
1: 还降火呢。
0: 像其他的这个临近的城市呢，他们也有这样的螺吗？
1: 这附近我们北海钦州防城港，都是我们广西的三个沿海城市，但是三个地方的水质它是不同的，不同的。比如说我们钦州的海水，它是偏淡一点，北海那边呢可能会偏咸一点，那么它的海产品里面就是以吃鱼为主。我们钦州这边呢，它是吃螺，包括大蚝、螃蟹还有虾之类这种带壳的海产品呢，它的味道会更好。方向港那边呢，它是那种，也是有些大的鱼，比如说鲈鱼啊，它的味道会特别好。
0: 所以各个沿海城市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还是有略微的区别。
2: 钦州海螺品种多，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味道，人们将这些美味的海螺称为盘中明珠，这是钦州人的骄傲。海螺肉量少，细嚼慢咽，一顿夜宵能吃很长的时间，正好可以跟亲朋好友深入沟通，增进情感。另外，撩螺也是一个技术活，对于很多钦州人来说，撩螺不只是品尝螺肉的味道，更多的时候是享受撩螺的过程，享受夜晚休闲的时光。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3: 我的滑翔伞就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飞翔是人们的梦想，而借助滑翔的翅膀乘风起飞，滑翔于青山绿水之上，将风景尽收眼底，这样的低空之旅在钦州已经实现。我们摄制组来到钦州市钦北区大寺镇的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
1: 李教练，我们今天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2: 今天的气候呢，可能是雾大了一点点。
1: 雾大了哦。
2: 对对，所以说平常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很好的时间段了，因为可以直接开始体验滑翔了。
1: 整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滑翔伞的基地。
2: 对，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前面帐篷的地方，就是我们平常滑翔降落的一个点。然后我们起飞点呢，因为现在山上的雾太大了，没办法看到起飞点。等一会儿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会把雾晒散开，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起飞点了。
0: 望海岭主峰海拔将近480米，因为站在山顶可以望见钦州的母亲海毛尾海而得名。从山脚下沿着盘山公路，我们前往望海岭的山顶。山虽然不高，但因为云雾笼罩，车行穿过云层，大约15分钟之后，我们来到望海岭滑翔伞基地的起飞点。
1: 我们现在站在望海岭上呢，就感觉我们的四周像蒙了一层纱一样。现在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这层纱呢就慢慢的掀开。然后这个方向是，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向呢，它是大寺镇，它因为是在高速旁边，所以说这个镇呢也是比较繁华。
1: 这条是高速公路是吗？这高速公路是通达哪里的？
2: 它是南北通的，是通到皇城、北海，还有往北这边是往南宁方向，说是交通是很便利的。
1: 交通很便利的。
2: 钦州的方向是在我们这边的，它是可以看到毛尾海，那也是一个内海，所以说。现在雾呢还没有全部散开，所以我现在看不到。因为早上有大雾嘛，现在的话天气晴以后，它会形成一大片的云海，所以说像这种天气的话，游客就比较喜欢的了。
0: 随着云雾逐渐散去，我们正准备体验的时候，当地的一些滑翔伞爱好者和游客也来到了山顶上。
1: 您好。之前有飞过吗？滑翔伞？
3: 没有。
1: 没有。
3: 对，我朋友带我来体验一下。
1: 是几位来的今天？
3: 两位。
1: 两位。是想说自己单飞还是？
3: 是教练带
1: 着。教练带着您。为什么说想要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运动？
3: 因为我朋友说很好玩啊。
1: 很好玩。
3: 对啊，这里的也想体验一下嘛，因为我自己也是在也有做别的运动嘛。对，所以有很多朋友都玩滑翔伞的。
0: 和刘凡一起来的朋友是一位滑翔伞爱好者，此时正在整理自己的飞行装备。
1: 一看就是这个滑翔伞的爱好者的老手了，很有经验了。
4: 没有没有，算是新手，算是
1: 新手。当时是怎么喜欢上这项运动的？
4: 记得当时也是先从体验开始的，跟他一样，先去玩，玩了之后才对这个运动感兴趣的，也是被第一次也是被教练带出去，然后就觉得一定要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1: 挑战一下。
4: 对对对。
1: 那这项运动吸引你的是什么？
4: 应该就是在空中的那份自由吧，这个不论是跑步呀或者自行车运动都体验不到，飞出去在空中，风从脸上吹过来呀。然后那份无拘无束的自由，
1: 换一种方式去亲近自然，去感受自然的美。
4: 对对对。
0: 滑翔伞运动需要的自然条件是海拔落差以及合适的风力，风速一般在每秒3米左右。望海岭拥有着从事滑翔伞运动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年能飞翔的时间达到280天左右，是国内可飞翔时间最长的滑翔伞基地之一。当另一名教练起飞之后，我们的记者穿戴好各种装备，也准备跟随李教练一起体验飞翔的感觉。
1: 好的。
0: 虽然已经看过别人安全起飞，但轮到自己体验时，我们的记者开始有些紧张。
1: 前面是悬崖呀，
5: 你往前看就得了。
1: 我前面真的是悬崖。
5: 不是悬崖，没事的，你往前看，不要看地啊。
6: 走，
5: 对，走起来，哎。
1: 加油！我悬空了。
6: 不要紧张，
5: 不要紧，不要紧，
1: 好，
6: 走，
1: 好，跑，我走了。我的滑翔伞在我的，正在我的头顶。
6: 对呀。
1: 我现在眼睛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6: 往前面看，
1: 往前面看，
6: 往前面看。
1: 我现在的视角啊是往天空看，
6: 对对。
1: 我觉得天空离我特别的近，尤其是云彩，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因为风力非常合适，李教练的技术也很好，所以起飞之

0: 后，滑翔伞并没有下落，而是继续往高处上升，飞行高度已经超过了500多米。虽然不是晴空万里，但飞在云边更有不一样的感觉。
1: 你现在在控制着我们的方向吗？
2: 没错，至少就是跟开车一样，可以控制方向，左右控制。
1: 所以你一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手也在
2: 动的，对对，
1: 动的，嗯。哇，现在风有点大了。
2: 对，要这样的风才能够飞上去。
1: 风越大，我们越能飞得越高，是吗？
2: 风大，而且要有太阳。
1: 要有太阳，
2: 它晒过地面后，它会形成很好的热气球。
1: 啊，热气球就像热气球一样，是吗？我现在感觉自己像一只小鸟一样，特别的自由。
0: 在我们的记者起飞之后，山顶上的爱好者们也按着顺序陆续起飞。滑翔伞运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欧洲，当时一些登山者从山上乘降落伞滑翔而下，体验到了一种美好的感觉和乐趣，从而创造了一个新兴的航空体育项目。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滑翔伞运动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尤其在2018年正式成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后，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滑翔伞运动中。滑翔伞的竞赛可以分为滞空时间赛、定点着陆赛、定时赛、折返赛、目标赛、指定路线的自由飞行赛以及开放式自由飞行赛等多个项目。目前滑翔伞飞行的最高纪录已经超过8000米，最长距离超过300公里，飞行的最长时间超过了17个小时。不过对于普通体验者来说，欣赏美景、享受飞行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1: 我原来会以为在空中的话会有点不平或者有点摇晃，但其实没有，很平稳。
2: 对，就跟坐车一样，坐那自行车很平稳的。
1: 我其实刚刚上来的时候，刚刚飞到空中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我的脚无处安放，手脚都无处安放。但是现在我想，真的飞的感觉特别的好，感觉整个人身体变得特别的轻盈，会有点上瘾的感觉，是吗？
2: 对呀。
0: 我们了解到，教练李文浩就是大思镇人，原来是在钦州市区做销售工作，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并喜欢上了滑翔伞运动，于是他辞去原来的工作，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飞行教练。
1: 好开阔呀，我觉得钦州好美啊，有大山，山还靠着海，有山有海的地方。
2: 等一下我们要降落的时候试一下两脚并拢，把脚伸直，把脚伸直脚，对了，就这样。然后我们降落的时候现在可以放松先。
1: 好，我们现在啊已经靠近一片稻田了，从空中看稻田的线条特别的美，流线型的。好了，我们现在呢
0: 在空中飞行大约15分钟的时间后，李教练控制好降落速度，掌握好角度，带着记者平稳地降落到了指令的着陆点。
1: 平稳降落，我们现在特别平稳地降落了。
3: 我现在的脚啊还有点软，还没有从刚刚的那种失重的状态恢复过来。这段恢复的时间需要多久？
2: 休息一下吧，因为可能游客一般体验过后游戏然后觉得眩晕，所以说坐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就好了。
3: 好，
2: 开始。好，我们可以在帐篷再休息一下。
3: 好，我坐在这儿，然后看着您在这边收拾帐篷，可以吗？
2: 好的。
3: 收拾这个滑翔。
2: 好的。
0: 李教练带着记者平稳降落之后，滑翔伞爱好者们依然在空中自由的翱翔。我们了解到，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是在2017年才开始营业，因为优良的飞行环境，成为2018年圣景山杯全国滑翔伞定点联赛的举办场地之一。在那之后，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逐渐吸引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和游客，
2: 因为他们平常的话也是在上班，在上班当中坐在办公室也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所以说他们体验这个滑翔伞以后，可以在空中不停地呼喊，就是很舒服。
1: 也是一种释放哈，
2: 对，
1: 释放压力、解压的一种方式。
2: 当然了，也有老人或者小孩的话，他们
1: 也愿意去尝试。
2: 对，他们尤其看到有些玩笑，他们觉得很，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其实，因为它也是一个 相对来说很休闲的一个项目来的，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1: 远离城市，然后回到这个乡村田野之间。
2: 对，
1: 你觉得当初自己的选择是？
2: 我觉得我选择很正确。
1: 为什么呢？你会得？你得到了什么了？
2: 其实我选择后，我得到了，说实话，我得到很多的快乐。虽然说它是会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不过。在大多的时间我还是能够在飞行在空中，我可以自己快乐的飞行，我很喜欢这个职业和工作。
0: 滑翔伞运动的操作其实并不复杂，一般情况下如果全天都有时间的话，训练一个多星期后就可以自己单独飞行。
4: 我们这里的话，这个气候条件或者这个山体高度还有飞行的时间是非常适合的，
1: 刚刚好合适。
4: 道路也很方便，高速一下来大家都喜欢来这里飞。
1: 对，
4: 还有到秋天的时候这里风景也是很好，到处都是稻田，像梯田一样，那是非常美的。
5: 来迟了，应该在花开的时候了。
1: 花开是什么颜色的？
5: 基本上都是粉红色的，一片
1: 粉红色的。
4: 一年四季不同的风景，
1: 既能够感受到这种自由飞翔的这种感受，然后又能够把美景饱览眼底。
4: 对，
0: 因为天气原因，这一次我们没能在望海岭上看到毛尾海，但是通过滑翔伞运动，我们体验到了钦州年轻人的快乐休闲生活，从空中的角度欣赏了钦州的美景，也感受到了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钦州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魅力和活力。行走钦州，这里壮美的山川、辽阔的海洋以及美味的海鲜美食都令人流连忘返。这座山海辉映的滨海之城，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北部湾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

0: 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吕叔老两证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立明而不闻虚，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明界而不苟去，倦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有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闻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师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

0: 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

0: 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2: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3: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之后，伊朗称谈判首要内容是全停火，美国则表示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日本央行行长暗示，在15号和16号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是否加息，并称若加息滞后，或对金融体系造成巨大负担。日本食品行业迎来大范围涨价浪潮，涨价食品或破万种。全球多地遭遇高温异常天气，欧洲多国今年5月刷新当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英国刚刚经历最热5月天，西班牙5月高温致死人数创新高。中国北方雷雨多发，多地降下冰雹，南方降雨频繁，云南、贵州、湖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首先来关注美国和伊朗谈判的相关消息。在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之后，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关于美国同伊朗之间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2: The negotiation itself is going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1: 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号。但他又表示，美伊应该会达成协议，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特朗普以

0: 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0: 特朗普三号认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把以黎冲突作为一件独立的事情来处理。特朗普还说，美国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话，这证明黎巴嫩有对话意愿。他还说，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与特朗普的意见一致，均致力于实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实现黎巴嫩非军事化，实现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和平。内塔尼亚胡同时说，他有时会与美国政府产生战术上的分歧，但双方能够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报道称，阿拉格奇说，伊朗已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作出回应。
1: 尽管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华盛顿就达成有条件停火，但以防长四号表示，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离地面行动，多国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示反对和担忧。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以色列国防军将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内直至黄线，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卡茨表示，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行动自由，包括攻击贝鲁特并回应对以色列的任何攻击。以色列军方表示，黎巴嫩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并警告黎巴嫩居民不要向南移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三号到四号凌晨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黎巴嫩媒体称，以军夜间的炮击覆盖了曼苏里、麦季代勒佐恩等城镇，还击中了沿海城市提尔的一处公园。另有报道显示，以色列无人机在提尔及周边区域进行了低空飞行。面对以色列持续升级军事行动的表态与做法，法国总理勒科尔尼三号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非法占领。勒科尔尼说，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长远看有损以色列自身安全利益。勒科尔尼说，黎巴嫩问题对当前美伊谈判有着直接影响，要为结束伊朗战事寻求全面解决方案，就不能抛开黎巴嫩问题不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三号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澳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黄英贤同时证实，澳大利亚二号对以色列的三名个人和四个实体实施了金融制裁和旅行限制，以回应以色列定居者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升级。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0: 当天，众议院唱名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四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这是自美国二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

0: 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有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 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均占据微弱优势。据《国会山日报》报道，民主党人正在国会参议院推进一项联合决议，也有少数共和党人在相关表决程序时倒戈。但参议院尚未就这项决议进行最终表决。若联合决议获得通过，将具有法律效力，但预计特朗普会予以否决。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3个部门的监察长已就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展开联合审查，并宣布他们依法被授权审查持续超过60天的海外军事行动。报道称，这一声明意义重大。 表明，美国的监督机构认为，从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开始，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在法律上已持续超过60天。根据美国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 此前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旨在规避60天期限。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调查结果显示，近80%受访企业表示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2: 特にマイナスの影響はど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るか、こちらも企業にアンケートさせてもらいまして、原油類の素材原料の高騰によるコスト増が一番多かったというところで、企業は主にコストの増加を懸念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が、懸念点の一番大きなポイントになっています。で、それからですね、ガソリンの調達なんですとか、ガソリン価格の高騰、原油由来の素材の調達なんですとか。
3: イン景況表示，在中东局势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上升，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和风险更为突出。先週中東情勢関連の倒産が1件出てきた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価格転嫁を進める、ないしは、まあ効率化をするなりしてコスト削減するのどちらかの施策が打てない中小企業は今後かなり厳しくなってくると思われますね。
4: 除日本企业受到冲击外，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受到影响。由于食脑油、供应短缺、垃圾袋、保鲜膜、橡胶手套、清洁剂等用品供应都受到了影响。困るだろうなと思ってるけども、高くなったとかって言ってますね。やっぱり何でも値上がり値上がりだからね。やっぱり買うのを控えるようになっちゃいますね。これからなんかどうなるのかなっていう不安はありますけど、どんどんいろんなものにこう減ってきちゃって。
1: 病院の人がなんか歯医者さんがやっぱ手袋ないみたいなことはちょっと言ってる歯医者さんがちょっと言ってたので、それはあ、そうなのかっていうのは思いました。日本央行行长3号表示，即使在中东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也有必要就是否加息切实进行讨论。他暗示，在15号和16号举行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的可能性。
0: 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表示，受原油价格走高影响，不得不意识到通胀率上行的风险。他表示，若加息之后，或将面临被迫大幅加息的局面，不仅可能对经济，而且可能对市场和金融体系造成巨大负担。若实施加息，政策利率将时隔约30年重新达到1%。 日本共同社预计，日本央行会充分观察中东局势影响，直至开会前最后一刻，然后再判断是否加息。现行政策利率为0.75%左右。另据报道，日本食品行业迎来大范围涨价浪潮。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受原材料涨价、物流费用上涨等因素影响，日本6月计划涨价的食品达1078种，较5月的84种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全年涨价食品种类将突破10000种。 日本官方数据显示，四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升至 112.5， 同比上升 1.4%， 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此外，日本四月核心通胀率录得 2%。

0: 2.8%，较三月的2.5%进一步走高，大幅突破2%的政策目标。
1: 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0: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表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白皮书称，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以此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同时以乌克兰局势为例，强调提升长期作战能力的重要性。据悉，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纲领性文件，预计将于今年夏天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还有专家学者认为，炒作外部威胁为强军扩武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惯用手法。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加强推进防务战略调整，防卫预算屡创新高，武器出口政策大幅放宽，其军事政策调整方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 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据多家媒体3号报道，一名德国政府的消息人士称，尽管俄乌冲突仍在继续，但德国方面认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窗口正在慢慢打开，尽管谈判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开始，目前还不清楚谁将领导相关的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英法德三国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主要由美国斡旋，欧洲国家并未参与其中。近期，美国斡旋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陷入停滞，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正加大力度重新介入。近期，全球多国持续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受热浪席卷欧洲大陆，接连打破气温记录的影响，欧洲多国今年5月刷新当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
0: 英国媒体3号报道，英国气象局发布的夏季天气展望报告显示，今夏英国每个月气温都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这增加了发生热浪及其他高温现象的风险。有关部门已发布今年首个黄色和琥珀色的高温健康警报。英国刚刚经历最热五月天，5月26号，首都伦敦的秋园录得35.1摄氏度高温，连续2天打破英国五月及春季的高温记录，这也是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一年里最早达到35摄氏度的日期，此前的记录为1976年的6月26号。西班牙卫生部3号通报，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创下2015年开始统计该项数据以来五月高温致死人数的最高纪录，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西班牙卫生部强调，即便尚未进入夏季，高温天气已对民众健康造成严重影响。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末西班牙多座城市刷新当月气温极值，北部地区尤为突出。相关数据表明，今年五月气温异常偏高。3号，意大利遭遇两种极端天气，罗马城北部当天凌晨突遭龙卷风侵袭，当地媒体消息，短短数分钟内约60棵大树被狂风刮倒，建筑与车辆受损。而在西西里岛，预报最高气温达33摄氏度，远超常年同期均值，提前迈入盛夏。为应对高温天气，意大利多地出台新规，每天12点半至16点禁止长时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直至9月15号。

印度气象部门4号宣布，今年印度西南季风已于当日登陆南部的喀拉拉邦及临近的泰米尔纳德邦部分地区，登陆时间较常年平均水平推迟了3天。季风的到来

0: 致今年夏季极端高温天气的主要因素。持续高温正在从单一气象事件演变为系统性社会经济压力源，对农业生产、工业运行及城市能源系统形成多重冲击。
1: 昨天到今天，中国北方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安徽及河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0: 今天下午，天津中心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阵风达6到8级，部分地方还下起冰雹。天津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滨海新区等多个区同时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持续了30-40分钟，然后雨势渐弱。昨天到今天，河北大部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易县骆驼峪出现大暴雨，累计雨量达100.5毫米。此外，昨天下午到傍晚，定州、文安、石家庄等地出现冰雹。今明两天，河北仍有明显降雨，局地还可能出现10级以上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昨天下午，山东德州连续发布强对流黄色、暴雨黄色、雷雨大风橙色、冰雹橙色和雷电橙色5个预警信号。昨天傍晚，德州主城区大雨倾盆，并伴有大风和冰雹，当时正值下班晚高峰。交管部门加强重点路段值守，市政部门连夜开展排水作业，整个降雨过程持续了2个小时左右。这两天，德州部分地区仍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上午，贵州三都县都江镇省道204突发山体滑坡，排长河路段堆积大量泥石碎石，导致道路双向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人员抢险清障，预计该路段今晚可恢复通行。昨天下午，陕西宝鸡岐山县城突降大雨，雨点中夹杂着玉米粒大小的冰雹，密集砸落地面。此次强对流天气持续了约30分钟，城区部分树木被吹断，倒伏路面。据陕西省气象台最新预报，明天至7号，陕西将出现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国家标准委今天介绍，由中国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2项国际标准获批立项，填补了该领域空白。这2项国际标准均由中国专家担任负责人，明确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美国、德国、法国等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今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在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预计将少花20.5元。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两年。联合国安理会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五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美国航空航天局三号宣布，在火星轨道已经运行超过11年的探测器“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也就是 MAVEN 正式结束。MAVEN 探测器于2013年11月发射升空，2014年9月进入火星轨道，原计划任务期1年，此后持续运行并多次延长任务。该探测器2025年12月6号最后一次与地面通信后失联。今年2月，美航空航天局成立异常情况调查委员会，调查结论是该探测器已无法恢复正常运行，不能继续执行科学观测及数据中继任务。目前尚未确定导致异常的根本原因，最终调查报告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MAVEN 取得的科学成果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所需的辐射防护与安全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1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14: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我们可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1: 老师，谢谢，
22: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1: 这个怎么了？
2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23: 这样就好了。
24: 太感谢你了。
23: 应该的。

0: 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6: 吧。收下吧，应该的。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乌方突袭圣彼得堡多处重要目标。激战当下，泽连斯基却突然表态称愿意即刻与普京直接谈判，一边战火升级，一边提议和谈，乌方背后是何考量？法国扣押一艘俄罗斯邮轮遭俄方严厉指责，海上争端是否会引燃法俄新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老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6月1号晚到2号清晨，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打击了基辅10家军工企业等多个目标。随后，乌方突袭了俄罗斯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军工基地等关键设施。俄乌相互纵深打击，冲突为何持续升级？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表态称，愿意即刻与俄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泽连斯基为何急于和普京谈判呢？为获取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向美方发出了600多封求助信，却石沉大海。美方的沉默是何意味？近日，法国在大西洋。

0: 海域扣押了一艘俄罗斯的邮轮，俄方怒斥此举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法国突然对俄邮轮下手，打的是什么算盘呢？又会否引发与俄罗斯的海上冲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俄国防部6月2号发布通报称，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克兰发起报复性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倘若俄方持续用无人机、导弹进犯乌克兰，必将以同样手段还击，提升反击规模仅仅是早晚之事。同一天，泽连斯基证实，乌国家安全局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等协同开展夜间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就在俄乌双方同时加大打击力度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表示，近几个月俄乌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卢比奥还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而是选边站队。而泽连斯基3号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还强调，乌方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这一轮俄乌相互纵深打击啊，其实呢值得关注的点比较多。那么先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空袭说起。这一轮的空袭，俄方打击的目标包括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军工企业以及征兵办公室等等。那么从打击的目标能不能看出这一次俄方的打击，它的战术目的和战略意图是什么？
2: 我们知道，在5月22号的时候，俄控卢甘斯克的旧别利斯克一所职业技术学院遭到攻击。当时呢，有21名14到18岁的这个学生这个死了，另外还有40多人受伤。当时说这是有意对这所职业学校发起了攻击，它是非军事目标，10几架、16架无人机分几个波次，反反复复打击这一座宿舍。当时这座宿舍留宿的人是86人，造成了这么大的伤亡之后，普京总统很罕见的发声，他说这是蓄意攻击，我们要进行报复，而且批评西方媒体的报道双标。所以我们就看到5月24号，俄罗斯使用了包括针束导弹的各种武器进行了集群式打击，重点打击目标是基辅。6月2号的凌晨，继续发起报复性打击。24号，上月的24号和6月2号都是对于旧别利斯克技术师范职业学院的学生遇袭发起的报复性行动。他说的这个报复性行动不是一次，不是零散的而且我们看到后续还会出现。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俄军使用的打击兵器当中，并不仅仅是打向了基辅，其他的一些民用基础设施，尤其是炼油厂、储油设施、交通基础设施、通讯设施还有这个物流中转地，包括这个一些大的这个国家邮政局的这个储物点，这些邮件都遭到了攻击。很显然借着这个事件发起了系统性的报复而且更倾向于打击在军用目标能打尽打的情况之下，开始扩大打击民用重要的基础设施目标。
0: 所以呢，这次的大规模的空袭啊，也是俄方对于这个职业技术学校遇袭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的一个报复行动。而作为乌克兰来讲，他又采取了一些反报复的措施，有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啊，也是突破了纵深，是飞到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对一些主要的一些设施呢

0: 进行了攻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啊，这次袭击发生的时间很敏感，恰逢这个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前的数个小时。那么乌克兰选择在这个时候打击圣彼得堡的目标，它到底有何用意？
1: 这次论坛呢被称为俄罗斯的达沃斯，如果选在关键时刻敏感时间发动打击行动，乌克兰至少有这样一个意图。第一呢是全球羞辱，如果在盛会召开时刻，特别是安保提高到最高水平的状态下，乌克兰的无人机对目标发起大范围攻击，特别是按照目前俄方声称已经拦截了30架到50架，如果折算成攻击次数，那至少在100架次以上，也说明呢这种打击力度，作为安保最严格的城市无法防御。如果当着100多个国家的20000名客人对目标发动攻击，这个影响将会成倍的被放大。第二呢就是显示能力，目前呢这个莫斯科遭受到了无人机攻击，第二首都圣彼得堡也遭到了无人机无差别的攻击，也说明呢在深远纵深之内，乌克兰可以动用多种武器装备对目标发动各种打击行动。另外呢就是打击舰队，因为这次攻击重点不光是码头，不光要在全世界面前显示乌克兰的无人机加上其他的武器的突防能力，同时对码头攻击、对波罗的海主要舰队攻击，这也是重点。如果下一次包括连续打击码头、打击燃料设施，甚至是打击主力舰艇，这样波罗的海的舰队有可能会遭到某种程度的削弱，有可能真的会黑海化，因为在黑海舰队已经被迫向后撤离，躲避无人艇和无人机的攻击。如果下一步持续在这个点位发起大规模打击行动，那么波罗的海舰队的生存包括保障能力、战斗力也会受到一定的削弱。
0: 这次乌克兰无人机打击圣彼得堡的目标啊，还有一个点呢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圣彼得堡呢是在俄罗斯的这个西北部，距离乌控区最近的距离也有1100公里。那么圣彼得堡的目标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俄罗斯前防长绍伊古曾经讲过，目前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几乎都在乌克兰无人机攻击范围之内，所以目前看呢，乌克兰的无人机通过改进发展和研制，目前有了很大进步。像很多无人机的射程都可以轻易超过1000公里，像它的 FPE 无人机能够达到1600公里，柳地无人机可以达到1500公里，那么西秦无人机可以达到1400公里。所以从无人机的射程半径来看呢，和以往相比有重大提高。另外呢，乌克兰还研制了多种无人机增程方法，如果在气球上吊挂无人机，这样呢可以用5%的动力爬升到最高点，在8000米高度释放无人机，打击距离将会成倍提高。另外还有子母机，从这个俄方发布的视频去看，在一架大无人机身上还有好多小的无人机，可以在到抵达目标之前发动各种打击行动，所以目前覆盖范围在明显提高。另外除了无人机之外，导弹也有发展，像它的 FP9 弹道导弹现在已经发出了向莫斯科前进的号召，如果下一步在数百公里范围内通过无人机弹道弹双重攻击，今后呢在俄罗斯境内打击大目标、重要目标包括其他目标的能力将会成倍提升。
0: 刚才呢大辉老师也提到了一个概念，系统性。之前呢俄总统新闻秘书呢也提到了，对于圣彼得堡遇袭啊，说俄方一定会做出回应，而且呢将是系统性的回应。这个系统性回应应该如何来理解？
2: 我认为它是连续的高强度的，无人机越来越多，导弹越来越多，打击的这个地域越来越广，打击的目标也越来越细越细了。事实上从5月22号旧别利斯克这个惨案发生之后，俄军的这两次打击使用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比如说锆石、匕首，包括针数，这个总量加起来已经达到了8枚。以往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使用，可能在发射80枚导弹当中有1枚、有2枚、有3枚啊，就比较多了。而像这一次的打击使用了8枚，另外呢，它发射的无人机，有三分之一，以往发射的无人机有三分之一是诱饵机，其他的是加装战斗载荷的这个飞机，大概是400架到600架，但是我们看现在上升到700架，而且这个诱饵机比较少， 都加装了战斗

0: 载荷，因为你的防空力量不足啊，我不需要用诱饵机再调动你的火力，让你防空火力过载。大量的这无人机，而且是新型的天竺葵啊，向目标发起攻击。还有一点呢，原来像北约在这里建立的这个武器维修工厂，一般俄军是不打的，那未来会不会扩大打击？还有，为了避免遭到俄军的打击，乌克兰将无人机发射阵地，尤其是对于波罗的海、俄罗斯港口克良斯塔德、乌斯季卢加港啊攻击的这些发射阵地，靠近波兰的边界，就骑着边界线。你打不打？你打了，你就很有可能误击波兰。那么我认为，如果说对俄罗斯腹地的这种攻击进一步扩大的话，不排除俄罗斯打击靠近北约边境的俄罗斯的这些无人机的发射场啊。这个北约的这个武器装备的维修场点在乌克兰境内大概有16处，这16处呢在集中在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也有2处啊，在哈尔科夫也有，但是对哈尔科夫俄军打了这么久的时间，也没有动过北约在这里建立的装备维修厂。那么在战争今天是1562天，那么在1562天之后，北约国家设立的这些维修厂会不会遭到打击呢？那里北约这些国家一再说不是北约的军人，是这些这个军火公司的工程师在这里工作来调整维修设备。那即便这些人遭到攻击，那也很显然会对这些国家的声誉形象啊形成很大的打击。
1: 所以说这个系统性回应呢，就是说俄方打击的目标可能更多了，受到的限制可能更少了。另外呢，就在俄乌局势呢持续升级之际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突然表示说呢，愿意这个即刻就和俄总统普京进行直接的谈判。我们知道之前其实泽连斯基也提出过类似的一些要求，那俄方呢要不就是不回应，要不就说时机还不够成熟。那为什么此时泽连斯基你又突然提出要和普京见面？现在的时机成熟了吗？
2: 目前看呢，难度还比较大。如果能见面，能谈成性的可能性，特别是领土问题，也依然是一个核心问题。目前之所以谈判，可能两个原因：首先是压力太大，因为双方报复、反报复在持续增加，资源在持续消耗，外援在下降。如果持续的高强度对抗，有可能处于下风。第二，外交博弈的需要。美国方面目前卢布亚表示，不再直接调停双方的谈判。如果双方能够直接会谈，似乎效果更好。也说明呢，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变化迫使要做出这样的选项。
1: 好的，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啊，为了获取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呢向美方发出了600多封求助信，却石沉大海。那么美方的沉默到底是何意味呢？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6月2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向欧美寻求军事援助，以抵御俄罗斯袭击。此前一天，俄卫星通讯社报道称，泽连斯基此前致信美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请求增加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的供应。乌驻美大使称，泽连斯基向特朗普及国会议员发了600多封信，呼吁美方加快做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的相关决定。但泽连斯基表示，无论是美国国会还是白宫都没有回复他的信函。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乌克兰希望获得的防空系统导弹正被快速消耗在中东地区。另据法新社3号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突访基辅，而就在访问期间，基辅响起空袭警报。泽连斯基和吕特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已有6个国家确认出资支持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相关国家名单暂不予公开。吕特还表示，适配爱国者防空系统的 PAC-2、PAC-3 型拦截弹几乎每日持续运抵乌克兰。乌克兰各盟友正多措并举推动防空导弹产能扩容。英国经济学人日前报道认为，乌克兰如今已经成为欧洲的战场，欧盟成员国以及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承担了对乌克兰援助的几乎全部份额。
1: 对于乌克兰方面提出的军援请求，美国方面呢是迟迟不做回应。那大辉老

0: 师，是伊朗战事消耗了美国大量的导弹库存，现在美国呢已经是自顾不暇了，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1: 雷神公司一年产爱国者导弹，爱国者二不产了，爱国者三一年也就200枚。我们知道伊朗战事当中曾经一日百枚，一天打100枚。泽连斯基感叹，我们战争打了4年多5年，你们总共就给了我们600枚，你们一周就打了1000枚，真是浪费。我可以给你无人机拦截器，你不需要把这些导弹用来对付这个低慢小的无人机。但是我们知道，除了伊朗战事当中耗费了很多的爱国者山、海合会的这些沙特、阿联酋，他们也需要来补充爱国者山。同时，美国自己也需要有库存，库存优先级大于这个乌克兰的战场需求。美国印太司令部提交了一个报告，为了应对亚太地区的大国竞争，我需要这个爱国者山有足量的库存。到目前，这个库存都已经转移没了。那么，我们看到伊朗战事爆发之后不久，有110枚的爱国者山，本来应该是欧洲国家购买的，高价购买的，应该转给乌克兰。那美国，我不给你，我往后延迟，这个我要运到中东来。很显然，伊朗战事、美国库存优先等等，现在都比军援乌克兰更重要。
0: 嗯。对于乌克兰方面的请求，美国不做回应，那北约却站了出来。北约秘书长的吕特呢就说啊，现在呢欧洲多国正在推进防空导弹的这个扩容生产等等。那么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防空武器啊，随着美国收缩对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军援，您觉得欧洲国家它有能力去填补上这个巨大的空缺吗？
2: 美国智库分析，美国对伊朗的冲突造成三种武器装备3年内都补不齐，战斧导弹、爱国者导弹，再加上这个萨德武器系统，所以目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爱国者导弹量会越来越少。欧洲国家想集中自己的能力去填补巨大空白，难度很大，因为目前在欧洲地区，防空反导能力与爱国者相当的导弹数量很少，像法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泽瓦系统，虽然性能先进，但是防空反导能力严重不足，德国的 IRIS-T 导弹正在试验，性能不错，但是产能不够。像瑞典的 IBS-70 属于近程弹，英国的天剑导弹也是与中近程弹。所以要想通过欧洲武器装备，包括这个各种军火商生产出同种型号的能够和爱国者导弹相互替换的装备，难度极大。所以下一步这个洞有可能会越来越明显。俄罗斯超高射程导弹、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突防效果和打击能力将会持续提升，所以失去了美国的爱国者，俄罗斯、乌克兰的天空有可能面临严重威胁。
0: 好，另外呢，近日啊，法国在大西洋海域呢扣押了一艘俄罗斯的油轮，俄方怒斥此举近乎国际海盗行径。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6月3号，法国西北部沿海城市布雷斯特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法国海军日前拦截的俄罗斯邮轮船长二号起被羁押。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他表示，此次行动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马克龙表示，这艘名为塔格尔号的邮轮为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动提供资金支持，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称，这是自2025年9月以来法国政府第四次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1号感谢法国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还呼吁欧洲更大胆些。此外，欧盟各国正准备推出第21轮制裁方案，旨在打击那些帮助莫斯科维持石油流通并为其提供资金的公司。近日，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电台节目中就塔格尔号邮轮事件评论称，西方国家正在国家层面恢复海盗行为的合法化。俄媒二号也指出，法国此举可能引发与俄方的武装冲突。
0: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呀，这是2025年9月以来的法国第四次去扣押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了。那杜老师，您觉得法国这么做它的目的是什么啊？
2: 首先是显示存在，因为这次扣押的理由有点勉强，号称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第111条

0: 这艘游轮涉嫌悬挂喀麦隆国旗，所以它要证实。如果只是国旗错误，我想有可能这个处理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这次呢，如果以各种理由进行高效拦截，实际上还保持了北约对俄罗斯的压力。第二呢是显示能力，因为这个点位呢很远。要想进行各种拦截行动，对于法国而言很容易，但是俄罗斯很难，所以起降 NH90 直升机索降方式，进行各种督察活动，有说明呢，他要在附近海域显示法国存在，显示法国态度。因为这个点呢，俄罗斯很难控制，鞭长莫及，因为游轮数量太多，要想通过俄罗斯舰队在远洋为每艘游轮护航难度极大，所以法国也恰恰抓住这个弱点，进行各种拦截行动，所以在从中不会擦枪走火，也不会爆发激烈冲突，但是能够在国际上对俄罗斯产生一定的压力。
1: 嗯，他不担心影响到这个法俄的关系吗？
0: 这个关系本来就是个橡皮筋儿，所以即使是在远海拦截个别游轮，包括第四次拦截，它只显示了态度，对于海上运输包括能源贸易没有实质性的巨大影响。
1: 嗯，我们说当前啊，这个美国呢是无暇顾及这个欧洲方向，其实呢德法英已经成为了能够推动和谈包括结束俄乌冲突的一个主力军，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法国拦截了俄罗斯的游轮，那么对于两国的关系包括对于推动这个谈判的正常的往下推进，是不是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2: 法国为了增加自己的地位，最近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叫前沿威慑，九个国家加入他的核武器这个延伸威慑计划啊。第九个是挪威，离俄罗斯的北方舰队的弹道导弹潜核潜艇基地只有100公里的距离啊。如果有事，他的阵风核战机可以部署到那里。第二件事呢，就是拦截这些船只啊，拦截这些船只不是用军事舰艇拦截的，是以海事船来拦截的，而且呢是以不是说你是俄罗斯船我拦截你，你无法证明自己的合法国籍，你挂的是虚假船旗，我拦截你，而且我是海上执法，不是军事行动，同时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啊。我们看到这一个是登船，一个是这个前沿威慑，还有第三件事，他要派代表去跟普京谈判了，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法国说愿意自己派出代表进行谈判，所有的谈判是为了以和平的手段解决乌克兰的问题，但是在为了谈得更好，或者说增加欧盟谈判桌上的分量，那我就应该有一些硬的手段展现在俄罗斯面前，我有这些筹码，你看怎么办？还是为了增加跟俄罗斯的谈判筹码。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打击对方纵深目标泽连斯基提出与普京直接谈判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东北一带呢，都会是受到冷涡影响，降雨频繁，气温也相对的凉爽。那总体来看，明后两天在东北、华北降雨概率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像黑龙江以及吉林的一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而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在华北、黄淮部分地区雨势会增强，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出现。那同时，华北、黄淮北部一带除了降雨增强之外呢，局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小心防范。那么频繁的雨水之下，东北一带今后的三四天最高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下，而在华北大部这里呢，最高气温大都也是在25度左右。不过8号之后呢，随着冷涡的缓慢东移，气温还会有所回升。而在南方，明后两天的强降雨带会有所南压，部分地区降雨强度还会有所减弱。不过呢，6号夜间开始冷暖空气的交汇之下，强降雨还会再度的发展起来。北京多云，15到27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5度。通辽多云转晴，12到25度。达州阴转多云，24到32度。贵阳多云，19到29度。

九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9到27度，鹤壁多云，19到31度，淮安晴转阴，19到32度，武汉多云，23到34度，杭州多云转晴，24到31度，首尔小雨转晴，17到26度，东京阴，16到22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8到40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悉尼多云转晴，13到19度，莫斯科晴，14到24度，伦敦小雨，11到18度，巴黎晴转小雨，11到20度，罗马晴，18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21到28度，渥太华阴，15到31度，华盛顿晴转阴，20到36度，洛杉矶晴，17到23度，

0: 我女儿啊，人好心好，你看长得又好，条件非常的棒，我觉得他们俩合适
1: 啊。你看你这一口一个哎呀哎呀，别人不知道以为咱们这出多大事儿。
0: 哎呀，是我的口头语。啊，
2: 好像您女儿不太爱说话。
0: 是的，我们家的话都被我说了。哎呀，你不会嫌她话少吧？
2: 哎，不不不，话少点好。哎，先点菜吧，咱边吃边聊。
0: 哎呀，不，这才几点呢？吃哪顿饭呢？哎呀，再说了。我们俩呀，只吃两顿饭，我们家都这样，健康啊。嗯，这个环境也不太适合谈这事儿，我们谈完了就走了啊。
1: 是我选的这地儿见面。哎，我不是考虑到别处去，你们俩人都不方便吗？这个它好找。再说这家饭馆的这个饭菜的味道还可以，最关键的是价格便宜。哎，
2: 这个。在哪儿谈呢？这个不重要，重要的事儿啊，得把这个事情促成了。
0: 对，
2: 这方面的事儿我也不太会说，也不知道个顺序。要不您先把您女儿的情况介绍一下？
0: 哎呀，你看，孩子都带来了，有什么话你自己问吧。来，你也说说啊。
3: 伯父，您好。
2: 哎，你好，
3: 我叫韩小巧。今年36岁，在一家外企当部门经理，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年出差，常常往香港啊台湾那边跑，这普通话说的可能不大好。至于年薪嘛，薪资是属于中薪阶层，一个月连福利奖金加起来大概10000多块吧。
2: 哦，不错不错。那你喜欢看书吗？
3: 现在看纸书的人很少了，一般都看电子书。我也一样，只爱看网络小说。
2: 哦，那也叫书。哎，对，读书好啊，书是知识的海洋嘛。那你平时有什么运动吗？
3: 现在生活压力大，由于工作性质，决定了跟上司、下属还有同。

0: 我是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不大好，一有矛盾也无处发泄，所以爱上了蹦极。啊，
1: 你爱起急，那气大伤身呐。这个我这做大爷的劝劝你，什么事儿不能够着急。伯父，
0: 这蹦极是一项极限运动。
1: 啊，急了才运动。那不叫有氧运动，那叫缺氧。
2: 你连个电视都没看过呀？
3: 蹦极呀，就是一根绳子绑在人身上，啊，往下一推，跳崖，知道吗？但是那绳子呢，它是松紧的，脑袋快着地的时候，噔，又弹回来了。
0: 蹦极啊，就是向困难和畏惧发起挑战。如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和挫折，想想蹦极那股勇气，那都不叫个事儿。
1: 那还不叫事儿？那什么叫事儿啊？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妈把你培养这么大容易吗？玩什么不好啊？那万一那绑的绳子要不结实，那不等于玩自杀吗？你说你这孩子怎么？
0: 伯父，不知道我妈有没有跟你说起过？我是个离了婚的人，
3: 这不是问题。我儿子呀，哎，也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0: 关键是我还有一个念初中的孩子。
3: 啊，这个我也有一个差不多大的小孙子。哎呀，说不定他们俩还能玩到一块儿去呢。
0: 我不是一个。是俩。双胞胎，
3: 孩子多了好啊！我们老人呐，就喜欢热闹啊，喜欢孩子。
0: 但其中一个是智障的，你还喜欢吗？

0: 这个我儿子的事儿呢，我也不能完全做主啊。哎，要不这样吧，你们见个面，你们自己聊聊。
1: 你觉得我们俩还有必要见面吗？

0: 你不说你女儿没成家吗？怎么又整出俩孩子来了？哎，你这到底整的啥事儿呢？
1: 我那是说的我在国外留学的小女儿，是你自己听差了，还不能怪我，真是。
0: 那你事后也没跟我解释清楚。
2: 哎呀，你还说我呢？谈论孩子的婚姻大事，跑这种饭馆来谈，合适吗？
0: 哎，这不是为了你们双方见面方便吗？再说了，你看一看，除了我儿子饭馆，周边还有合适的像样的吗？
1: 什么？这饭馆是你儿子的？
0: 啊！
2: 哎，人家都说你嘴里甜抠门，我还不信呢。现在看来啊，你是真会算计。
0: 啊，你别误会啊，俺儿子他不是那……
1: 哎呀，行了，你别解释了。我就觉得这里环境不好，一点气氛都没有。
0: 谈成这样，你还要什么气氛？我看你闺女压根就没想谈对象，是不是你硬逼着她来的？哼，我电话里咋跟你说的？我说你帮着找一个女孩来，结果你把自己闺女给领来了。
1: 切！我问你啊，我为自己孩子着急有错吗？啊？
2: 再说了，我就是想给我闺女找个合适的。你看她一个人带俩孩子，一个孩子还有病，再没有一个合适的人帮她，你说让她将来的日子咋过？你说咋过？
0: 这确实够难的。行了，俺记住了，回头帮她学吧学吧一个。哎呀，难怪你女儿玩这种不要命的运动。

0: 他是憋得慌啊。哎，那你说他跟你住在一起，他还得照顾你，你说这孩子能不难吗？
1: 可不是吗？所以我想给他赶紧找一个合适的对象帮帮他，就我这身体也帮他照顾不了什么孩子的，我为了给他减轻负担，我就想赶紧搬到养老院去住，可是哪儿能找到合适的养老院呢？
0: 你说啥？你想进养老院？嗯。哎呀，俺跟老乐也想一块搬到养老院去。你要真有这意思，那干脆咱们一块都去养老院，抱团取暖，人多了热闹啊。
1: 你们知道有合适的养老院？
0: 啊，
1: 好啊，我越老越爱热闹，我喜欢，我愿意。

0: 你这孩子怎么说回来就回来了，搞得我措手不及，生活用品也没有准备，房间也没有打扫，菜都没来得及买。
1: 那没关系啊，一会儿我陪你去买不就完了。
0: 国外的事情都办好了啊？
1: 早就办好了。
0: 燕子，你能回来妈妈特别幸福，等你结了婚妈妈就更加踏实了。
1: 等我结婚那还不得等个十年八年的。
2: 你的病到最后会忘记所有的人和事。
1: 妈，你想什么呢？
0: 妈妈就是看你看不够。
1: 我也一样，从小到大都没有跟我妈分开过，所以啊我才这么着急回来找你。
0: 你就会拿嘴哄我。燕子，嗯，妈妈租的这个房子尽管住上去很舒适，嗯，但是离市区比较远，交通不方便。你回到国内工作是不是想租一套离单位近一点的房子？
1: 对对对，妈说的太对了，要不然我这上下班的这个垃圾时间太长了。还是你想得周到啊。
0: 那我现在就给袁小姐打个电话，让她帮我再租一套离市区近一点的房子。
1: 嗯，你记得跟她说就租一个小点就行了，要不然咱们住这么大的房子有点太浪费了。
0: 好吧。嗯。
3: 喂，谭女士您好。
0: 喂，袁小姐，是这样的，我女儿回国了，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离市区远了一些，
4: 您能不能帮我再租一套或者买一套
0: 在市区近一点的房子，这样我女儿上班就方便啊。
3: 好的，那我帮您找找。
4: 真是不好意思，
0: 我回国净给您添麻烦了。
3: 哎呦，这点小事您别跟我客气，但是我不敢保证能找到合适的。哎，您这边着急吗？啊，
0: 不急不急，什么时候都可以。
3: 那好的，那我找好了我再跟您联系好吗？
0: 好，谢谢您啊。
4: 哎，再见。
0: 再见。
3: 哎，我这朋友想在市区内找一个小点的房子，帮帮忙呗。
1: 你真把我当中介公司的啦，说找就找。他现在住的那套房子正好是我一个朋友的，赶巧而已，我可没那么多的资源。哎，大小姐，你说好了请我吃大餐的，就喝茶了。我今天心里正怼着慌呢，你是不是诚心想气死我呀？
3: 谁又惹你生气了？
1: 就是我们那个领导呗，突然之间抽调我去栏目组帮忙做节目主持人。想一出是一出，
3: 这有什么可郁闷的？你干什么不是干？人家不给你工钱啊。
1: 可把我调哪儿不好啊，偏偏把我调到婚介栏目组。哎呦，我想想头都快炸了。
3: 那怎么了？哎，你不是天天跟我念叨什么找不着好老公，正好趁职务之便顺手给自己物色一个，一举两得，财色双收啊。
1: 打住啊，这才难受，色就算了吧。
3: 怎么了？
1: 那是一个专门为老年的单身朋友牵线

0: 搭桥的栏目，
1: 那也靠谱啊。哎，没准你在里边能找到最喜欢的大叔型男呢。
0: 说什么呢你啊，
2: 不能找那么老的吗？
3: 专门为老年节目牵线搭桥的。
1: 对，我可以找短裤先生，顺便还可以拉他这客户。哎，
4: 可以，就按这个方案执行吧。
5: 好。
4: 林俊，
6: 于总指挥，我给您沏了杯茶。
4: 这是干什么？我没要茶呀。
6: 我知道，这个季节喝红茶暖胃，对你有好处。
4: 刘丽，你是中心的业务秘书，不是我的个人助手，请你以后不要这样，影响不好。
6: 我给董事长也送了一杯。
4: 那你也不要给我送。我真的不需要，谢谢你的好意。
6: 那您是要我再把茶端回去吗？
4: 你放那儿吧，我待会儿喝。但是下次真的不要再送了啊。
6: 那就趁热喝吧，凉了就没意义了。您怎么不戴隐形眼镜了？不舒服吗？
4: 啊，是工作的时间，还是说工作的事儿吧。
6: 我们没有白燕的联系方式，她要是去其他公司了，董事长一定会责怪您的。
4: 责怪我是小事儿，失去人才才是集团的损失。
6: 我明白，那要不要我再去其他公司了解一下情况？
4: 不用，我知道在哪儿能找到她。
6: 您知道？
4: 那天在机场接她的那个男的叫崔凯。他是我朋友。进来。
7: 你好，于大乐。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8: 你什么事儿不能在里边说呀？偏把我拎到这儿，怕影响不好啊。
4: 是，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
8: 这么严肃干什么？真没劲。
7: 那我就直说吧，我找你有两件事。第一，能不能帮帮我在市区内找一个两居室的房子，买或租都可以。
4: 我们俩才刚认识，你就为这事来找我？
7: 啊，怎么了？
4: 没怎么。那行，我帮你问问吧，但别抱太大希望啊。
7: 那好吧，哎，还有第二件事儿，咱们俩之前说过你爸的事儿，我问你，你爸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4: 我爸最需要找个老伴儿。
7: 巧了，我跟你说啊，我有一个闺蜜在网络平台工作，他们最近推出了红娘牵红线的栏目，就是专门为老年单身朋友牵线搭桥的，正好这两天在录制，我已经跟我闺蜜打招呼了，到时候你带你爸过去啊，我就不信了。那么多靓丽女人当中，你爸就挑不中一个。你转什么转啊？我告诉你，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4: 那行，我一定带我爸过去。我上去了。
7: 你等会儿，我还没跟你说完呢。你帮我，我就得帮你。我把我闺蜜名片给你，到时候你就按这个联系她。提我名字就可以了。
4: 这得多少钱啊？不会又一万吧？开个玩笑啊。
7: 放心，不要钱，到时候你爸找到称心如意的老伴儿，记得请我吃个饭就行了。
4: 行，谢谢你啊，我走了。
7: 我还没说完呢，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呢。
4: 还有什么事儿啊？你快说吧。
7: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你爸要搬出去住吗？他打算去哪儿啊？我给你爸介绍一个养老机构吧。哎
4: 呦，我就知道绕来绕去，你还要绕到这儿来。我都赔你车钱了，我哪儿还有闲钱啊？
7: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把我车撞了，赔我钱不是应该的吗？再说了，这是你爸的终身大事儿，

0: 你这当儿子怎么不上心啊？
1: 我就不想上心，我能为他养老，凭什么让他搬出去住啊？啊，行行行行，算我求你了，行吗？我知道你想拉我这个客户，但我还得上班呢，我真没时间陪你了。

0: 合着给鬼精神当替补了，别什么事儿你都跟他争，是吧？在舞蹈方面，人家比你有优势。那给多少钱？我还是找老马去吧。
1: 行，我去，我去还不行吗？那这路费咱不能自己掏吧？我说你这个人呢，都算计到家了，人家给报销。
2: 你儿子儿媳妇不会不让你去吧？
3: 他们自己个儿的事儿还没整明白呢，这凭啥管我呀？
4: 不是一提这事儿我就来气。你说你跟老赵还有老马身边的，他都有个隔辈儿的。那我呢？哎，真让我羡慕嫉妒恨呢。
5: 妈，好，你能把书包给我啊？哎，
3: 回家都听妈妈的话啊，不能生气。
5: 哎，
3: 不要钱。
5: 哎，张老师，有没有见到孙梦楠呀？
6: 梦楠？
5: 哎，
6: 奇怪，刚还在这儿呢，怎么一转眼人没了？
5: 没了？他到哪里去了？
6: 大爷，您别急啊，有可能被他爸爸妈妈接走了。
5: 不会了，都是我接孩子啊。
6: 大爷，对不起啊，我刚刚都检查过了，里面都没人了，孩子都回家了。
5: 好，那还是我去找好了。谢谢啊，
6: 大爷您慢走啊。
5: 哎，萌萌。 萌萌，老师在叫你，萌萌，萌萌，哎呀，这个孩子你到哪里去了嘛？萌萌，答应一声呀，萌萌。

0: 你给吓死外公了！外公，您去哪了？怎么这么慢才回来呀？
1: 你去哪了嘞？你怎样回来的？我在少年宫门口等了半天，您都没来，就坐同学爸爸的车一起回家了。
0: 你这个孩子，哎呦，你真可疑！你把我那个吓死了！你，
2: 死老头子。
0: 你说孩子瞎干什么呀？你看把孩子吓的，
1: 怎么了吧？那么大事儿，把孩子给吓着了。
0: 我声音大呀，我嗓子全都喊哑了。还有你们，孩子回来了，你们为什么不给我打一个电话呀？我不是那个家里的一份子呀！
1: 你这就不讲理了啊！我打了，你手机一直关机。
0: 还有你们，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3: 我们看电影去了。
0: 哦，还好意思讲？你们都逍遥去了，让我这样大一个人去接孩子啊？孩子要是出了事情怎么办呀？哎，现在你们都跟我好了哎。
4: 爸，对不起，你别生气了行吗？你坐吧。
3: 爸，我们今天上班那么累，好不容易有个双休日，有机会过过二人世界，我们有什么错啊？再说了。您说你要正点去接孩子，他能跟别人回来吗？指不定你去哪玩了，都忘了接孩子了。
0: 我，
4: 萌萌，走，跟爸爸回屋玩去啊。
1: 不用说，你肯定是搞直播呢，把手机的电都耗没了。自动关机，对不对？我说的，
0: 你还有资格讲我？你跳舞去了你？
1: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玩儿，我那是社区组织的啊，正规的舞蹈比赛。不是，你说你这个人啊，你答应的好好的，你说你接孩子是不是？我临出门的时候还给你打个招呼，确认一下。不，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0: 我去搞直播就完了。

0: 分钟。哎呀，哎，说到底就是这个小姑奶奶没有立好规矩，把孩子都给惯坏了。
1: 爸，这个就是您的不对了，您这是偷换概念。说好了您去接孩子，您就得履行约定啊。
2: 就是，你瞧瞧你，一进门就大呼小叫的，说完大人说孩子，说完孩子说老人，你怎么不检讨检讨你自己呢？你自身有什么问题啊？你不说吗？我们家里过日子也得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你说的吧？啊，现在咱们家这种情况啊，那是批评过分了，自我批评一点没有。
0: 哎，可都变成对我的批判大会了。哎，你们可好啊，看电影的看电影，跳舞蹈的跳舞蹈，没有一个人管孩子，我管了。我倒变成罪人了。
2: 其实我都不是说你，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人就是吧，干一点事儿你就要工钱啊，每次让你看孩子吧，你都出点差错，没有一天消停的。我告诉你啊，你要不想看你直说啊，用不着这样，我累死我不求你行了吧？
0: 好，好嘞，好嘞，我错了，我检讨错误，我大错特错了，我没有错在哦，我没有按时接孩子，我错就错在当初我就不应该答应下来照顾萌萌。哎，我真是老糊涂了，我答应了这样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我活了这样大的岁数了，我怎么干了一件这样蠢的事情？哎，我当初在单位啊，一点错误我都没有犯过，回到家里以后我受这样的委屈，我赵京神在单位大小也是一个领导，回到家才两年我变成长工了，还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长工，我受够了。
3: 妈，你看看我爸怎么这样啊。
2: 批评你们俩啊，你们俩也太不像话了，你们是孩子的父母，你们是第一监护人，你怎么老把孩子推给老人呢？就像这种情况还生二胎，怎么的，将来生了二胎要累死我们俩老啊。
4: 妈，你看你也别生气了。哎，要不这样，大家今天都累了，你也别做饭了，我一会儿点点外卖咱们吃行不行？
2: 不行，外边那饭又贵又难吃还不卫生，我做去，我伺候你们。你说你们俩，我告诉你，真不像话。哎呀，这个家呀，老的小的都不让人省心。

0: 大爷，塔城猫干什么呀？不要命了？赶紧下来，快！啊，没事，这个风筝刮树上了，我帮孩子弄下来，没事。
1: 什么没事啊？出去就晚了。吃饭了啊！吃饭了！吃饭了！怎么的？你是皇上啊，还是老太爷呀？
0: 我这饭都做好了，你怎么不下去吃饭呢？怎么的？等着我端上来喂你啊！啊！
2: 我不吃了，气都气饱了，不要管我。
0: 爷，真是小肚鸡肠心眼就这么大，跟孩子那也真置气啊！嚷嚷几句，喊几句，过过嘴瘾就完了呗，走吧。
2: 怎么是过过嘴瘾了呀？你们都把孩子给惯坏了。
0: 规矩是从小养成的，现在不好好教育，大了怎么办呀？
1: 你不都快70岁了吗？你这辈子你做了多少不着调的事儿啊？你不是这辈子也快混过去了吗？<笑>
2: 我干的全都是正经的事，死老婆子！
1: 哎哎，你不让我叫你死老头子，你叫我死老婆子，什么意思啊？想打架？啊？

0: 气没处撒。嘿，我告诉你，我就不配合你。哎，我就不跟你打架。反正现在呀，梦梦也不缠着我了。不行，明天我就搬走。
1: 不吃了，睡觉。
0: 不吃就不吃，饿死没人管。
2: 吃饭了啊，来吃饭了。
3: 赶紧吃饭呀、啊！
1: 不饿。
3: 哟，大乐哥，稀客呀！哎，你不赶紧招呼你哥，你发什么愣呢你？坐坐坐。
4: 伙计，
5: 哎，
4: 倒水。
6: 你觉得我是来喝水的吗？
3: 哦，吵架。
6: 我哪敢跟他吵架，他还不打我。
3: 大哥，你还没吃饭吧？赶紧坐，赶紧给你哥炒两个菜去。
6: 别忙活了，冯家，我找他有点事儿，估计晚上他也不能干活了。
3: 那不行，老板会扣他工资的。
4: 不能够，我跟老板什么关系啊？他肯扣我工资，这饭店想不想开了还？哎呀，行了，男人跟这说话，女人少插嘴啊。您，会跟后厨说一声，今晚我不回来了，让王大顺掌声。
1: 啊，没问题，哥，放心吧。
6: 走了，凤霞。
3: 这是有多久没跪秤了？你有事儿啊？
1: 我没事儿。嫂子，你喝水。小心烫。
4: 够意思啊！刚才我以为你要在我媳妇面前骂我呢。仗义，这才叫兄弟呢。哎，你现在骂我吧，啊，我肯定不还嘴。骂呀，不骂了。但是我确实是认为啊，你要从给我爸介绍老太太堆里挑一个给你爸做老板不合适，那样的话你说以后俩老头见面多尴尬呀。
6: 你怎么会和白燕他妈一起去接的白燕啊？
4: 那天你爸不是失踪了吗？我不是去机场找你爸去了吗？正好那天白燕他妈呀回国，哎，就被我给撞见了，一聊二去就聊上了，最后我就把我名片给他了。你说这母女俩啊，长得像不说，还都那么漂亮，是不是？是老有老的味儿，小有小的魅力，给他们俩搁人堆里肯定特打眼。你说谁家老头能有那么大魅力，能把这老太太给拿下？
6: 你在你老婆面前是不是特别不爱说话呀？
4: 嗯，啥意思？我老婆怎么了？是，我老婆这人吧，真是哪儿都好，就她这脾气，也不知道随谁了，肯定是随他妈了。他妈脾气就这样。
6: 行了，把他妈电话给我。
4: 于大乐，你别吓唬我啊！我老婆他妈死多少年了，哪儿来的电话？
6: 你有病吧？谁要他妈电话了？我要的是白燕他妈的电话。

0: 燕子，既然你说要调人几天，那明天我们俩一起去买点生活用品吧。
1: 可以啊。哦，明天还是算了吧，我还想再好好睡一觉，你得给我点时间倒时差嘛。
0: 你都睡了好几天了，还没倒过时差呀？
1: 妈，在国外你就嫌我睡不够，我这一回来你就嫌我睡多了，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吗？
0: 这两码事儿，你得赶紧调整好了，到新的单位去报到，别让人家等你太久了，这样不好。
1: 这有什么不好的？那个于大乐作为领导，接人都能看走眼，说明这个人啊以貌取人。这样的公司，我还真得好好考虑考虑呢。
0: 行了吧，你上次跟人家开玩笑，我没说你也就算了，你怎么还认起真来了？
1: 哎呦，妈，不是我认真，你没听那个崔凯说吗？这个于大乐可小心眼了，一点小事他就记仇。那这两人还算什么死党啊？死党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死党就是最要好的朋友，

0: 你说连这最要好的朋友犯了错，他都记恨在心。回头我要真做了他的下属，万一我做错什么事情，我不得被他批评死啊？
1: 喂，您好，请问是哪位啊？哦，他在，您等一会儿。找你的。
0: 找我的？
1: 徐大乐。
2: 喂，你好，我是白燕。
3: 你好，白燕，我是徐大乐。不好意思，没打扰你休息吗？
0: 如果说我在倒时差的话，你可能还真打扰我休息了。
3: 不好意思啊，没想到这都过去好几天了，你还在调整时差。
0: 不会吧，你作为领导不应该忽略下属的生活呀，他们要是休息不好的话，那怎么好好给你工作啊？
3: 对对对，这个我会自省。
0: 那请问你是怎么会有我妈妈的电话号码的？
3: 好，和你妈妈一起去接你的人叫崔凯，他是我朋友，是他告诉我的。
0: 那到底是他给你的还是你主动问他要的呀？这可是有区别的。妈，我得了解一下他的人品，我有分寸的。
3: 是我跟他要的。
0: 你看他还算诚实，这对我很重要。那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有，首先是为没能在第一时间接到你再次向你表示歉意，其次我想冒昧的问一下，你打算什么时间来单位报道？我好安排相关事宜。
0: 我说过了，我们是双向选择，国内不只是只有你们一家公司想要聘用我。
3: 这个我明白，我也说了，你能在众多用人单位中选中我们，这是我们的荣幸。
0: 可我确实想再多了解了解其他想聘用我的公司，这不可以吗？
4: 当然可以，这是你的权利，我绝对不会阻拦。
5: 当你点击了我们集团的招聘网页，并且回复了归国信息，我们可以理解为你同意就职。而作为聘用单位，不计前嫌，真诚地邀请一位曾经帮助过其他公司击败我们的人员进入团队来寻求合作，并且派出了部门主管亲自率队前去迎接一位新人，这足以表明集团中心的诚意，对你爱国之情的敬意，以及中心领导求贤若渴的心情。反过来说，尽管你的资料凸显了你的能力，但在实践中的表现我们不得而知。但在这种情况下，中心领导就决定给予你丰厚的条件、优异的待遇，难道你就不想给集团一个展示你才华的机会，不愿给自己找一个能够创新和发展的空间吗？
0: 不愧是领导，你的这段话确实打动我了。
6: 看在你刚才慷慨陈词、不卑不亢的勤奋上，我就给你个肯定的答复吧。
3: 谢谢。
0: 不用谢，我的答案是我肯定会和其他几家公司再比较衡量一下的。

0: 于领导，
1: 你还在吗？
2: 我在。那个，白燕同志，实不相瞒，我现在就在你家大门口。
3: 我想冒昧的问一下啊，你能不能出来？我们对你就职的问题，能面谈吗？

0: 不要跟你领导开玩笑了，快下去道个歉。
1: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道歉？
2: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嘛，这事我能处理好，你赶紧回屋吧。

0: 喂，于领导，
1: 我觉得你这么做确实有点太冒昧了，我劝你还是先回去吧，等我衡量好了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再见。

0: 怎么着，没谈明白吧？我跟你说，我在机场见着这小丫头啊，我觉得不老实，说话劲儿劲儿的。我跟你说，不好对付。那现在怎么办啊？
1: 等，必须等她出来。如果她真去了其他公司，那我们老板肯定会发火的。
0: 不是，那她就是不出来见你，你能怎么着她呀？明白了，熬鹰呗。

0: 哎，对了，大乐，我有一件事我还忘跟你说了。前两天啊，我在饭店看见你爸约了一女人，后来我又看见我爸跟一老太太在饭店门口跟那密谋呢。我说八成是要给你介绍对象。怎么着，你还不信啊？那难不成还是你爸给自己找对象呢？不可能啊，年龄差距太大了，老牛吃嫩草啊。
1: 你又拿我爸开玩笑，非让我跟你急不行是吧？
0: 不是，你最近怎么了？怎么脾气这么暴啊？
1: 我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动不动就爱急，有点风吹草动就会紧张，而我的工作偏偏又不能出现任何闪失，只要哪一个环节出点问题都会带来巨大的损失。这郭小燕跟我抢孩子的事情刚完，我爸就闹着要搬出去住，我这还没想好怎么处理呢，就为这孩子。
0: 接着说呀，孩子小乐怎么了？
1: 没什么，学习不努力。
0: 嗨，这么大的孩子啊都贪玩，你也不用太着急。再说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是不是？像咱们这岁数的男人，谁不是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工作压力太大，提前进入更年期也很正常。
1: 我这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2: 我怎么不正经了？我跟你说啊，我身边就有一个同事，岁数比咱们大不了多少，
0: 他心脏啊就难受的不行了，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左检查右检查，检查完了心脏没问题，又跟医生聊聊了半天，又做了一检查，确诊了更年期综合症。你看看，
1: 哎，我倒没什么，就是希望家里这一老一小能够好好的，我这辈子就知足了。

0: 凯子说好了开车拉我们俩去，可谁成想他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
1: 大家好，我叫白燕，之前就职于荷兰阿姆斯特丁的一家跨国企业。
2: 你是说于总指挥在工作当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3: 你不是专治那个不孕不育吗？你有把握吗？一年有效哦，无效退款。
4: 啊，那就是你们这个小广告上地址呗。
5: 行，我溜啊，没点新鲜。
6: 来，我给你帮忙。

0: 爷爷，您这也太悬了，这要是不小心把眼睛给刮瞎了怎么办呀？
1: 嗯，怎么办？那你照顾爷爷呗。
0: 就为了一风筝啊？那值得吗？
1: 只要能帮上别人，做任何事都是值得的。就像我们救琪琪，你觉得值得不值得？
0: 值得。
1: 哎，爷爷问你个问题啊。
0: 嗯。
1: 要是爷爷不跟你们在一起住了，你能适应吗？
0: 那肯定能啊，那有什么不能适应的？
1: 嗯，还挺干脆，到时候你就不想爷爷？
0: 哎，那不会的。爷爷，我还正想跟你说这个问题呢。您说咱们两个也算得上是忘年交了吧？
1: 嘿，这爷孙俩
2: 怎么还用上这个词儿了？你跟谁学的？
0: 爷爷，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啊，看起来像您在天天照顾我，但是实际上啊，是我天天在陪伴您。
1: 嗯，
0: 这是个哲学问题。我跟我外国同学视频聊天，哎，他爷爷奶奶就特别的独立，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从来都不带孩子，想去旅游就去旅游，想出去玩就出去玩，他们真是潇洒极了。还有一些国外的老年人啊，他们还有独立养老宣言，拒绝子女的一切抚养。他们还说那个叫啊，实现精神和物质上的完全独立。
1: 嗯，那国情不一样。
0: 嗯，那怎么不一样了？现在已经强大了，我的国。
1: 小乐啊，你有没有想过？万一爷爷不跟你们在一起住了，爷爷想你了，那怎么办？
0: 那还不简单啊，我想我国外同学的时候就跟他们视频聊天。
1: 哦，是是

0: 是。嗯，看来我的观念啊是得变了。
1: 老乐同志，您说的太对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再说了，你要是实在特别想我，我就坐上凯迪快跑，那跟火箭似的蹭一下就到您面前了，充分的体现速度与激情。
0: 哼哼，你就跟你凯爹学吧，净耍贫嘴。
2: 可以啊，嘴皮子够利索的。我就觉得我就够能说的，没看出来你比我还能说。
3: 哼。哎，对了，你刚才说到女朋友的事儿啊，
2: 嗯，
3: 我想起来了，前阵子我到认识一位女朋友，她说她……
2: 别，别急啊，你说什么？你真有女朋友了？
3: 什么真有啊？
2: 冯霞跟我说，在你单位门口看见你跟一女的在一起，说那是你女朋友，我还没信呢。哦，这是真的？怎么着啊？单身这么多年，终于准备出手了？
3: 哎呀，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朋友，我们俩关系很正常，是我意外剐了人家的车，这才认识的。哎，对了，他托我帮他找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回头你帮我问问啊。
2: 呵，这事儿就想起我来了，是不是？哎呀，不是，你认识这女朋友干什么呢？
3: 巧了，也是一家养老机构的，还死活想拉我这个客户。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给我介绍了一位网络平台的主持人，想让我爸去参加那个网络相亲栏目。你不是说他们整天想着想搬出去住吗？我就在想啊，如果我爸找到了老伴儿，他总不能煽动对方也搬出去住吧？
2: 你说我爸这些年了，啊，相了多少次亲，这不还是被你爸煽动了搬出去住了吗？哎呀，行，我说错了，别老急。不过你这事儿啊，不能把我爸拉下，
4: 听见吗？
3: 应该没什么问题，等联系好了我通知你。
5: 恩人呐，给您上柱香，保佑俺早点抱上孙子，哪怕孙女也行。
6: 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你看，其实今天从其他表演，
5: 大乐没说跟凯子干啥去，
7: 没说。
5: 那你也不问问？
7: 我倒想问呢。他跟我说这是他们男人之间的事儿，让我别管。那我还怎么问？哎，爸，这看得好好的，您干嘛换台呀？
5: 这乱七八糟的综艺节目有什么看头啊？真浪费时间。你看看这个科教栏目，既长知识，又可以听听为什么大龄的女青年她不孕不育。

0: 给你的。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冬天到了，你那个小婚纱店又没暖气，女人动哪儿都不能动脚，寒成脚上起，知道吗？

0: 这是暖脚的机器，明天你就可以拿到店里去，穿上就能用。
1: 谢谢爸。
0: 自己都不知道照顾自己，难怪他怀不了孕。
1: 哎，爸，您别走。这是我给您买的毛衣，新的，不是地摊货，商场打折我买的。我昨天让崔凯试了，他能穿您就能穿，他穿刚好。
0: 他是合适你就给他穿，给我干啥？

0: 啊，碎了！又给送甜枣吃。大棒子把我打通了，不管是谁，送甜枣的词都没有用的。
1: 哎呦！
0: 外公，对不起，今天都是梦梦的错，是我回来没告诉您，您就别生气了。
1: 萌萌呀。
0: 虽然你平常总爱耍脾气，但是外公不生你的气哦。外公生的是他们的气。
1: 外公，虽然梦梦总欺负你，但梦梦知道外公是最疼我的。哎呦，我的小祖宗哎！今天你把外公的心都给吓出来了，你要真的丢了，外公死的心都有啊。
0: 外公不死，梦梦想永远和外公在一起。
1: 别，拉钩。哎，外公最疼梦梦了。哦，梦梦好乖，好乖的。

0: 哎呦我去！哎呀！
1: 说这什么东西啊？啊？我去，这小丫头是不是耍咱们呢？啊？开车，去哪儿啊？
0: 你说去哪儿？送我上班。
1: 哎呀，行，送你上班。那大哥，我能求你个事儿吗？你能把这张美轮美奂的海报给我摘下来吗？

0: 你说你这事儿闹的，去扬州的火车不是什么时候都有，
1: 那真是起大早赶晚集。那凯子说好了开车拉我们俩去，可谁成想他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
0: 赶紧的吧，要是长途汽车给他赶不上，我们就迟到了。
2: 你追，
3: 哎，那杨一呢？快追！
0: 哎，

0: 有什么想法呢，我们随时可以交流啊。
1: 嗯，
0: 这儿呢就是项目部的办公区。哦，看那儿，
2: 那是给你留的位置，还满意吗？
1: 嗯，我很满意。
2: 那就好，那就好。哎，同志们，大家先停一下手中的工作，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新来咱们项目部就职的白燕同志，大家欢迎。

0: 白岩同志，说两句。
1: 哎，嗨，大家好，我叫白燕，之前就职于荷兰一家跨国企业，当然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这里工作，希望以后大家可以多多指教，谢谢。
0: 白燕同志，我带你去会议室那边再看看啊，走。
1: 董事长，有牛秘书陪着我就行了，您刚刚陪着我在各车间走了那么久，该休息了。
0: 我告诉你啊，在我的微信运动步数啊，永远排在三甲。我可不想落在你们年轻人身后啊。在我们集团中心，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职工，他都是一个整体
1: 啊。是是是是是啊，我是觉得我们员工在这么好的环境下工作已经很幸福了，还能有您这么好的领导，我真的是又一次感受到了你们的诚意呢。
0: 又怎么说又呢？
1: 这是我的秘密。
0: 哎呀，在这些年轻人当中啊，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秘密。走走走，咱们到别处看看啊。
2: 各位网友，现在我们的直播来到了公园。
3: 老赵又直播了。
2: 耶，你好，我们现在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来到了我们活动的场地，来看一看我们这些个年轻的小伙子在做什么。哎，大家好，看看这些个闲云野鹤在搞什么把戏。哦，老王在这里耍花枪，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老王是怎样耍花枪的。
4: 我听说老乐跟老崔去扬州当评委，我不知道啊。
2: 本来这个事情是我去的，我没有时间啊。
5: 这个老乐啊，真有两下，不是给人家去当评委，就是给人当辅导老师，还真是咱们好班长。
6: 哎，那是那是，我是从心眼里佩服。
4: 哎，说到这个，我也是，就是老乐，不爱求人，就没有过不去的困难，这过不去的坎就没有。
2: 好嘞，今天早上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7: 他们俩什么时候回来？咱。

0: 那个，你们还去不去调查其他养老机构啊？这事儿别着急，等老乐回来再说啊。
1: 哎，来来来，大家都过来，我讲两句话。那个，哎，今天的天气不错啊。哎，老李，你的身体好吧？
2: 你说我胃癌那个事儿，小手术，我早好了嘛。啊，
3: 那就好，那就好的。哎，这个，我讲啊，这个老乐在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可以听他的啊。老乐不在的时候，我可以啊，我可以，可。
1: 你呀，组这个文艺活动还行，这
3: 大主意做决策还得是老乐。
4: 不可以这样讲话啊！你这样讲，好像我要寸分夺权一个样子。我不过就是要帮大家出主意嘛。
5: 你呀，我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6: 你看，
4: 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来说，叫求关注。
5: 哎，那太蠢了，你这词儿蠢，有点意思，是不是？

0: 这是白给我看的，大清清牌，我偏不吃这一套。想挽留我，也没点新鲜的。
1: 请进，林总指挥，
2: 这是关于建设天然气管道的设计图以及施工方案，您先看一下。
3: 有什么问题，我们好修改。我要去财务部回头再仔细看看。来，你把上次那份图纸给我拿过来。
4: 好。
3: 这是你就职之前参观的最后一站。啊，也是你的直接领导夏孟波的总指挥于大乐同志的办公室。哦，对了，你们俩在机场见过面啊？我就不多介绍了。
4: 于总指挥，你好啊。哟。
3: 怎么脸色不太好啊？昨晚没睡好吗？
5: 是啊，有些憔悴。怎么，身体不舒服？
3: 没有，昨晚加班有点累了。
5: 白岩同志，今天就算是正式上班了。新来的，工作上有什么不适应的，你可要多多帮助啊。
3: 没问题，您放心。当然，营井自然一位在生活中和工作上都细致入微的领导，我当然是放心了。哦，还有啊，李楠
4: 他们已经把建设天然气管道的设计图和施工方案的修改计划都拿出来了，我刚才大致看了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我觉得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3: 那好，那就准备实施吧。
4: 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的吧。
3: 嗯，
4: 董事长，你看。
3: 该国全境5/3都是山区和丘陵地境，有很多生态系统，而我们的天然气管道施工的范围正好就在红树林和亚山区两大不同的生态区域里，这并不适用于此地的地貌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你是说于总指挥在工作当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4: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已经审核过了。 并且还批准了这样的设计方案，
3: 这可不是批准和审核的问题啊，这是个责任问题。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哎，我跟你们说，刚才那个白燕一上来，这个于副总摆了一道，这董事长肯定要发火。
2: 于总指挥，对此

0: 你该如何解释啊？我没什么可解释的，只能说董事长您真是独具慧眼，能在众多应聘者当中挑选出这位新人，他确实出类拔萃，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下岗以后，这个位置终于可以有人顶替了。
1: 啊，别啊！你可千万别下岗。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0: 董事长，谁都难免有犯错的时候，你也不能因为我的一句话就让于总指挥下岗了呀。
2: 刚才那份是修改前的图纸，
3: 这份才是我修改过的设计方案。
2: 你刚才提出的问题，我在上面已经解决了。
3: 哦，既然白燕同志有不同的见解，你们俩就在一起探讨探讨啊。

0: 不是我说你，那三号老太太跳的一点都不协调，你怎么给打满分啊？
1: 我脚是挺好的，有啥不协调的？
0: 得了吧，你是不是看着人家一个劲儿冲你笑，心软了，没原则？晚上还一场，然后就回家啊！不能再没原则了，别让人说咱没水平。哎，老崔头，哎，好不容易来趟扬州，你不给孩子买点特产啊？
1: 我才不花这钱呢。
0: 我去看看买点什么。

0: 看什么呢？哎，我去对面买点水果。
1: 哎，对，你把你手机给我用一下，忘带了。
0: 我还不知道你，你怕花长途电话费吧？
1: 你真不是，落到宾馆了。
0: 打时针长点啊。
1: 哦，你是这家医院啊？那你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呗？啊，是这样啊，那就长话短说。这个，你不是专治那个不孕不育吗？啊，俺们家有一个有个儿媳妇儿，她不生孩子。哎，你有把握吗？一年有效哦，无效退款。啊，那就是你们这个小广告上地址呗。哎呀，太好了，多几路。

0: 来来来来来，你忙呢，这样长时间了，我不进，我帮你抬一下，抬不太好跑，哎呦，好重的，哎，我给你帮忙递给我，递给我，我擦擦一遍，
1: 你省省嘛啊，回头你再沉了筋，我还得帮你运送呢。
2: 哎，这讲这样不吉利的话嘞！
1: 我说错了吗？你不是苍蝇放个屁都能把你崩个跟头吗？哎，
2: 也是也是，不说不笑，不热闹啊！哎，哦对，你把卧室收拾了啊，我看到了。
1: 是啊，有意见啊？
2: 哦，蛮好的，蛮好的。 你现在摆的那个样子，哎，蛮舒服的，蛮舒服的。哎，昨天晚上呀，我把咱们年轻时候的那个相片册看了一下，哎呦，想起那个时候生活的情景，好温馨的，也好幸福的。

你看我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啊、哦、那个其实啊其实现在我们这个生活比那个时候色彩特别多，是吧？你看有梦梦啊，梦，对，梦这

0: 于总指挥，那个白燕儿是不是有点过了？怎么了？
1: 还怎么了？在机场就吓唬咱们，说什么双向选择，没想到一扭头就来了。来就来呗，杰哥一上班就给您下马威，他这是……
2: 你想替我出气啊？
1: 您需要吗？
0: 我知道您有度量，可我都听同事们说了，他也不问清楚情况就乱发言。 害您被董事长很批一顿，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2: 你觉得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该说吗？
0: 我就是替您冤得慌，您工作上又没有犯过错误，他一来就指责您，我气不过。
2: 我们既然把他找来，那他就是我们团队的一员，大家要相互包容，而不是拆台。你觉得呢？
0: 明白。

0: 我觉得我爸不是真想搬出去，他肯定是觉得自己在家孤单，我应该买条狗在家陪他。
1: 喂，凯子，找房子的事帮我抓紧点啊！另外，你再帮我去二手车市场帮我看看，看我那车能卖多少钱。还有，你帮我买只狗，最好是金毛犬。但是买之前你得告诉我价钱啊！
2: 我去，于大乐，你什么情况啊？我是姓崔，但我不是你的崔辈，好不好？还买狗？你当我是狗贩子呀？
1: 哎呀，行了，你就别跟我贫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抓紧点啊！
2: 我该干什么呀？合着您就动动嘴，跑腿的事都是我。切！喂，说话。
3: 嘿，给谁打电话呢？在店里瞎吵吵什么呀？
2: 于大乐呗。让我干这干那的，我正骂他呢，他连个屁都不敢放。嘿，哎呀，
3: 我懒得管你们这些破事儿。我告诉你，你有这功夫，你把咱家的事儿管管行吗？
4: 咱家又咋了？
3: 你爸呗。
4: 我爸又怎么了？
3: 我从商场好心好意买了一件毛衣送给他啊，他一句谢谢都没有，我忍了。可是他又拿不怀孩子的事情来挤兑我。你说有他这么当老公公的吗？啊，天天叨叨儿媳妇生孩子。哎呀，
2: 太过分了，回头我一定严肃的批评他啊。老婆别生气，再说了，这不怀孩子的事儿能赖得着你吗？那是我的问题啊。
3: 就是
5: 我一定好好锻炼身体啊。老婆别生气了，来哥哥抱抱。
2: 委屈了啊。
6: 哟，跑到这儿秀恩爱来了，霞姐可真是有福气啊，凯哥绝对是模范丈夫。哎呦
2: 喂，我跟你说，大妹子，你说的简直是太对了，简直就是慧眼识英，怪不得你能在这店里扎根下去。以后这样的话多说啊。你这抓我干什么呀？你去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啊。啊，
6: 那你们聊啊。
3: 过来。我告诉你啊，这以后女人的手不要逮着机会就乱摸，知道吗？当心我把你爪子给剁
2: 剁了。老婆，我刚才有点得意忘形了，我知道，我以后我只摸我老婆啊，别生我气了呗，大不了我晚上回跪秤挨罚啊。
3: 我真的想不明白。
2: 你想不明白什么？哎，
3: 你说你爸怎么就不能去你哥那儿住两天
2: 啊？我去。哎，不是，你觉得你问这问题他有意思没有啊？啊，你见过我哥吗？你知道他住哪儿吗？咱俩结婚之前他就离开江陵了，偶尔打回来一个电话，不管是座机手机通通都不显示号码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根本就没想养我爸。哦，你现在让爸去找他去，那不等于把爸扔大马路上？

你别跟我提他啊，提他我就烦。哎，工资没涨，脾气见长啊。第一天到公司去上班，有什么感觉？嗯，工作环境、创作理念还有人际关系，我都觉得很满意。尤其是我的直接领导于大乐，他呢懂专业又执着。

0: 还说人家小心眼儿。
1: 又不是我说的，是他那个死党说的。哎，对了妈，你是怎么认识崔凯的呀？
0: 我一回国就碰到了崔凯，崔先生很热情，说如果用车就找他，还给我了他的名片。哦，
1: 但你为什么不让幸福院的人派车接你呢？他们的那个什么仪器不就是你给捐赠的吗？
0: 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我就不想打扰他们，不想让他们给我特殊的照顾。再说那天我把接你的事情给忘了，一着急就看到了崔凯的名片，我就给他打了电话。
1: 哎，不是妈，我不是把航班的信息还有到达时间都告诉你了吗？你怎么还会忘了呢？啊，
0: 妈妈这不是老了吗？啊，燕子，你姥爷留下来的那块地，我想找一个投资方一起来开发，我想给像我这样的老人盖一所颐养天年的地方，到时候我也住在那儿，你不会反对吧？
1: 我觉得很好啊，我不反对，只要你开心就好。走吧。
2: 哎，要不你先回宾馆吧，俺想自己溜达溜达。
3: 你不累啊？明天一天都没事儿，有的是时间转悠。
2: 不，俺就想现在就转。哎，对了，这明明一天的活，你干嘛留出一天富裕来？
3: 习惯了，每到一个新城市，我都留出一天来。行了，你一个人我逛也没意思，我陪你走吧。
2: 哎，不用，距离产生美嘛。你说咱俩不能老黏在一块儿。俺就想自己一个人走走，
3: 还距离产生美。行，你一个人美吧，注意安全啊。哎呀，
2: 哎，小李妈，俺之前给你打过电话了。哦，俺那是用别人的手机打的。你现在在吗？哎，不行，俺不是扬州本地人，现在就要。好，俺马上就过去。
4: 哎，服务员，来看看。好了，我们慢慢看啊，你去吧。哎，
5: 爸。您请我们吃饭，怎么不到我凯哥的餐厅去啊？这儿很贵的。
6: 你凯哥那个嘴，你又不是不知道，老说大实话，有些人不爱听啊。
7: 说实话不好吗？谁不爱听啊？
6: 有的人就不爱听。
5: 怎么就你话多啊？哪有那么多问题？赶紧开始点菜。
4: 来来来，梦梦，看见喜欢什么？
8: 认识不认识啊？
5: 爸，您请我们吃这大餐，是不是想借机跟我们道歉呢？
4: 我又没犯错，我道什么歉啊？这个晚餐是我请你妈妈的，你们两个死皮赖脸的非要跟过来。
6: 哎呦呦，我可不敢这么说，我可承受不起。这好家伙，这多大个情分呢，还请我吃顿晚餐。我不行不行不行，咱不够级别。
4: 娟儿，
9: 哎呦，哎呀，
4: 这平的，哎呀，太巧了，真没想到啊，太巧了，在这儿遇着呢你，
10: 到这儿来了，
11: 哦，这不冬天几个老朋友聚会嘛，一会儿李哲木也得过来，
6: 这就你的不是了，你为什么不通知我？
4: 娟儿，这可不对啊，话不能这么说，我跟你联系几次，你都说没时间，我们还以为啊。你不愿意参加我们的聚会呢？
6: 不不，我还真的没时间，我愿意参加。
4: 就是嘛，哎，这是
6: 我来介绍一下，这我女儿，我女婿，这赵叔叔。
4: 你好，女儿，你好，你好，你好。
5: 叔叔，
4: 英俊的女婿啊。
6: 这是我的小外孙女。
4: 哦，哎呦，长多漂亮啊，跟花儿似的。
12: 跟你年轻时候一样，
13: 真的。
14: 比我长得好，像我。
4: 哎，
14: 好。
4: 哎，
15: 姥爷好。
4: 哎，你好。哎，对了，
6: 听着，听着。
4: 哎，听说你离婚三年了，是不是又找了一个新老伴儿？这人还可以呀，给我们介绍介绍。
11: 是啊，那。

0: 哎，这个吧，啊，他是那个
1: 误会，啊，我是隔壁老赵。
2: 哦哦，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娟儿，趁着年轻，赶紧再找一个吧。
3: 就是，条件这么好，赶紧的。
4: 听说你那丈夫又跟你复婚一次，然后又跟你离婚
0: 两次
4: 啊？
0: 两次？
4: 两次？这什么人呢？他有病吧？他
2: 太不像话了！啊！
5: 哎，我跟你们一块去吃。
2: 哦哦，
5: 啊，那个你们在这儿点，
0: 我和我这些老朋友一块去吃饭啊。那你们点菜，吃自己的。
4: 友情，
6: 娟儿啊，你来了太好了！
2: 你看咱们这么多年啊，哎呀，见一面太不容易了，是不是？
7: 对，随便都在一个城市。
0: 爸，咱是咱的啊。
8: 爸，你看您点点什么？
9: 我饿了。
1: 哦，
5: 我们饿了。
0: 行了，爸，别看了啊，咱们点菜吧，爸。
1: 啊啊啊！来来，服务员，菜。龙虾鲍鱼，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越贵越好。
0: 爸，
10: 对不起，老先生，我们这里是茶餐厅。
1: 什么破餐厅啊！我们来错地方了。
8: 啊，我们先看看啊，一会儿再点啊，一会儿再点。
11: 爸，你看看，咱看点别的呗。
0: 我觉得这挺好，咱们点这个啊，梦梦。
8: 梦梦，
9: 爸公，我饿了。
1: 哦，点菜点菜。
12: 老先生您好。这条街叫什么街呀？
13: 这儿好像没有这个人。

0: 您好，
1: 您好，
0: 您好，
1: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0: 俺在扬州那个营养品店啊，给你买。
1: 您买这东西花多少钱呀？
0: 不贵，5000。
1: 啊？
2: 哎，你就说这次需要多少钱？
3: 这次需要30万。
2: 网络平台要请我做栏目，
4: 忆苦思甜的栏目最适合您了。
2: 不是让我来给孩子们上一课吗？这怎么都是大妈呀？
5: 你们俩怎么出来了呀？都在找你们呢，赶紧进去吧。
6: 真出问题了？怎么了？
7: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8: 穿棉袄，
9: 累哦累哦，天热闪闪，子指挥就是你说呀。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回顾中国动画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养分，是老一辈动画创作者一以贯之的坚守。如今的动画创作者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在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的同时，也以多元创新姿态奔向更广阔的创作天地。2024年播出的动画片《山海传奇》，取材于《山海经》《史记》《越绝书》《后汉书》等神话传说及历史典籍，采用国风美术风格，呈现古籍中的瑰丽世界。在节目《九州问》中，随着吴碧霞极具艺术张力的演唱，山川、河流、星辰、异兽等上古奇幻元素交织的画面呈现在眼前，令人陶醉于那浪漫的

在节目《二十四节气》中，舞台上的大树随着节气更迭，展现出不同季节的色彩与氛围。动画片《二十四节气密码》中的四个节气宝贝，在技术加持下呈现于舞台，与歌手乃万共同表演。在中华传统文化与创新技术的双重赋能下，节目展现出了别样。

2024年上映的动画电影《白蛇浮生》，作为追光动画《白蛇》系列的第三部，讲述了小白与阿轩的转世许仙重逢，随后平静生活被前来捉妖的法海打破的故事。影片借经典传说融合东方美学，用动画形式赋予古老故事新的生命力，使其在当代重新焕发光彩。当电影主题曲《浮生一白》与经典歌曲《青城山下白素贞》一同呈现于舞台，源于传说的浪漫故事也感染着每一个人。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

0: 在董建春、李丁带来的相声《动画迷》中，两位演员以妙趣横生的语言和默契十足的配合，带观众重温那些耳熟能详的动画作品，从三个和尚、没头脑和不高兴，到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在充满趣味与情怀的表演里，不同时期陪伴观众的动画作品一一在脑海中浮现。
1: 那么请问，提到你悲惨的童年，你能想到什么？
2: 我怎么那么惨呢？我干嘛非得悲惨的童年呀？
1: 那就直接问。
2: 对，我童年就完了。
1: 童年，你能想到什么？
2: 想到我爸老打我，
1: 还是悲惨童年。这个没法抬杠了。为什么老打你？
2: 就是老偷着看动画片。
1: 这小孩喜欢看动画片啊，这不能算这个坏处。
2: 是吗？
1: 我也喜欢看动画片。
2: 你看看。
1: 但是啊，我不光看，我还研究。
2: 还研究动画片，
1: 咱童年那些动画那些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其中有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很多的人物啊，都是一个什么和什么的组合。
2: 哦，就跟咱们似的，这样的都有搭档，是不是？两个人什么和什么？
1: 对，就这意思。你比如说有一个童年动画叫《没头脑和不靠谱》。
2: 没头脑和不高兴。
1: 你看是不是什么和什么的？
2: 没头脑和不高兴
1: 组合。
2: 对
1: 对，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
2: 还有什么？
1: 叫这个阿尔法和德尔塔。
2: 德尔塔干嘛？
1: 俩号。
2: 哪有阿尔法跟德尔塔？
1: 阿尔法德尔塔吗？
2: 阿尔法跟贝塔。
1: 反正就
2: 舒克和贝塔，还有阿尔法都出来，这太乱了，你这个。
1: 反正有一个，
2: 对对
1: 对，对不对？这是一个。

0: 啊，
1: 还有一个，
0: 还有什么？
1: 阿凡达和八亿老爷，这也是好。
0: 阿凡达和八亿老爷，
1: 对呀、啊，
0: 这俩听着就不是一套的吧？
1: 怎么不是一套的？
0: 你要说阿凡达和驴，这我都不跟你抬杠。你阿凡达跟八亿老爷干嘛呀？
1: 应该是什么？
0: 阿凡提和八亿。
1: 阿凡提和阿凡达吗？
0: 八亿老爷呢？
1: 下一个也有意思。
0: 下一个什么？
1: 叫做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0: 更大了，你这个。
1: 反正
0: 反了，比反了。
1: 名字有没有？
0: 啊、名字有，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1: 组合、嗯，叫什么呢？
0: 什么？
1: 三个和上，这也是一个。三个和上，
0: 你先等一下，
1: 这个俩人
0: 什么？三个嗯和上
1: 组合，经典组合呀。
0: 人家叫三个和尚，不是三个和尚，
1: 字儿没错啊。啊，
0: 您的意思，这边是阿凡提嗯和八亿老爷嗯，舒克和贝塔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嗯，到您这儿三个上哎，是吗？
1: 你抬什么杠啊？
0: 不是我抬杠，
1: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0: 我都没敢瞧你，这块
1: 怎么回事啊？
0: 你错的太离谱了。
1: 我这紧着说我对动画有研究、嗯、我随便说一个咱小时候动画的知识，你能给我跪下、嗯、我随便唱一个动画的主题曲，你能给我跪下？
0: 我就不跪。
1: 主题曲这玩意儿最难研究了。
0: 主题曲我也会，那么多动画片主题曲我都听过、
1: 哦、是吗？
0: 我就这么说，你唱一个上句，我给你接出下句来，
1: 嚯嚯，
0: 我还能说出动画片名字是什么，
1: 这么大能耐呢？
0: 那当然，
1: 那咱们试试啊，
0: 来呀，
1: 你听我这个、啊、猜的这是哪个动画的主题曲？
0: 你说吧。
1: 米克斯提尼阿凡提，米克斯提尼阿凡提，骑着小毛驴走远吧走四方，哎，从南走到北，从北走到西，从北走到西，对不对？上瘾了，你这
0: 阿凡提，聪明的阿凡提嘛，
1: 这也知道哈、
0: 啊，知道啊。
1: 再给你换一个，啊、听这个啊，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机灵，耳朵竖得像电线，
0: 听着一节课一滴声音。黑猫警长，对不对？
1: 咱俩不是一
0: 般，太简单了。
1: 黑猫警长也知道，
0: 那当然，
1: 人物都熟悉吗？
0: 熟悉啊。
1: 有一黑猫警长、啊、有一个白鸽侦探，
0: 白鸽侦探，
1: 对不对？
0: 没有想到，这是咱们全场最响的包袱。
1: 这我们也没有想到啊。黑猫警长、啊、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结尾的时候，黑猫警长掏出枪来，啊、啪啪啪啪打出这么几个字：
0: 什么？
1: 我找我舅舅去。
0: 黑猫警长也太怂了吧！黑猫警长找他舅舅去干嘛呀？嗯、一只耳找他舅舅，黑猫警长拿枪啪啪啪啪，我找我舅舅去，然后一只耳，请看下集，是吗？
1: 这歌你听我就完了，
0: 是是是，
1: 给你换一个啊、哦！我来压箱底儿了。
0: 什么叫压箱底儿？
1: 听这首歌啊，啊，绝活啊！啊，打雷要下雨，
0: 雷欧、哦、什么？
1: 下雨要打伞，
0: 雷欧、哦，这我也知道。
1: 天冷穿棉袄，
0: 雷欧、哦、雷欧、哦，天热扇扇子，指挥就是你说呀？
1: 说什么呀？再换一个更难的，
0: 你说一个，
1: 听这个，嗯。葫芦娃，
0: 葫芦娃，
1: 一个头上小邋遢，
0: 真呀真邋遢，邋遢
1: 是他，是他，
0: 就是他，我的朋友，笑
1: 得真的好像，
0: 真的好像，
1: 好像，
0: 好老乡，老老，你这是动画片吗？这个。怎么连上海滩都出来了？
1: 这你不懂了吧、啊、我这不是看你会的太多了、啊、我就给你加大点难度。
0: 不用加大难度，
1: 我就弄一些刁钻一些的问题了。
0: 你刁钻问题，你不用把动作做出很刁钻的样子，行，你就直接问就行了。
1: 歌曲难不住你了、啊、我考你一个知识方面更加刁钻的问题、
0: 啊、你不要老做假动作行不行啊？
1: 考考你啊，
0: 说你就说吧。
1: 刚才提了一个动画、啊、叫这个没头脑和不高兴、
0: 啊、对。
1: 那么请问、嗯、这个动画开头第一个画面是什么？
0: 哟，哎呦，哎呦呦，这还真不知道。
1: 你看，
0: 这确实不知道。
1: 在座的各位都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都在回忆啊，
0: 忘了忘了。
1: 我记得特清楚。
0: 什么？
1: 没头脑不高兴。动画、啊、开头第一画面
0: 什么？
1: 一行字儿啊，东北美术电影制片厂。
0: 就这个呀？
1: 生产的动画片儿啊？
0: 没有，你这也错了啊。
1: 怎么呢？
0: 我知道您那片头先出来的制作厂商是这意思吧？
1: 宣传一下。
0: 不是，那也不是东北电影制片厂。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 错，东北
0: 上海美术电影
1: 东北美术电影制片厂生产的
0: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 没头脑和不高兴吗？
0: 你要东北就不是没头脑和不高兴了，
1: 那是
0: 那就是 糊涂蛋子和整天老憋屈娃。
2: 谁跟你研究方言了？这是有历

0: 史的。
1: 什么历史啊？
0: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 啊，
0: 前身就是在东北，后来搬到上海了。这是一段历史，
1: 哦、这事儿
0: 可能年代太久远了，
1: 是是是，
0: 你没记住。
1: 是。
0: 那这么着吧，咱不说这个历史的事儿了。
1: 怎么着？
0: 咱就说最近几年，
1: 啊、
0: 很多不光是这个小孩了，
1: 啊、
0: 咱们这个。哎，
1: 成
0: 年人、
1: 啊、
0: 青年人也喜欢看最近咱们新出的国产动画呀。
1: 啊、对，我喜欢看呀。
0: 咱举一个例子啊，
1: 你说说，
0: 最喜欢那什么？
1: 什么？
0: 隔着，隔着，听过吗？
1: 什么？
0: 隔着，大动画，国产大动画，隔着之魔童降世，
1: 哪吒，还隔着？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人那叫哪吒闹海，不是隔着闹海。你隔着谁也闹不了海，你知道吗？
0: 那么现在我来问你一个有关哪吒的刁钻问题。
1: 哪吒有什么刁钻问题？
0: 请问
1: 啊，
0: 哪吒这部动画的主角是谁？
1: 我要没看错的话，就应该是哪吒吧。
0: 嚯，你居然答对了！
1: 啊，
0: 有点意思呀。给你换一个
1: 啊，
0: 姜子牙主角谁？
1: 姜子牙，
0: 我可以呀。大圣归来主角谁？
1: 大圣，
0: 不错呀。白蛇主角谁？
1: 白蛇，
0: 有点意思呀。
1: 别有意思了，别问了，行吗？我答的我一点成就感都没有，还白蛇主角？这白蛇你都说出来了，白蛇主角就白蛇呀。
0: 啊、
1: 你叫白蛇，主角是青蛇是吗？白蛇说了啊。本来以为我是女一，没有想到我是女二。不行，我要当女一，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哥哥说：“这是我的台词。”
0: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看太多都串了是吗？
1: 不是我看太多，是你就没看过吧？
0: 我问这主角他是有目的的，不光主角厉害，
1: 怎么着？
0: 其他很多角色也都深入人心啊。你比如说这个哪吒里头，冷宫三太子，
1: 龙宫三太子，冷。宫三太子，太子都打到冷宫去了，是吗？
0: 哦，对对对对对，龙宫三太子，
1: 龙宫三太子
0: 特别的厉害。
1: 是啊，
0: 哎，一人啊能打好几个
1: 啊，
0: 名字叫这个鳌拜，鳌拜太厉害了，
1: 敖丙。你错的太多了，建筑，你看过吗？鳌拜了，对，鳌拜是能打好几个，但人家叫鳌丙，
0: 对对对对对，
1: 不叫拜啊，
0: 我
1: 丙，
0: 我记得有一丙吗？
1: 哎，对对对，
0: 还有一角色啊，太乙真丙，
1: 不是都叫丙好吗？
0: 啊，对对对对，我记得有一个啊，哪吒里还有一个角色不叫什么丙，
1: 对对，
0: 哎，他是一个反派，特别有特点，叫这个公主抱，
1: 申公豹。有公主抱
0: 怎么了？这差不多，
1: 差多了。申公豹，申公豹是不成，不成，不成功，变成人，这是申公豹，知道吗？
0: 哦，哎，那这个公主抱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1: 你这不挺清楚的吗？你动作都做出来了好吗？
0: 这么说你还真了解哈？
1: 我肯定了解呀。
0: 既然你对哪吒这么了解，我就不问了。我问一个啊，你不了解的，
1: 你先别说我不了，你说点你了解的东西吧，行吗？
0: 我什么都了解。
1: 你什么了解？你什么都不了解。
0: 我所有的都特别了解。
1: 你根本就不了解。
0: 刚才我说了这么多知识，你都没记住啊？把你复习一遍。
1: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0: 三太子被打入
1: 冷宫，
0: 舒克的搭档是
1: 德尔塔，
0: 黑猫警长打出，
1: 我找我舅舅去。
0: 我这个姿势叫
1: 公主抱，
0: 这不记住了？
1: 你别说了。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来，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当您打开节目的这一刻，是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还是正在某段路上呢？在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刻，你是否也希望有一个声音能够并肩相伴呢？
1: 那我们节目的存在就是想成为您耳边那个始终同行的伙伴，在你驻足远眺的时候，能用话语陪伴您雕刻时光。所以今天这首开场曲是笑哥为大家准备的。
0: 是的，我们今天的这首曲子呢叫做边走边唱，他唱的不是抵达，而是即使没有明确的方向，即使幸福有时逆着光，但只要还在唱着走着，咱们的故事就永远鲜活。
1: 一起来听今天的开场曲，边走边唱。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天天快乐。他说，海洋笑哥你们好，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啊，到了傍晚我经常在校园里瞎逛，边走边感受学校之美，特别是每当我听到校园里播放《远走高飞》这首歌曲之后啊，我都会融入到校园的环境里。我想点播这首歌，对自己说，如

0: 如果还有梦，就要勇敢的追，让自己内心的烦恼都灰飞烟灭吧。
1: 天天快乐这一段描述啊，真的是把校园里的那种特有的自由和充满憧憬的氛围都带到了我们的眼前。当远走高飞的旋律响起，其实梦想似乎不再遥远，烦恼也变得轻盈。我相信这就是音乐的魔力吧。
0: 哎，那这首歌呢，就送给那段有梦就追的校园岁月，也送给此刻仍在奔跑的你，希望它能像当年一样，为你吹散心头的尘埃，让梦的方向永远清晰。

0: 杨柳圈的好友亮晶晶留言说，想点一首乡间的小路。走在小路上，左边有一条清澈的小溪，几条小鱼蹦出水面，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剔透。小溪两旁种着一些香樟树，那淡淡的清香常常勾住我的脚步。右边番薯地里一颗颗杂草垂头丧气地低着头，也许是太阳太强烈了吧。好喜欢这样惬意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把这首《乡间的小路》送给你，希望我们能够暂时远离喧嚣，跟着你的脚步走回那个阳光斑驳、时光很慢的午后。
1: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一

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笑意写在脸上，哼一曲相见笑常人，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相见的小路上，走在相见。

少落寞愁肠斗，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

0: 北京的赵小燕你好，她说今天想点一首《下个路口见》，两年前还觉得这歌词不知所云，如今我和男朋友隔着8小时的时差，歌里唱的那些场景太真实了，我这儿在吃早餐，他那儿还是月亮高悬，虽然日子是有时差的，但心里还有个盼头，希望能像歌名一样早日在下个路口见。
1: 嗯，小燕，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以前觉得这词写得很飘啊，现在随着生活的阅历不断丰富，歌词里唱的简直就是你生活的纪录片。
0: 8小时的时差意味着你们总在对方的世界刚离开或者即将醒来，但是咱们小燕的这种乐观的心态挺好的。这首歌里那些错位的场景，在你们的跨越山海的爱里，会成为每天真实上演的浪漫。希望你们下个路口见。

0: 来自陕西西安的徐敏佳留言说，想点一首老歌，你走你的路啊，你走你的路。嗯，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让我联想起余华的那段话，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少年受不住旧心，而是岁月荒了人心。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最好的人，而是错过了那个想对你好的人。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走错的路，看错的人，最后发现人生不过是一场认清和看淡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执着与勇敢，尽心尽力而为足矣。
1: 敏佳这段由歌及人生的感悟真的是深刻又通透，将你走你的路的旋律和余华老师笔下那种对于缘分和时光的怅惘相结合在一起，一下子让这首歌顿时有了生命的重量。
0: 没错，人生的确不是一场关于得到的竞赛，而是一场关于经历的修行。我们都是在走错路看错人的过程当中，才慢慢看清自己真正要走的路，要真

0: 开了。
1: 昨天还是沙漠，今天就变成花海，沙漠真是太有趣了，多亏大家坚持了下来。
2: 妈妈说的没错，等一场雨不能放弃，还好我们留下来了。
3: 想要收获最美的风景，怎么能不经历风雨呢？
2: 起来呀、
4: 啊！这里只有我和宝娜能飞起来。嗯，
2: 高丹，宝娜，飞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4: 感觉？这我还真没想到过。
1: 虽然大家不是都有翅膀，但我们都可以去感受飞翔。今天的奇趣任务就是去感受飞翔。
3: 算吗？
2: 格格，我们去找飞翔的感觉。嗯，
3: 好的。

0: 说的地方还有多久啊？
1: 快了，爬到山顶肯定能知道飞是什么感觉。
0: 我走不动了。
1: 鹰最喜欢飞翔，他们一定知道飞翔的感觉。妈妈说他们住在山顶上。
0: 但愿他们在家。
2: 我会飞喽！我坐在一朵白云上面。
0: 你再仔细看看。
3: 原来不是白云呀。你们是谁啊？
1: 我叫艾达，他是和和，我们是奇趣训练营的朋友。
2: 我是霍克。
0: 这就是会飞翔的鹰，我看只是小孩子嘛。
1: 霍克，飞翔是什么感觉？
2: 我当然知道了，看着。
0: 原来你不会飞啊。
3: 我只是这会儿不想飞。妈妈说只要找到飞翔的秘密，我就能一飞冲天。
0: 飞翔的秘密，
1: 看来霍克还小不会飞，我们先送他回家吧。
0: 可是怎么把他送回去呢？
1: 看我的，飞了。

0: 要下山了，我们还没有找到飞翔的秘密。嗯，
1: 天快黑了，
2: 妈妈会担心的。我想回家。
1: 嗯，霍克，我们一定会送你回家的。
0: 你知道回家的路吗？
2: 我是从山上掉下来。

0: 来的，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山顶的家。
1: 哎，好吧，不管哪条路，只要走到山顶就可以了。沃克，等等我们！
0: 快来帮帮我，哥哥，艾达，沃克！
2: 沃克，这该怎么办？
1: 哎，有了！看，我新研制的防荆棘的小鞋子。
2: 呵呵，这可比撑杆跳实用多了。
1: 我们必须加快步伐了。
0: 妈妈就是这样照顾我的，
2: 沃克，谢谢你。

哎呀，霍克，看来你飞行的技

0: 说还要跟妈妈多多学习哦。
1: 你克服了害怕，只要有了敢飞的勇气，就什么都不怕了。
2: 对呀，这个就是飞翔的秘密。飞起来啦！
3: 孩子们，等等我！我看你们也要飞起来了。
0: 原来这就是飞翔的感觉。
2: 是呀，这么无拘无束。

0: 孩子们，明天上课的时候，大家都要带一件自己非常宝贵的东西，并向大家介绍分享。好，
1: 艾达，你想好带什么东西了吗？
2: 当然想好了，明天你就知道了。

0: 你在找什么？我在找明天要带的非常宝贵的东西。你都想好明天要带什么了吗？哈哈，
1: 我已经想好了。
2: 这是有小偷进来了吗？哪儿来的小偷啊？是我正在准备明天上课要用的东西呢。什么呀？啊，那你是在说宝贵的东西？
0: 那个的话，我们早就找好了。你们也找好了？你们找的是什么？总要留点悬念吧，明天就知道了。竟然所有人都已经找到了宝贵的东西了，就我不知道带什么。哎。
3: 我到底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呢？孩子们，大家都把自己非常宝贵的东西带来了吗？
4: 带来了。
3: 很好，下面就请大家一一走上讲台来介绍吧。
5: 这是我们换下的第一颗乳牙，它代表着我们长大了，所以我们觉得它很宝贵。嗯，这个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信，我觉得它非常宝贵。是的，这也是我最宝贵的友谊，是我给写的信。这是空竹，是和和知道我喜欢运动之后，专门从中国带来送给我的。
0: 呵呵，到你了。对不起，老师，我没找到。哈，没关系，呵呵，
3: 你再好好想想，下节课一定要拿来哦。嗯，谢谢老师。好，那大家先休息一下。
0: 徐丽，你们的可真棒！没事吧，虎虎？你手里那个不是你准备展示的东西吗？
4: 昨天晚上我看到了一只像小星星一样发着光的虫子，
0: 于是我就想先把它带来给白老师看。
4: 真没劲，根本没发光。你不要唬我呀！这么小个虫子怎么可能？

0: 发光呢，它又不是电灯。
1: 我没唬人，昨天晚上它就像星星一样，不过今天它不知道为什么就不亮了。
0: 什么嘛，那我们怎么知道你没有唬人说的是真的呀？我觉得你还是重新准备一下吧。
2: 我们继续上课。
1: 我没唬人，它真的像星星一样。

0: 赫赫，我能看看你的星星吗？
1: 你也觉得我是唬人的？
0: 我相信你，既然小星星曾经亮过，那我们肯定能让它再亮起来。
1: 嗯，真的吗？
0: 嗯，
1: 那就太好了。嗯，等我们让小星星亮起来，就可以给大胡他们好好看看我到底有没有唬人。他看起来好像没有精神，你说他是不是饿了？
0: 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离家太远，所以想家了。
1: 有道理，那我们边照顾他边送他回家吧。
0: 嗯，
1: 我记得他是从那边的树林飞过来的。

0: 不吃饭的话肯定是渴了，我们得给他喝水。
1: 那个和和你别急，他一定是太累了，得让他放松一下。
0: 艾达，这四周有好多他的同伴，他应该就住在这里。
1: 和和快看，
0: 这太过分了，他们的家园竟然被污染成这样。
1: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去把河底的垃圾清理出来。

0: 我脚扭了，
1: 还能走吗？呀！小星星也飞走了。
2: 呵呵，艾达，
3: 艾达，
1: 你们在哪
4: 呀？艾达，
1: 在哪？
4: 艾达，
3: 艾达，
1: 呵呵。
5: 白老师，从上面也没有找到呵呵跟艾达。
2: 继续找。
1: 这一下，咱们怎么回去呢？
0: 不知道白老师能不能找到我们。对不起艾达，都怪我。
1: 不是的。哎，呵呵，快看啊。
0: 哇，哎，这么多，
1: 太美了。
4: 白老师，要不我们分头行动吧，这样找起来更快一点。
2: 不行，要是你们也跑丢了怎么办？
1: 白老师，快看，这就是呵呵手里的那种小虫子，
6: 会发光的。那小虫子，会发光的虫子。哇，
4: 这就是呵呵手里的那种小虫子。没想到真的会发光啊！
2: 原来是这样，他们在为我们带路，走这边。
1: 在这里，这边，是呵呵和艾达，
2: 是他们，呵呵，艾达，
7: 你们这是跑到哪里去了？这旁边怎么堆着这么多垃圾呀、
8: 怎么找都找不到，真是担心死了。
4: 就是，
2: 你们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还弄。

0: 被一身伤。
1: 我们当然是想办法让小星星亮起来啊！你们看，
2: 是不是很漂亮？
1: 怎么样？
3: 你说的确实是真的，简直没有比这个再神奇的了。
1: 当然，
2: 不过到最后我们也没有弄明白小星星到底为什么发光，而且它为什么会帮着大家找到我们呢？
0: 这是萤火虫，它的肚子会发光，白天受到了惊吓，所以不发光了。但是你把它送回家，保护了他们的家园，它才会帮我们指路的。
1: 原来如此，我不应该抓走小星星，它们应该是属于所有人的宝贵景色。这张照片就是我非常宝贵的东西，因为这一次帮助小萤火虫的经历和那片星空般的美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2: 我也不会忘记。对了。

0: 你要打算怎么弄啊？
1: 我现在饿的能吃下一整片竹林。
2: 你每次都这么说，
0: 快点儿，我也喝，快点，快点。
1: 哎，白老师。
2: 白老师，我们回来了。
3: 慢点，别着急。
4: 白老师好，
0: 白老师好。
1: 哇，这么多好吃的！
2: 唐爷爷，您怎么突然间厨艺大增？
5: 会了这么多新菜，
6: 这叫真人不露相。
2: 小心，这是烤香蕉，烫手。
1: 那这个是什么？
2: 乌咖喱，玉米做的。哦，这是英吉拉，这个是馅饼，塔吉锅炖菜，咖喱饺，锦葵布丁，还有玉米面粥。
1: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7: 我也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南非的美食。
2: 这些也都是我妈妈的拿手菜。侯爷爷怎么会做妈妈的拿手菜呢？妈妈，您怎么来了？
8: 当然是请中国朋友们尝尝我们南非的美食呀。大家快尝尝。
2: 我妈妈的手艺不错吧？
7: 都不错，不错。
8: 慢点吃，别噎着。
7: 慢点吃，
2: 真是太好吃了。好吃吧？
8: 孩子们，再尝尝这个。
2: 何何，你还吃得下？
7: 按照妈妈的心意，不吃的话多不好意思啊。
8: 多吃点儿，你看看你跟艾达一样，都太瘦了。
7: 我太瘦了。
9: 我也还能吃，你吃吧，我已经起不来阻拦你了。
6: 艾达妈妈带

0: 不是我来送，让白老师带你在训练营转转吧。嗯。
1: 哎，这儿可真漂亮啊！
2: 艾达妈妈，这段时间，艾达在训练营里跟大家相处得非常好。
1: 谢谢你们照顾他，你们马上就要离开南非了。晚上啊，我再做一顿美食来招待大家。
2: 回四川之前，应该是我们招待您啊。嗯，
3: 高丹，我突然有一个很棒的点子。
4: 嗯，什么点子？
3: 走，咱们去那边商量商量。
4: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3: 为什么不行？竹子大餐可是我最拿手的。
4: 要是艾达妈妈不喜欢吃竹子怎么办呢？而且他会以为艾达在咱们中国一日三餐只有竹子吃。
3: 哦，那怎么办？哼，
4: 你俩躲在这里偷偷商量什么呢？
3: 我告诉你，你得保证不告诉你妈妈。
4: 好，我保证。
3: 中国有句话叫礼尚往来，我们也想做一顿中国菜招待你妈妈。
4: 我可以帮忙吗？我要露一手，让妈妈对我刮目相看。
1: 可以是可以，不过我们还没商量好做什么呢。
4: 火锅怎么样？
5: 我投春卷一票。
4: 蛋炒饭。
5: 糯米藕。
3: 你们都听到了。
5: 让我们也加入吧，人多力量大，虽然我们不会做中国菜，但肯定也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4: 没错，
6: 放心，一定不让惊喜提前曝光。
7: 还有我们，
8: 还有我们，
9: 我们也加入。
1: 人越多主意越杂，
4: 要不咱们去问问侯爷爷，他肯定知道什么食物最合适。
0: 这样啊，你们说的都不错，确实很难选呢。
10: 那怎么办？
0: 要不一样来一道。
1: 太多了，
3: 材料不够，
4: 也来不及呀。
0: 中华美食包罗万象，好难选呢。
3: 小笼包怎么样？
0: 小笼包外面看起来普普通通，用心准备的食材都藏在里面，用心却又含蓄，这倒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待客之道。不错，是个好主意。
3: 那就小笼包了。
0: 包子看着简单，要做好可不容易。和面、剁菜、揪面团、拌馅儿、擀皮儿、包包子，每一步都需要功夫，没有几年的专业训练很难。你们呐，
2: 呵呵，
5: 其实挺简单的嘛。
1: 对不起，对不起。
4: 香油、盐、酱油、八角。
9: 再加点，加这个，加这个。
0: 好了，现在可以包包子了。接下来才是最难的。先取一个包子皮儿，放进馅料，这样一捏，包子就包好了。
9: 别浇水。
0: 这样，这样，
3: 好了。
0: 这还真是包罗万象啊！
4: 不好了，艾达妈妈来了，
1: 怎么办？
0: 别慌，先把包子藏起来。
3: 高丹，大家做好掩护。
9: 快点，快点，快点！好了，快点，快点！
0: 孩子们。有一盆面粉重5000克，两盆馅料每盆重2000克，用这些面粉和馅料包包子，每个包子重25克。请问一共可以包多少个包子啊？
8: 多少呢？
1: 这就开始上课了，那我不打扰了。这是什么？
0: 要
4: 认真计算。这是学圆锥体的教学道具。
0: 明白了吗？
4: 好了，妈妈，我们还要上课呢。
1: 好的。
0: 上蒸笼。
3: 就等包子出笼了。

0: 天快黑了，我得准备晚饭去了。
1: 阿姨，不着急，下完吧。
2: 就是啊，妈妈，好不容易学会的。
0: 我都跟你们下了一下午了，我去准备晚饭了。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
1: 艾达妈妈，这是大家亲手为您准备的晚餐。我们也想让您尝尝中国的好吃的。
2: 在中国文化里，这叫礼尚往来。
0: 怪不得非要教我下象棋呢，原来是要准备晚餐呢。
2: 妈妈，这是小笼包，外表普普通通，里面有各种馅料。
3: 侯爷爷说，小笼包包罗万象，用心又含蓄，而且我们大家都参与了。
1: 我和的面，
4: 我的皮，
5: 我的面，大家都有份儿。
1: 这些包包也是我们一起包的，
6: 先尝我的，
7: 尝尝我包的，
1: 尝我的，
8: 尝我的，
9: 先尝我的，
0: 好，
10: 也是我的。
0: 谁调的味儿啊？味道好特别呀。
1: 好咸。
2: 可是我是严格按食谱用量放的调料啊。
1: 原来是你们在捣乱。
0: 没事没事。
1: 对不起，本来是想给您一个惊喜，结果搞砸了。
0: 没关系，你们的心意啊，我收到了。你们教教阿姨这包子是怎么做的，我也很想学。既然小笼包包罗万象，那就用我们的南非食材一起做一个中非合璧的小笼包，好不好？
5: 这真是个好主意。
0: 做好了。哇，
2: 怎么样，妈妈？
0: 太好吃了，大家都吃吧。慢点吃，慢点吃。
1: 太好吃了，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小笼包。
2: 我也是，
0: 我也是啊。
1: 谢谢艾达妈妈，我会想念南非的。
0: 今天就当是给你们送行了，希望你们常来南非玩哦。

0: 这么早？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吗？
1: 呵呵，你看，
0: 哇，今年的雪下的可真大啊！海达，我们去打雪仗吧。
1: 我可不想玩打雪仗，我想玩这个。
0: 哦，原来你想滑雪啊？没问题，拿我的滑板车去玩吧。

0: 呵呵，你真好，可我不会滑呀，你能教我吗？
1: 这还不容易，跟玩滑板车没有什么两样
0: 啊，
1: 从坡上往下滑就行了。
0: 呵呵。

0: 阿雪啊，
1: 是啊，斑斑，艾达，我们和斑斑他们一起玩吧。
0: 来啊。
2: 这个坡太低了，我们再爬高点，超过他们，这样滑起来才过瘾。
1: 我肚子突然有点不舒服。
2: 是冻着了吗？竹林那边有个厕所，我们过去吧。呵呵，好了没？
1: 没有。你这样我压力很大的。
2: 那我走远点。
0: 艾达，你在做什么呢？
2: 雀婶您好，我在等和和一起上山滑雪呢。
0: 要注意安全哦。和和，艾达正在等你滑雪呢，要玩得开心哦。
1: 不行，艾达在等我呢，我要是跑了他肯定很失望。不，我不能这么做。没事，滑雪很容易的，我能行。艾达，我们走吧。
2: 呵呵，你没事啦？
1: 没事啦，我们去滑雪吧。
2: 走。太棒了，这就是我想要的高度。
1: 还可以吧。
2: 呵呵，快教我滑雪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别急，滑雪前要先做好热身运动。
2: 好帅呀，现在可以开始了吗？可以滑了吗？
1: 当然，注意看啊，像这样弯腰屈膝，慢慢下滑。
2: 什么招数？太厉害了，速度太快了。
1: 这个嘛，就叫高空跳台滑雪，是我练了多年的独门绝技。首先你要找个合适的支点起跳，就像我刚才那样，才能跳出高度，跳出水平。
2: 我就想练这个。
1: 这可是高难度动作，你嘛还是先下坡去平地练习。艾达，快回来！危险！艾达，艾达！你们看到艾达了吗？他刚从坡上滑下来。
3: 好像是湿地那边了。
1: 艾达，艾达，你在哪儿啊？
4: 怎么了，和和？
1: 白老师，快救救艾达，他掉进湖里了。
4: 艾达怎么会掉进湖里呢？
1: 是我害了他，我骗他说我会滑雪，还叫他从高处乱跳，对不起。艾达，我对不起你。
4: 别哭了，和和，艾达不在湖里，应该没有落水。
1: 真的吗？滑板车在岸边，他不是掉进湖里了吗？
4: 我一直在这游泳，也没听到落水声。他是不是去了别的地方？
1: 那他能去哪儿？
4: 别急，我们一起再去找找。哇哦，
2: 太棒了！飞起来喽！
5: 两臂贴紧，注意平衡。好，就这样。
1: 艾达，
2: 和和，和和，我会滑雪了，太好玩了！
1: 太好了，艾达，你没事。
2: 什么意思？
4: 和和以为你掉进湖里了，哭了好久呢。
3: 和
5: 和你想象力太丰富。

0: 服了，我带艾达拿滑雪板去了。嗯，艾达，快停下！你快要掉进湖里了。
1: 糟了，我忘了我哥哥怎么停下来了。
0: 不要怕，看到左边的大雪堆了吗？用它作为缓冲。身手很敏捷嘛，是块滑雪的好材料。
1: 你也会滑雪？
0: 开什么玩笑，在我家乡东北每个人都会滑雪。你这是在干嘛呢？
1: 我正在练习跳台滑雪呢，不过好难啊，我还没学会。
0: 跳台滑雪可不是用滑板车。走，我们去拿专用的滑板，我来教你。
2: 谢谢你帮助艾达。
0: 好朋友就该互相帮助嘛。
2: 对不起艾达，其实我不会滑雪。
1: 没事的，呵呵，你一定是为了让我开心才答应我的，是你带我领略到了滑雪的乐趣。
0: 艾达的确是个天生的滑雪好手。
1: 真的吗？
0: 我才带他滑了几圈，他就掌握了动作要领。呵呵，你这个启蒙老师很有眼光，功不可没啊。
2: 是吗？
1: 呵呵，你也来学吧，滑雪真的很好玩。
3: 看我的！
2: 这也能行？
0: 这样我也可以呀！大家注意看艾达的动作，滑雪要有力，起跳干脆利落。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一座山，优甲天下，蕴藏人间智慧；一道雁，立在千秋，造就天府之国。青城山，都江堰，自从在历史深处相遇，便一路相生相伴，相得益彰，诠释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因势利导的东方智慧。2000年11月，澳大利亚凯恩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召开第24届世界遗产大会。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青城山、都江堰符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遴选标准第2条。

0: 第四条、第六条，决定将青城山都江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在，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踏上这片被人类记忆的世界遗产地。拜水都江堰，以千年无霸饮水之志，解读天人合一的治水哲学。问道青城山，借天下幽绝的山水道韵，触摸天府文明的千年文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渠首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的岷江之上，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工程构成。鱼嘴最早由一个个竹笼堆砌而成，迎着江水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西边的外江是岷江主流，主要用于泄洪排沙，沿东边山脚而行的内江则用于引水灌溉。
1: 鱼嘴它具有四流分水、二坝排沙这个功能。当水小的时候，内江是我们引水引到灌区需要，那么它占六成，外江走四成。当水平很大的时候，那么这个四流它就倒过来了，这样既有利于灌溉，又有利于防洪。
0: 以最小的工程量巧妙解决引水、泄洪、排沙等一系列技术难题，都江堰成为交通运输、行洪排涝、生产生活、生态供水的多功能综合性水利枢纽。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四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都江堰灌溉系统形象地说明了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那么，这座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中华水文明集大成者的生态水利工程，究竟由谁而建，又如何造就了天府之国呢？

0: 李彦军，都江堰市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他和同事将要对石像进行三维扫描、采集储存，从细微处把脉问诊，对症施策，建档立库，永保最初发现他们的模样。
1: 来，要上气了，慢慢气了。
2: 他袖子就这儿，这他的袖子。手的部位在这个位置。对，侧面要扫。右手这边。对。它的形状还是跟原来差不多了。
3: 再补一点啊，整体形状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了。
0: 这尊2014年出土的石像，虽然头部残缺，残高仍达2.38米。1974年至今，都江堰的河道共出土了5尊石像。伫立在伏龙观的这一尊，雕刻于东汉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
4: 明确的说，这是蜀郡李府军会宾。他就是说，明确的说，这个石像，这就是李冰这个人。
5: 李冰这个人，由于早期的记载很少，有人就怀疑李冰这个人是一个神话传说。考古发现的李冰塑像上面的铭文，那么这就证明李冰这个记载应该说是有根据的。
0: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郡守李冰溯江而上，踏勘水情，吸取前人智慧经验，起于水，凿离堆，建一洪道。于水分江内外流，保平直扼内江侯。约公元

0: 前256年，这个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世界水利史上的超级工程——都江堰建成竣工。古蜀先民的治水经验，为都江堰水利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项中华民族的伟大工程历久弥新，持久发挥效能，书写了一部关于治水的遗产保护史。
1: 它治水的基本理念呢，用后世的话来讲，就是道法自然。用我们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那就是符合生态科学的原则的。
2: 它没有破坏生态，这项水利工程呢，是人受益，也和自然能保持和谐的共存。
0: 蒯世军，土生土长的川西农民，根据经验，现在正是最佳插秧期，他决定今天开始插秧。蒯世军脚下的这片土地，先民们在此至少已经耕作了2000多年。相同的是都江堰的灌溉便利，不同的是现在的蒯世军有了更大的舞台，可以流转几千亩耕地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
3: 这个行距调大一点，聚氧量稍一点，把这个密度再合适。

0: 稻作农业，农耕文明的标志。成都平原宝墩遗址出土的石杵、石斧表明，古蜀先民已在此开挖水渠、修整水田、播撒稻种。都江堰建成后，充沛水源滋养了天府农耕文明。岷江之水从渠首缓缓而来，在成都平原次第延伸。为何很少有人会想到，这里其实也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一部分？
1: 它的更大的一个空间和部分，最实用、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是它的灌溉网络、灌溉渠道。
0: 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都江堰水利工程利用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在广袤大地上形成密如蛛网的自流灌溉渠系。
2: 那就是我们现在都江堰渠首的位置，高层来讲是一个冲积山的顶点，730米。那么我们整个成都平原其他地方的高层，它大概就是400-500米，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自流灌溉的一个独特的条件。
0: 这张清代都江堰灌区图，庞大的放射状灌溉系统俨然一把张开的折扇，渠首如同扇柄，渠系则开枝散叶，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形成庞大网络。
1: 都江堰内江分为四条大河，这下面有五节灌溉渠，叫做干支斗龙毛，干渠最大，支渠又小点儿，斗渠又小点儿，这个龙渠又小点儿，最小的毛渠，毛的好宽，就这么宽。
0: 新中国成立，水的尽头不断延伸，开启了都江堰灌区新纪元。一系列闸群接续兴建，人民渠、东风渠扩灌工程陆续建成，打通龙泉山，引水灌农田，梦想成真。灌区扩改建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提升智能化水平，降低了输水损耗。都江堰灌区在遗产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

0: 中国第一大灌区。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二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的都江堰灌溉系统是水利管理和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且仍然完好地发挥着功能。2018年，国际灌排委员会也将都江堰纳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1: 它对于我们人类解决工业文明以来，我们在生态环境保护啊，这个人和自然的这个和谐相处，人类怎么样去实现永续的发展啊，它一直是一个活的智慧，因为它一直在运转。
0: 往事越千年，传承永不变。斗转星移间，古罗马人工渠已成遗迹，古巴比伦纳尔汉谟拉比灌溉区荒漠一片，唯有这座千年古堰滋养这片土地，润泽着人们的心田，孕育出一座文化厚重的大山。青城山，都江堰，青山不老，古堰弥新。无尽的交集，奇妙的关联，呼唤着人们感悟东方智慧，走进不老青山。

0: 从时间深处一路走来的岷江之水，催生了都江堰，滋养了青城山。山与水彼此成就，千年缠绵，见证了中国道教与水文化源远流长的传承之旅。青城山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区西南，千里岷山是他的依托，成都平原在他脚下绵延铺展。这里属于横断山脉的余脉，邛崃山脉的分支，以丹岩沟谷、赤壁陡崖为特征，因其四季常青，满目青翠，珠峰环峙，状若城郭而得名青城山。蓝氏春古建筑修缮师，他们这次要维修的凉亭名叫天然阁。
1: 历史我们看着是吧，这个亭子的这个我面树壁大多都腐朽了，我估算哈，大概有30几个平方哈，
2: 有那么多。
0: 天然阁是青城山山门内的第一个凉亭，充满道教特色。它外观呈塔状，三层八角，体现三生万物、日月星、天地人的道家理念。它的神奇之处是天然与人工的巧妙融合。蓝世春他们希望修旧如旧，用当初修建时使用的材料和方法进行修复，这是对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与传承。如同天然阁一样，幽静陡峭的群山之间，这些道观亭阁虽有人作，却大都取材于天然，来源于自然，与周围山林岩泉和谐相融，宛如天开。他们又是建于何时，由谁而起？公元143年，这位须发皆白、身着长袍的长

0: 长者，面对山中碧树苍松、飞瀑流泉，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心灵的皈依。他决定在此结茅传道，寂寞修行。他的名字叫张灵。
1: 由于东汉时期，尤其是张陵所处的那个时代，战乱不断，还有荒灾连年不断，那么张陵就要想到西蜀来寻找一条能够济世渡人的这样一个道路。
0: 史书记载，沛人张陵客居四川，先学道于鹤鸣山，后定居青城山天师洞，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经典，用黄老之学改造古蜀五斗米道，逐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本土宗教道教。
2: 当时张陵规定就是要入道教需要交纳五斗米，而在其他地方大家饭都吃不饱，哪里来的粮多余的粮食交纳会费呢？而只有在都江堰灌溉的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大家除了吃饱饭之外还有多余的五斗米来交纳这个会费。
0: 被尊为张天师的张陵，传说122岁时羽化升仙，位于邛崃山脉东支的青城山，因此成为天师道的祖山祖庭，中国道教发源地和四大名山之一，被称为第五洞天。青城山极盛时有道观70余处，胜景108处，人称神仙都会之福。青城山的古建筑以道教宫观居多，神殿、斋堂、客舍、园林、背山临壑的选址、点线结合的总体构成，穿过式的功能布局，完整的空间序列设计，形成灵活布局、朴素雅致、虚实相宜的风格，充满人间烟火气息。这些散布于山道的亭阁桥廊，看似随意而为，实则匠心独具。他们讲究隐藏幽奇，依山就势，随景而异，与大自然浑然一体。
3: 他在整个选址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和周边的自然环境和周边的地势构造完美的契合，而且他在整个建筑的时候呢，会将他的建筑的特质和道家的哲学有效地融为一体。
0: 这里的道观亭阁大多掩藏于繁枝茂叶间，建筑、绘画、浮雕灵动自然，极富想象，不仅体现了道教的价值体系和审美取向，同时兼具浓郁的中国西南传统建筑风格。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6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青城山的寺庙与道教的创立密切相关，而道教是东亚地区历史悠久且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
4: 如果说青城山留下的文化财富，我想是三个，一个就是以这一批道教宫观建筑为代表的道教文化和建筑就是凝固的诗。第二，在这一些道教宫观当中，还有若干道教的经典文献，这里办的道教学院。第三，就是青城山的自然。
0: 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环境，就是道家心中的洞。

0: 天福地，崇尚自然的道家自觉主动保护河流山川动物植物。唐宋时期，这里曾颁布十多道封山令，严禁砍伐森林，伤害动物。青城山称得上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区，而且历朝历代，从政府到民间，都在悉心呵护这里的一草一木，处处体现出天人合一、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的理念。
1: 道教它和道家本来不是一回事，但是它沿袭了它的主体思想，沿袭了道家这种生态的思想，这种这个道法自然的这种理念，我想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0: 大道无形，化育万物，千百年来这里钟声依旧，宫观建筑、道教园林、神仙造像、经书碑刻、法物服饰等历史遗存，见证着道教文化在这里的传承，这是无数修道者孜孜实践和保护的硕果，是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的载体。从1976年开始，这里有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维护与管理，政府出台法律法规、相关规划，依法保护，使管理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青城山古建筑群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咫尺之遥的都江堰年年岁修，再展新颜，同样处处浸润道家文化的精神，凝聚着华夏民族的古老智慧。正所谓蜀山西南千万重，仙经醉说青城风。
2: 在这个地方，你能够感受到从古至今那种基于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的人们对于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掌控自己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那样一种哲学、那样一种文化。
3: 保护好我们的山山水水，保护好我们的名胜古迹，使他们能够永远的发挥它的作用，并传给我们的子孙。
0: 青城天下幽，这是古今游人对八百里青城山自然景观的赞叹。如今这满眼青山绿水，更是成为问道者的心灵港湾，修闲者的康养福地。江上白云浮玉垒，山头红日照青城。中国人说道不远人，在这里道源与水利相生相伴，相得益彰。都江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千年古堰，青城山彰显生态哲学的文化名山，以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智慧，不断续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诗篇，凝固成为人类和地球永恒的记忆，闪耀出灿烂夺目的光芒。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

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桥披纸短，家国情长，见证华侨先辈漂洋过海的拼搏历程。信短路长，字里行间承载海外侨胞回馈桑梓的家国情怀。万水千山寄乡情，一封家书抵万金，家书万里。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距离福建漳州市城区20多公里，靠近九龙江入海口的刘船村，有一户姓郭的人家，曾在这里开设桥坯局。
1: 我叫郭伯林，我是天一总局郭油品第五代的。我的爷爷就是郭油品的长子长孙。
0: 这里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它就是漳州最早的桥坯局天一信局总局旧址。
1: 这楼是北楼，它是天一批管总局的旧址。在上面可能大家看得到的这个天一旗帜，当桥坯到的时候我们才会升起来，升起来附近的几个村庄看到了旗帜的竖起就知道桥坯到了，他们会自动的来到这里问一问有没有自己的信。
0: 批信一到，楼顶升旗，看到旗语的桥眷到批局后门收取批信，不识字的人可在旁边六角亭请先生帮忙读信。然后穿过院落到批局大楼兑换批银。银信两清后，桥眷需要写好回批，交由批局送回海外的寄批人。这就是过去接收桥批的一整套程序。天一信局成立于1880年，郭油品是天一信局的创始人。1853年出生在龙溪刘船社，家乡漳州属于闽南地区，而闽南人从明朝开始便不断地向印尼、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迁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下南洋。17岁时，郭油品离开家乡到菲律宾马尼拉闯荡。刚开始自己做水客，替华侨送桥坯回国赚取佣金。后来回乡创办了专营东南亚一带信汇、票汇、电汇业务的银信局。创业之初，郭油品凡事都是亲力亲为。他亲自去菲律宾收取桥坯，会费由华侨自定，每批银信都由他本人收取押运回国，再雇请可靠的族人担任批角，也就是信差，投送各处。
1: 天一总局在巅峰的时候，应该是在1916年前后，不收手续费。为什么不收手续费？因为我们把钱呢直接在那边购物运回来，是直接就做这个双头的买卖，就把那个洋货买回来，然后在这里呢又把这个土特产带到外面去。税费的时候呢达到26个分局，国外国内呢南到香港，北到上海都有分局，9个分局。
0: 而作为信局经营者的郭家，既因此而发家致富，也造福桑梓，为华侨家庭提供了诸多便利。如今在闽南地区发现的许多桥坯上，仍能清晰地看到天一信局的印记。
2: 天一信局在他的一些告示戳里面，就是在桥坯信封上，他会印一种专门的告示戳：无甲小营，装封大营。无甲，甲就是搭配的意思，就是没有搭配小的银元，装封大银就是装封大的银元。这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就是在古代啊，我们银元大的一元的重量是比小的银元就更合算，所以他天一信局的这些水客派送给桥眷呢，他是一定要用一元型的大的一元，让这种桥眷呢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实惠。

0: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发起漳州战役，并于4月20日占领漳州。漳州一战，东路军缴获了大量军火和物资，筹得经费100多万元。
1: 1932年，当时红军呢，来到剿美，在这里住了一个连，这个我们从红军标里面就看得出来。当时是我们也怕，听老人说这个跑到鼓浪里去，后来呢，那个红军也派人说我们不拿群众一针线嘛，没什么事，就叫大家都回来。他回来以后呢，我们整个家没有被什么动了，也没有破坏什么都没。后来走之前送了红军一麻袋的银元。
0: 2009年，一批属于漳州市剿美镇锦宅村同一家族的400多封侨批被发现。他们大多是由郭友品天一信局在马尼拉、厦门、龙溪流传社等机构投送办理的。遗留在批封上和批信里的邮政戳记、金融汇兑、经济贸易等信息是重要的文献史料。而黄开悟这个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也因此进入公众的视野。黄开悟1878年出生在锦宅村，20多岁时前往马尼拉经营布业生意，在菲律宾受到民主思想的感召，秘密加入同盟会支援辛亥革命，任同盟会菲律宾机关报《公理报》撰稿人。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企图灭亡中国的21条秘密条款，激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1915年3月5日和15日，身在菲律宾的黄开悟两次在寄给家乡妻子的侨批中写道：“目下无国，危如累卵。”日本早起野心，欲顺欧洲酣战之时无暇东顾，起而吞并中国，言之殊堪痛恨。今日本欲吞吾福建，文献日渐石油民海，外地华侨人心惶惶。由此可见，时时关注祖国安危的海外华侨早已洞悉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野心，而且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痛恨至极。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经青岛沿胶济铁路进入济南，残杀济南军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时任山东交涉署交涉员的蔡公石据理力争，痛斥日军行径，竟被日军割鼻削耳挖眼后残忍杀害。6月7日，吉隆坡华侨湛章在写给侄子乌松杰的侨批中描述道：“无辜受辱，噩耗传来，莫不发指俱裂。”以为日本横蛮极点，并且无理要求我政府之无条件种种，皆亡国之毒计。湛章对日本的野蛮行径表示出极大的愤慨。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爆发了武力侵占东北的918事变。这也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始。
2: 这个就刚好在918事变发生了以后的，几个月里面，五一的华侨从美国寄了这个家书回来，他当时就提到了对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惨痛中，表示了极强烈的愤慨，并募捐回国，要求参加抗战。他其实在信中也提到了，他赚的钱其实大部分已经捐给国家，因为有国才有家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在918事变之后，东南亚

0: 华侨寄回国内的侨批上常盖有抵制日货的宣传章，可见华侨华人虽远在异国他乡，但他们的心却永远是和祖国连在一起的。祖国越是身处危难关头，他们也越是无法袖手旁观。1937年7月7日，随着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爆发阶段。祖国的抗战形势也牵动着海外华侨的心，他们心心念念惦记着家乡亲人的安危。1938年，华侨梅銮寄潮汕双亲侨批。6月初，有敌机九架去轰炸汕头，未卜俺内地方岂有惊惶。
1: 他们从外洋的报纸上啊，一些新闻上啊，看到日军即将侵略汕头了，他们非常着急啊。所以这段时间华侨往往会写批信来，怎么写呢？就是听到日军啊，飞机在轰炸潮汕、轰炸汕头、轰炸潮安，造成了人员的伤亡等等啊，告诫家乡的亲人应该怎样去逃难。
0: 身在新加坡的南洋侨领陈嘉庚，挂念故乡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师生安危，特地给时任集美学校校董、统管集美各校的陈村木写了一封特殊的家书，直资国族生命已借最后关头，余为恨现无百万资产，否则亦必以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也。国难日急，喜激励原生，抱定牺牲苦干之精神，努力抗敌救国之工作，世所至望。陈嘉庚通过自己认捐救国券和救国公债的行动，鼓励两校师生要以牺牲苦干精神抗日救国。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属45部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和商会的代表168人，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大礼堂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也就是南侨总会的成立大会。主席陈嘉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愿我800万同胞从今日起冲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我政府为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1939年4月，泰国侨领李光炎回国考察，顺道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汕头澄海南畔洲村，看望姐姐和众位乡亲父老。谁料在家乡只住了3天，日军突然登陆汕头，汕头失陷了。为避开日军搜捕，李光炎一行辗转至兴宁，再转惠阳，抵达香港。在香港期间，李光炎把一批抗日物资和一笔捐款亲自交给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另外，他还特地就潮汕地区的侨批驳回问题，一方面与香港金融界协商筹划，另一方面电请国民党政府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协助解决此事。李汉魂马上令省各级银行认真办理。不料半年后，李光炎在泰国遭到日伪势力的暗杀，成为抗战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爱国侨领。侄子李美厚在他去世后接过了抗日救亡的大旗，继续完成他未尽的事业。在美国生活的华侨亦是愤恨日本侵华，掀起了航空救国运动，分别在波特兰、旧金山成立美

0: 州华侨航空学校、中华航空学校，为祖国培训输送航空人才。在这封开平关崇初写给哥哥关崇尧的信中，就谈到过宋自直到美国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的计划。
1: 他的孩子叫阿举荣，想学飞机，要送到美国的南方航空学校学飞机，要1000多美金。但是这个信令他说呢，学了航空对国家有用啊，如与日贼决一死战，没有飞机绝难成功也。
0: 虽然不知道阿炯后来是否如愿学成后回国效力，但抗战期间的确有数百名像阿炯一样的华侨飞行员挺身而出回国参战。1940年7月16日，雾都重庆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晴天。这天上午，华侨飞行员丁寿康正在给远在泰国的叔父丁继平写家书。此时中国的抗战进入最紧要关头，武汉、宜昌相继失陷。丁寿康在前几封信中曾告诉叔父，日军战机油料充足，已经可以直接进入重庆上空进行空战。他在信中写道，市面情形较去年初次遭炸好得多了，警报响了，人员从容趋避，解除了照常工作活动，中国人民却已在轰炸中坚强老练起来了。丁寿康刚刚写完信，笔墨未干，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响起。他来不及将信装进信封，就冲向了自己的战机。战斗中，丁寿康的战机不幸中弹坠毁，丁寿康重伤不治身亡，时年25岁。战斗结束后，丁寿康的队友回到宿舍，发现了这封墨迹未干的家书。他写道，此当国存亡绝续之秋，个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个人驾机起飞击敌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后来的抗战过程中，许多华侨飞行员为了捍卫祖国而血洒长空，在中国抗战的天空上永远铭刻着海外赤子的不朽功勋。与华侨飞行员同样为国赴难舍身忘死的，还有来自南洋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为切断中国的海外军事物资来源，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被迫开辟新的运输通道——滇缅公路。随着滇缅公路通车和大量汽车被抢运回国，西南运输处急需招募大量汽车驾驶和修理人员。为此，国民政府请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代为招募南洋华侨回国服务。1939年，陈嘉庚发出了南侨总会第6号公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通告马上得到了响应，众多爱国华侨踊跃报名，最后共招募3200多人，分9批回国。他们中很多人瞒着家人应征回国，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就是其中之一。临行前，他给家人留下了这样一封家书，

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下

0: 性之一。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年仅25岁的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在回国前写给父母的家书，字里行间情真意切，代表了当时华侨青年的心声。这是一封来自延安的回批，上面留下了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四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侨批的世界中，一般国内寄往国外的回批极为少见，像这样只见回批不见来批的情况更是罕见。
1: 泰国有三个青年华侨，后来都成为青年侨联了，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这种主张，所以在泰国就筹集了200块寄回抗日军政大学。在这过程里边，就通过泰国的批局，用口批的形式，也就口头交代信得过的人，再到汕头通过暗语从钱庄里边取出这个钱，再辗转转到了抗日军政大学。那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社会领导收到这200块之后，就写了一个回信给这三位青年，鼓励他们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国家的抗日民族大业。
0: 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连天炮火中，海外侨胞们始终心系故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2: 广大的侨胞普遍的都通过这个侨批这样一种方式来给家乡以帮助传递对家乡的这种挂念，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爱国爱家这样一种深厚浓厚的家国情怀。
0: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陈嘉庚、司徒美堂、以美后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代表参加了会议。陈嘉庚以华侨首席代表名义致辞，表达全体海外华侨心向祖国、决心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的殷切心情。10月1日，海外归来的爱国侨领们一同登上天安门，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
2: 侨批这样一个文物资源，是我们研究侨史深入的去充满感情的肯定赞扬我们广大的华侨。这些历史的文物里边所包含的这些精神再继续在我们的一代代的这个侨胞中传承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0: 一纸侨批，两头相思。100多年来，侨批伴随华人社会走过风雨沧桑，见证历史瞬间。从这些鲜活的史料中，人们能触摸到海外华人心系桑梓、关怀故土的拳拳之心，感受到他们精忠报国、死而后已的爱国精神。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抗日战争，亦或是新中国的成立，海外侨胞都报以极大的热情予以关心关注，只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永远的一家人。

0: 利文在美呼吁两岸和平，反对台独。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呼吁两岸和平。根据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来看报道。
1: 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当地侨界晚宴时表示，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并痛斥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
2: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丽文在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穷途末路，逻辑死亡，在这一阵子每一天都语无伦次，他们慌了，乱了，手脚。
1: 国民党方面称，郑丽文此行访美的主轴为传递和平讯息，符合台湾多数民意。依据台湾

0: 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关于两岸议题不满意赖清德表现的民众达 48.9%， 远高于满意其表现的 36.9%。 此外，高达 59.5% 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反映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
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及菲律宾日前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附和，对日菲此举予以所谓的肯定，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
0: 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向日本及菲律宾提出抗议。
2: 当菲律宾划定他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他对台湾的渔船可能再度采取非常强悍甚至非常蛮横的做法，
3: 陷我们的渔民生计于不顾啊，这是最令人可耻的地方。
0: 由于台湾东部外海为宜兰渔民主要作业水域，不少渔民忧心未来是否会影响捕鱼作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是非不分，实在令人无言。
4: 就是我们到哪去了？这是台湾周边的海域，你已经把我们整个涵盖去了，那我们的渔民还要不要打鱼啊？
5: 搞台独搞到这样出卖台湾，这个真的是已经是丧心病狂到底。
1: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0: 据台媒报道，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涉台糖土地出售案，于2014年被判刑9个月，另需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但相关赔偿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还接连爆出以名车代步出入高档餐厅，引发外界质疑。有网友翻出赖清德当年任台南市长时，曾针对此案以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6: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6月2号起，全国台联组织第14届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一行赴甘肃考察，考察为期7天，10余名委员先后前往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地，实地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等情况。在兰州期间，考察组走访甘肃省博物馆、读者出版集团，到榆中县了解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进展。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出卖民族利益，大陆绝不允许。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筑起维护渔民利益的防线，反而给出所谓肯定的回应。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对日菲说不？此举又将给台湾的农渔产业、岛内的民生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日菲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渔民恐将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严重损害渔民的利益。然而台外事部门此前却肯定日菲做法，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后，又改口称请日菲与台湾地区协商。对此，岛内各界批民进党当局对内只会骗，对外只会跪。
1: 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日菲有没有这个资格单方面就宣布了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谈判？
7: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呢，说如果说大家在一片海，如果是相向，比如你在海的这边，我在海的这边，或者是在一侧挨着，那么关于这个海的专属经济区该怎么划分，大家可以坐下来进行相关的划界的谈判。但是你摊开地图一看，日本和菲律宾你们没有挨着，你们中间隔着个中国的台湾岛， 所以你们

0: 两个这么谈是完全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东西站在我们看来像什么，就是我们北边有个邻居叫日本，南边有个邻居叫菲律宾，结果你们两个私自跑到一起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家的院子分了，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无效的，这完全就是无理嘛。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肯定也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地理上你够不着，法理上你也站不住，这完全就是胡来。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这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因为你在法律上你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阴谋都写在这两个人的脸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区域台湾岛东部的这个海域是台湾渔民多年来长期他们劳作的渔场，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和菲律宾得逞的话，意味着未来台湾的渔民一出海就有可能会被日本和菲律宾的执法船欺负。台湾岛内网上现在有人讲说，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刀架到台湾渔民的脖子上了。
1: 最开始呢，赖清德给出日非是肯定的回应，但是呢，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这两天又改口说希望日非能够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民意压力之下的这种态度的转变？
2: 日本、菲律宾自己搞的这个划界呢，根本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正当性，划界划到别人家来了。结果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更可笑，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把台湾跳过，把台湾无视啊！他们竟然讲菲律宾跟日本是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海事问题，应该予以肯定。这个予以肯定是让人啼笑皆非，日本跟菲律宾乱搞，赖清德当局第一时间不是出来严正抗议，竟然是替日本菲律宾背书了啊！这个呢是赖清德当局对台湾渔民权益的无能而且无视，这当然造成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弹。我们要知道台湾东部的海域是台湾渔民很重要的渔场，日本跟菲律宾如果真的自说自话划了个界，未来就可能说你越界了，然后来检查驱离扣押处罚骚扰台湾渔民。我们看到国民党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怎么遇到日本又跪了呢，不出声抗议还拍手叫好。台湾民众党也批评赖清德当局立场软弱，把很多台湾渔民的权益拱手就让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大概啊是看到民意大反弹了，赖清德当局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改口说啊，日本菲律宾必须跟台湾协商，不能损害台湾的权益，但是你看调子还是很软，而且同一个声明里还又把新两国论的谬论又塞进去，但遇到日本跟菲律宾是又软又让，天天喊抗中保台，当日本菲律宾侵害到台湾渔民权益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保台了。那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找台湾协商呢？他们能搞出这种双边划界的事情，就是想跳过台湾，而且他们心里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啊，搞这场烂戏是打算两岸他们都要一起跳过，否则他们这个烂戏就搞不成了。
1: 那么民意的反弹不仅仅展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多年以来民意因为农渔业遭受的损失，对于民进党当局表达的不满一直存在着，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3: 台湾地区的实际海洋权益跟渔民生计不幸的成为民进党当局利用来向外部势力缴纳的政治投名状。那对比之前的蓝营执政确实有天壤之别，因为2012年呢，当时台湾地区的保钓运动兴起，日方呢去拦截，台当局呢就派出了这个海巡舰艇呢去护渔，结果呢来年日本就跟台湾地区就渔业方面达成共识，去搁置争议。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当时就有屏东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登检去扣押。蔡英文后来呢就撤回护渔行动，这一下子呢就被日本看破了手脚。结果2018年到2020年这期间，就陆续发生了宜兰苏澳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日本的驱赶，但是蔡英文当局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回应。每一次民党当局总是跟大家说啊，台湾的产业影响不大，但随后呢都陆续的被证明说对台湾的产业冲击真的是非常巨大，所以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民党当局所说的说法。尤其是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短期来看你日菲两国后续可能会走一些程序，所以台湾

0: 范云敏呢，也许你不会立即的面临窘境，但是如果他们这个动作真的走完了，那么他们在认定的所谓的范围之内，就但凡跟渔业有关的措施都会趋于严格，而且会影响到像货柜跟渔业补给船的一些作业。那么这个海域是台湾远洋黑尾鱼跟旗鱼洄游的渔场，大家台湾地区民众想爱吃的黑尾鱼以后就不一定吃得到。那么另外大陆棚的延伸也涉及到海底矿产跟油气，所以台湾未来主张资源开发的空间就会被限缩，并且啊，台湾有多条海底电缆向东去穿越菲律宾海，连接的是亚太跟美洲，以后呢，连海底电缆的铺设跟维修就会遇到困难，直接就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1: 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海周边及相关海域频繁侵扰台湾渔船。2013年，菲律宾海巡船公然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无辜身亡。2025年，台湾宜兰籍渔船红彩头六号在正常作业时遭日方暴力扣押。有舆论痛批日菲屡屡侵害我方权益，实属惯犯。
2: 日本和菲律宾在渔业问题上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欺压呢，是劣迹斑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一直以来在渔业问题上对于台湾方面的侵犯？
3: 日本啊，一直以来呢，对于台湾渔民的这个欺负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呢，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阴谋的链条，就是从追逐、登船、抓人，再到勒索，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而且呢，这几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5月份，当时呢，有一艘台湾的渔船呢，叫红彩头六号。就是后来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追逐，后来日本人登船，结果呢就把船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员就抓走了，后来呢勒索了350,000日元才放人放船。这是2025年的5月。在2024年7月初7月5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台湾基隆的这样一个渔船，就在台湾的东面，在正常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结果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的追逐，而且呢，后来呢是勒索了606,000日元，才肯放船放人。到了7月下旬的时候，又有一艘宜兰的这个渔船叫富生号。又是被日本的执法船去追逐去勒索钱财，而且呢，在被日本执法船追逐的过程当中，日本执法船把台湾的渔船还给撞坏了。按说你把我的渔船撞坏了，你应该赔给我钱呢？没有，哎，日本不仅没有给台湾的渔船赔钱，而且呢，还问台湾渔船又勒索了150,000日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海盗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每一次台湾的渔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而这个时候，你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干嘛？民进党当局每一次等到这船回来了，他发一个新闻稿说船回来了。台湾媒体呢，在每一次报道中都说，其实你看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给台湾的渔民撑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所以我想两相对比，台湾渔民的心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2: 不光是日本，菲律宾就经常对台湾的渔民进行暴力执法。我们都知道曾经爆发过广大星28号事件，所以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业从业者都做过什么？
4: 台湾渔民多年来经常受到菲律宾用执法做理由所做的各种骚扰跟挑衅，里面最恶劣的一次就是2013年的广大星28号事件。台湾琉球籍的渔船广大星28号竟然遭到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开枪，打死了台湾渔民洪石成。这件事就算是菲律宾自己的事后调查，也认定菲方人员开枪不是正当防卫。最终在当时台湾马英九当局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在交涉之后道歉赔偿了，但也已经换不回无辜牺牲的人命了。广大星28号啊，不是个孤立事件啊，多年来菲律宾对台湾渔民骚扰挑衅不断。2003年7月，台湾前后有8艘渔船被菲律宾扣押。去年5月，台湾另外一艘琉球籍的渔船叫生鱼风号，一样被菲律宾公务船临检强行带走。虽然很快放人了，但是台湾的船长回台湾以后呢，控诉菲律宾人员持枪粗暴对待，强取物资啊。 这些案例我们很少看到菲律宾给台湾渔民正式公开的。

0: 道歉或赔偿。这两天啊，当台湾媒体又在报道菲律宾划界可能伤害渔民权益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李四川说啊，他的父亲是渔民，在他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强行带走了，一度连消息都没有，最后是付了赎金他父亲才能回来。这是40多年前的事啊。菲律宾在海上的骚扰跟伤害长期是令台湾渔民担忧跟不安的。那除了骚扰渔民，大家也看到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岛礁搞的各种小动作，像是在仁爱礁搞所谓的非法的坐滩，或者是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各种挑衅，包括非法闯入主臂岛铁线礁附近的海域啊。总之，在骚扰两岸渔民跟制造事端方面，菲律宾是素行不良，前科累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会引发两岸的强烈反应了。
1: 赤裸裸的要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而赖清德当局呢是逢日必软，逢非必退。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不敢对日非说不？
2: 首先，民党当局呢在对外政策上啊，他高度的依赖美日非这种外部势力去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来抗衡大陆。那么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紧贴美日同盟，在这个框架之下呢，维护跟日非的所谓友好关系就被他放在优先的这个位置上，甚至他不惜牺牲台湾渔民跟实际利益，那么还有海洋权益作为代价，那么来奉承这个日非。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哈，近年来日非等国不断的强化在南海、台海周边领域的这些军事跟政治协作。那赖清德当局呢，企图他去融入他们这个地缘政治圈呢、啊，选择在日非的所谓的划界议题上保持低调或迎合，那么去试图换取他在区域安全事务当中所谓的合法性跟存在感。那么此外呢，民党当局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种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在面对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就失去了据理力争的法理底气跟政治意愿，导致他在涉日涉非的事务当中屡屡做出妥协性跟退让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两岸民众有目共睹啊，大陆的这个坚定立场跟应对措施就跟民进党当局的退缩就大不相同。大陆方面呢，在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跟两岸同胞的这个实际利益当中，始终保持着清晰还有坚定的一个立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行动。此外呢，大陆方面也始终强调啊，包括台湾地区农渔民在内的中国的这个农渔民，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包括你像渔民在传统渔产当中的这种作业权利不容侵犯。那在面对日非等国对台湾渔民的粗暴驱离或扣押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就通过外交斡旋、海上互渔这种手段提供了支持，致力于为两岸同胞去筑牢这种海上安全的保护伞。所以对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妥协和退让啊，在长远来看，不仅是损害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切身利益，他们也没有办法换来真正的所谓的安全保障。
1: 与赖清德当局奴颜婢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日非此次的挑衅，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亮舰，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您觉得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震慑？
3: 因为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啊，它整个的洋流、水文的气象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夏季呢还高发台风，所以呢，日本和菲律宾想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海况比较复杂，是不是就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偷偷摸摸的干点什么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日本和菲律宾，你想都不要想，这个地方无论是海况的情况、气象的情况、水文的情况，方方面面我们就已经摸得是一清二楚，容不得你日本、菲律宾在这边撒野。另外，我们看到说，像2024年的联合利剑和2025年的海峡雷霆，我们的海警呢是和解放军进行联合行动。而这一次我们是在这里呢进行单独行动，我想这个我们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这就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啊，本来呢是想在台湾岛东面的这个海域呢想去玩切香肠的把戏，我们这一次呢让日本和菲律宾呢一刀就让你切到了钢板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真实的执法，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

0: 海运呢，这个执法我们叫做依法履职，依规管控，这是我们中国的地儿，所以我们的海警在这里执法，我们台湾的渔民在这里遇到困难我们救，但是如果有外来势力敢于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话，我们依法管控，我们依法抓起来，一个都不会让你跑。这一次我想我们这个信号发出来的非常的清晰，我想第三层的清晰的信号呢是全域覆盖，我们看到从2024年我们开始对于乌丘和东引周边我们的海警进行执法，然后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有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只要有中国海域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海警。
1: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的海洋权益和渔民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大陆方面呢都是果断的出手，维护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是不是也让台湾方面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特别是农渔业的从业者是不是也渴望着能够拥有大陆的保护，
2: 要保护两岸渔民的作业安全啊，不能只靠事后抗议，或者是软弱到连抗议都不敢讲啊！你必须在法理跟实力上要有积极作为，只有理跟力啊，能够给渔民最大的保护。首先是必须站稳法理立场啊，我们会要求渔民要合法合规的作业，但是渔民合法捕鱼的权益必须被捍卫被保障。那对于日非的不当划界，必须严正的反对跟抗议。如果来自外部势力的任何作为，包括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伤害到渔民，我们都必须协助渔民维权到底。其次啊，必须用实力来护渔啊，包括常态巡航、积极执法。巡航跟执法不能只是临时的反应，必须是制度性的保障。好，对于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呢，执法船只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识别查证、跟踪监视、登船检查这些措施，对可能的骚扰做到事前预警、快速应急啊。我们最近就经常可以看到大陆用实力来护渔的案例比如说让海事跟渔业部门的巡逻船舰编队护航，在捕鱼季节和渔民一起出海啊。更重要的是呢，两岸渔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台湾渔民如果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骚扰，大陆的海上实力也可以作为台湾渔民的后盾。像这次大陆海警岱山舰的编队在台湾岛东边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送出的就是护渔的明确的信号。那可能伤害两岸渔民权益的事在哪里，执法力量就会到那里。未来在其他的重点海域，比如说钓鱼岛、巴士海峡、南海的传统渔场，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大陆海警常态化的巡航部署。简单讲，两岸渔民在哪里合法作业，站在法理上的实力就要到那里，包括巡航、执法、救援。那台湾渔民的权益不应该被那些只会搞政治的人给牺牲了。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只有背靠强大的祖国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坚实的保障。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一党一己的政治私利，甘当出卖祖产引狼入室的败家子，其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被两岸同胞唾弃，更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

0: 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2: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15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4: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

0: 进行整改。
1: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4: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5: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0: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6: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性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7: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8: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0: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9: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

0: 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1: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2: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3: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5: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

0: 与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1: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2: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3: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2: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4: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5: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7: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6: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8: 这我给你点上来看看啊。
9: 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6: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10: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雨势怎么想，现在是凑着天气吃。
6: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11: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6: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近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12: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的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6: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

0: 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1: 有的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0: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2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3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

0: 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今天的小伙伴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篇篇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放学回家后，打开电视机看动画片的场景，对以电视为伴长大的观众而言，是刻在集体记忆中的温馨画面。在童年回忆主题秀《精彩继续》中，以鞠萍姐姐、小鹿姐姐、金豆哥哥为代表的几代总台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亮相舞台，用熟悉的旋律唤醒了观众心底沉睡的童年记忆。
2: 这里就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
3: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童年记忆中，不仅有经典的动画角色，还回荡着动画歌曲的动人旋律。月亮姐姐、王冰冰等总台主持人带来的经典动画主题曲串烧，用歌串起童年回忆。熟悉的旋律一响，瞬间便将观众的思

是李大兴，我是一名画画的，我的自画像，我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只不过是以漫画的形式。这是我的上一篇日记，前两天我带我的女儿去看了《哪吒二》，她非常兴奋地跟我说，她说爸爸爸爸，我要当哪吒，你当李靖。我说如果爸爸是李靖的话，你不可能是哪吒。他说为什么呀爸爸？我说因为哪吒得是爸爸第三个孩子呀。宝贝儿，咱们说话要讲逻辑呀。他说那行吧，你们那个年代有这么好看的动画片吗？就为他这一句话，之后的两天我带他看了很多我儿时的动画，都给他看懵了。比如蓝皮鼠和大脸猫，多么经典的动画片呢。他说爸爸没有道理呀，我要是大脸猫，我早把蓝皮鼠给吃了。谁会和自己的食物交朋友啊？爸爸你会和煎饼果子交朋友吗？我说因为他们团结有爱呀，爱就是克制啊。他说明白了爸爸。哎，那葫芦娃里为什么一开始不是七个人一起去救爷爷呀？是不是怕这个欺人太甚呢？我说宝贝儿啊，收起你的谐音梗吧。葫芦娃这部动画片，它就是要表达前期个人主义的失败，来衬托后面集体力量的强大呀。他说不对呀爸爸，那三个和尚里集体力量也没有个人力量强大呀。我说因为他们不是一条心呢。他说是吗？猴子捞月里的猴

0: 那条心，但是他们最后也没有捞出月亮来呀。我说因为他们没有经验呢。他说不对呀，爸爸，那黑猫警长里面的老鼠做坏事那么有经验，怎么最后还是被黑猫警长一网打尽了呢？我说那是因为猫是老鼠的天敌呀。他说既然猫是老鼠的天敌，那为什么大脸猫不吃蓝皮鼠呢？爸爸你说话要讲逻辑呀。我说行，宝贝儿，再给爸爸一次机会，爸爸一定会给你选择一个你满意的动画片，好不好？于是我给他看了《神笔马良》，不出我所料，他很喜欢。他说爸爸，如果你有一支神笔的话，你会拿它做什么呢？我说爸爸可能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吧，比如说手机没有电没有信号了，画两笔解决了。一个遇到问题的人给他头上画个灯泡，想到了。我甚至可以一笔改变地形地貌，从根本上杜绝地质灾害。怎么样，爸爸的格局还是大的吧？好，到你了，宝贝，你会画什么呢？我想一个孩子会画什么呀，无非就是阳光彩虹小白马吧。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画了另一只神笔。这么优秀的孩子随谁了呢？动画片看完了，他问我，爸爸，你看过这么多动画片，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呀？我说所有的角色爸爸都喜欢呢。他说有没有一个角色是从小陪你到大的呀？我说有啊，那就是电视机前看动画片的爸爸自己啊。
1: 在相声动画动画中，刘钊和孙超以演绎经典动画为引，通过模仿动画角色的声音，运用夸张的肢体语言和设计情景对话，构建场景，对人参娃娃、黑猫警长中的片段进行情景再现。相声与动画的结合，既唤醒了观众的童年记忆，也让动画在曲艺舞台上以幽默方式焕发出别样光彩。
2: 随着你哥这个年龄越来越大呀，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社会问题。
3: 您谈一谈，
2: 就是这个大人跟孩子之间的沟通，特别特别的重要。你没听过那么一句话吗？说这个家长啊，是孩子的第一任年级组长。
4: 那爷爷奶奶是第一任校长。
2: 不是，
4: 您这都什么呀？这是
2: 不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4: 家长是孩子第一任老师。
2: 对呀，这么说吧，反正就是交流很重要
4: 啊。是啊，
2: 对不对？可能你还未婚没孩子呢。你哥现在有孩子了。
4: 你试试。
2: 四五岁以后，你说咱跟他交流什么？
4: 聊什么呀？
2: 你是孩子那么小，跟他聊点政治、经济、历史啊？孩子不懂啊。
4: 您说这几样，别说孩子，我都不懂。
2: 所以你说跟他聊什么呢？文化。
4: 不是，这孩子那么小还有文化呀？
2: 孩子有孩子的文化呀。
4: 孩子的文化，
2: 动画片。咱们小时候不也看动画片吗？
4: 是啊。
2: 你发现了吗？这其实是一个商机。
4: 什么意思？
2: 咱们能够把这些经典动画片演出来，情景再现。
4: 您别说，这是个好的
2: 这项目，好不好？
4: 可以呀。
2: 当然了，这个项目刚启动的时候资金不是那么很充裕。
4: 所有项目都是这样。
2: 演员呢，稍微少一点。
4: 一共几个呀？
2: 俩。
4: 都谁呀？
2: 咱俩。
4: 我就知道是这个。你看看，换一人不跟您玩，知道吧？
2: 咱俩不光是为了钱。
4: 什么意思？
2: 为了下一代啊。以后你有孩子不也能看吗？
4: 这说的好，
2: 对不对？
4: 这讲的好。
2: 我跟你说，咱们从时间轴讲，再演一个动画片。第一部是196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叫《人参娃娃》。
4: 行，
2: 很经典，
4: 没问题。
2: 这个动画片原来是剪纸的，所以动作呢是这种特征，是这样。
4: 您身上现在人类的特征越来越少了，这您就学这个奇怪的东西像的，
2: 就那些特点。而且说话还有点小口音。
4: 什么口音？
2: 南方口音。
4: 什么叫南方口音？
2: 比如说我是人参娃娃，叫你小哥哥的事。小哥哥，小哥哥，陪我玩吧。
4: 老艺术片的那个味儿，
2: 就那个味儿。
4: 可以。
2: 那我给你讲一个剧情大概有一个人参娃娃，小神仙。然后呢，有一个地主家的童工发现这个人参娃娃了。地主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呢，就想让李童工帮他抓人参娃娃。哎呦，

0: 他们俩玩得特别好，相互这个保护，就这么一个小故事。
1: 那没问题啊。
0: 好，这样，我演人参娃娃，好不好？
1: 什么？
0: 我演人参娃娃。
1: 各位，您听，他演人参，就我跟你说，就您这样啊，他应该演那海参娃娃，你知道吧？他这个色儿啊，已经说不像人参娃娃了。他，
0: 你说话损不损？
1: 我怎么着？
0: 你说话损不损？
1: 没有您演的损。
0: 那你说怎么着？谁演人参娃娃？
1: 我演，对不对？各位，你看我，咱说我这个形象，对吧？我小脸刷白，
0: 哎，行，把这角色让给你。
1: 哎，
0: 你演人参娃娃。
1: 对了，
0: 我演啊，跟你玩那小哥哥，
1: 太像了，
0: 这可以吧？
1: 您看着就像长工。
0: 就来这段哈，先是一段音乐
1: 啊啊。
0: 小种子噔个里个隆，长发芽噔个里个隆，长绿叶开红花噔个噔个噔个噔噔个里个隆
2: 啊！那个小哥哥，小哥哥，哎，你快来和我玩吧！
3: 小弟弟，小弟弟，我就是来找你玩的。
2: 哎呀，好，
3: 哎呀，哎呀，不好！
2: 怎么了？
3: 这地主来了！
2: 地主来了！
3: 哎呀，你快跑啊！别让地主抓到你！这次有你，我就是为了
1: 我跑得了吗？我
0: 干嘛呀？
1: 你这一拳，你再给我飞出去的！
0: 你是人参娃娃，我得保护你呀、啊！
1: 是是，你想让地主永远看不见我呀？你
0: 剧情需要
1: 什么剧情啊？
0: 就是我保护你，地主来了不让地
1: 哦。就您说那个，就是说这长工得保护人参娃娃，
0: 没错，
1: 是这样吗？
0: 是这样。
1: 这么办？我来
0: 啊？不是，你干嘛呀？
1: 我来长工、
0: 不是，我演不了人参娃娃。
1: 你能演？
0: 我海参娃娃。
1: 哥，你甭管什么娃娃，你先你就站那儿，你知道吧？你就站那儿，我就演了，我就长工了，行不行？
0: 你长工小哥哥
1: 啊？对对对，
0: 我是人参娃娃
1: 啊。
0: 事儿真多。
1: 行，来吧。来吧，你看着吧，
0: 来，
1: 你看我怎么保护你。来来，
3: 小哥哥，小哥哥，我来找你玩了。
2: 是吗？我最喜欢和你玩了。哎，不好，你看地主来了
3: 啊！哎呀，小哥哥，你快跑啊！我是神仙，我能躲开啊！小哥哥，这
1: 行吗？
0: 嗯。
1: 小哥跑不了了，小哥
0: 怎么了又？
1: 啊，你这下去，小哥得先缓一缓，小哥的
0: 不是干嘛呀？
1: 干嘛？不对，不对，不对，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什么意思？
0: 不是，人参娃娃琢磨出来了，他是神仙，这回轮到他救你，
1: 让我感动。
0: 对了，
1: 好嘞，好嘞，好嘞，你这么晚来了，你还上这边来？
0: 哎，
1: 我还演长工，从现在开始，
0: 别别，
1: 咱俩现在开始，我现在我上来我就给你拳，
0: 不是不是，
1: 我上来给你拳，
0: 那像话吗？
1: 什么？
0: 还是动画片
1: 啊？
0: 咱演一个谁都不伤着谁行不行？
1: 什么什么意思？
0: 谁也不伤着谁的。
1: 你说演什么？我先听听来。
0: 演一个
1: 啊，
0: 黑猫警长。
1: 这演行、这不不别的不说，你那能骗我？这我最起码我看过。哎，可以。
0: 我演黑猫警长。
1: 能不能我成一只耳了？
0: 你别演反派，你演白猫警探。
1: 哦，白猫警探，
0: 咱俩演这个、出去执行任务的一只耳。
1: 啊啊，行啊。
0: 白猫警探到，出发！
1: 好嘞，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的，这也太快了，这也太快了，风驰电掣现在。
0: 坐那坐那坐。啊，你往哪坐呀？
1: 我坐后边吗？
0: 坐什么后面啊？
1: 摩托车不都坐后边？
0: 摩托车那种你没看，这儿有一胯子，你得坐这胯子里。白猫警探到，出发！
1: 好嘞，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你站胯子里啊？
1: 那怎么着？
0: 坐着呀。
1: 没有没有椅子。
0: 无实物表演呢，你坐着，你蹲着点，往下。
1: 我老来这角儿，
0: 对，你往下，还得往下。对，这不就完了吗？来啊，
1: 好好，
0: 来，白猫警探到，出发。
1: 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
0: 你得跟着我呀！
1: 啊，我还跟着你，我哪跟了？那我
0: 来来来
1: 来
0: 来
1: 来来来，
0: 白猫警探到，出发！
1: 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你不能开枪，
1: 我不能开枪。
0: 你先蹲着，我开枪。
1: 啊，啪啪啪！行，你打完该我了。
0: 你不用打，你就跟这蹲着。
1: 我怎么在这蹲着？
0: 因为我开枪打了四个字。
1: 不是哪四个字啊？
0: 请看下集。
1: 再对一集啊！

0: 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来关注美国和伊朗有关谈判的相关消息。在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之后，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地时间三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关于美国同伊朗之间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说，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2: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1: 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特朗普在三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号。但他又表示，美伊应该会达成协议，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号报道，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1: 特朗普三号认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把以黎冲突作为一件独立的事情来处理。特朗普还说，美国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话，这证明黎巴嫩有对话意愿。他还说，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与特朗普的意见一致，均致力于实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实现黎巴嫩非军事化，实现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和平。内塔尼亚胡同时说，他有时会与美国政府产生战术上的分歧，但双方能够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

0: 可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报道称，阿拉格奇说，伊朗已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作出回应。
1: 尽管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华盛顿达成有条件停火，但以防长四号表示，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地面行动。多国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示反对和担忧。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以色列国防军将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内直至黄线，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卡茨表示，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行动自由，包括攻击贝鲁特并回应对以色列的任何攻击。以色列军方表示，黎巴嫩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并警告黎巴嫩居民不要向南移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3号到4号凌晨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黎巴嫩媒体称，以军夜间的炮击覆盖了曼苏里、麦季代勒佐恩等城镇，还击中了沿海城市提尔的一处公园。另有报道显示，以色列无人机在提尔及周边区域进行了低空飞行。面对以色列持续升级军事行动的表态与做法，法国总理勒科尔尼三号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非法占领。勒科尔尼说，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长远看有损以色列自身安全利益。勒科尔尼说，黎巴嫩问题对当前美伊谈判有着直接影响，要为结束伊朗战事寻求全面解决方案，就不能抛开黎巴嫩问题不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三号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澳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黄英贤同时证实，澳大利亚二号对以色列的三名个人和四个实体实施了金融制裁和旅行限制，以回应以色列定居者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升级。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0: 当天，众议院唱名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四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这是自美国二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有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均占据微弱优势。据《国会山日报》报道，民主党人正在国会参议院推进一项联合决议，也有少数共和党人在相关表决程序时倒戈，但参议院尚未就这项决议进行最终表决。若联合决议获得通过，将具有法律效力，但预计特朗普会予以否决。
1: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调查结果显示，近八成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2: 特にマイナスの影響ど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るか、こちらもあの企業にアンケートさせてもらいまして、で原油由来の素材原料の高騰によるコスト増が一番多かったというところで、企業は主にコストの増加を懸念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が懸念点の一番大きなポイントになってます。でそれからですね、ガソリンの調達なんですとか、ガソリン価格の高騰で原油由来の素材の、調達なんですとか。
0: 樱井表示，在中东局势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上升，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

0: 的经营压力和风险更为突出。
1: 先週、中東情勢関連の倒産が1件出てきた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価格転嫁を進める、ないしは、効率化をするなりしてコスト削減するの、どちらかの施策が打てない中小企業は、今後かなり厳しくなってくると思われますね。
0: 除日本企业受到冲击外，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受到影响。由于食脑油供应短缺，垃圾袋、保鲜膜、橡胶手套、清洁剂等用品供应都受到了影响。
2: 困るだろうなと思ってるけども、高くなったとかって最後言ってますね。やっぱり何でも値上がりだからね、やっぱり買うのを控えるようになっちゃいますね。
3: これからなんかどうなるのかなっていう不安はありますけど、どんどんいろんなものにこう減ってきちゃって、病院の人がなんか歯医者さんがやっぱ手袋ないみたいなことはちょっと言ってる歯医者さんがちょっと言ってたので、それはあそうなのかっていうのは思いました。
0: 日本央行行長三号表示，即使在中东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也有必要就是否加息切实进行讨论。他暗示在15号和16号举行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的可能性。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表示，受原油价格走高影响，不得不意识到通胀率上行的风险。他表示，若加息滞后，或将面临被迫大幅加息的局面，不仅可能对经济，而且可能对市场和金融体系造成巨大负担。若实施加息，政策利率将时隔约30年重新达到1%。日本共同社预计，日本央行会充分观察中东局势影响，直至开会前最后一刻，然后再判断是否加息。现行政策利率为0.75%左右。另据报道，日本食品行业迎来大范围涨价浪潮。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受原材料涨价、物流费用上涨等因素影响，日本六月计划涨价的食品达1078种，较五月的84种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全年涨价食品种类将突破10000种。日本官方数据显示，四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升至112.5%，同比上升1.4%，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此外，日本四月核心通胀率录得2.8%，较三月的2.5%进一步走高，大幅突破2%的政策目标。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表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白皮书称，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以此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同时以乌克兰局势为例，强调提升长期作战能力的重要性。据悉，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纲领性文件，预计将于今年夏天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还有专家学者认为，炒作外部威胁为强军扩武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惯用手法。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加强推进防务战略调整，防卫预算屡创新高，武器出口政策大幅放宽，其军事政策调整方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据多家外媒3号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

0: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另据路透社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政府官员3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仍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且需要确保在乌克兰的完全同意下进行。这名德国政府官员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 E3 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 德国、法国、英国计划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谈判，有3方面的考虑。其一，不排除欧洲国家要配合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向俄罗斯提要求，试图限制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导弹打击，因为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拦截俄军的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其二，美国的战略关注点目前仍在中东地区，对调停俄乌冲突似乎不那么热心了。德国、法国和英国试图替代美国与俄罗斯进行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以便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俄方主张，进而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过程当中想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三呢，目前的中东危机让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的困局，欧洲国家可能会希望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的实现停火，以便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多的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求矛盾。
2: 在4号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因强制劳动向中国和59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同时称在考虑中美双方在具体非敏感产品上降低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
3: 关于301调查，中方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关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到的双方降低有关产品关税时，根据前期经贸磋商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认为，这一安排将是美方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对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具有积极意义。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在昨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规定的出台在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提出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同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强化投资者主体责任，
3: 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这两天，中国南北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安徽及河北、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

0: 暴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六号起，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
1: 四号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阵风达6到8级，部分地方还下起了冰雹，强对流天气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天津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滨海新区等多个区同时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四号下午，河北石家庄迎来短时强对流天气，冰雹随降雨一起砸向地面，随后还出现了雷电。河北省气象台连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和冰雹橙色预警，承德、唐山、秦皇岛、雄安新区出现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今天河北大部仍有明显降雨，局地还可能出现10级以上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号，江西吉安、萍乡、新余等地下起了大到暴雨，永新县三湾乡3小时降雨超100毫米，江西发布雷电暴雨黄色预警，吉安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境内的吉广、沪昆等多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多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临时管制或封闭。气象部门预计7号至9号，江西还有一轮降雨过程。3号到4号，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强降雨导致县域部分道路塌方，农田受淹，房屋受损，当地紧急转移避险危险区域群众1500余人。贵州省罗甸县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袭击，城区多处路段大面积积水，低洼区域沿线商铺民房进水。中央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海南、广东、广西等华南地区省份将出现多降雨、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天气。气温方面，由于北方地区雷雨多发，气温有所下降，而江南南部至华南未来3天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广州、福州、海口等地将出现高温叠加、高湿度。
0: 近期，全球多国持续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受热浪席卷欧洲大陆，接连打破气温记录影响，欧洲多国今年5月刷新当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
2: 英国媒体3号报道，英国气象局发布的夏季天气展望报告显示，今夏英国每个月气温都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这增加了发生热浪及其他高温现象的风险。有关部门已发布今年首个黄色和琥珀色的高温健康警报。英国刚刚经历最热五月天，5月26号，首都伦敦的秋园录得35.1摄氏度高温，连续2天打破英国五月及春季的高温记录，这也是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一年里最早达到35摄氏度的日期，此前的记录为1976年的6月26号。西班牙卫生部3号通报，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创下2015年开始统计该项数据以来5月高温致死人数的最高纪录，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西班牙卫生部强调，即便尚未进入夏季，高温天气已对民众健康造成严重影响。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5月末，西班牙多座城市刷新当月气温极值，北部地区尤为突出。相关数据表明，今年5月气温异常偏高。3号，意大利遭遇2种极端天气，罗马城北部当天凌晨突遭龙卷风侵袭。当地媒体消息，短短数分钟内，约60棵大树被狂风刮倒，建筑与车辆受损。而在西西里岛，预报最高气温达33摄氏度，远超常年同期均值，提前迈入盛夏。为应对高温天气，意大利多地出台新规，每天12点半至16点禁止长时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直至9月15号。印度气象部门4号宣布，今年印度西南季风已于当日登陆南部的喀拉拉邦及临近的泰米尔纳德邦部分地区，登陆时间较常年平均水平推迟了3天。季风的到来预计将缓解印度多地近期遭遇的极端高温天气。此前，印度的极端高温天气已经持续1个多月，多地气温不断刷新历史记录。今日印度2号报道称，一项研究数据显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全印度平均造成约3400例超额死亡。若热浪

持续五天，超额死亡人数将接近3万例。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今年夏季极端高温天气的主要因素。持续高温正在从

0: 动抓取。
1: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今年一月提出这项措施，旨在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的利益。有媒体报道称，不少出版商抱怨谷歌人工智能概览等生成式搜索服务让用户无需点击原始链接就能看到内容摘要，受此影响，出版商网站的流量和广告收入锐减。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局长在一份声明中说，出版商在谷歌等大公司面前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内容被如何使用。声明称，新规还要求谷歌生成式搜索服务在引用网站内容时交代清楚来源和给出明确链接。谷歌搜索生态系统总经理3号当天发表声明回应称，将开始试验一种新的控制系统，让网站所有者决定其内容和链接以何种方式出现在人工智能生成式搜索功能中。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2: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和$4000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3: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much already for the gas to get here, and now even more for tickets. You know, that's so awful.
4: Yeah.
3: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That definitely means I won't be able to go,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gonna feel very jaded for that. So I really hope they can reevaluate it, or at least give some kind of a discount for people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乌方突袭圣彼得堡多处重要目标。激战当下，泽连斯基却突然表态称愿意即刻与普京直接谈判，一边战火升级，一边提议和谈，乌方背后是何考量？法国扣押一艘俄罗斯邮轮，遭俄方严厉指责，海上争端是否会引燃法俄新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6月1号晚到2号清晨，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打击了基辅10家军工企业等多个目标。随后，乌方突袭了俄罗斯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军工基地等关键设施。俄乌相互纵深打击，冲突为何持续升级？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表态称，愿意即刻与俄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泽连斯基为何急于和普京谈判呢？为获取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向美方发出了600多封求助信，却石沉大海。美方的沉默是何意味？近日，法国在大西洋海域扣押了一艘俄罗斯的油轮，俄方怒斥此举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法国突然对俄油轮下手，打的是什么算盘呢？又会否引发与俄罗斯的海上冲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俄国防部6月2号发布通报称，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克兰发起报复性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

0: 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倘若俄方持续用无人机、导弹进犯乌克兰，必将以同样手段还击。提升反击规模仅仅是早晚之事。同一天，泽连斯基证实，乌国家安全局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等协同开展夜间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就在俄乌双方同时加大打击力度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表示，近几个月俄乌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卢比奥还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而是选边站队。而泽连斯基三号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还强调，乌方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这一轮俄乌相互纵深打击啊，其实呢值得关注的点比较多。那么先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空袭说起。这一轮的空袭，俄方打击的目标包括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军工企业以及征兵办公室等等。那么从打击的目标能不能看出这一次俄方的打击，它的战术目的和战略意图是什么？
2: 我们知道，在5月22号的时候，俄控卢甘斯克的旧别利斯克一所职业技术学院遭到攻击，当时呢有21名14到18岁的这个学生这个死了，另外还有40多人受伤。当时说这是有意对这所职业学校发起了攻击，它是非军事目标，10几架、16架无人机分几个波次，反反复复打击这一座宿舍。当时这座宿舍留宿的人是86人，造成了这么大的伤亡。之后，普京总统很罕见地发声，他说这是蓄意攻击，我们要进行报复，而且批评西方媒体的报道双标。所以我们就看到5月24号，俄罗斯使用了包括针束导弹的各种武器进行了集群式打击，重点打击目标是基辅。6月2号的凌晨，继续发起报复性打击。24号，上月的24号和6月2号都是对于旧别利斯克技术师范技术职业学院的学生遇袭发起的报复性行动。他说的这个报复性行动不是一次，不是零散的而且我们看到后续还会出现。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俄军使用的打击兵器当中，并不仅仅是打向了基辅，其他的一些民用基础设施，尤其是炼油厂、储油设施、交通基础设施、通讯设施还有这个物流中转地，包括这个一些大的这个国家邮政局的这个储物点，这些邮件都遭到了攻击。很显然借着这个事件发起了系统性的报复而且更倾向于打击在军用目标能打尽打的情况之下，开始扩大打击民用重要的基础设施目标。
1: 所以呢，这次的大规模的空袭也是俄方对于这个职业技术学校遇袭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的一个报复行动。而作为乌克兰来讲，他又采取了一些反报复的措施，有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也是突破了纵深，是飞到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对一些主要的一些设施呢进行了攻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袭击发生的时间很敏感，恰逢这个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前的数个小时。那么乌克兰选择在这个时候打击圣彼得堡的目标，它到底有何用意？
4: 这次论坛呢被称为俄罗斯的达沃斯。如果选在关键时刻、敏感时间发动打击行动，乌克兰至少有这样一个意图：第一呢是全球羞辱。 如果在盛会召开时刻，特别是安保提高到最高水平的状态下，乌克兰的无人机对目标发起大范围攻击，特别是按照目前俄方声称已经拦截了30架到50架，如果折算成攻击次数，那至少在100架次以上。

0: 上，也说明呢，这种打击力度，作为安保最严格的城市无法防御。如果当着100多个国家的20000名客人对目标发动攻击，这个影响将会成倍的被放大。第二呢，就是显示能力。目前呢，这个莫斯科遭受到了无人机攻击，第二首都圣彼得堡也遭到了无人机无差别的攻击，也说明呢，在深远纵深之内，乌克兰可以动用多种武器装备对目标发动各种打击行动。另外呢，就是打击舰队，因为这次攻击重点不光是码头，不光要在全世界面前显示乌克兰的无人机加上其他的武器的突防能力，同时对码头攻击、对波罗的海主要舰队攻击，这也是重点。如果下一次包括连续打击码头、打击燃料设施，甚至是打击主力舰艇，这样波罗的海的舰队有可能会遭到某种程度的削弱，有可能真的会黑海化。因为在黑海舰队已经被迫向后撤离，躲避无人艇和无人机的攻击。如果下一步持续在这个点位发起大规模打击行动，那么波罗的海舰队的生存包括保障能力、战斗力也会受到一定的削弱。
1: 这次乌克兰无人机打击圣彼得堡的目标啊，还有一个点呢，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圣彼得堡呢是在俄罗斯的这个西北部，距离乌控区最近的距离也有1100公里。那么圣彼得堡的目标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俄罗斯前防长绍伊古曾经讲过，目前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几乎都在乌克兰无人机攻击范围之内，所以目前看呢，乌克兰的无人机通过改进发展和研制，目前有了很大进步。像很多无人机的射程都可以轻易超过1000公里，像它的 FPE 无人机能够达到1600公里，柳地无人机可以达到1500公里，那么西秦无人机可以达到1400公里。所以从无人机的射程半径来看呢，和以往相比有重大提高。另外呢，乌克兰还研制了多种无人机增程方法，如果在气球上吊挂无人机，这样呢可以用5%的动力爬升到最高点，在8000米高度释放无人机，打击距离将会成倍提高。另外还有子母机，从这个乌方俄方发布的视频去看，在一架大无人机身上还有好多小的无人机，可以在到抵达目标之前发动各种打击行动，所以目前覆盖范围在明显提高。另外除了无人机之外，导弹也有发展，像它的 FP9 弹道导弹现在已经发出了向莫斯科前进的号召，如果下一步在数百公里范围内通过无人机弹道弹双重攻击，今后呢在俄罗斯境内打击大目标、重要目标包括其他目标的能力将会成倍提升。
1: 刚才呢大辉老师也提到了一个概念，系统性。之前呢俄总统新闻秘书呢也提到了，对于圣彼得堡遇袭啊，说俄方一定会做出回应，而且呢将是系统性的回应。这个系统性回应应该如何来理解？
2: 我认为它是连续的高强度的，无人机越来越多，导弹越来越多，打击的这个地域越来越广，打击的目标也越来越细了。从事实上，从5月22号旧别利斯克这个惨案发生之后，俄军的这两次打击使用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比如说锆石、匕首，包括针数，这个总量加起来已经达到了8枚。以往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使用，可能在发射80枚导弹当中有1枚、有2枚、有3枚啊，就比较多了。而像这一次的打击使用了8枚，另外呢，它发射的无人机，有三分之一，以往发射的无人机有三分之一是诱饵机，其他的是加装战斗载荷的这个飞机，大概是400架到600架，但是我们看现在上升到700架，而且这个诱饵机比较少，都加装了战斗载荷，因为你的防空力量不足啊，我不需要用诱饵机再调动你的火力，让你防空火力过载。大量的这无人机，而且是新型的天竺葵啊，向目标发起攻击。还有一点呢，原来像北约在这里建立的这个武器维修工厂，一般俄军是不打的，那未来会不会扩大打击？还有为了避免遭到俄军的打击，乌克兰将无人机发射阵地，尤其是对于波罗的海、俄罗斯港口克良斯塔德、乌斯季卢加港攻击的这些发射阵地，靠近波兰的

0: 边界，就是就骑着边界线，你打不打？你打了，你就很有可能误击波兰。那么我认为，如果说对俄罗斯腹地的这种攻击进一步扩大的话，不排除俄罗斯打击靠近北约边境的俄罗斯的这些无人机的发射场啊，这个北约的这个武器装备的维修场点，在乌克兰境内大概有16处，这16处呢，在集中在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也有2处啊，在哈尔科夫也有，但是对哈尔科夫，俄军打了这么久的时间，也没有动过北约在这里建立的装备维修厂。那么，在战争今天是1562天，那么在1562天之后，北约国家设立的这些维修厂会不会遭到打击呢？那里北约这些国家一再说不是北约的军人，是这些这个军火公司的工程师在这里工作来调整维修设备。那即便这些人遭到攻击，那也很显然会对这些国家的声誉形象啊形成很大的打击。
1: 所以说这个系统性回应呢，就是说俄方打击的目标可能更多了，受到的限制可能更少了。另外呢，就在俄乌局势呢持续升级之际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突然表示说呢，愿意这个即刻就和俄总统普京进行直接的谈判。我们知道之前其实泽连斯基也提出过类似的一些要求，那俄方呢要不就是不回应，要不就是说时机还不够成熟。那为什么此时泽连斯基你又突然提出要和普京见面？现在的时机成熟了吗？
2: 目前看呢难度还比较大，如果能见面能谈成性的可能性，特别是领土问题也依然是一个核心问题。目前之所以谈判，可能两个原因，首先是压力太大，因为双方报复反报复在持续增加，资源在持续消耗，外援在下降，如果持续的高强度对抗有可能处于下风。第二，外交博弈的需要，美国方面目前卢布亚表示不再直接调停双方的谈判，如果双方能够直接会谈似乎效果更好，也说明呢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变化迫使要做出这样的选项。
1: 好的，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啊，为了获取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呢向美方发出了600多封求助信，却石沉大海。那么美方的沉默到底是何意味呢？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6月2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向欧美寻求军事援助，以抵御俄罗斯袭击。此前一天，俄卫星通讯社报道称，泽连斯基此前致信美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请求增加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的供应。乌驻美大使称，泽连斯基向特朗普及国会议员发了600多封信，呼吁美方加快做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的相关决定。但泽连斯基表示，无论是美国国会还是白宫都没有回复他的信函。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乌克兰希望获得的防空系统导弹正被快速消耗在中东地区。另据法新社3号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突访基辅，而就在访问期间，基辅响起空袭警报。泽连斯基和吕特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已有6个国家确认出资支持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相关国家名单暂不予公开。吕特还表示，适配爱国者防空系统的 PAC-2、PAC-3 型拦截弹几乎每日持续运抵乌克兰。乌克兰各盟友正多措并举推动防空导弹产能扩容。英国经济学人日前报道认为，乌克兰如今已经成为欧洲的战场，欧盟成员国以及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承担了对乌克兰援助的几乎全部份额。
1: 对于乌克兰方面提出的军援请求，美国方面呢是迟迟不做回应。那大辉老师，是伊朗战事消耗了美国大量的导弹库存，现在美国呢已经是自顾不暇了，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0: 雷神公司一年产爱国者导弹，爱国者二不产了，爱国者三一年也就200枚。我们知道伊朗战事当中曾经1日100枚，一天打100枚。泽连斯基感叹，我们战争打了4年多5年，你们总共就给了我们600枚，你们一周就打了1000枚，真是浪费。我可以给你无人机拦截器，你不需要把这些导弹用来对付这个地面小的无人机。但是我们知道，除了伊朗战事当中耗费了很多的爱国者

0: 山、海合会的这些沙特、阿联酋，他们也需要来补充爱国者山，同时美国自己也需要有库存，库存优先级大于这个乌克兰的战场需求。美国印太司令部提交了一个报告，为了应对亚太地区的大国竞争，我需要这个爱国者山有足量的库存，到目前这个库存都已经转移没了。那么我们看到伊朗战事爆发之后不久，有110枚的爱国者山本来应该是欧洲国家购买的，高价购买的，应该转给乌克兰。那美国我不给你，我往后延迟，这个我要运到中东来。很显然伊朗战事、美国库存优先等等，现在都比军援乌克兰更重要。
1: 嗯，对于乌克兰方面的请求，美国不做回应，那北约却站了出来。北约秘书长呢吕特呢就说啊，现在呢欧洲多国正在推进防空导弹的这个扩容生产等等。那么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防空武器啊，随着美国收缩对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军援，您觉得欧洲国家它有能力去填补上这个巨大的空缺吗？
2: 美国智库分析，美国对伊朗的冲突造成三种武器装备三年内都补不齐，战斧导弹、爱国者导弹，再加上这个萨德武器系统，所以目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爱国者导弹量会越来越少。欧洲国家想集中自己的能力去填补巨大空白难度很大，因为目前在欧洲地区防空反导能力与爱国者相当的导弹数量很少，像法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泽瓦系统虽然性能先进，但是防空反导能力严重不足。德国的艾瑞斯 T 导弹正在试验，性能不错，但是产能不够。像瑞典的 IBS-70 属于近程弹，英国的天剑导弹也是与中近程弹。所以要想通过欧洲武器装备，包括这个各种军火商生产出同种型号的能够和爱国者导弹相互替换的装备，难度极大。所以下一步这个洞有可能会越来越明显。俄罗斯超高射速导弹、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突防效果和打击能力将会持续提升，所以失去了美国的爱国者，俄罗斯乌克兰的天空有可能面临严重威胁。
1: 好，另外呢，近日啊，法国在大西洋海域呢扣押了一艘俄罗斯的邮轮，俄方怒斥此举近乎国际海盗行径。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6月3号，法国西北部沿海城市布雷斯特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法国海军日前拦截的俄罗斯邮轮船长2号起被羁押。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他表示，此次行动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马克龙表示，这艘名为塔格尔号的邮轮为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动提供资金支持，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称，这是自2025年9月以来法国政府第四次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1号感谢法国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还呼吁欧洲更大胆些。此外，欧盟各国正准备推出第21轮制裁方案，旨在打击那些帮助莫斯科维持石油流通并为其提供资金的公司。近日，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电台节目中就塔格尔号邮轮事件评论称，西方国家正在国家层面恢复海盗行为的合法化。俄媒2号也指出，法国此举可能引发与俄方的武装冲突。
1: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呀，这是2025年9月以来呢法国第四次去扣押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了。那杜老师，您觉得法国这么做它的目的是什么啊？
2: 首先是显示存在，因为这次扣押的理由有点勉强，号称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第111条，这艘邮轮涉嫌悬挂喀麦隆国旗，所以它要证实。如果只是国旗错误，我想有可能这个处理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这次呢，如果以各种理由进行高效拦截，实际上还保持了北约对俄罗斯的压力。第二呢是显示能力，因为这个点位呢很远，要想进行各种拦截行动，对于法国而言很容易，但是俄罗斯很难，所以起降 NH90 直升机索降方式进行各种督察活动，有说明呢他要在附近海域显示法国存在，显示法国态度。因为这个点呢俄罗斯很难控制，鞭长莫及，因为邮轮数量太多，要想通过俄罗斯舰队在远洋为每艘邮轮护航难度极大，所以法国也

0: 恰恰抓住这个弱点来进行各种拦截行动，所以在从中不会擦枪走火，也不会爆发激烈冲突，但是能够在国际上对俄罗斯产生一定的压力。
1: 嗯，他不担心影响到这个法俄的关系吗？
0: 这个关系本来就是个橡皮筋儿，所以即使是在远海拦截个别游轮，包括第四次拦截，它只显示了态度，对于海上运输包括能源贸易没有实质性的巨大影响。
1: 嗯，我们说当前啊，这个美国呢是无暇顾及这个欧洲方向，其实呢德法英已经成为了能够推动和谈包括结束俄乌冲突的一个主力军，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法国拦截了俄罗斯的游轮，那么对于两国的关系包括对于推动这个谈判的正常的往下推进，是不是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2: 法国为了增加自己的地位，最近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叫前沿威慑，九个国家加入他的核武器这个延伸威慑计划啊，第九个是挪威，离俄罗斯的北方舰队的弹道导弹潜核潜艇基地只有100公里的距离啊，如果有事，他的阵风核战机可以部署到那里。第二件事儿呢，就是拦截这些船只啊，拦截这些船只不是用军事舰艇拦截的，是以海事船来拦截的，而且呢是以不是说你是俄罗斯船我拦截你，你无法证明自己的合法国籍，你挂的是虚假船旗，我拦截你，而且我是海上执法，不是军事行动，同时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啊。我们看到这一个是登船，一个是这个前沿威慑，还有第三件事，他要派代表去跟普京谈判了，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法国说愿意自己派出代表进行谈判，所有的谈判是为了以和平的手段解决乌克兰的问题，但是在为了谈得更好，或者说增加欧盟谈判桌上的分量，那我就应该有一些硬的手段展现在俄罗斯面前，我有这些筹码，你看怎么办？还是为了增加跟俄罗斯的谈判筹码。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打击对方纵深目标泽连斯基提出与普京直接谈判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东北等地呢，还会受到冷涡的影响，那降雨频繁，气温也是不算太高。但今明两天，华北、东北一带多降雨，黑龙江、吉林以及华北、黄淮北部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南方，今明两天的强降雨带呢，会略有南压，部分地区的降雨强度也会减弱。不过六号的夜间开始，新一轮的强降雨还会再度从西南一带发展起来。那么气温方面，在频繁雨水的影响之下，东北一带今后一段时间天气是比较凉爽的，最高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比常年同期偏低。而在华北一带，最高气温大都也是在30度以下。不过八号随着冷涡的逐渐东移，炎热天气还会再度的发展。在南方，今明两天的天气依旧是闷热的，而随着新一轮降雨的铺展，下周初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应该有望明显的缓解，一些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降到25度左右。北京多云，15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1到2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9到24度。西安阴转多云，21到35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晋城小雨，17到2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9到27度。合肥多云，22到32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28到36度。莫斯科晴，14到24度。柏林小雨，13到21度。伦敦小雨，11到18度。巴黎晴转小雨，11到20度。日内瓦小雨，10到20度。维也纳小雨，15到23度。罗马晴，18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21到28度。开罗晴，20到36度。

0: 华阴15到31度，纽约多云转阴21到34度，华盛顿晴转阴20到36度，首尔小雨转晴17到26度，东京阴16到22度，迪拜晴30到39度。
1: 远方的家事旅途，走进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
2: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是很多人对于青岛的第一印象。
1: 高跷赶海，感受当地人收获的喜悦。
3: 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1: 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程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这就是位于山海间的美丽城市青岛。走在这里，远望关山，近看游海，风格各异的建筑错落有致，点缀其间。作为中国著名的海滨城市，提到青岛，很多人都会想到吃蛤蜊、喝啤酒的欢乐。除了令人难忘的风景美食，这座城市还有很多方面值得细细品味。
1: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是很多人对于青岛的第一印象。而一排排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也在向我们展示着这座城市的飞速发展。和很多千年古都相比，青岛显得非常的年轻，海洋对这座城市的发展功不可没。青岛海岸线漫长，湾甲众多，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湾呀，叫做福山湾，它的对面就是五四广场，广场的中央有一座雕塑，叫做五月的风。自1997年建成之后，五月的风便成为了青岛的新地标。我们摄制组在青岛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0: 五四广场是青岛的地标性建筑，对面就是青岛市政府，围绕广场周边高楼大厦林立，能看到青岛年轻有活力的一面。五月的风雕塑矗立于海边，很多青岛人告诉我们，如果从五月的风开启青岛的行程，那么一定要从一根五月的风雪糕开始。
1: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名胜古迹的地方都会碰到这样的网红冰糕，说像天坛呀，北京的天坛、颐和园都有。先拆开尝一下，我这只是五四广场。
2: 好迷的味道。
1: 五月的风啊，这座雕塑就在我们前面。来，我先看一下啊。
2: 好的。
1: 我看到好多的人啊，买完这只雪糕之后，马上跑到雕像的面前，然后这样做一个对比，然后合影留念。因为现在天气特别的热，雪糕很快就化掉了。我也效仿一下，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美好的回忆留住。
0: 在五月的风品尝一口草莓味的雪糕，碧海蓝天，海风吹拂，青岛这座城市在我们的心中有了亲切而甜蜜的第一印象。雪糕造型除了五月的风之外，还有青岛的栈桥以及大学路网红墙等。对于很多初到青岛的游客来说，他们从各种造型的雪糕开始，开启在青岛的旅程。我们前往市南区大学路。

0: 的网红墙，遇到了在这里直播的当地网络名人沈明书。
1: 沈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刚刚一直啊在镜头后面看着您在这边解说呢。您刚刚介绍的就是这条大学路。
2: 嗯，对，大学路
1: 这道围墙也都是有年头有历史的吗？
2: 对对对。
1: 嗯，
2: 上个世纪30年代建造的。
0: 沈明书已年过七旬，作为土生土长的青岛人，他曾经担任青岛中山路街道办事处主任，在基层工作中接触到大量的文史资料，对青岛大街小巷的历史与文化如数家珍。
2: 尤其这条路你看啊，它就代表了青岛的好多特色。你看咱的左手就是欧式的民居，它阳台啊，走廊啊，红屋顶。青岛这个城市它就是有好多既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也有西方文化的这么一种融合，所以它这个城市就特别时尚，特别浪漫，特别有文化气息和音乐气息。
1: 对，您看啊，我们走在这条路上，这条大学路上，看到蓝天白云，绿树红瓦，这就是老青岛带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最初的印象。
2: 对对。
0: 之所以叫大学路，是因为中国海洋大学坐落于此。走在这里，书店、咖啡店云集，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
2: 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批文化名流科学家涌进青岛，所以这附近就是形成了很浓厚的文化氛围，所以青岛也就名气大升。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一座城市的了解都是循序渐进，逐步加深。大学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传承，而八大关太平角的建筑让我们更为理解这座城市所展现出来的开放与包容。
2: 现在这个区域呢叫太平角区域，上个世纪初，就是20年代吧，五四运动以后收回青岛主权以后，当时的北洋政府就把这儿规划为一个领事馆，和外籍人一个别墅区。
0: 这些绿树掩映下的建筑在20世纪20年代曾是不同国家在青岛的领事馆，汇聚了法、德、丹麦、西班牙等20多个国家的各式建筑风格。现在太平角的建筑多作为文化交流场所、餐厅或是作家创作基地，每到周末还会在这边举办各种音乐会、画展。生活在海边的青岛人浪漫，热爱文艺，走在青岛时常会被宽阔的海面所吸引，城市中的多个海水浴场也记录着青岛人的快乐时光，蓝色的海洋给予他们健康幸福的生活，也带给他们很多美食。青岛人喜欢吃海鲜，也擅长将海鲜做成各种美味，市北区就有一家包子店的海鲜包非常有名。
1: 店里吃包子的人还挺多的。您好。哎，您好王师傅。听说您家店的包子特别的有青岛的特色。
3: 还可以啊。
1: 哪些能代表这个青岛特色呢？
3: 你像潜水艇的啦，嘎啦的啦，我们青岛叫嘎啦，还有海胆的。
1: 那这潜水艇是什么呀？
3: 里边有个带子儿笔管鱼啊。
0: 包子店里种类特别丰富，有40多种口味，蛤蜊、芸豆、皮皮虾、海胆，这些海鲜馅的包子都很受欢迎。
3: 就是潜水艇那个皮子，
1: 包潜水艇的皮儿跟包其他包子的皮儿不一样吗？
3: 不一样，
1: 有什么不同？
3: 这是一个汤面，都汤多，这个馅儿里边肉馅儿里边打进汤去，
1: 这就是好大的一个潜水艇啊！
3: 你看这潜水艇跟鱼雷似的，
1: 一个个的小墨鱼，
3: 对对对对对，
1: 看上去很饱满啊，满
3: 胖乎乎的，全是籽里边，一咬嘎吱嘎吱的。前期经过初加工，后来有腌制。腌制之后才形成这样。
1: 那它现在是生的还是半熟？
3: 这现在已经是半熟的了。
1: 半熟的状态了。
3: 半熟的意思就是锁住它的鲜味儿，和肉再结合起来，经过加工一蒸，完全熟的时候完全释放出来。
0: 王青说，店里的包子馅儿都由他亲自调配，这是他爷爷传下来的手艺。对于海鲜馅儿包子来说，除了海鲜新鲜外，还一定要配有猪肉，这样才更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
3: 我们吧主要是结合青岛这个海鲜这个特色，因为青岛不吃一顿不吃海鲜啊，就难受，难受。回家之后看桌上没有海鲜，就感觉都少了个什么。

0: 岛人来说最爱吃的是哪几样海鲜啊？
1: 像我们本地人当地人嘛，尤其那些带壳的，嗯，嘎啦啦，又第一就是嘎啦。
0: 哦，带壳的喜欢吃。哎，
1: 喜欢吃，再就是鱼类。
0: 这是猪肉，里面还调了一点点的
1: 木耳，少加一点木耳。嗯，哎，你看啊，挖起个小洞洞来，这是一个艇，然后放上一个爪。嗯，
0: 都得完整。
1: 对对对，你这样才能客人吃了之后吧，感觉到有头有尾。
2: 能看到一层肉馅打底，放上完整的墨斗鱼，再铺上一层肉馅，之后将包子封口。一个潜水艇包子就制作完成，烫面面皮70克，馅料150克，蒸制时间13分钟。王青说，这些环节都一定要精准，才能保证包子的口味。除了潜水艇包子之外，海胆馅的包子也很有青岛特色。
1: 这就是野生的，我们出去，对对对，采购回来去壳，去掉壳，抠出肉来之后，经过调制。然后腌好了，调制好了，然后再和肉结合在一块儿。
0: 海胆馅儿需要调什么样的料来腌制呢？
1: 一般就是蚝油、胡椒粉，少许盐吧。葱姜水浸泡它，吃这个葱姜水来解决它的腥味儿。
0: 但是吃的时候又吃不到这个。
1: 吃不出来，完全吃不出来。
2: 海胆包子要用发面面皮包制，能看到馅料很足，几乎和包子皮相同大小。王青说，海胆和肉的比例大约为1:3，这样最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每种包子蒸制时间不同，潜水艇13分钟，海鸭蛋12分钟，海胆馅儿和蛤蜊馅儿蒸制9分钟。
0: 包子已经上桌了，热气腾腾的。这是三种馅儿。
1: 对对对，三种馅儿。海胆呢？嘎啦呢？需要这样夹起来，插上盘子，拖过来。汤汁不漏。你看没有问题吧？
0: 沉甸甸的。
1: 你破开个口，顺手先开窗。
0: 开窗。
1: 开开个窗。
0: 有汤流。
1: 再吸汤。对。
0: 这就是灌汤包的吃法。
1: 对对对，再吸汤。鲜吧？
0: 哇，太鲜美了。
1: 对。
0: 太鲜美了，而且这个汤吃起来它是有一点点的这种甜味儿的，它这种甜味儿不是加了糖的那种甜味儿。
1: 对对对，是是是。剥开
0: 破皮儿。
1: 对了，
2: 汤汁的滋味特别鲜美，打开薄薄的包子皮，里面是一整个木豆鱼，我们迫不及待地品尝一下。
1: 哇，看看，全是籽啊，
0: 满籽儿，太鲜了。我再尝尝这个肉，肉的这个味道啊，已经把这个海鲜，把这个小管这个鲜味给吸进去了。
1: 对，
0: 所以肉也是鲜的。
2: 墨斗鱼在汤汁的浸泡下更加鲜美，而且口感嫩滑，鱼子紧实。我们还品尝了蛤蜊芸豆包，蛤蜊也是青岛人最喜欢的海鲜之一。
0: 蛤啦就是青岛人餐餐都离不开。
1: 对，嘎啦配啤酒是一个景观，滴溜是带着滴溜的啤酒，又买着嘎啦。
0: 炒菜也可以。
1: 对对对，炒菜、包饺子、包包子、拌凉菜，都非常好，非常好。
2: 青岛人喜欢吃小海鲜，例如鱿鱼、蛏子、蛤蜊、香螺、海蛎子等等。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这几年人们的生活也在不断改变。
1: 大商超一逛，各种海鲜大咖一坐，拎上啤酒，说完了，海边一溜，洗个海澡，青岛叫洗个海澡，特别美，特别美。所以说，感到青岛这个虫啊，是很美的一个虫。我们也很幸福，在这里，尤其现在新建的这些地铁啦，大的商超啦，大型的医院啦，就是说老百姓啊，像我们这些，真得到实惠了，幸福感足足的。
2: 王青说，作为一个青岛人，他觉得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很幸福。青岛既有现代化大都市的时尚与便捷，又有依山傍海的自然景观，文化底蕴深厚。被大海浸润的青岛，生就一副洒脱进取的海洋性格。在青岛人眼里，波涛起伏的大海是最有趣的游乐场。他们将市中心的海平面作为奥运会的帆船赛场，成就了中国的帆船之都。千帆逐浪，尽显运动魅力。现如今，沿澳

0: 翻中心海滨的灯光秀已经成为城市一景。夜幕降临时，乘风破浪的帆船与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相得益彰。当我们还沉浸在白天红瓦绿树下的特色建筑中时，夜晚的青岛又向我们展示出现代化大都市的模样。这座城市开放而包容，这里生活的人们悠闲浪漫豁达。青岛有很多面，值得慢慢品味。碧海新滩，高跷赶海，感受当地人收获的喜悦。
1: 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0: 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
1: 哇，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程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海风拂面，一路向西，沿着海岸线，我们从青岛市区驱车来到胶州湾西岸的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行走在西海岸新区的海边，这里水清滩平，沙洗如粉。
1: 青岛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拥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这片海洋决定了青岛人的饮食爱好和生活习惯，同样也决定了青岛人对于未来发展的规划。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西海岸的金沙滩，因为在太阳的照射下呈现出迷人的金黄色而得名，这也是青岛最迷人的海滩之一了。漫步在金沙滩，我们继续青岛的行程。
0: 金沙滩的沙质非常细腻，踩在上面软软的，很多人都将金沙滩称为中国沙质最细、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沙滩之一。之所以被称为金沙，是因为这里的沙子色泽如金。金沙滩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东南，呈月牙形东西伸展，全长3500多米。我们所处的西海岸新区位于胶州湾西岸，优良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风平浪静，拥有肥沃的海洋有机物和独特的海底地质层。
1: 现在啊是下午的1-2点钟左右，我们听说呢这边的渔民正准备要赶海捞一种当地的小海鲜。
5: 米红虾，田里虾，田里虾。
1: 米红虾。
5: 哦，这个浅滩的。
1: 在浅滩。
5: 就在这个浅滩。
1: 哦，我看一下这个捞红米虾用的装备。竹撑子，
5: 哦，撑杆，
1: 这叫撑杆，哦，这像一个 A 字形的，然后把网这样挂住，
5: 对对对，
1: 这个竹篓子呢，
5: 这就是冲沙子叫沙螺，
1: 这沙螺就是捞回来这个红米虾放到筐里吗？
5: 他们吃完了以后，用这个漂，挖出来以后就放在这里边，
1: 这竹筐四周还绑了三个葫芦，哎呦，哦，
5: 就是把这个。把这个沙落就浮起来
1: 啊，天然的这个浮力的。
0: 渔民所用的虾网如同簸箕，网杆长达5米，网口宽度近4米，一个网框周围有三个葫芦，这三个葫芦除了起到浮漂的作用外，还可以在其中放置衣物和水。令我们惊讶的是，在捕捞毛虾的过程中，需要踩着自制的高跷在海里行走。
5: 到水深的地方，
1: 水深的地方，最深的地方有多少呀？

0: 那就没说。这个老乔看见有一七的，嗯，有一七二的，有一七八的，啊，没有数，他就根据管人的能力，有的人能力大，他就采的高，再就根据这个沙子的分布。
1: 所以说啊，这赶海啊，不像种田一样，种田的话一眼就看上去知道这个庄稼长势好不好，但是这海里就不一样了，我一眼望过去哪里有鱼哪里有虾，这得踩上去才知道。
0: 那么就根据管人能力，那么再稍微你追不上了，你抬不动了，越高越困难抬的，那就算了，就得他根据这个适应日子这个能力。
2: 徐维胜说，村子里有人能踩到将近两米的高跷捕虾，技术很高。因为高跷入水后不便于拍摄，当地的渔民在沙滩上为我们演示。
1: 所以说，当在海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手拿着网，然后两脚踩着跷，然后背上还背着一个
0: 螺，
1: 踩到这个沙滩上其实是深深的陷进去的。
0: 不下去，多落不下，活动的，它是活动的，
1: 活动的不会陷进去的。那在海里呢？在海里踩在这个海里是什么感觉呀？
3: 在水里好。
1: 在水里会更灵活一些。
0: 对，咱们这个毛上这样子吧。哦。在海里它那不，它那个在里面似的，时间很短。嗯。不松走，那么走就不走。
1: 在海里是不停的这样动的。
0: 对。
2: 当地的渔民告诉我们，这样的捕捞方式祖辈代代相传，他们依靠高跷增高身体，推着渔网，从而稳定身体，以便能够到更深的海里撒网收获。换上水裤，我们和当地渔民一起下海，刚刚走了没多久就有了收获。
1: 还有小墨鱼，
0: 鼻管
1: 啊，小鼻管，这是这就是
0: 咱就在那个小虾，
1: 小虾
0: 咱就是
1: 这么小啊，
0: 就那么小，这营养价值非常高啊，就补钙，
1: 补钙，
0: 非常好，含锌，含镁，这些有益的微量元素都非常好，非常珍贵，价值也很高
1: 啊，非常珍贵。那这个市场上有卖吗？
0: 没有卖，这里产量很少，
1: 很少。
0: 对这个气候和这个环境要求很高，很狡猾，它的这些
1: 很狡猾，
0: 对这个环境要求非常高。
2: 徐维胜告诉我们，这种通体透明的小虾被称为木关岛紫虾，产量很少。所以在市场上很难买到，渔民们除了自己食用外，还会晾晒成虾皮。因为我们所处的黄家塘湾岸边有几条淡水河注入，水质咸淡并肩，海水温度适宜，大量微生物繁衍生长。每年立秋后，一大批紫虾洄游至此，也就是最好的捕捞时间，陆陆续续渔民们都有了收获。
1: 这个竹筐里面捞了好多，我捞，
0: 你帮我抬，
1: 您帮我抬吧，我捞一下啊，哇，一把下去都有，这大个的跟小个的是一个品种吗？
0: 不是一个品种。
1: 那大的叫什么呀？
0: 叫白虾。
1: 大的叫白虾，小的就是红米虾。
0: 就红米虾。哦。我们说虾皮。
1: 现在我们越来越往这个海的深处走了，原来呢齐膝盖，现在快到这个大腿根了。
2: 随着我们向海中越走越远，渔民们也踩上高跷，在海里乘着高跷就像表演杂技一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这个渔网它是一直是悬浮在这个海上的吗？还是戳到这个海滩里的？戳着海滩。那它是戳到这个沙子里面吗？
3: 浮在沙子上面
1: 浮着。
3: 对对对。
1: 沉吗？
3: 不太沉，
1: 不太沉。
3: 对，
1: 我能试试吗？
3: 可以，
1: 我试试。那它飘起来了呀，飘起来可以吗？
3: 飘在这，到这弄不着了。
1: 我要顺着这个洋流走吗？还是？
3: 对，压在上。
1: 再压一压。好，这儿吗？这样就可。这样就可以了。好，使劲什么？
3: 往下走。
1: 使劲往前走。
3: 对。
1: 好，好。其实，在这个网虾的时候，其实还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一方面要用身体对抗这个海浪，要把你往海滩去推的这个力量，然后一方面呢，你要确保这个渔网不能让它漂浮起来，因为漂浮起来的话，虾就进不来了。你一方面还要压着这个渔网，然后一方面还要推着它往前走。
2: 记者王静体验后才知道，在海中行走十分困难，尤其是还要控制巨大的渔网。由于我们经验不足，

0: 直往到一两只子虾。当地渔民说，有时候运气好，一个小时就能捞几十斤。捕捞后将活蹦乱跳的子虾用网子过滤，然后放入篓中。
1: 都是虾，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0: 记者王静走进了一个虾群里，出现了难得一见的虾跳。在他身边有

0: 西施蛇
1: 听这个名字特别好听，它是什么样的呀？
0: 高了。
1: 哦，嘎了的一种。
0: 嘎了，哎，还神仙宝玉西施蛇吗？咱就是在这个菜坡上去，
1: 就是在当地啊，这个西施蛇是跟海参鲍鱼齐名的。
0: 别的地方的都放给这个发黄那个皮干黄，非常好，再一个生产这个竹蜻，这么大的都有，这么粗，非常甜，也很富于生命。咱这个海域是比较丰富的啊，老百姓把山的都包了，包海了，比较规范了，也是为了保持这个再生。
2: 说到这里盛产的海产品，徐维盛如数家珍，他告诉我们摄制组，现在从政府到村民都很有保护海洋的意识，在对海岸线的大力管护和对海洋资源的保护下，皇家塘湾既留下了稀有的海珍品，也留住了属于大海的一抹蔚蓝。如今这里不仅盛产着文蛤、扇面蛤、西施蛇、竹蛏等数十种贝类和其他海产，而且还以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各地游客。海洋赠予青岛这片土地无限宝藏，也为当地人书写着更美好的未来。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
1: 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啊！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蔚蓝的大海给予这个城市独特的风景，丰饶的物产，广阔的机遇。很多坐落于青岛的海洋科研机构，在对这片海的不断探索中，实现了人类对海洋的一个个梦想。在青岛黄海海域冷水团养殖国产三文鱼成功收网，就是其中之一。这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开创了温暖海域三文鱼养殖的先河。经过联系，我们摄制组准备乘坐渔政船，前往130海里外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因为路途遥远，晚上8:30，我们到达码头，准备出发。
1: 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坐着在前面的那艘渔政船，去到距离码头大概150海里的黄海的深水海域，去拍摄三文鱼的养殖基地。现在我们就出发。
2: 登上渔政船，我们准备起航。130海里需要在海上行驶大约10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将前往深海海域拍摄。船将在第二天一早6点左右到达冷水团养殖基地附近。三文鱼养殖基地被称为深蓝一号，是中国首个深远海全潜式智能网箱，也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随着船行至深海，海上的风浪也开始逐渐增大。清晨5点多，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被晃醒。半夜下了些雨，海上一片阴郁，很大的风浪让船只不停地晃动。在剧烈的晃动中，我们离深蓝一号网箱越来越近，整个网箱像一个倒扣的伞，紧抓2个足球场大小的八角箱体，巨大的深海渔场浮出海面。这就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深蓝一号网箱。在风浪中，我们艰难地从渔船登上深蓝一号附近的三文鱼作业船， 离圣马伊。

0: 一号又近了一步，
1: 终于靠近了深蓝一号。我们这艘是工作船，
2: 这个就是我们的养殖工船，现在是它尾部的缆绳，嗯，这已经连接上了。等一会儿咱人员都上齐了之后啊，嗯，开始给它绞近一些，让它离到有个20米左右的时候啊，靠这个工船上的吊机，嗯，吊车把管道和它连接，吸鱼管道。
1: 就是这根管道，
2: 对对对，这个管道和网箱上面那个管道给它连接好了之后啊，就可以把底部的鱼通过这后面那个泵给它吸鱼泵收上来。现在我们看见都是一个网箱的顶，
1: 网箱，哦，
2: 对，
1: 看到了，
2: 下面，
1: 嗯，
2: 对，下面还有35米的一个深度，下面一段呢是空气舱，再往上面一层呢是饲料舱，顶部我们配备那个卫星网络和微波通讯，嗯，就可以实现工船和网箱这个实时的通讯，
1: 实时的联动。
2: 对，像这个季节我们收完鱼之后，网箱就会给它坐底下去进行冷水层的度夏。
0: 交流中，橡皮艇到达作业船接我们，这是我们再次换船靠近深蓝一号。在深海中，每一次交通工具的变换都意味着要时刻注意安全。从昨天晚上8点登船到今天上午10点半，经过十多个小时，我们终于登上深蓝一号网箱。巨大的网箱矗立在深海中央，我们脚下的网箱中就是冷水团养殖的三文鱼。与在船上不同，走在网箱上感觉非常平稳，晃动的幅度很小。
1: 走在这个网箱上的第一感觉就是到平地了，一点都不晃，特别的稳当。
3: 对，因为得益于这个网箱非常坚固的结构和它非常大的周长，像一个小型的岛屿浮在那个水中央，所以你感觉不到风浪。
1: 放眼望去，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孤岛，一座黄色的小孤岛，然后在孤岛的这个下面
3: 有很多三文鱼啊，
1: 有养殖着中国产的三文鱼。嗯，你刚刚说了它之所以这么平稳，就是因为它够坚固。
3: 一个是巨大的体量，第二个是合理的设计的结构，让它可以稳稳地悬浮在那个海中间。巨大的台风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直下潜下去，我们背后的这个高高的立柱，它的顶端会浮出水面。
1: 根据这个风浪的大小来调节网箱的位置和深度。
3: 是的。
1: 现在啊，这个工作船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可以看到这个缆绳已经绷得很紧了。
3: 对。
1: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3: 我们要为那个起鱼做准备，我们要连接网箱上面的管道和工船上面的管道连接起来，用吸鱼棒把鱼抽出来。
0: 经了解，我们得知，在连接作业船与深蓝一号网箱管道之间，有一项工作必不可少，就是潜水员需要下潜至网箱，观察三文鱼的情况，以及选择从哪个角度下网更加合适。我们将水下机器人交给潜水员，以拍摄到水下网箱中三文鱼的情况。因为是深海冷水团，潜水需要专业人员完成。潜水员手持运动摄像机以及水下机器人下潜至海下30米深度。
1: 这每天都得下去吗？
2: 对，每天下去检修网仪啊，观察鱼的状态啊，每天都要做。
1: 那一般都是多少米？20米吗？
2: 20-30米吧。
1: 跟您一块下去的一共有几位啊？
2: 目前是三位。
1: 三位。
0: 通过潜水员拍摄的镜头，我们看到了网箱中的情况。水面以下30米，三文鱼在黄海冷水团的网箱中自由游弋。三文鱼属冷水鱼，适宜生长的水温在12摄氏度到16摄氏度左右。长期以来，中国因夏季海域水温较高和技术装备限制，只能望洋兴叹。而我们现在所见的黄海夏季冷水团，位于黄海中部洼地的深层和底部，面积13万平方公里，接近一个山东省的陆域面积，是世界罕见的潜水层冷水团。这个冷水团拥有5000亿

0: 立方米的水体。夏季底层水温低，中国的三文鱼就养殖在这里。
1: 这个网箱里面的那么多鱼游来游去，这心情是不是特别开心？
2: 对，就看的是很激动，
1: 很激动，就像农民种庄稼看到好收成一样。
2: 对。
0: 乘坐橡皮艇回到作业船，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吸鱼泵开始作业。进入甲板上的钢铁小屋，便能看到这座深海加工厂的全貌。清一色不锈钢设备之间，白色传送带平稳运行，能看到水池内很快挤满了胖乎乎的三文鱼。
1: 好胖的三文鱼啊！这个有多少斤啊？
3: 十五六斤。
1: 什么？
3: 十五六斤。
1: 十五六斤。嗯。
4: 特别激动的，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中国进口的三文鱼只是空运过来的话，那么最短需要
4: 三天，
1: 对，
4: 最快的3到4天。
1: 我现在怀里面抱的就是一只活的三文鱼，好重啊，抱一会儿手都酸了，要把它放回去吧。
4: 对，好了，
1: 好，
4: 来来来，把这个鱼接回去。哇，这个鸽鳃放血，然后敲鱼。调匀完了之后呢，给它进入那个角笼进行降温，
1: 保持这个肉质的鲜度和嫩度。
0: 我们所见的三文鱼有大西洋鲑和硬头鳟两个品种。李泽明告诉我们，完成初步处理的三文鱼温度一般在10摄氏度以上，必须对它们进行快速降温。降温区内都是自动灌注的冰浆，在0摄氏度左右，三文鱼在这里经过30分钟的降温处理，体表温度会降至0摄氏度至4摄氏度。降温完毕的鱼被设备自动送至处理区，作业人员进行清洁处理。经过冲洗、血水、吸取杂质2道清洁步骤后，就可以包装完成。从一条鱼被吸鱼泵吸取至车间，到完成全流程处理工序待发，整个过程只需要45分钟。国产三文鱼平均体重超过4000克每条，品质达到了欧盟出口标准。
1: 哇，好冰啊，好冰啊！我们可以看它的眼睛，非常的鲜亮。
4: 对，它，你看鱼鳃，哇，鱼鳃非常的鲜红，
1: 都是鲜红色的，
4: 对，
1: 鲜红呈粉色的这种，
4: 对，
1: 这就可以证明这条鱼真的是非常的鲜，
4: 对，
1: 而且我抱在怀里非常的凉啊。看一下它的这个鳞。啊，也是泛着光泽的。
4: 对。
1: 啊，我受不了了，太凉了，我把它放回去吧。哎，像他们身上的这个鱼背啊，这个斑纹还不太一样，颜色也不太一样。
4: 其实我们这一次里面是2种鱼型。
1: 啊，2种鱼型，这种呢？
4: 这种呢是我们的硬头鳟。
1: 嗯。
4: 你看这个，这个鳃盖是没有斑点，这个鳃盖是有黑色斑点的，这个是大西洋鲑。
0: 国产三文鱼最大的优势就是新鲜。三文鱼从捕捞运输到岸上大约需要10个小时，这意味着12个小时之内，国产的三文鱼就能从深蓝一号走上市民的餐桌。同样，在高集成度的处理流程冷链全覆盖处理下，最多36个小时，三文鱼就能走进全国百姓家。这一改中国三文鱼依赖进口动辄4-5天时间跨度的问题，最大限度保证了鲜。带着刚刚捕捞的三文鱼，我们一行人准备返航。从作业船转到渔政船，我们将继续航行10个小时。下船后，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西海岸的一家餐厅，让我们品尝最新鲜的国产冷水团三文鱼的味道。
1: 你好，王厨。
5: 新鲜的三文鱼切成的肉比较整齐，如果要是时间长了的话，它肉质容易松散。你看这个三文鱼的颜色多好，
1: 感觉像抹了一层油一样啊。
5: 对，
1: 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它的这个油脂非常丰富。
5: 对，油脂丰富，而且脂肪比较均匀。脂肪一般在云南的鱼腹部。
1: 在哪个位置？这个地方。
5: 是油脂最多的地方。
1: 最多的地方。
5: 鱼腩切的可以薄一点，因为它的口感比较肥美。 去刺

0: 去刺。
1: 对，
0: 它的刺主要是分布在哪里啊？
1: 主要是在这个位置，这条线。
0: 哦，背部的下面这边啊。
1: 对，这条鱼特别新鲜，所以说它的刺比较难拔。
0: 这就像江博士你之前说的那样啊。
2: 对。
0: 它因为刺和肉是紧紧的在一起的，所以非常难拔。如果不新鲜了之后，就会整个肉也迷了，刺就很容易被拔出。
2: 新鲜的鱼刺非常的难拔，在拔的过程中，如果手的力道用的不好的话，就会把断掉的鱼刺留在这个肉里面。哦，所以如果处理非常新鲜的鱼，是不能机械处理的。
3: 厨师告诉我们，鱼肉背部肉质紧，垂直切片，腹部柔软，切斜片最佳。
1: 这个三文鱼背，我们这个三文鱼啊，就是特别有弹性，一摔一下，就是你看摔一下，它能弹起来，这种感觉。
0: 它整体就是很紧实。
1: 对对对，这就是三文鱼最好吃的部分，就是鱼腩，它的脂肪含量是最丰富的。
0: 最丰富的，可以看到这个脂肪条一条一条的，
1: 对对对，
0: 在这边呈 V 字形，而且两条脂肪条之间还会有一些像头发丝儿一样的小脂肪。
1: 对对对对，
3: 因为肉质细腻，三文鱼一直在国际上很有市场。除了三文鱼刺身之外，厨师还制作了香煎三文鱼以及三文鱼头汤。
0: 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刺身啊，这个三文鱼鱼肉的颜色太漂亮了，它是有点粉色跟鲜红色相间的颜色，从颜色上来看真的是非常的新鲜。刚刚触到嘴唇的时候啊，就感觉在抹这个润唇膏一样，它的这个油脂啊刚刚好，不腻不柴，而且入嘴啊一点渣都没有，特别的好吃。
3: 腹部的鱼肉更加嫩滑，三文鱼是冷水回游鱼类，吃起来肉质细嫩紧实，富有弹性。而且由于三文鱼中含有一定的脂肪，所以有一种独特的鲜美油质的口感，十分鲜甜。江心说，对于海产品来说，新鲜程度与运输方式是基本的竞争力。我们继续品尝了香煎三文鱼与鱼头汤，
0: 看淡淡粉色，它边上的这个油脂啊经过香煎之后就变得特别的酥。
2: 是的。
0: 然后虽然煎过之后，但是里面的这肉一点都不柴。
3: 当我们品尝到鱼肉的鲜美时，回想起20个小时前海上的经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舌尖上的美味，这其中有太多的故事与艰辛。
4: 过程是很苦的，但是看到这一切呢都是值得的。咱们吃的只是三文鱼，随着咱的养殖的网箱的不断的扩建，随后会有更多的品种到了我们的餐桌。
0: 比如说呢？
4: 比如像黑鳕，只要是冷水性的鱼类，咱都可以在冷水团去养。
0: 从出海捕捞到回来品尝这一口三文鱼，不过短短20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就在这短短的20几个小时里，让我时时刻刻都在感受着震撼。在我们的深水海域里面养殖国产的三文鱼，这是一个大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大到很多人都不敢去想象。我现在还能够记起在海上那5万立方米的深水养殖箱，当然让我震撼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它，更是你们，更是他们这些从业者还有科学家们面对大海那种拼搏不服输和奋斗的精神。
3: 人们对于大海的探索从未停止，从近海向深海，一步一步走向更为广阔的未来。蓝色海洋给予青岛美丽的风光，丰饶的物产，让这座红瓦绿树的山海之城在潮起潮落间不断奏响向海图强的蔚蓝乐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3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

0: 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沉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换。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弄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径临沂，到哪一径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2015年7月，在北京房山的石金山顶，一支特殊的考古队正在进行着紧张的考古发掘。这是由当时的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的师生和云居寺研究中心共同组建的石金山考古队，他们发掘的地点是隋唐时期僧人们晾晒经卷的负经台。
1: 我们这一块啊，这个东西比较多，大家那个都先不要动，出来以后等我们画完图以后再做。大家看到呢，这一部分石头呢，看样子还是我们就原来做那个墙的基础。
0: 春天的时候，石金山顶修建了一条排水的沟渠，工人在施工时挪动了地面的遗迹。云居寺研究中心的罗兆老师发现后，立即把此事上报了国家文物局，要求对这处隋唐时期负经台的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石金山又名白带山，因为山上有很多藏有石金的山洞而得名。早在隋唐时期，房山云居寺的高僧净晚为了完成师父的心愿，让佛教长盛不衰，带领着众僧把佛教的经典镌刻在石板上，封藏于山洞之内。而僧人们刻经的石材主要采自石金山附近的大石窝，从大石窝开采的石料被僧人们运往附近的摩碑寺。僧人们在这里把大料加工成用于刻经的石碑。据说摩碑寺也是僧人们最早的刻经地点。今晚的刻经行动源自历史上多次灾难性的灭佛运动。经过仔细考察，今晚选择了石金山作为安置经板的最佳地点，而雷音洞则是他在石金山上利用天然形成的山洞主持修建的最早的佛殿。僧人们把刻好的石经镶嵌在雷音洞的墙壁上。虽然历经了千年的岁月，雷音洞里的石经仍然完好地保留了下来。

直至20世纪初，雷英洞还保持着旺盛的香火。1981年11月27日，雷英洞里发生了一件富有传奇色彩的大事。罗照在石金山的湿茶庵里发现了一块古代的石碑。石碑上清晰地记载了关于雷英洞里藏有释迦牟尼佛舍利的文字。

0: 于是罗兆同云居寺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了雷音洞。罗兆发现雷音洞佛像前面的跪拜石有些许的松动，于是大家一起搬开了这块石板，一个两尺见方的汉白玉石函赫然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在用导链取出石函后，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是一组五层的套函，其中的一个青石函上面还刻有高僧净晚的题记。而最后一层小巧的玉函里面，即是两颗带有珍珠般光泽的佛舍利了。这个事件让石金山声名鹊起，众多佛教信徒纷至沓来。
1: 你看它这个完整的，
2: 这个是往上粘的吗？还是说有这个？
1: 这块都不是断茬儿，
2: 这都是这样的，抹上去会往上一粘，就行了。
1: 都不是断茬，感觉是个完
2: 整。所以说，由于这样，它一个一个的，它就不容易坏。
3: 这出两
2: 个，好，放起来吧。
4: 拿个
3: 那个自封袋，
5: 有事情的，
6: 太厚了。
5: 基本上是属于那个轻伤性。
0: 刚开始的时候，袁广阔认为，考古队发掘的铺金台遗址地处山顶，自然堆积的土层比较薄，随着同学们的清理，唐代文物应该很快显露端倪，所以考古队没有雇佣技工，全部工作都由师生们共同来完成。
1: 好。
0: 然而一个月过去了，袁广阔开始对之前的判断产生怀疑，
1: 有点遗憾。
0: 他发现同学们清理的台地中会有大量碎石和明清时期的瓦片，他觉得这块台地很有可能是晚期的人们在不断的使用并堆积而成。不仅如此，袁广阔还发现修建铺金台这一层所用的砖也有大小两种，他认为大块的砌墙砖应属于年代较早的隋唐时期，而小块的则是后期要堆积大量的土方而增加上去的。因此他判断考古队此次要发掘的唐代目标土层很有可能埋藏在地下一米左右的地方，这就意味着考古队将在这里打一场持久战。
7: 这个石碑我们觉得是非常重要，它为什么立在这里呢？大家知道我们就是我们能看到这是这个殿，就中间这个殿。然后呢，它立在这里，一定是说这个殿，就是对它的一个记录。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个里边的文字内容，这个要是把它那个就读懂或者读出来以后，可能会了解这个大殿的，就是说名字或者用途，可能是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线索。但是现在这个碑呢有个问题，大家看到了，它用的石质不好，风化的非常严重，现在我们基本上看不出字了。
0: 伫立在铺金台旁边的石碑是了解此处遗址的最重要的线索，然而因为年代久远，石质风化严重，已经读不出任何有效的内容。不过袁广阔查到了一本由清代画家普如所撰写的《白带山志》，书中详细记载了关于石金山和云居寺的内容，是目前考古队可参照的最为详实的参考资料。
2: 就是在这个山志上记得很清楚，就是铺金台，它是位置是在东峰的绝顶高处，铺金台是很大一块石头，他说是举石举平如底， 就是一个这个非常平的石头，然后也说了这个石头的特征是广厚锐前，就是后面是宽的，前面是尖的，然后它下面是临着大河。我们现在考古发现这个以前传说的普京台的位置，很显然是这个好像是一个殿。另外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比如说有瓦呀，有瓦当啊，砖呐、啊，就明显是一个建筑。晒经卷啊，我的理解可能也不能在土上晒。就从这一点看呢，我们现在找的普京台很有可能是现在山上文献上记这个。
0: 袁广阔因此认为，考古队正在发掘的平台很有可能不是真正的普京台。他准备第二天上山亲自去找一找，看看附近是否有状如书中所描述的石头。
5: 周文辉，
1: 松吗？
5: 你站到那个位，你站到上面，你看看。

0: 吓死我了！
1: 快来快来，还有一分钟，一分钟。
2: 啊，我看看这个泡面。你们过来看一下这个泡面做出来以后啊，从土的颜色上看，这个泡面是比较清楚的。再一个呢，我们就看到这底下那个发白的是可能是一层，这样是一层。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做一下。这一块可能就是它是不是这样就过来了？但这个颜色确实还是与那个就那个是有关的。所以说我们画出来可能围绕着这是一条，这是它的第一层或者第二层，就上面是我们做的那是一层。做完以后了，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这一块的包含我要留放，就是一定要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是，
0: 这种要编成会议吗？
2: 不是，我昨天得考虑这个呀，暂时编成房子，我觉得建筑遗迹的可能性大。
3: 袁广阔判断，考古队发掘的这个平台很像是一处建筑，而除去建筑所占的面积，余下的空地并不多，似乎不能晾晒大量的经卷。于是他独自登上了东边的山头，想看看这边是否更加符合书中的描述。
2: 但是他书本上写的普京台的位置是在这里，按那个文献说了呀，他这个是最符合，第一前面尖，第二是后面方，第三是中间平，第四是临大河。按我的理解应该是这一片，应该是东峰这个山头上，这样我觉得可能更靠得住。当然还看我们考古发掘那里是不是将来能挖出来，那再说。
3: 经过仔细勘察，袁广阔认为早在隋唐时期，僧人们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些大石板上晾晒经卷的。普京台也许不是一块具体的石头，而是对这一带可以晾晒经卷的石头的总称。

0: 在山顶建筑遗址的后面，有一处被石板掩藏起来的天然洞穴。这个洞穴也是罗兆老师在1981年的时候偶然发现的。1982年的时候，罗兆还亲自下洞查看过，但下去7-8米后，山洞变得越来越宽阔，而他的收获却只有一枚乾隆通宝。这说明他采到的只是清代的地层。那么古代的僧人们会不会把珍贵的纸质经卷藏在了这个山洞里呢？
1: 他这一弄拍不出来了。
0: 而今罗兆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然而对铺金台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一直都是他多年以来的一个夙愿。
1: 别摔着，别摔

0: 啊，行了行了。
1: 这一天是范孝曼同学的生日，朱生辉和袁老师早早地来到了菜市场。
2: 这个稍微买过。
1: 同学们几乎每天都要去附近的小镇上买菜。
3: 有蔬菜类蘑菇。
1: 因为这个小镇比较繁华，菜品新鲜，所以虽然远点，交通也不是很方便，同学们还是愿意来这里采购。山路崎岖而漫长，每次上山都是对大家体能的一次挑战。采买和运输的活分配给了队里体力最好的土家族同学朱生辉，他有时一个人就要跑上

0: 转过几个弯，师生们终于来到了位于半山腰的宿舍。这是一处在遗址上复建起来的小庙，同学们按男女生分住在佛堂的两侧。由于石经山已经封山，考古队在这里是唯一的常住户。
1: 祝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0: 欢愉的气氛充满了整个小院。在这种单调的考古生活中，同学们期待着能够不断有惊喜出现。
1: 哎，我把这个啥，这里两块石头往上一扒掉，也看看这个有这种土。
0: 这天，考古队清理出一段笔直的石墙。
2: 挖了这里也有，
1: 跟那个你回家跟那都连着。
2: 对，跟那个能连起来。然后可能连到这块，可能这块就是拐过来了。
0: 墙上抹的石灰清晰可见，这明显是人工砌筑的。
1: 这个垫可能宽，它也不会有多宽。
2: 这个垫，这是我们量了。

0: 台基有那么大，但是它建筑也不见得有那么大。
1: 这很有可能就是隋唐时期云居上寺的院墙。
2: 外墙都往外来的，
3: 有
2: 石头的，
3: 再
2: 往里边来的。
1: 不仅如此，上层崖壁上的一段小路也被同学们清理出来，它仿佛是要延伸到顶层大殿的方向。在此之前，同学们在这层平台上清理出来的都是房檐上的滴水和瓦当这类文物，而石墙和石阶的发现成了考古队开工以来最令人兴奋的大事了。

0: 第二天一早，罗昭不顾生病，迫不及待地前往考古工地。他非常想看看同学们的新发现。
1: 这个你看，这很明显，这是拉线的。

0: 这拉了线儿去了，
1: 这是一道直的墙，
0: 嗯，这拉了线儿的，这是原来建筑的一部分的。
1: 这
0: 更重要的一个呢，它跟后边啊，它跟后边啊，虽然不是绝对的，它跟后边大体是，这后面是山凿的嘛，是凿山嘛，这个它很大体上它是平行的呀，它那哈人家不清了一段吗？这是拉线拉出来的。我在这儿比，在这儿比，然后我在这儿看，在这儿这个前面，这显然这是个电檐，这个住处都有了，电檐这是没问题，这边这个也是比较规整，但是这样我就感觉很奇怪，这样是不是因为这个边儿那时候还没有清，还没有这么明显，现在这道墙一出来啊，这个建筑怪了，反正佛寺里没这样的建筑。这个殿是应该是四方的呀，两个山墙应该都是平行的呀，这个明显的它不能平行啊，后边也不是一个直线呐、啊，而且这面大墙就成了我们的考古成就了。过去是一面大墙，因为大墙就是筑个平台，这个然后在这晒经，这个经怎么来，原来是想可能是这儿有个出口进山洞，原来没有想到有这么个规模，是绝对没有山进没问题，但是这是个什么殿，因为它不规整，
1: 不一定不规整。挖完以后说不定都规整。
0: 好好好，咱们不下结论啊，不下结论。但是啊，广阔我肯定说不规整。为什么不规整呢？你这个墙跟这个墙它不是平行的呀、啊，这很明显的。
2: 关键是这不是墙了。
0: 他唐朝的不是墙，唐朝都是木头的，佛光寺都是木头的。
2: 我跟你说吧，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挖那个。
3: 袁广阔并不同意罗赵老师的说法。他认为这一层应该还是一处规整的寺院建筑，它与下面的雷音洞和山顶的建筑同属于云居上寺的三进院落，并且它们很有可能还坐落在一条直线上。他很想搞一次航拍来证实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据《白带山志》上记载，早在隋唐时期，云居寺又被称为智泉寺，以岩壁上不断涌出的泉水而得名。附近这一带稍大些的寺院统称为云居寺。寺院建筑规模宏大，僧侣众多，而僧人们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刻经。山下的云居寺1942年毁于日本人的战火，只有云居寺的山门和北面的辽塔依然留存至今。1984年，人们开始在云居寺的遗址上复建了这个寺院。

0: 崔宗亮是考古队的主力队员。此次发掘中的重体力活基本上都分配给了他和朱生辉同学。
1: 来呀！今天早上吃的饭一点都没了。
2: 本来你咋吃的都不多。
1: 在哪？老家干过嘛，但是好几年前了。我们的山太行山嘛，王屋太行王屋山，主要是这几年长胖了哈。
3: 哎呀，要开始。
4: 哎呀，
1: 先。

0: 有早上吃的。
1: 对，早上吃完这个没有。
2: 哎，下回得存点水。
3: 那昨天中午存了半桶。
4: 突然停水，给同学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还好，昨天存了一些水，同学们还可以吃上早饭。
5: 行了行了。哎呀，臭了这个，那不倒了吧？水龙头。
1: 但是也没有水洗，你这怎么办呢？
6: 水不够是吧？
1: 水
6: 没事，
1: 还有一点。
3: Hello，Hello。
6: Hello。
3: 哎，也没有
7: 长得特别熟，
1: 不知道你还有没有一个？因为我昨天吃完饭烧了几壶水，要不然就今天早上啥也没了。
6: 你先吃早饭吧，吃完早饭再说。
4: 为了彻底安顿好学生们的生活，老师决定给同学们在山下租一个农家院。
8: 你怎么住啊，先生？
6: 啊，如果近的话，我
8: 今
6: 天应该会。
5: 对，就是。
6: 我们就想方便。
8: 哎，我就说。
6: 好。
8: 啊。
2: 就这种沙发也对。
8: 啊，你们都使吧。
6: 行。吃饭我们基本上在山上。对。
8: 哦，是啊，你如果要是饿了，爷爷给你们垫地儿。
5: 行，我这咱们有的时候炒碗，随便盆子。
8: 屋里不许弄脏，孩子得铺给我弄走，就这的要求。

0: 生活有了保证，同学们的考古工作在有序地推进。暑期，大部分同学和老师外出考察了，考古队请了两位师傅帮忙。航拍的日期已经确定下来，现在只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同学们必须把顶层大殿的杂草清理干净，使大殿基石的轮廓显露出来。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
1: 这里面都没湿。
0: 雨季的到来阻滞了考古队的速度。进入八月，山上的雨有时来得十分突然。同学们也只好停下手里的活，匆匆下山，回到宿舍里写考古日记。

0: 为了航拍时能让云居上寺顶层大殿清晰可见，同学们想顺着部分裸露的石板把大殿的边先清理出来。
1: 它刚好是这个啥，这个主出石它卡在那个石头缝之间的，
0: 这次对石金山的考古发掘不同于以往考古队的操作。由于同学们发掘的文化地层中伴有大量的碎石和根系发达的植被，清理工作变得异常繁重和缓慢。
1: 这个石头就到这，
2: 就到这儿
1: 啊，那么多深。
0: 2015年8月27日，三个男同学把云居上寺顶层大殿的第一个拐角清理了出来。

员再次来到工地时，他们之前清理出来的大殿拐角已经被雨水冲下来的土覆盖住了。同学们必须耐心地再次

0: 这一天，当两位师傅刚刚清理完顶层大殿后面的杂草，一个人工演示过的类似山洞的遗迹现象赫然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这个地方距离1981年罗兆发现的山洞不足10米，这下面到底会是什么呢？
1: 在上面掀一排字才麻烦，
2: 有灰印儿，
1: 显然是人工做的。
3: 对呀。
4: 啊。
5: 第一发现一
2: 个。这是弄错了吗？
1: 嗯。对。两块石板压的还是五花城。就说，再往下面这个坝是什么情况？现在是未知的。
0: 找到大殿的两条直角边，通过平行和对称的原理，就能够推测出整个大殿在地面的分布。
6: 你们把这个往下挖上它个十几公分，或者20公分，这样十条这个厚度出来就行。
0: 同学们很想把深埋在土堆下的大殿最后一个拐角找到。
6: 看着鱼。
5: 哦，这个鱼就是。
0: 接下来，师傅们在帮忙清土时，突然碰到了一个斗大的石块。袁广阔认为，这块建筑构件应该是屋顶建筑侧面的螭纹图案。他马上让同学们对这一片进行仔细清理，这很可能是建筑倒塌坠落的地方。
1: 这边好像有个墙。
7: 你这个石头中间是不是一个半弧的？
2: 这个得下去看看，这个到处是墙的，这是干啥的？
1: 大小铲。
2: 嗯。哎，对。
8: 但是，石头之间用白灰连。这里出一个现象，跟那边那个墙一样。
7: 嗯。
8: 你看，这有个墙皮。看见没有？
7: 啊，是啊，对对，
8: 对吧？
7: 嗯，
8: 这很奇怪啊！
2: 这是啥？
7: 他要是他那个边，他要是他那边应该粘在这边的，现在是粘。
8: 但是你综合考虑，这一块和这一块这是啥关系？
7: 是不是一横？这中间是一道墙。这中间是一道墙，然后那个包个边，这个包个边，
1: 两层墙保温吗？
8: 那这墙得多宽呢？对。
0: 随着清理，遗址上发现的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越来越多，袁广阔感慨万分。同学们在石金山的考古，其实才刚刚拉开序幕。更多未解之谜，等待着接下来的考古工作来揭晓答案。

0: 桥披纸短，家国情长，见证华侨先辈漂洋过海的拼搏历程。信短路长，字里行间承载海外侨胞回馈桑梓的家国情怀。万水千山寄乡情，一封家书抵万金，家书万里。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距离福建漳州市城区20多公里，靠近九龙江入海口的刘船村，有一户姓郭的人家，曾在这里开设桥坯局。
1: 我叫郭伯林，我是田运总局郭油品第五代的。我的爷爷就是郭油品的长子长孙。
0: 这里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它就是漳州最早的桥坯局——天一信局总局旧址。
1: 这楼是北楼，它是天一批管总局的旧址。在上面可能大家看得到的这个天一旗帜，当桥坯到的时候我们才会升起来，升起来附近的几个村庄看到了旗帜的竖起就知道桥坯到了，他们会自动的来到这里问一问有没有自己的信。
0: 批信一到，楼顶升旗，看到其余的桥眷到批局后门收取批信，不识字的人可在旁边六角亭请先生帮忙读信。然后穿过院落到批局大楼兑换批银。银信两清后，桥眷需要写好回批，交由批局送回海外的寄批人。这就是过去接收桥批的一整套程序。天一信局成立于1880年，郭油品是天一信局的创始人。1853年出生在龙溪刘船社，家乡漳州属于闽南地区，而闽南人从明朝开始便不断地向印尼、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迁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下南洋。17岁时，郭油品离开家乡到菲律宾马尼拉闯荡。刚开始自己做水客，替华侨送桥坯回国赚取佣金。后来回乡创办了专营东南亚一带信汇、票汇、电汇业务的银信局。创业之初，郭油品凡事都是亲力亲为。他亲自去菲律宾收取桥坯，会费由华侨自定，每批银信都由他本人收取押运回国，再雇请可靠的族人担任批角，也就是信差，投送各处。
1: 天一总局在巅峰的时候，应该是在1916年前后，不收手续费。为什么不收手续费？因为我们把钱呢直接在那边购物运回来，是直接的做这个双头的买卖，就把那个洋货买回来，然后在这里呢又把这个土特产带到外面去。最

0: 会的时候呢，达到26个分级国外，国内呢，南到香港，北到上海都有分级，9个分级。
1: 而作为信局经营者的郭家，既因此而发家致富，也造福桑梓，为华侨家庭提供了诸多便利。如今，在闽南地区发现的许多侨坯上，仍能清晰地看到天一信局的印记。
2: 天一信局在它的一些告示戳里面，就是在侨坯信封上，它会印一种专门的告示戳：五甲小营，装封大营。五甲甲就是搭配的意思，就是没有搭配小的银元，装封大银就是装封大的银元。这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就是在古代啊，我们银元大的一元的重量是比小的银元就更合算，所以他天一信局的这些水客派送给侨眷呢，他是一定要用一元型的大的一元，让这种侨眷呢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实惠。
1: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发起漳州战役，并于4月20日占领漳州。漳州一战，东路军缴获了大量军火和物资，筹得经费100多万元。
0: 1932年，当时红军呢，来到剿美，在这里住了一个连，这个我们从红军标语里面就看得出来。当时是我们也怕，听老人说那个跑到鼓浪屿去，后来呢，那个红军也派人说我们不拿群众一向嘛，没什么事，就叫大家都回来。他回来以后呢，我们整个家没有被什么动，也没有破坏什么，没后来走之前送了红军一麻袋的银元。
1: 2009年，一批属于漳州市剿美镇锦宅村同一家族的400多封侨坯被发现。他们大多是由郭友品天一信局在马尼拉、厦门、龙溪流传社等机构投送办理的。遗留在坯封上和坯信里的邮政戳记、金融汇兑、经济贸易等信息是重要的文献史料。而黄开悟这个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也因此进入公众的视野。黄开悟1878年出生在锦宅村，20多岁时前往马尼拉经营布业生意，在菲律宾受到民主思想的感召，秘密加入同盟会支援辛亥革命，任同盟会菲律宾机关报《公理报》撰稿人。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企图灭亡中国的21条秘密条款，激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1915年3月5日和15日，身在菲律宾的黄开悟两次在寄给家乡妻子的侨坯中写道：“目下无国，危如累卵。”日本早起野心，欲顺欧洲酣战之时无暇东顾，起而吞并中国，言之书刊痛恨。今日本欲吞吴福建，文献日渐石油民海，外地华侨人心惶惶。由此可见，时时关注祖国安危的海外华侨早已洞悉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野心，而且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痛恨至极。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经青岛，沿胶济铁路进入济南，残杀济南军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时任山东交涉署交涉员的蔡公石据理力争，痛斥日军行径，竟被日军割鼻削耳挖眼后残忍杀害。6月7日，吉隆坡华侨湛章在写给侄子乌松杰的侨坯中描述道：“无辜受辱， 噩耗传来。

0: 战争对日本的野蛮行径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1931年9月， 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 爆发了武力侵占东北的918事变， 这也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始。
1: 这个就刚好在918事变发生了以后的 几个月里面，武义的华侨从美国寄了这个家书回来， 他当时就提到了对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惨痛中 表示了极强烈的愤慨，并募捐回国，要求参加抗战。他其实在信中也提到了，他赚的钱其实大部分已经捐给国家，因为有国才有家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在918事变之后，东南亚华侨寄回国内的侨皮上，常盖有抵制日货的宣传章。 可见华侨华人虽远在异国他乡，但他们的心却永远是和祖国连在一起的。祖国越是身处危难关头，他们也越是无法袖手旁观。1937年7月7日， 随着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爆发阶段。祖国的抗战形势也牵动着海外华侨的心，他们心心念念惦记着家乡亲人的安危。1938年，华侨梅銮寄潮汕双亲侨批。
2: 6月初，有敌机九架去轰炸汕头，未卜安内地方岂有惊惶。他们从外洋的报纸上啊，一些新闻上啊，看到日军即将侵略汕头了，他们非常着急啊。所以这段时间，华侨往往会写批信来，怎么写呢？就是
0: 听到日军啊会击在轰炸潮汕、轰炸汕头、轰炸朝安，造成了人员的伤亡等等啊，告诫家乡的亲人应该怎样去逃难。身在新加坡的南洋侨领陈嘉庚，挂念故乡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师生安危，特地给时任集美学校校董、统管集美各校的陈村木 写了一封特殊的家书，直资国族生命以借最后关头，余为恨现无百万资产，否则亦必以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也。国难日急，喜激励原生，抱定牺牲苦干之精神，努力抗敌救国之工作，世所至望。 陈嘉庚通过自己认捐救国券和救国公债的行动，鼓励两校师生要以牺牲苦干精神抗日救国。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属45部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和商会的代表168人，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大礼堂 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也就是南侨总会的成立大会。主席陈嘉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愿我800万同胞从今日起冲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我政府为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 1939年4月， 泰国侨领李光炎回国考察，顺道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汕头澄海南畔洲村，看望姐姐和众位乡亲父老。谁料在家乡只住了3天，日军突然登陆汕头，汕头失陷了。

0: 为避开日军搜捕，以光岩一行辗转至兴宁，再转惠阳，抵达香港。在香港期间，以光岩把一批抗日物资和一笔捐款亲自交给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另外，他还特地就潮汕地区的侨批驳会问题，一方面与香港金融界协商筹划，另一方面电请国民党政府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协助解决此事。李汉魂马上令省各级银行认真办理。不料半年后，以光岩在泰国遭到日伪势力的暗杀，成为抗战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爱国侨领。侄子以美后在他去世后接过了抗日救亡的大旗，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在美国生活的华侨亦是愤恨日本侵华，掀起了航空救国运动，分别在波特兰、旧金山成立美洲华侨航空学校、中华航空学校，为祖国培训输送航空人才。在这封开平关崇初写给哥哥关崇尧的信中，就谈到过送子侄到美国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的计划。
1: 他的孩子叫阿炯，想学飞机啊，要送到美国的南方航空学校学飞机，要$1000多。但是这个信令他说呢，学了航空对国家有用啊，如与日贼决一死战，没有飞机绝难成功也。
0: 虽然不知道阿炯后来是否如愿学成后回国效力，但抗战期间的确有数百名像阿炯一样的华侨飞行员挺身而出回国参战。1940年7月16日，雾都重庆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晴天。这天上午，华侨飞行员丁寿康正在给远在泰国的叔父丁继平写家书。此时中国的抗战进入最紧要关头，武汉、宜昌相继失陷。丁寿康在前几封信中曾告诉叔父，日军战机油料充足，已经可以直接进入重庆上空进行空战。他在信中写道，市面情形较去年初次遭炸好得多了，警报响了，人员从容趋避，解除了照常工作活动，中国人民却已在轰炸中坚强老练起来了。丁寿康刚刚写完信，笔墨未干，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响起。他来不及将信装进信封，就冲向了自己的战机。战斗中，丁寿康的战机不幸中弹坠毁，丁寿康重伤不治身亡，时年25岁。战斗结束后，丁寿康的队友回到宿舍，发现了这封墨迹未干的家书。他写道，此当国存亡绝续之秋，个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个人驾机起飞击敌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后来的抗战过程中，许多华侨飞行员为了捍卫祖国而血洒长空，在中国抗战的天空上永远铭刻着海外赤子的不朽功勋。与华侨飞行员同样为国赴难舍身忘死的，还有来自南洋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为切断中国的海外军事物资来源，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被迫开辟新的运输通道。

0: 道滇缅公路。随着滇缅公路通车和大量汽车被抢运回国，西南运输处急需招募大量汽车驾驶和修理人员。为此，国民政府请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代为招募南洋华侨回国服务。1939年，陈嘉庚发出了南侨总会第六号公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通告马上得到了响应，众多爱国华侨踊跃报名，最后共招募3200多人，分9批回国。他们中很多人瞒着家人应征回国，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就是其中之一。临行前，他给家人留下了这样一封家书：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于女儿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出身富庶家庭的白雪娇，父亲是槟城的一名商人。1939年，白雪娇已经是协和学校的一名教员。几天前，他背着父母亲偷偷辞去自己教师的工作，化名施夏薇，成为南侨技工中仅有的5名女性之一。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年仅25岁的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在回国前写给父母的家书，字里行间情真意切，代表了当时华侨青年的心声。这是一封来自延安的回批，上面留下了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4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侨批的世界中，一般国内寄往国外的回批极为少见，像这样只见回批不见来批的情况更是罕见。
1: 泰国有3个青年华侨，后来都成为青年侨联了，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这种主张，所以在泰国就筹集了200块寄回抗日军政大学。在这过程里边，就通过泰国的批局，用口批的形式，也就口头交代信得过的人，再到汕头通过暗语从钱庄里边取出这个钱，再辗转转到了抗日军政大学。那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社会领导收到这200块之后，就写了一个回信给这3位青年，鼓励他们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国家的抗日民族大业。
0: 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连天炮火中，海外侨胞们始终心系故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2: 广大的侨胞普遍的都通过这个侨批这样一种方式，来给家乡以帮助传递对家乡的这种挂念，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爱国爱家这样一种深厚浓厚的家国情怀。
0: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陈嘉庚、司徒美堂、以美后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代表参加了会议。陈嘉庚以华侨首席代表名义致辞，

0: 表达全体海外华侨心向祖国、决心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的殷切心情。10月1日，海外归来的爱国侨领们一同登上天安门，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
1: 侨批啊，这样一个文物资源，是我们研究侨史啊，深入的去充满感情的肯定赞扬我们广大的华侨。这些历史的文物里面所包含的这些精神啊，在继续在我们的历一代代的这个侨胞中传承啊，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0: 一纸侨批，两头相思。100多年来，侨批伴随华人社会走过风雨沧桑，见证历史瞬间。从这些鲜活的史料中，人们能触摸到海外华人心系桑梓、关怀故土的拳拳之心，感受到他们精忠报国、死而后已的爱国精神。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抗日战争，亦或是新中国的成立，海外侨胞都抱以极大的热情予以关心关注，只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永远的一家人。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座山，优甲天下，蕴藏人间智慧；一道雁，立在千秋，造就天府之国。青城山，都江堰，自从在历史深处相遇，便一路相生相伴，相得益彰，诠释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因势利导的东方智慧。2000年11月，澳大利亚凯恩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召开第24届世界遗产大会。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青城山、都江堰符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遴选标准第2条、第4条、第6条，决定将青城山、都江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在，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踏上这片被人类记忆的世界遗产地。拜水都江堰，以千年无霸饮水之志，解读天人合一的治水哲学。问道青城山，借天下悠绝的山水道韵，触摸天府文明的千年文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渠首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的岷江之上，由鱼髓、飞沙堰、宝瓶口三大工程构成。鱼髓最早由一个个竹笼堆砌而成，迎着江水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西边的外江是岷江主流，主要用于泄洪排沙，沿东边山脚而行的内江则用于引水灌溉。
1: 鱼髓它具有四流分水、二坝排沙这个功能。当水小的时候，内江是我们引水引到灌区需要，那么它占6层，外江走4层。当水位很大的时候，那么这个4流它就倒过来了，这样既有利于灌溉，又有利于防洪。
0: 以最小的工程量巧妙解决引水、泄洪、排沙等一系列技术难题，都江堰成为交通运输、行洪排涝、生产生活、生态供水的多功能综合性水利枢纽。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4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都江堰灌溉系统形象地说明了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那么，这座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中华水文明集大成者的生态水利工程，究竟由谁而建，又如何造就了天府之国呢？

0: 李彦军，都江堰市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他和同事将要对石像进行三维扫描、采集储存，从细微处把脉问诊，对症施策，建档立库，永保最初发现他们的模样。
1: 哎，有三期了，慢慢期了。
2: 他袖子就这儿，这他的袖子，手的部位在这个位置。对，侧面要扫，右手这边，对。它的形状还是跟原来差不多了，
3: 这不一定啊，整体形状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了。
0: 这尊2014年出土的石像，虽然头部残缺，残高仍达2.38米。1970

0: 2014年至今，都江堰的河道共出土了5尊石像，伫立在伏龙观的这一尊，雕刻于东汉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
1: 明确的说，这是蜀郡李府军会宾，他就是说很明确的说，这个石像，这就是李宾这个人。
2: 李宾这个人，由于早期的记载很少，有人就怀疑李宾这个人是一个神话传说。考古发现的李宾塑像上面的铭文，那么这就证明李宾这个记载应该说是有根据的。
0: 公元前316年，秦并85，郡守李宾溯江而上，踏勘水情，吸取前人智慧经验，起于水，凿离堆，建一河道。雨水分江内外流，保平直扼内江侯。约公元前256年，这个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世界水利史上的超级工程——都江堰建成竣工。古蜀先民的治水经验，为都江堰水利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项中华民族的伟大工程历久弥新，持久发挥效能，书写了一部关于治水的遗产保护史。
2: 那治水的基本理念呢？用后世的话来讲，就是道法自然。用我们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那就是符合生态科学的原则的。
3: 它没有破坏生态，这项水利工程呢，是人受益，也和自然能保持和谐的共存。
0: 蒯世军，土生土长的川西农民，根据经验，现在正是最佳插秧期，他决定今天开始插秧。蒯世军脚下的这片土地，先民们在此至少已经耕作了2000多年。相同的是都江堰的灌溉便利，不同的是，现在的蒯世军有了更大的舞台，可以流转几千亩耕地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
4: 这个行距调大一点，聚氧量少一点，把这个密度再合适。

0: 稻作农业，农耕文明的标志。成都平原宝墩遗址出土的石杵、石斧表明，古蜀先民已在此开挖水渠、修整水田、播撒稻种。都江堰建成后，充沛水源滋养了天府农耕文明。岷江之水从渠首缓缓而来，在成都平原次第延伸。为何很少有人会想到，这里其实也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一部分。
1: 它的更大的一个空间和部分，最实用、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是它的灌溉网络、灌溉渠道。
0: 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都江堰水利工程利用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在广袤大地上形成密如蛛网的自流灌溉渠系。
2: 那就是我们现在都江堰渠首的位置，高层来讲是一个冲积山的顶点，730米。那么我们整个成都平原其他地方的高层，它大概就是400-500米，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自流灌溉的一个独特的条件。
0: 这张清代都江堰灌区图，庞大的放射状灌溉系统俨然一把张开的折扇。

0: 如同扇柄，渠细则开枝散叶，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形成庞大网络。
1: 都江水间分为四条大河，最下面有五节灌溉渠，叫做干支斗龙毛，干渠最大，支渠又小点儿，斗渠又小点儿，这个毛，这个龙渠又小点儿，最小的毛渠，毛的好宽，就这么宽。
0: 新中国成立，水的尽头不断延伸，开启了都江堰灌区新纪元。一系列闸群接续兴建，人民渠、东风渠扩灌工程陆续建成，打通龙泉山，引水灌农田，梦想成真。灌区扩改建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提升智能化水平，降低了输水损耗。都江堰灌区在遗产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灌区。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二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的都江堰灌溉系统是水利管理和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且仍然完好地发挥着功能。2018年，国际灌排委员会也将都江堰纳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2: 它对于我们人类解决工业文明以来，我们在生态环境保护啊，这个人和自然的这个和谐相处，人类怎么样去实现永续的发展啊，它一直是一个活的智慧，因为它一直在运转。
0: 往事越千年，传承永不变。斗转星移间，古罗马人工渠已成遗迹，古巴比伦纳尔汉谟拉比灌溉区荒漠一片，唯有这座千年古堰滋养这片土地，润泽着人们的心田，孕育出一座文化厚重的大山。青城山，都江堰，青山不老，古堰弥新。不尽的交集，奇妙的关联，呼唤着人们感悟东方智慧，走进不老青山。

0: 从时间深处一路走来的岷江之水，催生了都江堰，滋养了青城山。山与水彼此成就，千年缠绵，见证了中国道教与水文化源远流长的传承之旅。青城山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区西南，千里岷山是他的依托，成都平原在他脚下绵延铺展。这里属于横断山脉的余脉，邛崃山脉的分支，以丹岩沟谷、赤壁陡崖为特征，因其四季常青，满目青翠，珠峰环峙，状若城郭，而得名青城山。蓝世春，古建筑修缮师，他们这次要维修的凉亭名叫天然阁。
1: 刘师傅，我们看这是吧？这个亭子的这个我们面的树皮大多都腐朽了，我估算哈，大概有30几个平方哈。
2: 有来不多。
0: 天然阁是青城山山门内的第一个凉亭，充满道教特色。它外观呈塔状，三层八角，一线三生。

0: 万物，日月星，天地人的道家理念。它的神奇之处是天然与人工的巧妙融合。蓝世春他们希望修旧如旧，用当初修建时使用的材料和方法进行修复，这是对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与传承。如同天然阁一样，幽静陡峭的群山之间，这些道观亭阁虽有人作，却大都取材于天然，来源于自然，与周围山林岩泉和谐相融，宛如天开。他们又是建于何时，由谁而起？公元143年，这位须发皆白、身着长袍的长者，面对山中碧树苍松、飞瀑流泉，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心灵的皈依。他决定在此结茅传道、寂寞修行。他的名字叫张灵。
1: 由于东汉时期，尤其是张陵所处的那个时代，战乱不断，还有荒灾连年不断，那么张陵就要想到西蜀来寻找一条能够济世渡人的这样一个道路。
0: 史书记载，沛人张陵客居四川，先学道于鹤鸣山，后定居青城山天师洞，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经典，用黄老之学改造古蜀五斗米道，逐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本土宗教道教。
2: 当时张陵规定，就是要入道教需要交纳五斗米，而在其他地方大家饭都吃不饱，哪里来的粮多余的粮食交纳会费呢？而只有在都江堰灌溉的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大家除了吃饱饭之外还有多余的五斗米来交纳这个会费。
0: 被尊为张天师的张陵，传说122岁时羽化升仙，位于邛崃山脉东支的青城山，因此成为天师道的祖山祖庭，中国道教发源地和四大名山之一，被称为第五洞天。青城山极盛时有道观70余处，胜景108处，人称神仙都会之府。青城山的古建筑以道教宫观居多，神殿、斋堂、客舍、园林、背山临壑的选址、点线结合的总体构成，穿过式的功能布局，完整的空间序列设计，形成灵活布局、朴素雅致、虚实相宜的风格，充满人间烟火气息。这些散布于山道的亭阁桥廊，看似随意而为，实则匠心独具。他们讲究隐藏幽奇，依山就势，随景而异，与大自然浑然一体。
3: 他在整个选址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和周边的自然环境和周边的地势构造完美的契合，而且他在整个建筑的时候呢，会将他的建筑的特质和道家的哲学有效地融为一体。
0: 这里的道观亭阁大多掩藏于繁枝茂叶间，建筑、绘画、浮雕、

0: 灵动自然，极富想象，不仅体现了道教的价值体系和审美取向，同时兼具浓郁的中国西南传统建筑风格。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六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青城山的寺庙与道教的创立密切相关，而道教是东亚地区历史悠久且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
1: 如果说青城山留下的文化财富，我想是三个。一个就是以这一批道教公馆建筑为代表的道教文化和建筑，建筑就是凝固的诗。第二，在这一些道教公馆当中还有若干道教的经典文献，这里办的道教学院。第三，就是青城山的自然。
0: 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环境，就是道家心中的洞天福地。崇尚自然的道家自觉主动保护河流山川、动物植物。唐宋时期，这里曾颁布十多道封山令，严禁砍伐森林，伤害动物。青城山称得上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区，而且历朝历代，从政府到民间，都在悉心呵护这里的一草一木，处处体现出天人合一、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的理念。
2: 道教它和道家本来不是一回事，但是它沿袭了它的主体思想，沿袭了道家这种生态的思想，这种这个道法自然的这种理念，我想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0: 大道无形，化育万物，千百年来这里钟声依旧，宫观建筑、道教园林、神仙造像、经书碑刻、法物服饰等历史遗存，见证着道教文化在这里的传承，这是无数修道者孜孜实践和保护的硕果，是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的载体。从1976年开始，这里有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维护与管理，政府出台法律法规、相关规划，依法保护，使管理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青城山古建筑群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咫尺之遥的都江堰年年岁修，再展新颜，同样处处浸润道家文化的精神，凝聚着华夏民族的古老智慧。正所谓蜀山西南千万重，仙经最说青城峰。
3: 在这个地方，你能够感受到从古至今那种基于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的人们对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掌控自己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那样一种哲学、那样一种文化。
4: 保护好我们的山山水水，保护好我们的名胜古迹，使他们能够永远的发挥它的作用，并传给我们的子孙。
0: 青城天下幽，这是古今游人对八百里青城山自然景观的赞叹。如今这满眼青山绿水，更是成为问道者的心灵港湾，修闲者的康养福地。江上白云浮玉垒，山头红日照青城。中国人说道不远人，在这里道源与水利相生相伴，相得益彰。都江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千年古堰，青城山彰显生态哲学的文化名山，以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智慧，不断续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诗篇，凝固成为人类和地球永恒。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张立文在美呼吁两岸和平，反对台独。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呼吁两岸和平。根据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来看报道。
1: 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当地侨界晚宴时表示，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并痛斥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
2: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丽文在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穷途末路，国籍死亡，在这一阵子每一天都语无伦次，他们慌了，乱了，手脚。
1: 国民党方面称，郑丽文此行访美的主轴为传递和平讯息，符合台湾多数民意。依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关于两岸议题不满意赖清德表现的民众达48.9%，远高于满意其表现的36.9%。此外，高达59.5%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反映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及菲律宾日前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附和，对日菲此举予以所谓的肯定，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
1: 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向日本及菲律宾提出抗议。
3: 当菲律宾划定他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他对台湾的渔船可能再度采取非常强悍甚至非常蛮横的做法，
4: 陷我们的渔民生计于不顾啊！这是最令人可耻的地方。
1: 由于台湾东部外海为宜兰渔民主要作业水域，不少渔民忧心未来是否会影响捕鱼作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是非不分，实在令人无言。
5: 就是我们到哪去了？哎，这是台湾周边的海域。你已经把我们整个涵盖去了，那我们的渔民还要不要打鱼啊？
6: 搞台独搞到这样出卖台湾，这个真的是已经是啊丧心病狂到底。
0: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1: 据台媒报道，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涉台糖土地出售案，于2014年被判刑9个月，另需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但相关赔偿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还接连爆出以名车代步出入高档餐厅，引发外界质疑。有网友翻出赖清德当年任台南市长时，曾针对此案以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7: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6月2号起，全国台联组织第14届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一行赴甘肃考察，考察为期7天，10余名委员先后前往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地，实地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等情况。在兰州期间，考察组走访甘肃省博物馆、读者出版集团，到榆中县了解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进展。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出卖民族利益，大陆绝不允许。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筑起维护渔民利益的防线，反而给出所谓肯定的回应。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对日菲说不？此举又将给台湾的农渔产业、岛内的民生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媒

0: 报道，日菲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渔民恐将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严重损害渔民的利益。然而，台外事部门此前却肯定日菲做法，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后，又改口称请日菲与台湾地区协商。对此，岛内各界批民进党当局对内只会骗，对外只会跪。
1: 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日菲有没有这个资格单方面就宣布了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谈判？
2: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呢，说如果说啊，大家在一片海如果是相向，比如你在海的这边，我在海的这边，或者是在一侧挨着，那么关于这个海的专属经济区该怎么划分，大家可以坐下来进行相关的划界的谈判。但是你摊开地图一看，日本和菲律宾你们没有挨着，你们中间隔着个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你们两个这么谈是完全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东西站在我们看来像什么，就是我们北边有个邻居叫日本，南边有个邻居叫菲律宾，结果你们两个私自跑到一起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家的院子分了，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无效的，这完全就是无理嘛。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肯定也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地理上你够不着，法理上你也站不住，这完全就是胡来。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这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因为你在法律上你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阴谋都写在这两个人的脸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区域台湾岛东部的这个海域是台湾渔民多年来长期他们劳作的渔场，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和菲律宾得逞的话，意味着未来台湾的渔民一出海就有可能会被日本和菲律宾的执法船欺负。台湾岛内网上现在有人讲说，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刀架到台湾渔民的脖子上了。
1: 最开始呢，赖清德给出日菲是肯定的回应，但是呢，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这两天又改口说希望日菲能够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民意压力之下的这种态度的转变？
3: 日本、菲律宾自己搞的这个划界呢，根本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正当性，划界划到别人家来了。结果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更可笑，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把台湾跳过，把台湾无视啊！他们竟然讲菲律宾跟日本是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海事问题，应该予以肯定。这个予以肯定是让人啼笑皆非。日本跟菲律宾乱搞，赖清德当局第一时间不是出来严正抗议，竟然是替日本、菲律宾背书了啊！这个呢，是赖清德当局对台湾渔民权益的无能而且无视，这当然造成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弹。我们要知道，台湾东部的海域是台湾渔民很重要的渔场。日本跟菲律宾如果真的自说自话划了个界，未来就可能说你越界了，然后来检查、驱离、扣押、处罚、骚扰台湾渔民。我们看到，国民党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怎么遇到日本又跪了呢？不出声抗议，还拍手叫好。台湾民众党也批评赖清德当局立场软弱，把很多台湾渔民的权益拱手就让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大概啊，是看到民意大反弹了，赖清德当局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改口说啊，日本、菲律宾必须跟台湾协商，不能损害台湾的权益。但是你看调子还是很软，而且同一个声明里还又把新两国论的谬论又塞进去，但遇到日本跟菲律宾是又软又让。天天喊抗中保台，当日本、菲律宾侵害到台湾渔民权益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保台了。那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找台湾协商呢？他们能搞出这种双边划界的事情，就是想跳过台湾，而且他们心里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啊，搞这场烂戏是打算两岸他们都要一起跳过，否则他们这个烂戏就搞不成了。
1: 那么 民意的反弹不仅仅展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多年以来，民意因为农渔业遭受的损失，对于。

0: 民进党当局表达的不满一直存在着。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1: 台湾地区的实际海洋权益跟渔民生计不幸的成为民进党当局利用来向外部势力缴纳的政治投名状。那对比之前的蓝营执政确实有天壤之别，因为2012年呢，当时台湾地区的保钓运动兴起，日方呢去拦截，台当局呢就派出了这个海巡舰艇呢去护渔，结果呢来年日本就跟台湾地区就渔业方面达成共识去搁置争议。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当时就有屏东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登检去扣押，蔡英文后来呢就撤回护渔行动，这一下子呢就被日本看破了手脚。结果2018年到2020年这期间，就陆续发生了宜兰苏澳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日本的驱赶，但是蔡英文当局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回应。每一次民党当局总是跟大家说啊，台湾的产业影响不大，但随后呢都陆续的被证明说对台湾的产业冲击真的是非常巨大，所以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民党当局所说的说法。尤其是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哈，短期来看你日非两国后续可能会走一些程序，所以台湾渔民呢也许你不会立即的面临窘境，但是如果他们这个动作真的走完了，那么他们在认定的所谓的范围之内，就但凡跟渔业有关的措施都会趋于严格，而且会影响到像货柜跟渔业补给船的一些作业。那么这个海域是台湾远洋黑尾鱼跟旗鱼洄游的渔场，大家台湾地区民众想爱吃的黑尾鱼以后就不一定吃得到。那么另外大陆棚的延伸也涉及到海底矿产跟油气，所以台湾未来主张资源开发的空间就会被限缩，并且啊，台湾有多条海底电缆向东去穿越菲律宾海，连接的是亚太跟美洲，以后呢连海底电缆的铺设跟维修就会遇到困难，直接就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0: 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海周边及相关海域频繁侵扰台湾渔船。2013年，菲律宾海巡船公然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无辜身亡。2025年，台湾宜兰籍渔船红彩头六号在正常作业时遭日方暴力扣押。有舆论痛批日非屡屡侵害我方权益，实属惯犯。日本和菲律宾在渔业问题上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欺压呢，是劣迹斑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一直以来在渔业问题上对于台湾方面的侵犯？
2: 日本啊，一直以来呢，对于台湾渔民的这个欺负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呢，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阴谋的链条，就是从追逐、登船、抓人再到勒索，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而且呢，这几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5月份，当时呢有一艘台湾的渔船呢叫红彩头六号，就是后来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追逐，后来日本人登船，结果呢就把船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员就抓走了，后来呢勒索了350,000日元才放人放船。这是2025年的5月，在2024年7月初7月5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台湾基隆的这样一个渔船，就在台湾的东面，在正常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结果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的追逐，而且呢，后来呢是勒索了606,000日元才肯放船放人。到了7月下旬的时候，又有一艘宜兰的这个渔船叫富生号。又是被日本的执法船去追逐去勒索钱财，而且呢在被日本执法船追逐的过程当中，日本执法船把台湾的渔船还给撞坏了。按说你把我的渔船撞坏了，你应该赔给我钱呢，没有。哎，日本不仅没有给台湾的渔船赔钱，而且呢还问台湾渔船又勒索了150,000日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海盗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每一次台湾的渔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而这个时候你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干嘛？民进党当局每一次等到这船回来了，他发一个新闻稿说船回来了。台湾媒体呢在每一次报道中都说，其实你看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给台湾的渔民撑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所以我想两相对比，台湾渔民的心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0: 不光是日本，菲律宾就经常对台湾的渔民进行暴力执法。我们都知道曾经爆发过广大星28号事件，所以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业从业者都做过什么？
3: 台湾渔民多年来经常受到菲律宾用执法做理由所做的各种骚扰跟挑衅，里面最恶劣

0: 的一次就是2013年的广大星28号事件，台湾琉球籍的渔船广大星28号竟然遭到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开枪，打死了台湾渔民洪石成。这件事就算是菲律宾自己的事后调查，也认定菲方人员开枪不是正当防卫。最终在当时台湾马英九当局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在交涉之后道歉赔偿了，但也已经换不回无辜牺牲的人命了。广大星28号啊，不是个孤立事件啊。多年来菲律宾对台湾渔民骚扰挑衅不断。2003年7月台湾前后有8艘渔船被菲律宾扣押。去年5月台湾另外一艘琉球籍的渔船叫生鱼封号，一样被菲律宾公务船临检强行带走，虽然很快放人了，但是台湾的船长回台湾以后呢，控诉菲律宾人员持枪粗暴对待，强取物资啊。这些案例我们很少看到菲律宾给台湾渔民正式公开的道歉或赔偿。这两天啊，当台湾媒体又在报道菲律宾划界可能伤害渔民权益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李四川说啊，他的父亲是渔民，在他小学6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强行带走了，一度连消息都没有，最后是付了赎金他父亲才能回来。这是40多年前的事啊。菲律宾在海上的骚扰跟伤害长期是令台湾渔民担忧跟不安的。那除了骚扰渔民，大家也看到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岛礁搞的各种小动作，像是在仁爱礁搞所谓的非法的坐滩，或者是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各种挑衅，包括非法闯入主壁岛铁线礁附近的海域啊。总之在骚扰两岸渔民跟制造事端方面，菲律宾是素行不良，前科累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会引发两岸的强烈反应了。
1: 赤裸裸的要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而赖清德当局呢是逢日必软，逢菲必退。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不敢对日菲说不？
2: 首先民党当局呢在对外政策上啊，他高度的依赖美日菲这种外部势力去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来抗衡大陆，那么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紧贴美日同盟，在这个框架之下呢，维护跟日菲的所谓友好关系就被他放在优先的这个位置上，甚至他不惜牺牲台湾渔民跟实际利益，那么还有海洋权益作为代价，那么来奉承这个日菲。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哈，近年来日菲等国不断的强化在南海、台海周边领域的这些军事跟政治协作。那赖清德当局呢，企图他去融入他们这个地缘政治圈呢、啊，选择在日菲的所谓的划界议题上保持低调或迎合，那么去试图换取他在区域安全事务当中所谓的合法性跟存在感。那么此外呢，民党当局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种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在面对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就失去了据理力争的法理底气跟政治意愿，导致他在涉日涉非的事务当中屡屡做出妥协性跟退让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两岸民众有目共睹啊，大陆的这个坚定立场跟应对措施就跟民进党当局的退缩就大不相同。大陆方面呢，在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跟两岸同胞的这个实际利益当中，始终保持着清晰还有坚定的一个立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行动。此外呢，大陆方面也始终强调啊，包括台湾地区农渔民在内的中国的这个农渔民，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包括你像渔民在传统渔产当中的这种作业权利不容侵犯。那在面对日菲等国对台湾渔民的粗暴驱离或扣押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就通过外交斡旋、海上互渔这种手段提供了支持，致力于为两岸同胞去筑牢这种海上安全的保护伞。所以对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妥协和退让啊，在长远来看，不仅是损害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切身利益，他们也没有办法换来真正的所谓的安全保障。
1: 与赖清德当局奴颜婢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日菲此次的挑衅，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 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亮剑，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您觉得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震慑？
3: 因为台湾岛以东的这个

0: 海域啊，它整个的洋流水文的气象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夏季呢还高发台风。所以呢，日本和菲律宾想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海况比较复杂，是不是就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偷偷摸摸的干点什么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日本和菲律宾，你想都不要想，这个地方无论是海况的情况、气象的情况、水文的情况，方方面面我们就已经摸得是一清二楚，容不得你日本、菲律宾在这边撒野。另外我们看到说，像2024年的联合利剑和2025年的海峡雷霆，我们的海警呢是和解放军进行联合行动，而这一次我们是在这里呢进行单独行动。我想这个我们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这就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啊，本来呢是想在台湾岛东面的这个海域呢想去玩切香肠的把戏，我们这一次呢让日本和菲律宾呢一刀就让你切到了钢板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真实的执法，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执法我们叫做依法履职、依规管控，这是我们中国的地儿，所以我们的海警在这里执法，我们台湾的渔民在这里遇到困难我们救，但是如果有外来势力敢于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话，我们依法管控，我们依法抓起来，一个都不会让你跑。这一次我想我们这个信号发出来的非常的清晰。我想第三层的清晰的信号呢是全域覆盖，我们看到从2024年我们开始对于乌丘和东引周边我们的海警进行执法，然后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有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只要有中国海域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海警。
1: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的海洋权益和渔民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大陆方面呢都是果断的出手，维护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是不是也让台湾方面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特别是农渔业的从业者，是不是也渴望着能够拥有大陆的保护？
2: 要保护两岸渔民的作业安全啊，不能只靠事后抗议，或者是软弱到连抗议都不敢讲啊！你必须在法理跟实力上要有积极作为，只有理跟力啊，能够给渔民最大的保护。首先是必须站稳法理立场啊，我们会要求渔民要合法合规的作业，但是渔民合法捕鱼的权益必须被捍卫、被保障。那对于日非的不当划界，必须严正的反对跟抗议。如果来自外部势力的任何作为，包括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伤害到渔民，我们都必须协助渔民维权到底。其次啊，必须用实力来护渔啊，包括常态巡航、积极执法。巡航跟执法不能只是临时的反应，必须是制度性的保障。好，对于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呢，执法船只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识别查证、跟踪监视、登船检查这些措施，对可能的骚扰做到事前预警、快速应急啊。我们最近就经常可以看到大陆用实力来护渔的案例比如说让海事跟渔业部门的巡逻船舰编队护航，在捕鱼季节和渔民一起出海啊。更重要的是呢，两岸渔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台湾渔民如果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骚扰，大陆的海上实力也可以作为台湾渔民的后盾。像这次大陆海警岱山舰的编队在台湾岛东边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送出的就是护渔的明确的信号。那可能伤害两岸渔民权益的事在哪里，执法力量就会到那里。未来在其他的重点海域，比如说钓鱼岛、巴士海峡、南海的传统渔场，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大陆海警常态化的巡航部署。简单讲，两岸渔民在哪里合法作业，站在法理上的实力就要到那里，包括巡航、执法、救援。那台湾渔民的权益不应该被那些只会搞政治的人给牺牲了。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

0: 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与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只有背靠强大的祖国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坚实的保障。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一党一己的政治私利，甘当出卖祖产引狼入室的败家子，其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被两岸同胞唾弃，更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伊最终达成协议，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并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发表声明称，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黎以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黎巴嫩真主党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愿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乌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中国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最终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但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3: 特朗普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